各位车迷朋友们，欢迎锁定风驰电掣。今天我们继续直击2025 CKC 中国卡丁车锦标赛株洲站的赛道现场。上期预赛中，选手们已用速度点燃全场，而今天超级预赛的战火再度升级，各组别车手全力出击，引擎轰鸣，精彩一触即发，敬请全程关注。

0: 边呢是往内侧去压的，查庄这边呢是没有太多的变线，会早一点去入弯。十二号弯下来之后，前面的两个右转专业会回到我们的发车直道，韩兆恩在前面继续带，韩玉生在第二个位置，丁轩韩玉生似乎是有追近了一些距离。韩兆恩是转过来之后，我们来看看，转头看了一下身后车手的位置啊，范可文现在是仍然紧贴在韩玉生的身后，两位呢在争夺第二第三，然后再接下来呢是张世轩、胡哲涵还有庄家喜，这是在第四，都是有跟到前面。十三、十三弯的内线，韩玉成呢进到韩兆恩的内线，然后呢在后面上来的这是韩兆恩的队友。范凯文也是抓到了一个机会，大直道上并排，然后最内头是范凯文，韩章跟韩宇辰两个人在外侧并排，然后在第二个弯下来之后是范凯文直接从第三杀到了第一，不过三个弯入弯的地方内侧现在是韩宇辰，两个人出来之后继续是并排，范凯文差一点被挤到草地，不是差一点，是真的被挤到草地上了，不过他还是拉了回来。四号弯入弯的地方，范凯文从草地回来之后居然还是能够上到第一的位置，范凯文五号弯入弯的地方上到第一，不过从内侧过来韩宇辰还是在上来了，连环出来之后呢韩宇辰上到了第一，范凯文在第二，旁边的是他的队友韩兆恩，两位现在是并排要进入到八号弯，八号弯的地方范凯文会有内线的优势，不过韩兆恩从外侧的速度要更快一些。八号弯出来之后，韩宇辰已经开始大开了，各位，韩宇辰今天的这两局的表现是相当相当相当的精彩，应该是要去尝试进攻了。十二弯入弯的地方，庄家喜再一次在十二号弯的内线超过了韩兆恩，庄家喜上到了第三，韩章恩又掉了一个位置，掉到第四。不过十三号弯内线，韩章恩呢又重新把位置拿了回来。十三号弯的路肩，韩章恩这边呢飞得非常的高，飞过路肩之后呢，应该是跟庄家喜要来并排。庄家喜在一号弯的内线看有没有机会再拉过来。韩章恩在一号弯往内线压了一下，暂时守住。在第二的范可文新的全场这个单圈1:02.317，现在跟到了韩宇辰身后的0.58。韩宇辰仍然在前面持续的带开，遥遥领先。范可文现在也是带开了韩章恩。韩章恩第三的位置现在特别的不妙，因为第四庄家喜现在有非常多的机会，看起来可以超过韩章恩。庄家喜寻找机会，十三号弯要尝试，没有太多的位置，这个地方好像不是化油器，他在做某种调教。二号弯下坡的地方，范可文已经跟住了。一二的争夺呢，现在已经开始了。三号弯出弯，范可文速度很快，韩宇辰开始做防守了。四号弯的中线入弯，出弯之后卡在范可文的出弯的线路上。韩宇辰马上手势跟范可文再做一次沟通，两个人想要再一次的往前再开，但是范可文呢肯定不会给他这么默契的配合。范可文呢继续跟住，而韩章恩的这个四节的火车啊也是继续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三号弯的内线庄家喜进入到了内线，出弯之后庄家喜上到了全场第三的位置，韩章恩掉到第四，接着张世轩在四号弯入弯的地方也要来进攻，不过韩宇辰这边的是韩章恩这边防了一下，然后韩章恩在四号弯的内线看起来又重新把第三的位置拿了回来。五号弯出来之后，韩章恩呢又是重新回到了庄家喜的前面，庄家喜三号弯出去之后呢位置不错，但是四号弯呢是把弯心给空出来了。八号弯入弯的地方，庄家喜的再一次尝试，这一次张世轩也有跟住，张世轩跟在庄家喜的身后。八号弯的内线两位车手是连着超过了韩章恩，韩章恩在一个弯上丢了两个位置，十二弯再一次进入内线重新把位置拿回来，韩章恩能超回来吗？说着左弯，十二弯是一个左弯，韩章恩这边不但没有把位置拿回来，而且是又丢了一个位置。身后上来的十七号车手胡哲瀚也是上到了韩章恩的前面，韩章恩在这一圈呢看起来要连丢三个位置了。不过十三弯出弯之后呢，韩章恩抓到了一个内线，又上到了胡哲瀚的前面，勉强的收回了一个位置，但是这个位置已经掉到全场第五了。已经掉到了张世轩以及庄家喜的身后了。格子棋摇起，前面范凯文会第一个冲过格子棋，恭喜范凯文26号车手在超过韩宇辰之后拿下了这一届儿童组超级预赛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的超级预赛。
0: 关注一下这一节的整个发车的顺序，根据昨天的两节的预赛，于浩熙在第一，孙颖北在第二，接着第三第四呢是黄喜正和程朱远，来到第五第六呢是唐子轩跟张孝贤。等待所有的车手，这一次混在西面的非常糟，混在西面之后孙颖北的速度果然是不错，陈玉琪上来之后，陈朱远上来之后呢也是来到了全场第二的位置，这是在内线的时候应该是可以上到于浩熙的前面吗？三号弯入弯的地方，孙颖北是抓到了一个内线继续防守身后的车手，但是这一次他在三号弯出来的地方的速度是果然慢了一些，来到四号弯入弯的地方，来看一下是陈朱远上来了。各位，陈忠远在五号弯前面有内线的优势，陈忠远来到了全场领跑的位置，孙一北在第二，然后从第三排上来这是张孝贤，的速度也非常的快，张孝贤直接来到全场第三的位置，然后在七号弯的外侧，孙一北这边呢看起来要丢失一些位置了，孙一北在八号弯选择走外侧的线路，然后出来之后呢内侧是张孝贤挤到了他的前面，现在是陈忠远第一，张孝贤第二，孙一北第三，然后唐子轩是来到了第四位置。黄喜正今天的发车也是不快，但是十号弯这边呢应该能够挤到一个内线，这个内线呢没有转化成位置，十号弯入弯的地方黄喜正继续是往前来走。

0: 那还是有四台车，但是前面的二三四现在是非常的挤，十三十四呢应该有车手也被挤出去，黄奇正能不能够抓到这个机会，前面的三位居然是没有挤出去，唐子轩看起来是能够上到全场第二的位置吗？没有，他在跟张耀贤抢第三以及后面的内线，唐子轩呢是上到了张耀贤的前面，现在是黄奇正跟在前面两位车手的身后，再有后面是赵云琴，赵云琴速度是非常快，在三号的内线呢赵云琴去抢黄奇正的内线没有拿到，在后面我们来看一下于浩熙在今天掉到第七的位置了，于浩熙现在掉到了赵云清身后的位置，这些比赛一共有十四圈，所以他有足够的时间再来往前追，前面的集团呢现在的争夺非常的混乱，黄喜正这边呢是超过了张孝贤，张孝贤现在在张云清的前面，
1: 表示上一圈跟于浩熙的差距呢是0.5，这一圈从十二号弯下来能看到距离很接近，雨呢确实是在不断的加大，在这些弯道里面能看到车在往外抛的时候啊会把非常多的水雨水啊甩向弯道的外侧，现在 Sekiguchi 已经跟到了菲尔什的身后，来看看八号弯，距离有一点远，但是 Sekiguchi 在内线一个非常漂亮的刹车出完之后上到了菲尔什的前面，九号弯入弯的地方呢也是往左边稍微压了一下挡一下菲尔什的线路， Sekiguchi 再上一个位置来到全场第九，接着呢就是前面在这个集团里面带头的于浩熙，十二号弯的外侧也能看到所有的车呢把弯心的水呢都是甩向了弯道外侧，比赛来到第九圈，八号弯入弯的地方菲尔什在内线继续重新超到了马成然的前面，位置又重新换回来，不过在九号弯马成然这边呢稍微的往外侧飘了一下，在后面上来的这是王鹤林也是去尝试超车，这一次十一号弯出来没能成功，不过十二号弯出来之后呢跟的距离很接近，王鹤林转头看身后，这是卡帕夫亚拉斯洛女子头盔，几位前后紧贴着出十四号弯，于浩熙呢在这个集团的前面啊这个位置应该是可以守住，三号弯出弯，王鹤林继续跟马成然来争抢这个位置，四号弯的入弯内线呢是马成然，出弯之后呢上到了王鹤林的前面，八号弯的内线呢王鹤林又一次内线重新超到马成然的前面，我们弯心里面呢两人现在动作的幅度啊尺度都是比较大的，弯心是有接触的啊，马成然在十一号弯入弯的地方一个刹车稍微的有一点重啊，尾巴呢直接甩了过去，在十号弯一个掉头，那回来之后呢王鹤林在前面可以稍微再开一些了，那马成然这一次呢应该是掉了有四五个位置，我们来看一下四号弯入弯，这是赵云清，各位赵云清是李思睿，李思睿在赵云清的前面，李思睿呢已经是超过了黄喜正，然后黄喜正在五号弯呢挤住内线卡在赵云清的前面，那赵云清的速度很快，六号弯出来之后八号弯呢应该有机会可以再去尝试，这是比赛的倒数第二圈还有最后一圈的机会可以去试，而唐子轩呢则是切在内线，这边果然两个人的线路不同，在十二环出现之后有位置交换了，唐子轩来到全场第二的位置，所以被调到第三，他的前面是一片的水雾，侧着头看了一下前面的两位来三号弯又来了，孙一北在内线出弯的时候呢稍微的卡了一下唐子轩的线路，孙一北又重新回到了第二的位置，李思睿这边有机会上到前面的两位，前面两位在四号弯出现之后继续去拼抢，李思睿已经完全跟上来了，李思睿现在就在等前面的两个车直接撞出去，李思睿在六号弯出弯的地方，前面两人应该在八号弯要动手了。现在来看，孙一北在第二，唐子轩这边的距离稍微不太够啊，那这样的话李思睿应该也很难上去了。八号弯出来，李思睿跟在唐子轩的身后，孙一北则是在第二，唐子轩的前面，还有十一和十二的两次机会。孙一北这边呢似乎可以带开，那么李思睿这边是不是要先来动手？李思睿呢是紧贴在唐子轩的身后，十二号弯入弯，唐子轩防一下，十三号出来，好，这样的话呢应该是不会有位置变化了。十三、十四号弯呢基本上是一个双轴的右弯啊，大家呢顺着过、啊、就可以了。前面程竹远这一节太快了，各位程竹远太快了。陈竹远225号车手，来自 MHM Motorsports 的车手，在一年没有比赛之后，这一场雨地里面终于拿下了一节胜利。
2: 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超级预赛，
1: 正式看一下这节的发车的情况。昨天的两节预赛结束之后，卢飞继续甘位，崔丽在第二，李佳俊呢是在第三发车，旁边是321吴勇，第五是程大新366，旁边是310莫家亮。看起来问题不大，混的芯片比赛正式开始。卢飞这一次仍然是没有任何的变线，稍微的加速之后呢，往赛道的中间切一下，然后从外侧过来的。这边是崔丽的速度也相当的不错，一二号弯呢包过来之后虽然是没能上到第一，但是有上到第二，不过三号弯的时候呢他是把弯心呢是完全给放掉了，结果从弯心上来的车手呢是抢到了他的前面，这是一家俊，好，不过崔丽还是有守住啊，守住第二，然后一家俊在第三，而身后再大的集团呢这边是四台车，在四号弯的拼抢跟前面的集团拉开距离比较远，是杨德志上到了这个集团最靠前的位置，杨德志后面应该是

0: 袁志林、陈大新在这一个位置上呢有略微的掉落。那吴勇呢在今天发车雨地之后啊，也是丢失了不少的位置。这是第一圈啊，后面还有十一圈的位置，十一圈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往前追一下。0.3就是崔丽跟易家俊二三的位置的差距。不过这一次三号弯易家俊的内线似乎是可以成功，出弯之后呢跟崔丽并排，崔丽是在四号弯入弯的地方更快。不过这一次他把四号弯的弯线又空出来了，易家俊抓到机会，五号弯出来之后两个人继续交叉线，易家俊从外面出来的速度应该要更快，崔丽有内线的优势，八号弯入弯，崔丽在前，易家俊在后，易家俊继续去吃八号弯的内线，这次出弯之后呢应该卡到崔丽的前面了，易家俊上到全场第二的位置，崔丽来到第三。九号弯十号弯入弯的地方，崔丽走最内侧的线路去尝试，易家俊呢也是拐弯过来，两人位置没有变化，易家俊继续是在崔丽的前面，应该是可以上去啊，我们来看大直道之后呢能不能够带开。十四号弯的出弯，大直道上易家俊低头仍用 DRS 动作，跟崔丽的差距呢是0.396。来，莫家亮再一次的动手了，这一次在三号弯去超陈大新，陈大新被挤到草地里面去了，不过还好拉回来之后呢丢了两个位置，身后的陆志威也跟上去了，陆志威是跟着莫家亮超到了陈大新的前面。这是莫家亮，莫家亮已经咬到了钱光玉的身后，五六的争夺，钱光玉在最后的一圈能不能够守住自己带了一场的第五的位置。来看莫家亮八号弯要来抢一下吗？七号弯出来距离不够，这个呢是应该是要以这样的顺位保持到结束了。前面卢飞从十二号弯已经下来了，卢飞还有最后的两个右转将可以拿到这一届超级预赛的又一个胜利了。十二号弯上来，好，后面的集团的问题不大了。这是卢飞，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青少年组的超级预赛，
0: 我们再来看看这集的发车顺序。曾思涵、马斯莫朗，这是头牌的两位，第三呢是傅汉之、马明谦在第四，接着到第五呢是176吴新墨，旁边是111李嘉恒。面比赛正式的开始，马斯莫朗起步之后呢快速去调整油针，往内线去挤压，上到了曾思涵的前面，曾思涵在第二，接着身后是马明谦，关过来之后呢会跟傅汉之两个人并排进入到三号弯，三号弯入弯的地方是傅汉之从外面过来，出弯速度应该会稍微的快一些，他会率先进入到三号弯，马明谦呢是三号弯去尝试挤一个内线，内线的策略看起来是成功了，出弯之后呢应该可以上到傅汉之的前面，两个人并排进入到五六号弯，六号弯出来之后是马明谦上的前面。现在领跑的位置呢是马斯莫朗、曾思涵到第二，然后这边是傅汉之跟马明谦在六号弯的时候呢又有继续的争夺，然后呢吴新墨八号弯是抓到了一个内线超到了傅汉之的前面，李嘉恒继续是跟在他们两位的身后不远的地方，身后那些四位车手应该会来争夺，而前面呢曾思涵在十跟十一的内线去尝试进攻前面领跑的马斯莫朗，两个人在十二号弯是继续并排出来之后呢，我们来看看马斯莫朗应该还是有十三号弯的领先优先权，不过十四号弯曾思涵再一次的挤了过去，这一次出弯来到大直道之后呢曾思涵来到领跑的位置，马斯莫朗呢暂时掉到第二，不过速度很快，一号弯前面再一次尝试抽头，曾思涵走中线防守在马斯莫朗的前面，两个人是一前一后进入到二号弯三号弯，然后马明谦呢来到第三，然后吴新墨来到第四，七号弯出来已经带开马斯莫朗有不少的距离了，八号弯入弯的地方马斯莫朗的速度稍微有一点掉，出弯之后呢马明谦紧咬住他的后杠，然后在九号弯出来之后十号弯有机会去尝试内线，马明谦去内线，然后马斯莫朗自己失误了，他在外侧呢去找一个更晚的刹车点，结果这一脚的刹车踩中了，在十号弯的掉头，然后内侧的三台车都过去了，马斯莫朗掉到了全场最后的位置。十二号弯曾思涵走外侧，马明谦的线路呢更加的紧凑一些，十三十四跟住一个车身的差距，十四号弯两人的线路一致，外侧压过搓衣板路肩来到大直道，马明谦是可以吸到尾流的，曾思涵往内线稍微的压一下，马明谦呢则是在一号弯的刹车区外侧继续是压着那一个小坑啊，那个地方刹车的时候能看到明显的弹跳，三号弯出来，马明谦四号弯也是继续走比曾思涵更加紧凑的线路，曾思涵五号弯还是有飞过路肩，马明谦躲开五号弯的路肩，六号弯出来之后七号弯，来看八号弯的刹车，马明谦的线路更紧凑，更早的对准出弯的角度，他的开油点呢也更早，在十号弯出来九号弯前面呢这一段呢是跟到曾思涵更近的位置，十号弯抓到了一个弯心， 哇，曾思涵在这个地方的失误了，他给内线留的距离太

0: 太多了。那马明谦呢是他的线路一直是都走得比较紧凑，这个地方呢刚好是抓到一个内线，非常干净的一次超车，马明谦上到了这一节现在领跑的位置。十一号弯，十二号弯的下坡，曾思涵这边还是走更宽的线路，大概他的线路呢比马明谦在弯里面呢要往外再靠大概一个车身。马明谦大知道呢回头看一下，曾思涵离他的距离已经很远了，那最后一圈呢也可以放轻松来跑了。十号弯的这脚刹车呢车尾略微的摆动一下，十二号弯直接是走内线了，十三十四最后的两个右弯出来，格子棋在等待马明谦了。幺九九号车手在这一节呢有一个相当漂亮的表现，马明谦第一个冲过格子棋拿下这一节青少年组超级预赛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组 U7 的预赛。
0: 我们来看一看这一节的发车的顺序，因为是静态发车，所以我们直接来看707黄正浩，然后787在第二，接着王子涵在第三，第四呢是刘子川，第五是吕泽安。哎，绿旗摇旗，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了。这一节我们没有暖台圈，各位，这是我们的正式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而学院杯的 U7 的预赛，这一节呢是跑六圈，来看看 U7 啊，这一节大家发车的这个节奏呢也都是各不相同。来看看前面的车手是谁，华正浩呢应该是有守住自己第一的位置，而文照呢应该是有在第二，然后王子涵在第三，华正汉在第四，刘子川在第五，然后老人的张在第六的位置。静态的发车出来之后呢，大家距离前后会拉开的比较远，接下来呢其实就主要看大家在赛道上稳定性啊以及这个平均圈速的节奏了。前面领跑的华正浩看起来是可以继续的带开，二三之间的距离现在有在缩小。十号十一号弯上坡，二文照身后的红色的赛车王子涵，十二号弯的下坡，这个雨地呢对我们的杯杯卡U7 的组别的车的影响不会特别大，大家都可以走更加紧凑的线路。十四号弯的出来，第一圈的比赛呢是结束，现在进入到第二圈，707华正浩继续领跑。一二之间的上一圈，第一圈在终点线呢是1.0秒钟，我们继续看第二，二问赵，然后来守第三王子涵的进攻的这个情况。这边是799是吕泽安有加入到比赛，各位，吕泽安呢应该是在落后一圈之后呢终于是解决了引擎的问题，现在也是回到了赛道上。不过这一次十四号弯出来之后呢走得稍微的宽了一些，压到了十四号弯外侧的路肩上啊，甚至是左边轮胎已经压到草地了，不过他的车呢并没有失控，还是重新拉回到了赛道上继续在比赛。再来看二三这边呢是已经这是一二中间已经有争夺了，华正浩呢是被第二的二文照有追到，两个人在三号弯这边也完成了位置的交换。七八七号车手二文照现在上到领跑的位置，华正浩掉到第二。719的王子涵呢速度也不错，在前面两车争夺的同时呢他也是追到了大概只有0.3、0.4的距离上，再往后面呢是华正汉跟刘子川也有跟上来，现在是吕泽安799呢是在不同的圈数上啊，也是在这个集团里面。前面车手如果失误的话，哎，787号车手在大直道上突然减速了啊，他刚才的有在伸手拍方向盘，我以为他是在跟场边的机械师沟通，结果呢他的车在大直道居然直接停下来了。那这样的话呢，787号车手把领跑的位置呢要直接让出来了，那边呢应该是没有其他的车手。三号弯的出弯，华正浩领跑，王子涵在追击，王子涵在上一圈呢是追到很近的距离了，不过十二号弯呢自己有一个小的失误，出弯之后呢掉了一些速度，那这个差距现在又拉开了。那最后一圈呢应该没有太多的时间啊再让他来往前追了。七号弯，八号弯入弯，那这边呢两人的节奏是差不多的，现在第三的是王子硕，刘子川在第四，柔润的张呢在第五，华正汉呢是掉了一些位置掉到第六了，而文章应该是可以看看有没有机会守到第九的位置完成这节的比赛啊。最后的三个弯，华正浩呢从杆位发车，中间呢虽然是有掉了位置，不过领跑的车手运气不好啊，在大直道上熄火，那华正浩707呢又重新回到了自己领跑位置，现在从最后一个弯出来迎接前面的格子棋。好，各位，恭喜707

0: 张嘉琪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一二号弯之后呢，切进来跟到了张世轩的身后，上到第二的位置。再往后啊，但是他在三号弯的时候有一个失误，身后有一连串的车手呢都是没有躲开。三号弯这边呢是变成了一个堵车现场，这边有五台车是停到了这边。张嘉琪呢从头牌发车是三号弯直接是掉到后面了。那这样的话呢，张世轩在前面应该可以去带开。我们来看看在第二的位置呢，这是在688、688、666姚佩林这边应该都问题不大。621的谢慧凡呢应该也是有位置上的提升。那提前过来之后呢，庄家喜呢还是回了一些位置，庄家喜到第12过线啊，那他的速度是不错的，所以接下来还有8圈可以往前追一下。这边的三位车手继续在争夺，这是来自两个不同组别啊，黄色的六开头的号码呢是 U12 的车手，蓝色的呢是我们 U9 的车手。八号弯出来之后呢，前面601陈俊豪呢是稍微带开了一些，后面继续是放丁浩然跟曾耀章两位来争夺。丁浩然这边是在第5啊，赵子元也是趁着前面两人争抢的这个时间呢有追进956。大家知道，来看一下张思轩1分03.4，哇太快了。曾耀章是又上了两个位置啊，他在上一圈呢是连续的超过了丁浩然以及陈俊豪，上到全场第4。三号弯这边呢，现在跟前面的姚佩林的差距是2.5秒啊。那曾耀章现在要去守这个位置了。来看956，曾耀章6号弯出来继续再带开。曾耀章的速度非常的快，这一节的比赛呢还有6圈，他跟前面的车手2.5秒，应该有机会可以去追一下。能不能追上不知道，但是曾耀章现在至少速度是非常快的，也是很快要上来了。那庄家喜在第1圈三号弯的那一次掉头之后，掉到第10级，现在也是已经追到第9了，跟画面中的这三人的集团呢是差2.9秒。张思轩继续前排刷子1分03.3，比第2的杨浩然呢还要快1.3，整个差距上呢是1.4。庄家喜在第9的位置也在拼命的往前追，上一圈是2点多秒，现在呢是做了一个1分03.2的最后单圈之后呢，是直接来到了1.6啊。张嘉喜应该在1-2圈之后呢，就会跟到周成佑身后的这个前面的这个集团啊。那么这个集团目前还是由狄浩然在带领，所以庄嘉喜呢，应该是有很大的机会可以再至少回到第5的位置。5号弯外侧没有太多的线路，6号弯出弯准备做一个交叉线，来看一下出弯速度很快。出弯之后呢，是这边已经超到陈俊豪的旁边了。前面的601是陈俊豪，623张嘉喜，8号弯的内线，哇，陈俊豪从外面关过来的速度很快，张嘉喜这边呢稍微放了一下，9号弯是跟住来选择走10号弯的内线吗？9号弯的张嘉喜是把内侧轮胎直接架到了路肩上，10号弯果然是非常轻松的一个内线超车，张嘉喜超过陈俊豪，这里应该已经上到第6了，这一圈呢是连着超了3台车，姚佩林的身后呢是曾耀章，曾耀章追得很快。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我们来看看曾耀章从第16的位置躲开了事故之后冲到了最前面，现在是在第4巡航一段时间之后，最后一圈呢这边第3的位置似乎是在向他招手了。姚佩林6号弯出来，曾耀章追得非常快，6号弯出来之后呢，两人的车身大概只有0.2的样子。8号弯的入弯，曾耀章的刹车做得非常的好，出弯之后更快的对准出弯的线路，开油很早。9号弯的弯心，两人的差距再进一步的缩小，弯心的速度呢，曾耀章要更快。10号弯入弯的地方，姚佩林往内线稍微的压半个车身。11号弯出来之后，来看12号弯，这是曾耀章的最后一次机会，曾耀章抓住机会进入到内线，成功的超车，上到全场第3的位置。姚佩林这边呢是掉到第4，而在我们的前面，曾耀章呢是已经第一个冲过了格子旗，拿下了这一节的 U9 U12 两个组别混跑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 OKN 组的超级预赛。
0: 我们来看看这一节的正式的发车的顺序，赵子林在杆位旁边呢是他的队友密西朗，接着第3是邓浩天，第4的位置呢是孙英北，再往后面第5是张孝贤，杨岩在第6发车，速度提得很快，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赵子林的发车呢做得不错，1号弯呢是有守住位置，内线的邓浩天看起来也有位置上的提升，这次孙一北在外线，这一次呢是没能够复制昨天的表现啊。3号弯出来之后呢还是守在第4，前面赵子林往内线稍微的压一下，守住第3的位置，而邓浩天在4号弯的内线能够上的第1吗？能够上的第1。5号弯出来之后呢，邓浩天来到了第1，密西朗暂时到第2，孙一北是5号弯是切过赵子林的线路，就是切过密西朗的线路来到第3的位置。

0: 孙兴慜呢是现在开始提速，不过八环的内线米西朗再一次的内线超车，孙兴慜照调回到自己第四，然后身后是张孝贤、梁岩，这边两位的位置没有太大的变化。陶干呢是上到张浩鹏的前面，四环入弯，赵泽林走中线，邓浩天跟住，米西朗这边呢也没有其他线路选择，五号弯、六号弯呢基本只有一条行车线。三人出来之后呢，这样的斗车会让第四的孙兴慜很快的跟上来，张孝贤这边跟梁岩两个人呢会来争夺第五和第六，那在后面的是王维、陶干、张浩鹏还有邵墨轩。十一号弯上来之后呢，有带开邓浩天一点距离，然后邓浩天在十二号弯内线呢没有守住啊，米西朗呢也挤了进去，两个人在这边呢虽然出弯之后邓浩天十三号弯有守住，但这一次呢让两个人都损失了不少的时间，前面赵子林带开了，梁岩十号弯的入弯的线路比较晚，但是这一次出弯很快，十二号弯的内线梁岩超过张孝贤，五六的位置有一个交换，现在来换到梁岩去追前面邓浩天，邓浩天在前面几圈啊跟队友米西朗还有孙兴慜的这个争夺里面呢都是有掉了位置，梁岩跟邓浩天现在也只有零点三的距离，张孝贤也没有被带开，张孝贤呢上一圈丢了一个位置，现在是三人仍然是在争夺第四。三号弯入弯的地方，米西朗呢是贴到了赵子林的侧面，两人的车的侧面已经有一次的接触了，四号弯出弯之后前三这样的被挤得更近了，孙兴慜现在在第三的位置，这个位置其实不错，前面两人呢只要稍微有一个擦枪走火，孙兴慜可以轻松的一个人捡到两个位置，差距呢保持没有变，梁岩呢做出个人的最快，来再一次的三号弯的内线，米西朗这一次又是一个非常晚的内线，这次出弯之后呢还是从外面包过来赵子林更快一些，四号弯米西朗再一次的尝试，出弯之后能有交叉线吗？赵子林看起来还是可以守到前面，五号弯赵子林卡住线路，六号弯出来之后赵子林继续守住，孙兴慜拉了一个非常晚的入弯，然后去找一个更快的出弯速度，八号弯入弯的地方三个人要来抢，赵子林在前面，米西朗在第二，孙兴慜在第三，出弯之后米西朗紧贴在赵子林的后杠上，十号弯接下来应该还要再出一个状况，孙兴慜要抓住这个机会，来看前面赵子林走中线进弯，走外侧进弯，米西朗跟住啊，这边还好没有太大的状况，十二号弯应该要来了，米西朗要来进十二号弯内线吗？赵子林是防了一下，孙兴慜抓到了内线，出弯之后呢跟米西朗两个人是一个交叉线，孙兴慜还是调回到了第三，米西朗还是在第二的位置，十三十四两个弯，十二号弯的下坡陶干的一次内线尝试，进得太快了，出弯之后交叉线，张孝贤有守住第五，孙兴慜五十八点八五九，上一圈在超车的同时呢还做了一个最后三圈，五赵子林这么晚的一个内线也可以进吗？居然进去了，侧面呢虽然跟孙兴慜有一个小的接触啊，不过出弯之后呢位置上至少是在前面的，而身后的密西朗也是抓住这个位置，两人在十号弯的一个拼抢，孙兴慜在内线出弯之后呢孙兴慜有守住第二，十二号弯继续两人并排进入到内线，孙兴慜有内线优势，出弯之后呢孙兴慜应该可以守住第二，那这样的话密西朗会在第三，哇，赵子林在八号弯的这一次的内线呢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晚的一个内线，孙兴慜在最后一弯出弯之后呢速度有一些掉，在前面过来米西朗能不能够挤上去，米西朗还是在第三的位置，两个人过线只有零点零三九的距离，
1: 赛况至此收官，但株洲站的终极对决才刚刚启幕，下期节目各组别决赛巅峰之战敬请全情期待，我们下期再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儿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

0: 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1: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0: 我们应该先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1: 从
0: 专
1: 业
0: 业的
1: 务
0: 领
1: 和
0: 域，
1: 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0: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1: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了。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0: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1: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0: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1: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1: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0: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啊，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1: 确实
0: 确实比
1: 是
0: 较
1: 反映
0: 靠
1: 这个
0: 谱。
1: 特质。
0: 哎，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就是不打无。

0: 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1: 对。
0: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2: 送命题，
0: 你有什么缺点吗？
2: 啊，
0: 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1: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
0: 嗯，
1: 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相完全是相反的，
0: 嗯，
1: 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嗯，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
1: 嗯，
0: 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
1: 嗯，
0: 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
1: 嗯，
0: 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
1: 嗯，
0: 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1: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于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0: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
1: 嗯，
0: 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1: 对。
0: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1: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
0: 嗯，
1: 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0: 良性公司
1: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
0: 嗯
1: 啊，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1: 哦，
0: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
1: 嗯，
0: 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1: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0: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五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千红任聚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3: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

0: 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1: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为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0: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1: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0: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3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2: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幸去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嘛。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0: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3: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4: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地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地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5: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

0: 或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1: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0: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1: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0: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季度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的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

0: 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Python、Pandas、Num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的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

0: 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见，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见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

0: 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

0: 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

0: 性，推荐六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贺新郎笔触细腻，意境悠远，堪称借物咏怀的千古佳作，全词语句清丽，柔情韵骨与婉约景致中藏高洁胸襟，意韵悠长，耐人品读。
1: 素心流芳，画面着重刻画饱满丰润的莲蓬，既还原词中荷花消暑的悠然静意，又借满堂充盈的莲蓬寓意硕果连连，繁荣昌盛。
0: 大家好，我是黄洪涛，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

宋代苏轼的婉约词作《贺新郎》。这首词描摹庭院清幽景致，借石榴孤雁寄怀，词藻温婉，意韵深沉，既有人间烟火的清雅静谧，又有孤高自守的君子情怀。我用行草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词作婉约温润、意韵悠远的独特韵味。

书写前几个字的时候，由于蘸墨量比较多，所以比较厚重，随着墨量的减少，逐渐出现细一些的笔画，直到枯笔。

第二笔墨从晚凉新玉这儿开始出现了墨色的层次变化。在用笔上呢，行草书在书写的时候呢，注意笔一定要提得起来，体现出它的这个灵动流畅的感觉。那么在厚重的地方呢，一定要把毫铺下去，体现出厚重的这种感觉和它的这种块面感。在这个枯笔处尽量的略细一些，然后线条尽量长一些，增大它的空间感。

这首词呢，上阙写的庭院的幽静，佳人独眠。我呢，多用一些婉转的长线，淡墨飞白，烘托清冷孤寂的氛围。那么在下阙呢，用石榴花抒幽怨的心事。那么我这里边也加重了顿挫粗笔，墨色浓沉，线条收紧内敛，对应芳心千重四束的压抑心绪，在墨色枯湿上面增加层次，浓墨写实景，枯笔写虚梦，用墨的语言来贴合词的虚实交替。

大家好，我是画家萧寒。今天我画的这幅大写意花鸟画作品为《素心流芳》。作品以大写意洒脱笔墨写荷塘风舞，淡墨阔笔铺展层层荷叶，荷花临风而立，画面着重刻画饱满丰润的莲蓬错落于塘间，微风叶动的姿态跃然纸上，既还原词中荷花消暑的悠然静意，又借满堂充盈的莲蓬寓意硕果连连繁荣昌盛，表达词人于荷塘避暑不染尘。这个荷花呢，为什么要用写字的笔呢？就是要把它写出来。这个荷花呢，它的荷花叶左面轻右面重，所谓花无正形，我们要让这个花的叶子不规则不规范，这样它就会更好看一些。这里要松一点，用笔不要太死，我们要把笔里头的墨给它用完，就叫一笔墨，不要每画一笔蘸一笔墨。这是一块翻下来的荷花叶，这样我这个荷叶的基本的位置就给它控制了，然后给它加一个叶脉，随意一点，不要把它画死了。

现在我们根据这个画面的构图，我们来处理它的点线面的关系。我们现在需要线来支撑它。画面啊，要有干湿浓淡交，这样画面就更加的丰富。现在我来画莲蓬，先勾一圈，然后把这个笔给它往下按压，侧锋用笔。

莲子呀，宁方勿圆。我们这个莲子不要把它画得很圆，画很圆呢，它就失去画面的趣味性，还略显匠气。因为我们不是工笔画啊，我们是写意画，所以要宁方勿圆。

我们来画后面的这一片叶子，还是先从淡色开始，侧锋用笔，这块可以平涂，因为我们之前打过阴影了，所以平涂是没有问题的了。

出现这种边缘线很清澈的地方，很清晰的地方，我们可以加点水给它融一下。这里我们可以给它虚过去，不一定非要画一个到边缘的叶子，到边缘的线，我们可以给它虚一下，可以省略不计，虚化过去。我们把这里再加一个荷叶的背景，点一下，因为远处了，它就属于混沌的状态。

这幅素心流芳的作品，我以点线面构成，画面布局开合有度，物象排布注重疏密虚实，荷叶以大笔挥毫写出，墨色层次丰富，兼具浓淡干湿的变化，运用起伏分明，讲究提按顿挫，轻重缓急，同时也运用了逆风、顺风、侧风的交替，呈现出生浊老朴枯的笔墨质感。荷花我采用书写性的线条来勾勒，线条勾勒的荷花与莲蓬姿态的灵动和酣畅厚重的荷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品依托写意笔墨塑造物象，寓意清雅沉静的心迹，既流露朴素内敛的文人意趣，也饱含对安稳顺遂丰溢美好的生活盼望。

0: 我是孙中华老师，我来自于黑龙江省林业卫生学校，我是一名历史老师，我的教龄是33年。上中学的时候呢，当时我们将写作文的时候嘛，就是你长大了想做什么，我当时的理想就是长大了我要做一名教师。这个传道授业解惑，我认为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这个工作，能让人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也有一种成就感。
1: 尤其是看到孩子们看到你的那种渴望的眼神，看到你那种豁然开朗的眼神，看到你那种原来是这么回事，就是恍然大悟的眼神，就看到从你嘴中说出来的一些事实真相。

0: 上岸的眼神的时候，就是特别开心。
1: 本市里也经常会看到我们学校毕业的学生，然后他们在这个毕业之后，他有很多学生都跟我说，这个啊，老师感谢你以前这个对我的教导，这个是让我特别开心的事儿。
2: 我叫靳冲，来自于黑龙江省联业卫生学校，在学校担任历史教学工作。我们更喜欢一种就是交谈式的方法去上平时这个课，而且就是说，我们这个讲课不会太死板。比方说，我们就要融合他们这个专业，做到这个职业教育的这个改革也好啊，是这个创新也好，从这个专业的方面去引导他们。

0: 是来自黑龙江省林业卫生学校的历史团队，中职教育的公共基础课是为专业课打好思想基础的。由于参赛的学生专业是护理专业的，在设计课程的过程中，我们就要考虑到历史发生的年代和护理专业之间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就寻找了一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护理革命工作者的事迹，感悟这些事件背后的精神，将历史与护理充分紧密的结合，也是符合中职学生历史课程学习的特点。
1: 那老师啊，在刚才的巡视过程当中，看到每组同学都在非常认真、积极地在进行讨论、研究，这一点啊非常好。那下面我们就按照顺序，请各组同学来分享你们的任务，好不好啊？
2: 好。
1: 好。那首先我们就从爆发背景开始，有请例行组。我们来看一看例行组同学都找到了哪些 VR 场景呢？好，请同学们戴上 VR 眼镜，将 VR 眼镜啊调整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好，同学们，你们现在能看到屏幕上的画面吗？
2: 能。
1: 好，那准备好啊，就可以开始了。
3: 我们组的任务是爆发背景。南昌起义是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下爆发的，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我们来看这里数据，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员的数量锐减至1万多人。我们还找到了很多照片，其中就李大钊被杀害。
1: 很好，请回。我们例行组找到的 VR 场景非常好，观察的很仔细。那同学们，面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此时我们要不要革命，如何坚持革命，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两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在中共中央极端危机的形势下，此时就决定了在南昌举行起义。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问题，那这样的伟大决策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呢？下面我们有请崇德组同学，我们来看一看崇德组同学都找到了哪些 VR 场景呢？好，请同学们继续戴上 VR 眼镜。准备好可以开始了。
4: 大家能看到这张照片吗？
2: 能。
4: 这张照片就是第一次在九江谈话会的过程。在1927年7月20日，叶挺、邓中夏、聂荣臻等在九江的党和军队领导人举行第一次谈话会，首次提出在南昌举行暴动的建议。再看这里，7月24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会议，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革命力量陆续云集南昌。
1: 非常好，请回。同学们，任何一个伟大的决策都是要经过深思熟虑的。那此时我们决定了在南昌举行起义。那南昌这座城市它有什么优势呢？为什么会选择在南昌举行起义呢？下面我们有请曾信组，我们来看一看曾信组都找到了哪些原因呢？好，请同学们戴上 VR 眼镜。

0: 我们准备好啊，就可以开始了。
1: 我们组找到了一张形势图，据资料记载，共产党的手上掌握着两支重要的武装力量，叶挺和贺龙部队已从武昌乘坐游艇抵达九江一带，而这时汪精卫的队伍正在进行一系列的抓捕行动，如果不就近起义，队伍就有被消灭的危险。第二个原因是驻扎在南昌的敌军人数并不多，共产党的兵力占优势，胜利的把握较大。
0: 非常好，请回。我们增信组的这张形势图啊，运用的非常好，你们组确实动脑筋了，但是啊，总结的还不够全面，下面老师来补充一下。好，同学们，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在上世纪20年代，南昌的交通并不便利，只有一条通往九江的南浔铁路。在提议打响后，敌人的增援部队无法及时赶到，这样非常有利于防守。那同时啊，在大革命时期，南昌也有着非常坚实的革命基础，所以基于以上各方面的考虑，才决定了在南昌举行起义。大家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那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南昌起义的经过和结果是怎么样的呢？
3: 其实在我们平时的教学中啊，我们一直在探索，就是怎么样才能最大程度的去吸引学生，让学生呢有最浓厚的学习兴趣。如果能在历史的教学中，把学生带领到实地的纪念馆中去感受啊历史氛围就好了。但是由于地域的限制，这个我们很难做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在网上就发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这个呢是一个线上的 VR 展馆，看到这个就让我们眼前一亮，然后我们就尝试着去寻找更多与我们课程相匹配的这样的VR 资源啊，结果发现这样的资源还是相当丰富的啊，于是呢我们就决定把线上 VR 纪念馆搬进我们的课堂，然后我们就开始反复的进行尝试。去寻找硬件还有软件的支持，并配备了 VR 眼镜，最终呢，我们就将全国各地许多的纪念馆就呈现在了学生的眼前。
4: 我们以往的这个教学过程，可能是发布一些个课前资源，学生看一看这个视频，但是我们决定摒弃掉这一方面，我们决定让学生自主的去寻找资源，然后教师在课前给出评价。如果说他们寻找的资源或者说做的课前活动好，我们会在课堂上进行展示，就是增加了学生这个课堂参与度，而且呢通过学生去展示这个 VR 视频，也提升了他们的这个信息化素养。这个对于学生来说，既学习到了历史知识，又提升了自身的素养。这个东西是一个先进的手段，也就是咱们说的技术手段，网上已经有好多，但是把它能够完整的应用在历史教学中，我们还是比较领先的嘛，算是。
5: 刚才呢，大家利用 VR 线上纪念馆，各组都找到了对应的答案。在这个过程当中，同学们展现了良好的团队协作氛围。那么，通过刚才同学们所讲述的三大战役，我们想一想，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解放军都具有哪些精神呢？现在啊，老师利用学习通发布主题讨论，希望大家踊跃参与。我们现在开始。好，我们能够看到已经有同学开始上传了，我们再稍等一会儿。好，同学们，通过我们的词云显示，有担当使命、坚守理想、不怕困难，同学们说的都非常的好。那么有哪位同学能够具体的说一说呢？都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呢？好，张英同学。
6: 三大战役是中国共产党人迎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顶着不怕死的压力英勇奋战，体现了不怕困难的精神。
5: 非常好，请坐。

0: 体现了不怕困难的精神。也正是有了这种精神呢，我们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在种种困难和未知的条件下，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毅然决然地站了出来。那还有哪位同学想要分享吗？啊，瑶瑶同学。
1: 解放军不怕任何困难，在困境绝境中奋起拼搏，显现了不怕困难、百折不挠的精神。
0: 不怕困难、百折不挠的精神，请坐。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不怕困难和百折不挠的精神，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才能够团结带领着中国人民一步一步走向胜利的曙光。还有哪位同学想分享吗？好，张涵同学。
2: 淮海战役是解放军在兵力武器装备下处于劣势，与国民党展开斗争，在将士们无惧牺牲、英勇作战、人民群众全力支援下取得了巨大胜利，体现了团结一致、勇于斗争的精神。
0: 团结一致、勇于斗争的精神，请坐。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精神，我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战胜强大的敌人，获得三大战役的胜利。我们的解放战争呢，目的就是为了救国救民。在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所展现的那种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一往无前的豪情是弥足珍贵的，也是值得我们传承与弘扬的。那么同学们，大家想一想，作为一名新时代的护理工作者，我们该如何将先辈们的革命精神应用到学习和未来的工作中呢？我们现在开始进行小组讨论。刚才老师听到你们说学习先辈们不怕苦的精神，对不对？
3: 对。
0: 这个点非常的好。那我们应该再想一想，我们未来在护理工作当中，该如何和这种精神结合到一起，好不好？
3: 好的，老师。
0: 大家继续讨论。
4: 学习革命先辈的奉献精神，守护大家的健康。
0: 非常好。那我们现在呢，再想一想。我们现在该如何去做，好不好？
3: 好。
0: 大家继续讨论。你们组讨论的怎么样了？
5: 我们要把这些精神运用到以后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
0: 应用到生活和工作当中。好，那好好的组织组织语言，一会儿呢，老师期待你们组的发言。
5: 好的。
0: 你们组讨论出结果了吗？好，讨论完了。好，那一会儿呢，老师期待你们的表现。好，同学们，讨论时间到。有哪组同学想要分享吗？好，例行组。
6: 在未来护理工作当中，我们要学习革命先辈的奉献精神，热爱护理事业，救死扶伤，无私奉献。在现实生活中，我要以我妈妈为榜样，成为一名优秀的护理工作者。
0: 你的妈妈也是一名护士？
6: 是的。
0: 好，学习革命先辈的精神，以妈妈为榜样，非常好，请坐。还有哪组想要分享吗？好，崇德组。
7: 在学习过程中，我们要刻苦认真，在以后的工作中要坚持努力，不怕辛苦，成为一名优秀的白衣天使，为社会做出贡献。
0: 好，非常好，请坐。崇德组的语言简洁而清晰。还有哪组想要分享吗？曾信组。
8: 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每个人都有机会战场杀敌、为国捐躯，也不可能每个人都冲锋在前、战斗在一线。总有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总有平凡的奉献者。我们要努力学好专业知识和技能，用自己的爱心、耐心、细心和责任心去好好护理每一位病人。
0: 非常好，请坐。曾信组从自身出发，体现了护士的责任与担当。每一代护士都有他们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呢，也要有我们这一代人的担当。虽然我们不能够到战场杀敌，但是呢，你们一样可以立足护理事业，为社会做出贡献。
9: 随着思政课程的特色化与课程思政的专业化，我们呢也一直在探索如何将历史课的与这个我们的护理专业当中的思政元素进行紧密的结合。经过对历史课程和我们学生所学习的护理

0: 专业当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进行梳理，我们呢总结出了两条思政线。第一条呢是以红色精神为代表的历史思政线，比如说有红川精神、长征精神、抗美援朝精神等等。在相对应的时代，我们的护理工作者身上所蕴藏的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形成了一条护理思政线。这些思政元素都体现出一个核心内容，就是爱党和爱国。
1: 所以我们讲这段课程的思政体系定义为一核双向思政体系。一核就是知识爱党、知识爱国，双向就是红色精神和护理精神，就是在红色精神指引下的护理精神，我们把它总结为红护精神。
2: 我们在这个教学辅助资料这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其实就为了能够引起学生的兴趣，包括这个 PPT 的配色也好啊，这个视觉效果也好啊，然后以及搭配的 VR 也好啊，其实都是从屏幕上展现出来的，但是我们就想让学生能够更投入、更专注这堂课。
3: 课程思政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觉得它应该是隐性课程的一部分，润无细无声的，应该是盐溶于汤的过程。那么切记就是不要硬性的塞到里面，在里面去做一个宣讲，去做一个这个案例的展示。这里面关涉到几个东西，一个就是我们专业课老师他自己的政治素养，他自己高不高。第二个是你对这整个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当中思政元素的挖掘，你要非常清楚他们最重要的到底是敬业精神，还是诚信，还是劳动精神，还是工匠精神。接着就是融入，你融到我目标的环节，还是融到我引入的环节，还是我在操作过程当中某一句话啊，或者是老师对于某一个人的一种敬仰，其实对学生都是有影响的，言传身教当中。我觉得从比赛的角度来讲，其实技术的运用是越来越多了，当然这绝对是一件好事啊，整个我们泛在的智能，包括我们教育教学领域，其实都应该有一个智能化的适应，这个大潮我们是不可能去回避的啊。对于我们老师来讲，这个数字素养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未来教出来的学生一定是数字工匠，如果说你不用这些数字化的工具和数字化的技术，我们的学生他也不会用，所以这是第一点非常重要的。第二点就是我们用的目的不是为了花里胡哨的去展示，更重要的是促进他教学本身的有效性。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袭击了。
2: 魏姐，你回去干嘛？
3: 我的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2: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牛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

0: 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家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
1: 这是一个找人的栏目，在大家的关注下、帮助下，我们一直在行走的路上加油。我们希望我们能帮助更多的家庭还原环境。
2: 其实妈妈今天也来了，怕见你，怕你怨她，她没有勇气走上来，你肯见她吗？她是有苦衷的，你知道爸爸那个人。
3: 他知道我这些年在外面流浪过受的是什么苦吗？
2: 我都知道，我比谁都清楚。
3: 他想过我在外面过的是什么生活吗？想有替我想过我以后的人生吗？

0: 他
1: 没
0: 现在来
1: 了，我
0: 忏悔，
1: 只
0: 你
1: 是
0: 能
1: 为
0: 给他一
1: 了。
0: 个机会吗？
2: 孩子，这样啊，这个妈妈来了之后呢，我们也跟妈妈聊。

0: 我先给你念念信，好不好？
1: 不要信，我要见他。
2: 妹妹，把妈妈请上来。来，妹妹。
3: 妈妈，哥哥找不到了。
0: 妈妈，我把这个信给您，待会儿您亲自念给儿子听啊。
1: 妈。

0: 严格来讲，他这个妈妈是有过错的。虽然他自己遭受家暴，但是呢，他这个两个
1: 放弃儿女了。
0: 对，这两个孩子他依然应该抚养的呀，不能把孩子置于这种境地啊，在街头流浪。
2: 一家人可以无话不说。儿子真想
3: 妈妈。妈，你知道我特别想你吗？知道我在外面过的吗？知道。
4: 小的时候我最疼你，每天晚上妈妈抱着你睡觉啊，教你唱的那首歌你还记得吗？世上只有妈妈好，你忘记啊？
3: 忘记啊。
4: 妈妈现在一直保留着你的户口，没有忘记你，我相信你。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的，每年塞班我都给你买着走了。

0: 海文，你不知道，妈妈最初啊，还曾经带着你走过一次，但是被爸爸给追回来了。所以后来妈妈，妹妹还记得，后来没办法，
1: 就暗暗发誓，等以后我有了情况许可下，我一定会去找回他们来。
2: 终于找到我哥哥了，我们家终于团聚了。哥哥最喜欢吃的红薯，小的时候，哥哥赏给我吗？

宝贝儿子，你在哪里？儿子，好希望你能原谅妈妈犯下的无赖之错。妈只希望你能早日得知你过得好的消息。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下一位求助者，有请。
1: 我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我老公对我很好，儿子也聪明活泼，也算听话，可是20年前发生了一件事情，是我的生活完全变了。那时我才知道，原来我不了解我的儿子。
2: 20年前发生了什么，彻底改变了这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一个母亲要经历怎样的打击，才能发现自己原来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儿子？这位68岁的妈妈要找谁？她又经历了什么？

0: 通了电话，他说我们曾静找不到了，他失踪了。当时我一听也就心慌了，我就买了车票
1: 去了南京，
0: 什么东西也没拿。在车上我就在想，我的儿子不会一下子就走失，他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从小吧我们的邻居还有他的老师非常喜欢他。小的时候吧，比如说我经常是晚上洗头，他看见我洗头连忙就拿个电吹风过来给我那个吹头，就像那个理发店的理发师那样给我吹呀做呀，然后还拿个镜子给我照一下，你妈妈你看好不好。我的孩子很乖，从小很听话，很懂事，也孝顺的，我怎么也想不到他一声不吭就这么一走了之了。然后赶到南京，我知道了，那是个星期六，他和同学在南京市的山西路逛街，然后他就跑到那个玉器行，他拿了一把电吉他，他非常喜爱，那么老板嘛要900块钱，然后他身上钱不够，一起跑的同学吧，也不赞成他买，然后他这里就不愉快了。他说你们都不支持我啊，也不理解我，然后跑到街上那个人多的地段嘛，同学一回头看不见他了。后来同学就找，第二天是星期天，同学又找了一天没找到。
1: 你儿子是属于什么样的性格？
0: 他比较内向，但是我们后来经过了解吧，我们感觉我的儿子不像我们自己心目中的那样，就是宿舍里面去看看，我一看他的那个床上嘛堆满了那个乐器，有吉他呀，有电子琴啊，鼓啊，好多了。那个同学就讲了，说这是张静乐队的，他这一段特别喜欢弹琴，每天的时间都不少于那个5-6个小时。我们只知道他喜欢音乐，不知道他痴迷到这样一个程度。他还自己背个吉他到那个南京街的街头去唱歌，就像那个流浪歌手一样。我以前嘛只知道我的孩子喜欢音乐，但是不知道他对音乐是这么的痴狂，还一个人背着吉他上街演唱，像流浪歌手那样，太不了解我的孩子了。他同学还告诉我吧，学校里面国庆节组织演出，完了他们就聚餐，聚餐的时候其他同学都讲我将来做那个工程师啊，因为他们是学的路桥专业。然后轮到我们张静站起来说话，他这样讲了，他说我将来去做流浪歌手，我要为音乐而追寻。后来嘛，他们同学把那个演出的照片给我们看了，我们看了吓了一跳，他那个头发前面这么一溜啊，染成了红色。那个1997年的时候，很另类的。
1: 前卫了，
0: 他爸爸拿着照片说：“这还是我的儿子吗？”他说。一下子我们就感觉我们失败了。
1: 太不了解我的孩子了，陪伴孩子的时间太少了，我们也没有和孩子好好沟通，不知道他的真实想法。哎，有没有

0: 来，妹妹请坐。
1: 倪萍老师好。
0: 你来找你的什么人？
1: 我找我的儿子。
0: 儿子？多大丢的？
1: 是20岁的时候。
0: 20岁怎么那么大还能丢啊？
1: 就是20岁的那年嘛，在南京上学那天嘛，忽然接到我老公

0: 众可能他到各个城市去做流浪歌手去了。
1: 就是我们根据这个情况嘛，我们就认为我的儿子可能做流浪歌手去了。我们就在南京城，我们把所有的乐器店所有有演出的地方都跑到了，拿着我儿子的照片，请他们看这个有没有我的儿子有没有到你们这边来。
0: 都没有，
1: 都没有。有人告诉他爸，玄武湖有个流浪者向你们张建，然后我们立马就赶到南京，因为十二月底了嘛，下着雨，开始起西北风了，很阴冷。然后我跑到那个湖边，一下子就摔了一跤，脚崴了，脚崴了，我也不感觉疼啊。我大儿子扶着我，我老公嘛给我撑着伞，我们三个人，脸上嘛，又是泪水，又是雨水，就这样跑。一周走完了，走完了之后吧，不放心，再走，再继续，再跑，
0: 不死心，
1: 就是不死心，一直。跑到天黑还是没有结果。
0: 这样的日子你们过了多少年？
1: 就是
0: 听着信儿就去找，听着信儿就去跑。
1: 家里那个时候因为他走失啊，已经全部乱套了，
0: 不能正常生活了。
1: 对呀，
2: 就是从南京回来之后，我们夜里，我们两个人夜里都睡不着。一天晚上他爸爸就给那个张静收拾房间，整理整理他的东西，看到那个张静的那本相册，打开第一把就是他爸的照片。他爸半天没讲话，我问他，我说你怎么了，什么事啊？他爸两行眼泪就下来了，眼泪流下来了。他说我的话可能伤着我的儿子了。
1: 我说什么回事啊？他说出家回来吧，两门挂科，爸很生气，我们让你上学你怎么搞的，还挂科不及格。然后爸就当时这样讲了，说你下学期去补课，你如果再挂科，那你过春节你就不要回来了。爸爸当时想我们失败了，他说我们应该好好跟他谈，了解他的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困难，我不应该骂他呀。他说
0: 儿子因为走了所以也反思自己哈。
1: 对呀，到现在为止一直不能释怀，他就是好像不能原谅自己。
3: 如果他真是说想去当流浪歌手的时候，他应该有一些准备，至少他宿舍里的那些乐器啊什么的他应该是拿走。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感觉，我不知道你到没到周边的什么救助站呢、或者是说有一些医院去看一下，会不会他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什么意外情况，失忆啦，被人送到医院或者是送到救助站，我不知道你去找过没有。
0: 太奇怪了。
1: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一个问题，我们两个人的血吧都进了血库，血样都采去了。
4: 儿子走后，父母担心孩子遭遇意外，第一时间便采血入库，因为一直都没有比对结果，所以这位母亲相信儿子是为了追求音乐梦想才离开他们的。这个家只能默默承受着儿子出走所带来的巨大打击。
1: 那个时候我们家都烂套了，
0: 绝对了，怎么过这日子？
1: 从南京回来之后，我就又大出血。一天那个夜里啊，我肚子特别疼，然后我就一个人跑到卫生间， 突然地上就一滩血，

0: 然后我老公知道把我送到医院，
1: 经过检查之后吧，决定手术的时候，我看到老公签字的时候在抖，我拉着老公的手，我们的静静一定要找回来，一定要把他找回来，然后我们两个人都哭了。我醒来的时候躺在病床上，睁开眼一看，我的病床四周都是人，我眼睛就在人堆里面找，看看有没有我的静静。什么没有，然后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只有闭着眼睛流泪。
2: 一个家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但是一个孩子的心太大的时候，你要记住自己的根。如果父母不能分享，你要一点一滴地告诉他们，而不是只是自己觉得我有我的方向。这时候你往往会发现，因为一个被音乐拐走的孩子，那也有家，音乐不是全部。告诉父母你在哪儿，远远比你能做什么更重要。让你父母放心，也是每个人为人子女的责任。
3: 28年前，儿子的出走，让这位妈妈意识到，原来自己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儿子。但是，儿子到底为何出走？他究竟去了哪里？又经历了什么？这位68岁的妈妈心里没有答案。28年来，她所能做的只有寻找、守候以及等待。今天，她是否能找到自己日夜期盼的儿子？
4: 有生之年，咱如果把这个儿子找回来，这是咱最大的幸福。来，请你站到这儿来，看看我们的树东怎么帮你找的来。
5: 红梅女士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收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之后呢，我们也是立即梳理线索，联系相关的志愿者，帮你展开寻找。那根据您提供给我们的一些信息哈，说这个儿子呢当年是在这个南京读书和生活，那后来呢他曾经表达过说自己要去当这个流浪歌手这样的一个愿望，所以呢我们也是联系了我们的志愿者，在全国范围内有这些流浪歌手啊或者什么乐队驻唱啊，他们这些集中的地区去帮您进行搜寻，看看能不能找到失踪的儿子的下落。
4: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19年了，亲亲啊，热热夜夜，我们都在担心你，不管你怎么样，我们都支持你。你92岁的奶奶在等着你，你的爸爸，你的哥哥在担心着你。
1: 准备好了吧？哈，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你92岁的奶奶在等着你，你的爸爸，你的哥哥在担心着你。
1: 准备好了吧？哈，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儿子啊，我能不能真的老了，我们快跑不动了，你早点回来，妈妈真的很想你。

0: 王阿姨您好，我是树
1: 您
0: 东。
1: 好啊。
0: 有点抱歉，要告诉您，我们暂时呢还没有帮您找到儿子。不过我们没有放弃。
1: 谢谢谢谢，
2: 如果
1: 别
2: 张
1: 担
2: 静
1: 心。
2: 看到了我们这条寻人启事，或者有朋友告诉您我们在找您的话，也请尽快回家，或者至少跟家人联系，告诉爸爸妈妈，你还平安，家人朋友都在等着你。
1: 难为你们了，
2: 阿姨坚强啊！
3: 好，观众朋友，我提议大家热烈的掌声给我们的张静妈妈，加油！加油，张静妈妈，树东，请。加油，张静妈妈。母亲多么坚强，多么伟大，是没有人能理解的。看上去能挺住，看上去不会倒下，但是这样的妈妈心中太苦了。张静，无论发生了什么，告诉你的爹妈，你还在这个世界上。
4: 妈妈强忍着眼泪离开了，看似坚强的外表下，是一颗痛苦的、脆弱的心。柔弱身躯里有一份盼子的、坚强的执念。让我们共同为这位妈妈加油，希望她能够一直坚强地生活下去。同时，我们更要呼唤张晋，快点回家。你的家人，你的妈妈，一直都在等着你。

0: 原本有个和善慈爱的妈妈，却突然就变坏了。
1: 妈妈，妈妈的影响，之前小时候嘛，是一个啊，很有母爱、很好的一个人，后来就变了另外一个人，我都不认识了。
0: 苦难的生活没有将他压垮，反而铸就了他开朗的性格。
1: 他们逗我开玩笑啊，笑了我也会笑。
0: 笑容背后，他也会孤独，也会难过。
1: 每人静人下来的时候，是一个很孤单、很孤单的人。

0: 连我自己都不认识自己的人。
1: 他能否找到苦苦思念的父亲呢？
2: 有请。来，请到这儿来。
3: 你好。
2: 你好。能问一下你多大了吗？
3: 我今年34。
2: 34岁。
3: 对。
2: 找什么人呢？
3: 找我爸爸和我哥哥、我姐姐。
2: 唯独不找妈妈，为什么？
3: 因为我妈妈现在她还是在我身边啊。6、7岁的时候，有2、3个人去我家之后，把我妈给骗出来了，也把我给硬要带我出来。
2: 骗到哪儿了？
3: 广东啊，茂名。
2: 你原来老家在哪？
3: 云南。
2: 你们在这个家里是什么家？是养父。
3: 哎，现在是养父。
2: 一直过到现在。那养父对你还可以吗？不好。
3: 不好。
2: 妈妈和这养父又生了孩子了吗？
3: 生了2个弟弟一个妹妹。
2: 他们对你怎么样？
3: 我2个弟弟对我特别好。
2: 哦，是吗？那么懂事儿啊。
3: 每次我爸妈打我啊，不让我回家，然后我弟弟他们就拿饭，偷偷的在家里拿饭这些啊过去给我吃。
2: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找自己的爸爸？
3: 一直以来的有。
2: 妈妈是你的亲生妈妈，她怎么对你这样？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之前嘛，我1岁到6、7岁的时候还过的生活嘛，比像个小公主一样。
0: 一个男的是小马，他那时候他当新郎，我就当新娘，我哥他们当婚礼这些，之后我那花花野草戴在我头上，就是因为那时候还蛮开心。我去到哪里，我姐姐和我哥哥他们都爱护我，都带着我去，背着我去。在我印象中，记得我在我家里反正就是一个小宝贝。我姐姐他们没有米饭吃，只有我一个人能吃上米饭。这样那时候我觉得我是最幸福的一个小孩子。
2: 到这养父家就开始不好了。
3: 那时候他们帮我卖嘛，那时候没人要嘛，女孩
2: 他们想卖出去。
3: 是啊，没人要嘛，就留在家呗。
2: 妈妈打过你吗？
3: 打，用铲子铲，不给饭吃。
2: 反正
3: 之前是一个很好的母亲吧，后来就变得我也不认识的母亲。
2: 他对他那几个孩子好吗？后来生的那几个？
3: 还行。
2: 他们对你这么不好，你为什么不离开他们，还在这个家里啊？
3: 那时候还小吧。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0: 大家好，我是大鹏。
1: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0: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3: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0: 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3: 我也想知道。
4: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3: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石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3: 我们今天真的是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3: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3: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4: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6: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0: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6: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3: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 湿热性肥胖吗？
6: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儿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6: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啊。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6: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3: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0: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3: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4: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6: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哎呦，
3: 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6: 是的。
4: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3: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0: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3: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6: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4: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6: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4: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3: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6: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3: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6: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 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嗯，啊，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3: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4: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

0: 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1: 棒，
2: 真的好羡慕啊，
1: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3: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
4: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石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4: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1: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0: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4: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呀，我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4: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3: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

0: 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8: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3: 是。
1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

0: 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的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5: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6: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7: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6: 没错，真瘦真好看。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6: 哦，天哪，真不错。
8: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8: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9: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

0: 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2: 得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4: 是。
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6: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7: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觉得怎么样？
0: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7: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嗯、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7: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嗯，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嗯嗯，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回忆墙前等着你，让倪萍大姐与公益寻人团为你解开心结，让万千公安民警与志愿者为你寻回失落的幸福。在这里，我们重铸对爱的信仰，在这里，我们找回属于你的生命之光。等着我，穿越希望之门，再一次为你而来。
1: 我们又见面了，观众朋友。好，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0: 他原本有个和善慈爱的妈妈，却突然就变坏了。
2: 妈妈，妈妈的影响。之前小时候嘛，是一个啊，很有母爱、很好的一个人，后来就变了。

0: 苦难的生活没有将他压垮，反而铸就了他开朗的性格。
1: 他们逗我开玩笑啊，笑了我也会笑。
0: 笑容背后，他也会孤独，也会难过。
1: 每人静人下来的时候，是一个很孤单。

0: 来，请到这儿来。
1: 你好。
0: 你好。能问一下你多大了吗？
1: 我今年34。
0: 34岁。
1: 对。
0: 找什么人呢？
1: 找我爸爸和我哥哥、我姐姐。
0: 唯独不找妈妈，为什么？
1: 因为我妈妈现在她还是在我身边啊。6、7岁的时候，有2、3个人去我家之后，把我妈给骗出来了，也把我给硬要带我出来。
0: 骗到哪儿了？
1: 广东啊，茂名。
0: 你原来老家在哪？
1: 云南。
0: 你们在这个家里是什么家？是养父。
1: 哎，现在是养父。
0: 一直过到现在。
1: 啊。
0: 那养父对你还可以吗？不好。
1: 不好。
0: 妈妈和这养父又生了孩子了吗？
1: 生了2个弟弟一个妹妹。
0: 他们对你怎么样？
1: 我2个弟弟对我特别好。
0: 哦，是吗？
1: 啊，
0: 那么懂事儿啊。
1: 每次我爸妈打我啊，不让我回家，然后我弟弟他们就拿饭，偷偷的在家里拿饭这些过去给我吃。
0: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找自己的爸爸？
1: 一直以来的有。
0: 妈妈是你的亲生妈妈，她怎么对你这样？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之前嘛，我1岁到6、7岁的时候还过的生活嘛，比像个小公主一样。
2: 一个男的是小马，他那时候他当新郎，我就当新娘，我哥他们当婚礼这些，然后我那花花野草戴在我头上，就是因为那时候还蛮开心。我去到哪里，我姐姐和我哥哥他们都爱护我，都带着我去，背着我去。在我印象中，记得我在我家里反正就是一个小宝贝。我姐姐他们没有米饭吃，只有我一个人能吃上米饭。这样，那时候我觉得我是最幸福的一个小孩子。
0: 到这养父家就开始不好了。
1: 那时候他们帮我卖嘛，那时候没人要嘛，女孩。
0: 他们想卖出去。
1: 是啊，没人要嘛，就留在家呗。
0: 妈妈打过你吗？
1: 打，用铲子铲，不给饭吃。反正之前是一个很好的母亲吧，后来就变得我也不认识的母亲。
0: 他对他那几个孩子好吗？后来生的那几个。
1: 还行。
0: 他们对你这么不好，你为什么不离开他们，还在这个家里啊？
1: 那时候还小吧，现在在外面打工。
0: 自己有家了。
1: 还是单身吧。
0: 等找到爸爸、哥哥、姐姐，你就准备离开妈妈回你的老家吗？
1: 回。
0: 回云南。
1: 啊，和他们一起过，再也不分开了。
0: 这个女孩挺有性格的，我很赞赏这样。如果不是这样的性格，苦难早把她压垮了。你觉得你苦吗？
1: 不苦，笑一笑，什么都是都可以过的。
0: 真能笑对生活哈。
1: 笑一笑，
0: 笑。什么使你这么乐观？从小就这样吗？
1: 从小这样，老人家教我的，笑一笑，没什么过不了的坎，这样。
0: 听见，很赞赏这样的妹妹哈。
3: 她性格太好了，因为她的真是想象不到，是吧？喜欢这个妹妹。她如果找到她老爸，她的性格会更好，她生活会更欢乐，
0: 更有意义。
4: 因为他是一个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人。你看他的母亲啊，即使是想改变，但是可能最后仍然不如意。其实你母亲有的时候打你，未必一定是他恨你，他可能是恨自己。有的时候你可能你仔细去站他的角度去想，你的母亲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但是我觉得好处是什么？周围人所有的不公平的眼睛、不公平的待遇，没有让你长歪，你自己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我觉得就这一点上，你比很多人都很强。
0: 你什么时候是最难过的时候？
1: 是夜晚吧。
0: 夜晚。
1: 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会哭。
0: 白天，你觉得是装着还是真的快乐？
1: 反正我就觉得我是两个人。晚上的话，我很害怕，夜晚黑黑的，然后一个人静下来特别害怕。
0: 盼着天亮。
1: 就特别想，哎呀，我姐姐、我爸爸马上出现在我面前，我一觉睡醒来，他们就在我面前了，哇，多开心，多快乐！一睁开眼睛，没了，就哭了。这个，我弟弟他们两个嘛，每次我爸妈打我的时候。

0: 时候，他们的第一时间他都会站在前面，就是反正他们毕竟还小。
1: 这两个弟弟今天都跟你来了？
0: 我那个弟弟跟我来了，大的弟弟。
1: 大弟弟上场来，我们认识一下一个好弟弟。
0: 这是我弟弟。
2: 你好，新娘。
1: 你好，大弟弟。
0: 啊，是我大的弟弟。
1: 我们都感谢你，觉得你很了不起，能在这当中保护姐姐，不怕你爸你妈打你，是吗？
0: 他可不怕，
1: 勇敢的孩子。觉得姐姐苦吗？
2: 都可苦了。那时候九几年，那时候都很苦的。我们那时候我姐姐没饭吃嘛，她打的时候就不给她回家。所以吃饭，我们吃完饭了就拿饭出来给他，偷偷拿饭出来。
1: 那你妈妈爸爸知道了不打你啊？
2: 不打。
1: 不打哈？
2: 不打我们。
0: 他知道了我可惨，就是，他们两个不会打的。
1: 姐姐上山砍柴，你也帮着姐姐吧？
0: 那个没
1: 人，没有
0: 砍柴的什么？
1: 没有。
0: 这挑柴这些，他们都是很小，不给他们做。给他们做的话，如果稍微有点闪失，那我可遭殃了。
3: 需要明确一下啊。不管是亲生子女还是继子女，这个父母都没有任何权利来打孩子。如果打的话就属于家庭暴力，轻则违法，重则是犯罪。实际上是可以报警的，警方会依法处置。如果其他人看见有人打他自己家里的孩子，也可以报警。而且呢，像学校的老师、医院的医生，他是有强制报告义务的，就是发现有孩子被人打了就一定要报警。
1: 你知道吧，姐姐如果找到她的亲生爸爸，她就要离开你们了，就回云南了，你很难见到姐姐了，难过吗？
2: 难过。
1: 难过，但是也高兴吧。
2: 希望你能找到，如果真的找到了，找到了你，要考虑一下我，因为你们这边也有家。我还是希望你能够留在广东这边，真心的，希望他留在广东这边。
1: 终归姐姐，
2: 我会替我姐姐高兴的，
1: 替姐姐高兴。不过你怎么了？
2: 我心里还是很难过。
0: 像我们姐妹之间，出去三姐妹，什么时候都牵着手，什么时候都搂着，都抱着，都不会分开过。
1: 这是你姐姐今天上场第一次掉眼泪，是为你。
4: 是啊，第一次在他面前掉吧，
1: 是吧？勇敢的姐姐，姐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你眼里？
2: 对我们都很好，
1: 像个姐姐样吧？
2: 是，就像个母亲那样子吧。
1: 像母亲那样哈，那姐姐走了，这份母爱、姐姐爱就没有了，你怎么办？你愿意吗？不愿意吗？
2: 都
1: 是为了姐姐的幸福呢，姐姐也得有亲生父母，也得有家呀。你们俩是一个妈妈，知道吗？
2: 知道。
1: 所以你们身上也有血缘关系，祝福姐姐好吗？你在坐着等着姐姐去找爸爸去，好不好？好啊，站起来，走向希望之门。来，弟弟在这等着，让姐姐去找爸爸去。
0: 我相信他们会来的，接我回家的。
1: 不来也不失望啊。家里还有弟弟等着呢，另一个家还有呢啊。
2: 等一下姐，你等你找到
0: 你的父亲。姐姐不管去到哪里我还会在，你永远是我的弟弟。
1: 不舍得呢，
0: 不管我到哪里去了，我还是回来看你的。
2: Yeah, yeah.

0: 在我印象中，记得我在我家里反正就是一个小宝贝。这样我走出那么多年，我心里只有你这个爸爸和哥哥姐姐。
1: 准备好了吗，孩子？
0: 只要我活着有一天，我会找到我姐和我爸。

0: 爸爸
1: 我不要啊，对不起啊，
0: 爹
1: 啊，爸爸对不起你啊，啊。

0: 来，把爸爸和哥哥领过来，我们认识一下。哎，弟弟站起来迎接一下，这是姐姐的爸爸和哥哥。来坐下吧。爸爸找到女儿，高兴吗？这是妹妹吗？是哈，你还有印象？妈妈走的时候说，那边安排好了再来接你，就再也没来，是吧？你们就跟着爸爸生活。爸爸后来又找了妈妈了吗？没有。
1: 我从我妈妈走了没有多长时间，我就出来了，就跟我大姐带到江苏来。就是那反正我们家挺穷的，生活条件也不好，就是在家里妈妈经常都是被人家小孩欺负，人家都说我没妈，没妈就是我自己就是单独出来，基本上我都在外面打工，为了在这个建筑工地上面打工。
0: 哭了妹妹哈，你不是个阳光的孩子吗？
2: 你是什么地方人啊？
1: 我们是云南文山的。
2: 云南文山的、嗯、当年你母亲走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
1: 当时是我家门口有个织机地嘛，人家要真的跟我们家拿东西跟我们家换，换了嘛就是这个东西没给我家，闹了一点矛盾呢，最后我妈就走了。走的时候她说我还会回来的，会回来的，一等就是二十多岁，我根本都没见到他们过。
0: 湖南的一家，你旁边那个是跟你有血缘关系弟弟，
3: 你们
0: 是同一个母亲，握握手吧，大哥哥小弟弟，嗯，好，以后互相帮助，互相牵挂着哈，同一个母亲吗？妹妹，你一直是很快乐的，现在一直在哭，哭的我们都心疼，你是高兴的哭吗？
3: 对啊，
0: 找到哥哥，找到爸爸了。
3: 对啊，我的梦终于能实现了。
1: 没事了，现在没有多少苦涩，
0: 没有多少苦了。
1: 现在有哥哥在这里帮你扛着，
3: 有我在，
1: 没事，
3: 可以过平平淡淡的生活的。
0: 好，那就领着爸爸走向幸福之门吧，好吧？我们祝福这一苦难的一家，从此摆脱苦难。
4: 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杨明慧的母亲当年是带着杨明慧离家出走的。这样的行为给孩子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无论怎样，苦难的生活已经过去，找到爸爸和哥哥后，等待杨安慧的将是幸福美好的生活。

0: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路边的一个女婴给他们带来欢乐，但同时也带来了痛苦。
2: 小时候她皮肤很滑，我们以为她营养不良，但是一岁的时候医生告诉我们，欢欢油是地中海贫血。
1: 想要养女活下去，只能找到她的亲生父母。
2: 如果不骨髓移植的话，她只能活到上学的年龄。今天来希望找到欢欢的亲生父母，就算你们不愿意出现，希望你们救救这个孩子。只要能救活他，我们什么条件都愿意答应。能够把病给他治好，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0: 有请

0: 你好。
1: 你好。弟弟一头的白发，你找谁？
0: 找我孩子的父母亲。
1: 孩子的父母亲。
0: 嗯。
1: 那你不是他的父亲？
0: 我是他的养父。
1: 你是他的养父。多大时候养的他？
0: 大概就是3个多月的吧。
1: 在哪收养的？
0: 在医院。
1: 孩子是什么情况？
0: 孩子现在有病。
1: 你捡他的时候知道他有病吗？
0: 捡他的时候有3个月大，有病，发现有病的时候都大概差不多1岁多的时候了。
1: 什么病啊？
0: 这个是这个地中海贫血。
1: 哦，男孩女孩？
0: 小女孩。
1: 小女孩。
0: 他主要是现在是输血，他不骨髓移植的话，他只能存活到学龄前。
1: 怎么发现孩子有病了？
0: 他的皮肤一直很黄。
1: 很黄。
0: 很黄，对。当时在我们的那个医院检查的时候都怀疑是这种病。在我们那个
1: 县医院，
0: 市里面一个卫生院
1: 啊，
0: 我们说去检查一下。通过他检查也找到一个很老很老一个老人家看的，他说你孩子没病，一直当贫血治，他治了差不多1岁多的时候，感觉是越来越黄，然后到大医院里面一查，他这个血色素，当时只有50几，血色素，正常的是120好像，
1: 100至130
0: 对。
1: 你们自己有孩子吗？
0: 有了欢欢过后才有诺诺的。
1: 有了他之后才有了。
0: 对。
1: 为救这个孩子，你们现在花了不少钱吧？
0: 钱不是问题，钱没有可以挣，但是孩子太辛苦了，特别是2岁多的那一次，他发烧特别厉害，人都烧糊涂了，失去知觉的感觉，然后送到我们当地的医院，就住在那个重症监护室里面，医生告诉我们，你的孩子保不住了，有可能要走，但是我们没放弃，我们说你给我们抢救。我们在 ICU 门口等到12点多钟了，医生叫我们回去，如果有什么变动我们通知你。第二天的时候医院的电话打来了，当时我们都感觉这个怎么孩子今天肯定走了，那感觉都是天都塌下来了感觉。然后接通电话的时候，医院都告诉我们你带上奶粉和药不是过来。我们到医院的时候欢欢已经清醒了，这是第二天的下午，他看我们的眼神就是看到我们的眼神就是偷偷的看我们，看到我们就是一直哭一直哭。
1: 欢欢很聪明。
0: 对，说他说

0: 爸爸妈妈没必要过了吗？真的，欢欢很懂事，特别是那个贴超标，他有这个地种还贫血，还不是贴要超标，当时贴达到了差不多4000了。如果要去贴的话，就用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去贴胺，用一次输去贴胺要输8个小时，而且都是在输血过后输。他那个有这种病的小孩子，那个血管啊，他血管
1: 很细
0: 很细很细，他的血管不像我们能够看见，他的血管是够用手够摸，他的头追完了，脖子也追过了，没有到地方输血了，输的是哪里？小拇指还有脚趾，很心疼他。

0: 就是老大在医院，小的谁看你？
1: 小的是他奶奶。
0: 奶奶看。
1: 他爷爷，对。
0: 奶奶爷爷看。
1: 嗯。
0: 你们就都在欢欢身上。
1: 对。
0: 这样的日子维持了多长时间呢？
1: 基本上一直到现在都是。
0: 嗯。
1: 欢欢。乐乐，我说乐乐喊爸爸，他怎么讲？那别人讲我不是你的孩子，我是婆婆的，我是爷爷的，不是你的孩子。我感觉很亏欠乐乐。
0: 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父亲，说起这么一个养孩子，说如果没有了，天就塌了。你靠近他，你知道哪来的感情？你会一千个不明白。
2: 但是我觉得呢，他作为一个父亲，不仅爱自己的孩子，也能爱别人丢弃的孩子，甚至当这个孩子已经走到如此严重的一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坚持下去的状态，其实挺不容易。
0: 你老婆也来了是吧？我们请妈妈上场来。来，妈妈坐这儿。
3: 李婷老师好。
0: 你好。真由衷的说，欢欢的妈妈很伟大，辛苦了。
3: 这是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都是这样，
0: 都会这
3: 样
0: 做
3: 的。对。
0: 他现在就是多长时间上一次医院？
3: 嗯，现在一个月，现在是上两次。嗯、
0: 就在你们当地医院吗？
3: 对，有的时候
0: 平常
3: 有的时候也到华西医院去的。哦。
0: 孩子平常觉得痛苦吗？
3: 平常倒是没什么痛苦的，但是如果不输血的话，就是浑身没劲。
0: 在吃的方面有特别的吗？
3: 苹果不吃。
0: 苹果不吃。
3: 哎，这些都是含铁的。
0: 啊、哦，他铁的。
3: 那个鸡蛋黄也不能吃的，反正含铁的我们都没给他吃。毕竟他这个病输了血以后，那个铁本来就高，吃了这些东西会更加增加他的铁含量嘛。嗯，
0: 这一家子怎么办呢？
4: 就是这个孩子当时检是在哪个医院，什么位置检的？是在具体时间、嗯、知道吗？
3: 就是2010年的时候，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在广安人民医院门口，
0: 医院大门口。
3: 对。
0: 用被子包着。
3: 嗯，是一个背，我们那边的背小孩的背兜装着的。
5: 咱们中国社会福利院圆梦基金准备先资助他5万块钱，将用于县看病，争取给这孩子发起一个全国性的募款。
0: 是这样，观众朋友，今天啊，欢欢乐乐啊来到现场了，我们没有告诉他，因为他这么小，也不知道我们在做一件什么事儿，我们就说请他到电视台来给叔叔阿姨唱歌跳舞。然后咱们一会儿把他们叫上来之后，咱就热烈的鼓掌，然后让他们给我们唱歌跳个舞，然后我们再把大门打开，好不好啊？好，那请欢欢和乐乐上来吧。来，孩子请，两个漂亮的孩子，来，欢欢和乐乐。先告诉我们，穿红鞋的是欢欢吗？
6: 这是乐乐。
0: 乐乐啊，欢欢是这个。姐，听说你们唱歌跳舞都特别棒，
6: 奶奶好，
0: 给我们的叔叔阿姨唱个歌跳个舞好不好？好不好？欢欢乐乐，好啊，
6: 唱。

0: 来希望找到欢欢的亲生父母，就算你们不愿意出现，希望你们救救这个孩子。如果我骨髓移植的话，他只能活到上学的年龄。
1: 准备好了吗，孩子？
0: 只要能救活他，我们什么条件都愿意答应。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哦，
0: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

0: 呦，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1: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2: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2: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2: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2: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5: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2: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5: 我怕热。
2: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

0: 看大白挺着急。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4: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1: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哦、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嗯，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嗯。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啊、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嗯，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哎呦、
0: 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1: 是的。
4: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2: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嗯、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1: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嗯、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嗯，哎，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1: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嗯、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1: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4: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1: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0: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 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4: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3: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6: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1: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2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2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 后背肉啊。

0: 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
1: 嗯，
0: 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
1: 嗯，
0: 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3: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
1: 嗯，
3: 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
1: 嗯，
3: 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
1: 嗯，
3: 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
1: 嗯，
3: 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嗯， 嗯，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4: 哦，
1: 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1: 嗯，
0: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1: 嗯，
0: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1: 嗯，
0: 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嗯，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
1: 嗯，
0: 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5: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5: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2: 哇，
7: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8: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8: 啊，
1: 是。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 嗯，
3: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
1: 嗯，
3: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1: 嗯，
3: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3: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9: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3: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

0: 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3: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4: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3: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5: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瘦真好看。
6: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3: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3: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3: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3: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3: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 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啊、棒。
3: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0: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3: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3: 得降一辈儿了。
4: 而且真的非常帅，
3: 对吧？啊，
0: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3: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3: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觉得怎么样？
7: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3: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嗯，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嗯嗯，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生下来希望找到欢欢的亲生父母，就算你们不愿意出现，希望你们救救这个孩子。如果我骨髓移植的话，他只能活到上学的年龄。
1: 准备好了吗，孩子？
0: 只要能救活他，我们什么条件都愿意答应。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欢欢，
1: 这是两个什么人物啊？
2: 欢欢，乐乐，你认识我吗？你认识我吗？
1: 把幸运给孩子好吗？
2: 欢欢，好不好？
1: 真好。啊，这是树东叔叔。树东叔叔告诉我们，前方有好消息吗？没找到。
3: 我们还在努力。
1: 好，
3: 我们还在努力。要不要熊大熊二抱抱？好不好？来，
1: 熊大熊二抱抱吧。
3: 来，
1: 熊二抱乐乐。
4: 来，抱一抱。
5: 宝贝儿。

0: 哎，宝贝儿，哎呦，真好，真乖。
1: 好，
0: 我们到那边去坐，好不好？
2: 好，来，来这儿。
0: 真乖，走。
2: 啊，抱着乐乐的这个叔叔是谁？给我们。

0: 曹叔叔也非常关心你，欢欢啊。曹叔叔说，你以后有什么需要他帮助的，他都会竭尽全力的帮助小欢欢，好不好？
1: 我们不是需要，我们是很需要。主任，你看我们能尽快的能挪到北京，是不是他这个病情就相对的会好一些？
2: 这孩子呢，就是说现在看的还是有一个典型的这个地中海贫血的一个面容。根治的办法呢，就是说可能要
1: 骨髓配型，
2: 骨髓配型，把这个配型发到中华骨髓库网站，他就可以做这个骨髓的配型，寻找供者啊。同时呢，还可以做一些气血啊，气血的一些筛查，也可以找相合的一些气血啊。应该说还是很有希望能找到
1: 这个你们医院可以帮助做吧？
2: 我们医院可以帮助做。
1: 好，那你们帮着做，我们就放心了。
3: 最快速度，
1: 好，
3: 最快速度帮着做，
2: 尽快。
1: 现在我们热烈的把他们送上希望和幸福之门，请。
4: 虽然欢欢的亲生父母还没有找到，但是我们会竭尽所能帮他寻找符合条件的供者，募集善款，希望欢欢和乐乐能在这对夫妇的呵护下茁壮成长。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童年在大多数人心中都很美好，但对于眼前的他来说，既痛苦又难过，让父亲心痛，让家人难过。究竟他来找谁？在他身上又发生了什么？
0: 有请。
2: 一平老师好。
0: 你好。找什么人呢？
2: 我叫杨金良，来自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县仁凤镇石家码头村，我来找我的弟弟杨超。
0: 多大丢的？
2: 我弟弟3岁的时候。
0: 你几岁那时候？
2: 我6岁。
0: 那时候爸爸妈妈在哪？
2: 下地干活了。
0: 下地干活了，叫你看着弟弟。
2: 对。
0: 你怎么丢的？
2: 那时候是我和我们村的几个小孩在一起玩，有书卷，有玉燕。在一起玩的时候，来了一辆骑摩托车的，过来以后第一个抱起来的是我们同村的树娟，结果抱起来之后，他一听树娟是个女孩，就把树娟放下了，就把弟弟抱走了。
0: 那个时候你在场？
2: 我在。
0: 骑着摩托他们就走了？
2: 对，我就在那追，我抓着弟弟的脚，弟弟就喊：“哥哥快跑，哥哥快跑！”
0: 哎呦，你3岁的弟弟知道保护你啊？
2: 对。
0: 你也没跑吧，孩子？你就抓着弟弟。
2: 你就抓着弟弟，跑了一段时间，在他背后只给弟弟拽下一只鞋了，没能把弟弟留下。
0: 后来你就再也没有音讯吧？骑摩托车的人也不认识？
2: 不认识。
0: 这有20年了吧？
2: 23年了。
0: 23年了。弟弟要是在的话，现在应该26岁了。
2: 对。
0: 后来你们去找弟弟了吗？
2: 找了，报警了。那时候我爸回来去报警，找了几天也没有找到。
0: 没找到。
2: 对。回来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弟弟。
0: 哦，你那时候上学了吗？
2: 那时候上学，我每次那时候看到爸妈，
0: 想挣钱找弟弟。
2: 不对，那时候我弟弟丢了那几天，我爸和我妈天天在外面找。
0: 爸爸妈妈天天在外头找，家里都没人哈，都不挣钱，拿什么去找啊？
2: 那时候。小时候我爸我妈经常骑着骑着

0: 人已经撤出去，把我们家女都在桥洞里住。哎，您，我记得过年的时候那几天，爸爸是天天喝酒，天天喝酒，妈妈也不怎么吃饭，哭得眼睛快看不见了，天天那么哭。我说啊，挺起的，你弟肯定比你高，要比你高大，要比你聪明。那几年，妈妈急的就大脑都不听使唤，有时候自己出去，连自己的家都回不去。现在也是尽量的提一些高兴的事，有类似的事不让他知道。看着电视了，有这类似的片儿，赶紧给他换掉，不叫他看。
1: 这次你找弟弟，他知道吗？
0: 现在应该知道了。我平时我都是说，我去外面打工，没有告诉他，不敢告诉他，
1: 怕找不回弟弟，回家更没法交代，是吗？
0: 对，也是怕他伤心。
1: 六岁的你，不应该承担这么大的压力，你没有能力和人贩子去较量，可以心里松口气吧，孩子，这么老堵着堵着，你也会生病的。
0: 因为我要是当时要始终要抓着不放手的话，我感觉那时候人们也会把我弟弟放了。
1: 你六岁怎么能抓得住摩托车呢？
2: 他上来的时候哈，你看这么大的一个男人，真的，他平时你可能跟他打交道的时候你看不到他的软弱，但是只要提到六岁的那件事儿，那就是他一辈子的软肋。他扛着这样的一个伤口几乎无人分享，他老惦记的是用他去交换弟弟，但是人贩子的这样一个行为实际上是什么，让一个六岁的孩子一辈子的挫折感，就因为那一刻。你看他现在哭的，有的时候就是哭的就像个孩子。
3: 我觉得你啊没必要过度伤心。首先呢，这个犯罪分子把孩子拐走啊，他是要拿孩子去换钱，所以孩子一般不会有危险。第二呢，你的父母的血样已经检测这个输到全国打拐 DNA 信息库里去了，只要是你弟弟记起当年他自己曾经被拐过，联系警方采血能够比重，这个就能找到。应该说呢，你这个弟弟现在是在一个地方生活着，有可能忘了他当年被拐的这个过程了。因为
4: 我觉得不会忘记，因为他有一个细节，就他拉走的时候，他弟弟不是还是让哥哥
1: 快跑
4: 、所以你弟弟肯定是这个印象，他是会深深的记在脑海里的。
3: 你这个弟弟应该在哪个地方生活着，找回来就是个时间问题，所以要有信心，你也不要过度伤心。因为过度伤心之后你把身体搞垮了，这以后还这你弟弟回来了看见了肯定也会很伤心。
1: 那你还记着弟弟吗？
0: 很开朗的一个人。对，我记得小时候和邻居小孩打架的时候，他虽然比我小，他是始终冲在前面不让别人打招呼，
1: 保护你哈。
0: 对，那年我们家排还盖了房子嘛，爸爸和妈妈就说了，谁都不能上上面走去，他在上面跑来跑去，落在上面很多小脚印。到现在只能是回家低头看的时候只能看到弟弟的脚印。我们老家那一块儿，我们家四套房子一套都没盖，都是为了等着弟弟回去能够认识。我几次提到过翻房子盖房子，爸爸总是说没钱。我知道这不是理由，他是害怕 房子一变了，害怕弟弟不记得了，
1: 可以觉得把弟弟丢了很对不起父母吧？
0: 对，
1: 今天父亲也来了是吗？
0: 对，
1: 来我们见见父亲，我的山东老乡，父亲在哪？来把父亲领过来。

0: 想儿子吧？
1: 行。
0: 你提起孩子来，就心里很难受吧？
1: 对对对。
0: 二十多年了哈。
1: 23年了。
0: 你还记着孩子的模样吗？
1: 不大记得。
0: 不大记得了。
1: 他没有相片儿。
0: 叫个什么呢？当时。
1: 他3周岁那没啥。
0: 叫什么名字？小
1: 叫杨丑呢。
0: 杨丑。
1: 嗯。
0: 大哥腿不停地抖，心里很难受。不怪哥哥弄丢弟弟，所以大家都希望哥哥不要有压力。不是他弄的，他那么小，
1: 是是是，
0: 人贩子他哪抵得住，是吧？
1: 对对对。
0: 如果今天找不到弟弟，你想对弟弟说什么？
2: 首先要跟弟弟说声对不起。
0: 对不起。
2: 当年我没有保护好你，但是我还是会继续找下去。这些年爸爸在找你的时候和妈妈不知道吃了多少苦，真的早点快点回来吧，快点回来和爸爸团聚吧，爸妈团聚吧，爸妈在等你。
0: 好，去找吧，找弟弟吧，领着爸爸，搀扶着爸爸。

0: 气的就喊：“哥哥快跑，哥哥快跑！”快点回来，爸妈团聚吧，爸妈在等你。
1: 准备好了吗？
0: 如果我找不到，我还会有个机会找。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快点回来，爸妈团聚吧，爸妈在等你。
1: 准备好了吗？
0: 如果我找不到，我还得有个机会找。
1: 为人寻找，为爱坚守。

杨爸爸，哥哥，很抱歉，我们现在还没有帮你们找到弟弟。今天可能让你们失望了，但是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不再让你们失望，因为你要相信我们，相信大家，相信我们的公安民警，相信我们的志愿者，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全国的好心人，他们看到了今天的节目一定会帮你们加油，帮你们寻找，帮你们留意。另外我们在这儿也想跟电视机前可能正在看电视的弟弟说，你可能现在不姓杨了，你甚至可能现在不再生活在山东这片大地上了，但是如果你还记得当年的那些事儿，记得你头上的旋儿，记得你曾经在院里踩下的一串小脚印，记得当年你为了救哥哥喊出的那句哥哥快跑，就赶紧跟我们联系。哥哥爸爸都在等着你回家呢，加油加油。

0: 我们来看看下一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突然有一天我爸打电话给我说妈妈离家出走了，
2: 原本幸福的生活面目全非。
1: 因为我妈妈的离开，我妹妹跳河自尽了，一个星期后我订婚了。
2: 他苦苦撑起支离破碎的家庭，只为等母亲回家。
0: 来，妹妹请坐。说呢？
3: 李老师好。
0: 你好。红衣服红鞋有什么讲究吗？
3: 没有。
0: 没有哈。你是来自哪儿啊？
3: 浙江温州。
0: 温州哈。嗯。找谁呀？
3: 找我妈妈。
0: 妈妈多大离开的？
3: 我在我25岁的时候离开。
0: 25岁啊？
3: 1999年的5月，我还在温州读书。嗯。我爸打了个电话给我。嗯。说我妈妈不见了。
0: 爸爸告诉你的？
3: 后来我怎么就感觉奇怪，我妈妈在县城里当洗碗工呢，好好的上班，怎么就会不见了？我就请假火车赶回家了。回家我姑姑告诉我说我妈妈跟我爸爸吵架了，就离开了。但是后来我在她上班的酒店的隔壁邻居的那些人啊说了，但是并不是简单的吵架，说是前一天晚上我爸爸从老家下来到县城40多公里吧，下来到我妈妈出租房那里住的地方，但是我妈妈一夜都没有回来，我爸爸也等了他一夜。第二天早上我爸爸气冲冲地跑到酒店里去找他，就直接冲进去把我妈妈头发揪出来了，揪到酒店的门口，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就不问青红皂白的，就当着他们面，就那么多人的面就打他了。
0: 还有别的姊妹吗？
3: 还有一个妹妹。
0: 还有个妹妹哈。那个时候你妹妹多大？
3: 身体不怎么好吗？嗯，跟着我妈妈的。
0: 不上学了？
3: 对，她是结婚了。
0: 过得幸福吗？
3: 过得不幸福。
0: 不幸福。
3: 生了孩子得了有点产后抑郁症嘛。哦。她的婆婆对她不怎么 好，就留在我妈妈身边的。哦。
0: 那现在跟着谁呢？
3: 不在了。
0: 不在了？上哪儿去了？
3: 26岁的时候跳河自尽。
0: 跳河自杀了？
3: 就是我妈妈离开后的第二年。哦。
0: 等于你妈妈这一走整个家就散了吧？
3: 一切都变了。在那一年，我妈妈走的那一年，找她了3-4个月之后，我经人家介绍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公。
0: 哦，结婚了？
3: 订婚了。
0: 订婚了。为什么要那么匆忙订婚呢？
3: 因为那时候家里一团糟，我也在为了找妈妈又没有希望，自己陷入非常非常绝望。
0: 找一个心灵寄托。生孩子了吗？
3: 有。2000年12月生了一个女儿。因为我妈的离开，我跟我老公是认识一个星期就订婚的。也是因为他同意到我家来当上门女婿嘛，我也就同意订婚。也是因为这么草率的选择了我的婚姻，让我的婚姻也不是那么幸福。2007年的时候我们还离过婚了。
0: 啊，离过婚。那怎么现在又不是你老公了呢？
3: 我想我妈的离开对我家的伤害够大的，我也不想我的女儿，那个时候我女儿就7-8岁了吧，
0: 不想让她再没有母亲，是这样吧？
3: 对。

0: 我的舅公想着要去外面领个童养媳，我爸爸知道这件事情了，就决定把我送到舅公家当童养媳了。
1: 待了多长时间？
0: 待了4年。
1: 4年？
0: 嗯。
1: 他们对你好吗？
0: 我舅公是对我好的，我舅婆就不怎么样了。一天是一个大冷天，我就逃回来了，是在他受不了他那我舅婆的打骂，我就逃回来了。我经营广告公司，我是做广告设计的，还开了一家奶粉店。从他身上学到了，我一定要把我的家支撑下去，所以我一直在努力的打拼。现在我有了一切，我就想找到我妈妈。如果她过得不好，我可以把她接到身边；如果过得好，我祝福她。但是我知道，让我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1: 你现在站起来往前走，看看在不在大门里头。来，站起来。

0: 我爸打了个电话给我，说我妈妈不见了。他是一个非常勤俭持家的人。
1: 你准备好了吗？
0: 现在我有了一切，我就想找到我妈妈。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菊芬你好，其实我要告诉你的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妈妈我帮你找着了，而且我是亲自赶过去见的她。我们告诉妈妈说你在找她，而且劝她说让她来北京见你，但是妈妈给我们的回答是她不愿意来见你。
1: 为什么？
0: 对，为什么，这也是我们一直想问的。据我们在妈妈身边待的那两天我们来看，其实妈妈过的生活并不是特别好。
1: 我知道她不好，一定不好的。
0: 我们告诉了她，你现在经济条件还不错，而且你想养妈妈，帮她过上好的生活。
1: 难道她不需要我吗？
0: 但是妈妈一直都在以工作忙或者是身体不舒服晕车晕船等理由来回绝我们。我觉得可能有些理由她是不愿意对我们讲。我们拍了一段当时的视频，我们来看看好吗？
2: 我去了。
3: 然后呢，他拿了张照片给您，您要不要看看？
2: 照片拍
3: 啊，
2: 照片我
3: 看。您要看看吗？
2: 看
3: 行，那您把手套摘了，不着急，咱们找一亮堂地儿看一
2: 下。我去了。
3: 你来看，您先看看，我们看看照片来。这是他现在的样子。
0: 你的照片给妈妈看。
2: 这样子的哈。脸上很长的呗，
3: 是吧？
2: 他说圆的，
3: 圆的呀，
2: 嗯，
3: 跟小时候像吗？
2: 不像嘞，
3: 不太像啦。
2: 嗯，
3: 变化大吗？您觉得？
2: 不像的。
3: 你觉得不像啦？
2: 嗯，不像的。
3: 变化大？您觉得？
2: 不像的。
3: 但能认出来吗？
2: 认不出来。
3: 认不出来啊？所以您要不要还是去看见见？
2: 我去了。
3: 啊？
2: 我去了，我这里很忙。
3: 不去了。

0: 今天那个爸爸也到现场了，我们请爸爸来和大家见见面来。大叔，你能理解他的妈妈为什么不来见你们吗？
1: 不理解。
0: 不理解哈、
1: 啊、
0: 女儿理解吗？
2: 我不知道。
0: 也不理解哈、啊、现在女儿出来找妈妈，你愿意吗？
1: 我愿意的，
0: 他
1: 能够找到他，我愿意的。
0: 找到他回来，你还愿意跟他一块过吗？
1: 我不愿意的，
0: 不愿意了。
1: 我不愿意了。
0: 你现在有老伴吗？
1: 我有。
0: 哦，
1: 现在我有。哦，
0: 那女儿，你看妈妈现在是这个态度，给妈妈一些时间，也给自己一些时间，等等他好不好？20多年都等了，再等等。
2: 我真的想见到他，我现在还想问他，
0: 那还有一个办法。还有一个办法，我告诉你，你也知道他在哪儿，找他去。
3: 对，
0: 你在他门口，他不会把你打出来。明天就去，好不好？
2: 好，
0: 明天就去。
3: 因为我们相信，有些理由可能他不愿意跟我们讲，
0: 对对对，
3: 但有可能会愿意跟女儿讲。
2: 他肯定的。
0: 好，爸爸就不去了，然后你去跟妈妈待一段，
2: 对，
0: 好不好？祝你成功，来。
2: 谢谢。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 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7: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7: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哦，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1: 你说是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

0: 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她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2: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 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2: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3: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6: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2: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2: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2: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2: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很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3: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13: 是。
1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14: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9: 结婚之前 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

0: 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3: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4: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4: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瘦真好看。
4: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4: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4: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6: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7: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6: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1: 降一辈儿了，
9: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5: 是。
1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给它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它调理得特别好，因为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4: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提出2035年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的宏伟目标。教育发展15五规划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如何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持续学习、不断成长的公民？以平台之力降低全民学习门槛，能否把终身学习的热潮从阶段性学习变成贯穿全年的持续浸润？近年来，广东以终身学习、人人出彩为核心追求，加速数字赋能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持续深化人工智能与终身教育深度融合。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终身学习体系的广东答卷。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如何来更好地倡导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广东的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首先我们想来问问冯厅长啊，您看在过去如果说大学学习之后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这个知识还是够用的，但是在今天无论是知识还是技能更新迭代的速度都越来越快了，所以其实在毕业之后可能很多知识就已经是过时了，需要更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倡导终身学习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啊，您觉得这个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5: 我认为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重视终身教育，这么密集的部署？我想是因为发展的核心最大的竞争是人本身，那人的素质能不能持续的更新和迭代非常的重要。所以终身学习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不断提升我们人的素质，把我们人口的数量的优势转化为人力的质量的优势。过去啊，我们一个人你学了一个专业，用这个专业的知识可以支撑你整个的职业生涯，但是现在呢，因为知识的迭代速度太快了，因为 AI 来了，智能时代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一个怎么样干得更好的一个必答题。那具体到广东，我们广东要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在终身学习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肩负了三重使命：一是要响应国家战略，

0: 率先落实。二是广东的发展阶段决定了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刚性需求。三是广东有责任先行先试，为全国来探索新的路径。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点题，将终身学习列为15的重大战略课题，部署加快推进。
1: 所以说，在未来，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一个刚。

0: 会的基础能力的建设。刘校长，这个基础能力都包括哪些能力？
1: 终身学习呢，从广义上来说，它是覆盖全体人群、贯穿人的一生的整个学习过程。狭义上来说呢，它就是学校之外的教育，主要人群是工人、农民、新就业群体，包括老年群体、全职妈妈等等。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呢，学习的场景它比较分散，学习的时间比较碎片化，而且呢，他学习的需求也是多元的。因此呢，我认为这个短板在三个能力上要有提升。第一个是学习认证的能力，因为每个人在一生都有很多的学习机会，我觉得都需要能够得到认证、积累和转换，这就需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啊，来推行，让我们学到的成果能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或者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所以能够让我们的学分可积累、可认证、可转换。第二个能力呢，我觉得就是资源的供需共享这方面的能力要得到保障。因为呢，我们现在的资源非常多，分散在各个平台上。我们广东在今年的大年初九就把所有散落在各个平台上的资源都汇集在一个平台上，实际上就是让学习者一次登录，不用在每个平台之间去过渡。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是学习支持服务，我们还要有一些线下的，包括
0: 就是要手把手的，
1: 要手把手教，包括也要有场景，也要有互动，我们的线下也有老师，也有同伴，这样的话我们的学习才会更有效果，才会达到我们预期想要的。这三个能力的提升能够让我们人人处处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建设能够早日实现。
0: 的确，您看人人时时处处这个是一个理想的场景，但要达到的话，其实背后是要有这三个基础能力所在做很好的支撑的，大家才可以把这些碎片的时间都能够用起来，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又可以线下去教学啊。您觉得职业学校可以怎么样发挥更好的作用？
2: 我想呢，职业学校啊还是能够发挥非常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我所在的这个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呢，这20多年的办学时间来说其实我们这个学校呢，从成立开始，广州市委市政府给学校的办学定位就是职业教育和社区教育并重。那么这样一个定位，其实呢赋予我们的办学使命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为企业、为产业提供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那么另一个使命就是要为广大的城市居民来提供范载可及的这种终身教育。第一个呢是作为优质课程资源的供给站，那么我们呢在推进呢这样一个社区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跟这个终身学习相关的专业课程都把它转化为这个广大市民可以学习的这样一个微课，全部通过平台和线下的这个课堂来提供给市民，让他们呢能够随时随处都能够学习到。那么我们学校呢在实验过程当中我们坚持来构建推动覆盖广州整个行政区域的市级社区教育的办学体系，那么这市级包括呢市的层面、区的层面、镇街和村居，那么四个层面，这样一种连接能够在整个城市里面呢形成了一个非常的完整的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网络。就根据居民的多样化的需求，让学习的内容更加充实。那么根据呢这个居民学习的不同的特点，在学习形式上面呢又变得更加灵活，又把学习跟就业更好的衔接起来，让居民通过学习能够真正的实现学用融通。
0: 随着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学习型社会的内涵在持续丰富与深化，建设路径也日趋多元。系统审视并深刻把握教育数字化助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时代价值，不仅是回应时代命题的应有之义，也是推进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 今年初，广东印发加快推进服务全民的广东终身学习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围绕走在前列总体目标，健全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实施思政育人工程、学历提升工程、技术技能提升工程、文化艺术润

0: 新工程、越学越优品牌工程、学习网络贯通工程等六项重点工程，着力构建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泛在可及、特色鲜明的终身学习体系。
1: 我们要建设就是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广东省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当然这个服务体系我们不是一夜之间能够建成的，前面其实是有很好的基础的。冯厅长，都有哪些基础？
2: 广东有六个方面的重要的基础。第一个是有体系化的制度的设计，因为终身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项目，它需要各个部门来协同发力，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专班，由省委领导担任召集人，来协同大家的力量把这件事情给做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我们有一网通学的平台，现在政府、社会、学校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学习平台，但是呢他们都是散在的，你要学习不同的课程可能得到网上不同的地方去找，还要登录不同的账户。我们呢把所有的这个认证，把所有的平台统一在集中在一个平台上面，也就是说老百姓可以一次登录就可以学到他想学的相关的内容和资源，大大的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便利性。第三个基础呢，是我们有精准分类的理念。因为不同的人群他有不同的学习的需求，所以我们针对老年群体、银龄群体，我们开发了智能技术的普及课和防诈骗的课程，针对新就业群体，我们提供给他学历和技能提升的通道，针对小朋友，我们给他提供科普的知识和素材。第四个基础，我们有学分银行的制度创新。我们广东率先开展智力框架加学分银行加认证的体系的创新，所以呢我们让每一个人他的学习能够被记录可量化，同时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还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学习的学分，这样让大家的学习能够有迹可循，而且呢能够存储下来。第五个基础呢，我们有立法的决心。广东正在积极推进终身学习立法，我们正在调研和起草。第六个基础呢，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有社会的共识。在今年二月，省政府召开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介绍广东终身体系建设的情况，并且号召大家把我们终身学习的平台利用起来，为大家的成长、为大家的生活服务。
1: 您这样讲下来之后，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广东可以搭建起这样一个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啊。其中有一个点就是这个学分银行。那现在我们平时的这种碎片化的学习，怎么样通过记学分的方式，既能够得到认证，同时在不同的平台之间，我还要能够转化，这个怎么做到呢？刘校长，
3: 刚刚我们厅长讲得非常好。我们怎么落地，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建立学分银行的和认证体系。在制度层面上，我们建立了以学分银行为平台、以资历框架为基础、以学习认证为重点的三位一体的终身学习制度，现在已经写进了我们教育规划纲要的终身学习制度里边。同时呢，我们还以省政府公报的形式颁发了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的实施意见，从制度层面去解决了我们的学分认证积累和转换的问题。我们构建了全民终身学习的平台，应该说这个平台大家反响非常好。实际上一个月时间浏览量就达到了500万人次，而且的注册人士已经超过了25万人次，社会反响非常好。我们通过课程下沉、网络下沉、管理下沉、服务下沉，打通了教育的最后一米，让我们的课程送到了田间地头。在三个方面呢，来打通了我们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和转换的环节，让他们的学习培训经历、工作经历、证书都可以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让人人都能够出彩。
1: 当然我们相信其实职业学校在这个中间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您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您觉得是怎么样送到这最后一米的？
4: 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天天在思考 天天在解决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广州呢，现在的最新的一个数据，常住人口呢已经突破了1900万，群体的多样化那是不可避免的。
1: 嗯，
4: 啊，你比如就是一个20来岁的这个小伙子，他可能是刚刚来到这个城市去打拼，而一个刚刚退休的一个大学的教师，他的需求可能更多的是怎么样的去提高书法和国学的能力。再一个呢，就是广大的这种产业的工人，还有呢在写字楼工作的这些白领，啊，他们可能需要的是怎么持续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
1: 嗯，
4: 啊等等，这些其实呢都说明一个问题呢，在广州这座城市，这1900万的这个居民，他们对学习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是多样化的，能够有一个他走出家门打开手机就能学习的这样一个家门口的课堂。那我觉得职业院校，那么围绕打造这个广大市民的这个家门口的课堂啊，我们还是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像广州城市职业学院这些年呢，一直呢就在线上啊去致力于去致密一张网，而线下呢就是去打通最后一公里，其实就是希望呢让这个终身教育能够真正的成为老百姓每天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一种真正的生活方式。
1: 嗯，的确，人口众多，学习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啊。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提供足够有针对性的、足够方便的这样的课程，让大家触手可及的能够学习啊。其实这样的学习故事说起来就太多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看一位学习者的故事。
5: 开拖拉机，操作无人机，农田里还能有这样又酷又飒的女生？
6: 我是沈燕芬，一名90后新农人，我们是大地先锋队稻田铁骑兵。
7: 5年前，沈燕芬还是深圳的一名职场白领，因为放心不下在老家辛苦劳作的父亲，他毅然辞职回乡接班。本以为自己见过世面，干过管理，回来管个农机合作社不过是降维打击，结果
6: 回来之后呢，其实很多东西都超乎了我的想象。联合社的这些经营发展的问题，还有这个管理的问题，如何吸引留住人才，很多难题是我们以前我在深圳的时候没有碰到过的。
7: 碰了钉子，那就低头学习，埋头苦练。沈燕芬开始跟在老农身后学手艺，从开拖拉机到飞无人机一样不落。他还主动参加投业项目、农村职业经理人等培训，寻求探索破局之道。
6: 官方媒体组织的这些课程体系都特别好，特别丰富，有技能型的，然后也有一些知识型的一些理念或经验，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然后呢，再通过他们点拨，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再通过自己学进一步的学习，然后深入去探讨，然后呢就有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知识结构。
7: 边学边干，沈燕芬的思路也逐渐清晰。他和团队推动组织化加机械化，成立广州首家农机联合社，年服务面积超10万亩次，引入科技化加智能化，让机器替人数据种田，有效盘活了近2000亩农村闲置田地，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超120万元。如今的沈燕芬已从新农人蜕变为新农人，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年还被评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6: 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无人机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技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学习，终身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会遇到我们人生的各种的这些问题、难题，通过这种学习能够让自己内心世界更加的丰盈，不断的进步。
1: 通过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样一个强大的终身学习平台其实可以给大家带来怎么样实实在在的收获和幸福感啊！当然这是我们看得到的，其实是那些看不到的在决定这些看得到的。要让这个学习平台能够持续的有内容更新，能够可持续下去，要做的工作都有哪些？
2: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把平台建起来，关键是要可持续，要让它持续的活下去。我觉得 这个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来进行保障，要靠制度和法治的

0: 长期保障。刚刚给您介绍，这个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项目，它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民生。除了教育之外，还涉及到产业、科技、文化等等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承担了一个专门的专班，来协调和推进相关的事情。我们的思路是：政府搭台，社会唱戏，企业、产业赋能。对于课程的建设，我们采用揭榜挂帅的方式，也就是群众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有什么需要的内容，我们通过揭榜挂帅的方式来组织最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制作，针对性的制作相关的课程。这样的话，揭榜挂帅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满足群众对相关的学习的具体的需求。我们要靠 AI 来赋能，AI 赋能让这个平台能够智能的汇聚资源，科学的进行课程的推荐，还可以呢智能化的来陪伴你学习，这样让我们的学习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温度。我们崇尚能者为师，让每个人教别人他所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的邻居的老教师，他会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来教旁边的邻居，而我们的小朋友，他可能用他感兴趣的、擅长的，会教隔壁的小朋友。所以，我们崇尚能者为师，人人为师，人人为身，人人都是参与者。
1: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大家是有一个画面感。我们知道这个终身学习的体系，它是非常流动的，是有活力的，是人人都在参与的，是一直在这样互动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还是要解决一些问题啊。在未来再要继续可持续的话，刘校长，您最关心的是什么？
2: 我们从2014年底学分银行到这给开放大学运营以来，我们已经有390多万的注册用户，应该说体量也是非常大，有129所院校参与了。尤其是我们打通了粤港澳三地，学分赴任、资历互通、人才互动，而且通过粤港澳三地的证书一试三证来在我们广东通用。就是一个考试，三个地方都承认他的资历，所以我觉得未来要让这个平台更有活力，那我们应该在首先在资源上保证我们的课程常学常新，就是刚刚说了要揭板挂帅啊，有一个活水啊不断的流，就是像我们比喻为那个课程超市，让精品的课程上架，不是精品的课程都下架，
1: 而
2: 这
1: 且
2: 就
1: 有
2: 是。
1: 新的技术出来之后，马上还能再
2: 啊，
1: 更
2: 对
1: 新。
2: 对对对对，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知识服务这一块，我觉得还是要加强。就是我一直说，就是平台，如果大家学完以后没有人服务他，在线下没有互动的环节，没有适合的场景的话，他可能尤其老年群体，他还要交流，他不是光为了学习，他学习的目的是他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上能有些交流。同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这个平台不能说光靠政府或者学校来支持，还要靠社会力量来参与，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这个平台从政府主导下能够跟市场化结合起来。我们的目标是要，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高地，就是要建设成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新社会、学新大国，尽一点我们开放大学的绵薄之力。
1: 所以您看啊，开放大学这个平台，它可以说是铁打的，但是上面的资源得是流动的，得是一直在更新的，得是向社会各界在开放的。这个时候，职业院校在中间，为了可持续发展，还可以做哪些事情？
3: 终身就业体系的建设和推广，一个核心的矛盾，已经不是资源有没有的问题，而是这种资源的供给，它怎么样更加的匹配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需求往往是隐性的。啊，我们发现呢，很多这个普通的市民，他真的不知道他想学什么。那可能某一位就是老人家，他就是到社区里面上了一堂这个体验课，他突然就是对摄影感兴趣了。所以呢，怎么挖掘这些普通市民他的内心真正的需求？我们呢有大量的课程，通过线上和线下来提供给市民来选择，但是呢，课程的供给往往它赶不上， 这个时代的变化快，那可能一门精心打造的微课上线的时候，市民他关注的热点又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怎么样的让大量的在线上和线下课堂的一些优质的课程不要躺在那里，而是要把它激活。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一定要构建 AI for 终身教育这样一个体系，通过 AI 技术来给每一个学习者进行精准的画像，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给每一位学习者提供一个精准的学习清单，真正的潜心深耕社区啊，这个教育一定是要开门，开门办教育啊，不能够封闭。那么教育的资源要想办法被社会更广泛的共享，那我们呢的办法就是要鼓励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更多的走入社区，那么通过呢在社区里面跟广大的市民的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去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也要把他们这想法带回学校，那么通过我们的平台来为这市民呢开发呢更加精准的课程的服务。
1: 嗯
3: 啊，我想呢通过这三方面的啊一些呢这个举措啊，我认为是可以在终身学习体系的建设当中，职业院校发挥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
1: 嗯，
3: 到哪一天啊，我们的这个终身学习体系它已经不仅仅就是建平台，不仅仅是开课程，而是让每一位居民他都能够切身的感受到这个社区教育、终身学习跟他们自己有关，能够让他们从中受益。我想到那个时候，终身教育它就一定会成为真正意义上面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今年6月13号，广东的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启动仪式，我们在小蛮腰，也就是广州塔，亮起了终身学习人人出彩的8个字。如果深入讲呢，就是学习会让每个人都出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算数，终身学习是对自己最硬核的投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广东的行动，也是我们对学习大国建设的回答。希望广东的做法能给大家带来借鉴，让我们共同努力来建设学习社会和学习大国。
1: 希望终身学习让每个人都觉得幸福，都让每个人更加的出彩啊！今天谢谢三位嘉宾跟我们分享了广东的经验，也希望这些经验呢能够给其他的省市带来一些借鉴，让我们探索出自己的因地制宜的各有特色的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方式。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知道》。

0: 运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节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5: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6: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3: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 四年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功，方法为例，从四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四维协同育人路径。
3: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D，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这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设计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功，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2: 上面 T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3: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7: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1: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7: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8: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3: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1: 此外， 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8: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1: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9: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10: 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1: 能打球，会欣赏，
12: 乐观向上，
1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1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15: 体育是手脑和心，真心的和心。
1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0: 让我们走进全国6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师生间的引体向上对决，让母后的校园瞬间沸腾。挑战者是学生，应战者是校长。像这样的师生对决，在天府七中每天都在上演。这便是学校独有的3煞101挑战赛。它不仅为校园注入满满活力，更清晰勾勒出运动融入日常的鲜活图景。
17: 陈校长，刚我看在操场上你跟孩子们比的是不相上下，这种挑战是什么感觉？
18: 我是很享受这种挑战。不管是学生赢还是我赢，我都觉得是正常的。因为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我觉得在一个学校，校长老师被学生超越，是我们教育要追求的一个境界。
17: 那学校的每一位同学都可以向您发起挑战吗？
18: 可以，我非常欢迎。
17: 他们基本上都挑战哪些项目呢？
18: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 挑战过乒乓球，
17: 嗯，
18: 引体向上，
17: 引体向上，
18: 还有滚铁环，
17: 嗯，
18: 铲陀螺。
10: 一生比一比，便打破了师生间的身份界限。在这里，校长可以是对手，老师也可以是队友。支撑这份平等与自在的是陈刚校长始终坚定的信念，把运动的选择权和主动权真正交还到孩子手中。
18: 学校的课程以学生为中心，是天府七中的一个基本的价值观，选择权、自主权，肯定应该交给学生。我们的学风就是自主自律，就是把选择权交给学生。
17: 当孩子们拿到这个选择权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18: 他们很享受，
17: 嗯，
18: 也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因为自主的选择，他会最好的一个结果就是培养了学生的责任感，因为他是自主的选择，他会为自己的选择去负责任。
10: 从随时应战的校长到自主选择课程的学生，运动在这里正从被安排的任务变为发自热爱的主动奔赴。

0: 这份独特教育设计的源头要追溯到一段铭刻于陈刚校长生命中的特殊岁月。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崭新的校舍很快拔地而起，可刻在孩子们心底的创伤却久久难以消散。如何让孩子们调整状态，尽快走出阴霾，是摆在陈刚面前的最大难题。
1: 孩子们就是从板房进入修得非常漂亮的新的校园里以后，我发现孩子们的那个脸上仍然缺乏笑容，眼睛里边仍然还有就是灾难跟他们留下的阴影。我就觉得房屋容易建设起来，但是人的精神
2: 内心
1: 如何重建，我就反复琢磨。从我个人的经历里头，我选择了体育。首先就让初中和高中两个校区两个学校的孩子都晨跑，干部和老师和学生一起晨跑。通过这种体育的运动，我发现孩子们迅速的就有了就是那种朝气，有了笑容，眼睛里有了光。3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可以说是一个完全颠覆式的。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0: 这段特殊的经历让陈刚校长深刻地意识到，一个强健的体魄是承载知识、情感与责任的基础，也是面对苦难时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如今他更将这份信念融入学校管理中，推动阳光体育成为校园文化的核心之一，带领天府七中走出了一条体育教育的独特路径。
1: 天府七中的体育课的突出特点就是无边界。
2: 为什么叫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它跟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课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包括了3个方面：一类是基础类的课程，一类是那个兴趣类的课程，再一类是特长类的课程。日常的体育课就是基础类课程，它就是由老师主导的，完成国家体育课程标准，传授基础的体育健康知识，提升学生的基础体能、基本技能。兴趣课程呢，主要是对学生的这种兴趣的这种激发，由孩子自主去选择各种运动项目，所以他的运动项目就是没有边界的。第三类特长的课程就是体育比赛，包括了校内校外的所有比赛。我们校内建立了一个从班级到年级到校级的这种赛事体系，而且也可以自主的去设计比赛的项目。然后呢，就是校外的各种比赛，从一般的群众体育比赛到国际的、国内的，孩子都可以自主参与。
0: 学校独特的无边界体育课程体系如同3级阶梯，稳稳托举起每个孩子的成长。而这一切的核心指引，正是学校一生一课表、生生有特长的教育追求。从统一授课到自主选择，改变的不仅是把运动选择权真正交还学生，更是让学生们在多样的运动中找到热爱，收获力量。
3: 参与了田径、篮球，我身高一的优势呢，我觉得特别适合练田径。我也想在田径这个方面拿一些奖。篮球是因为我觉得这三大球当中篮球最符合我，
4: 羽毛球还有飞盘。羽毛球的话是因为从小我就比较喜欢打羽毛球，就报了羽毛球这个项目。飞盘的话是因为我第一次见到觉得很刺激，去深入了解之后才发现是个可以互帮互助的。
5: 排球、乒乓球、极限跳远、篮球，运动其实它赋予了我挺多的能量吧，也是一种突破的力量，就是要在不断的超越中突破自己。
6: 啊。

0: 界的理念不仅贯穿在课程设计中，更延伸到了每天40分钟的大课间。
1: 因为我们初中和高中他们的学情不同了，他们的运动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初中我们更多的是让学生去多样化的运动体验，首先是集体跑，跑完以后是分项活动，包括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跳绳以及我们的飞盘、沙包这些学生感兴趣的运动项目。结束后是我们的自鞭操，我们的放松。而高中是学生希望有他们独属的、他们的专属的一些体育运动，进行的是分层的一个练习，分为基础层2公里的一个跑步，拔高层3公里的一个跑步。整体来说，我们学校的大课间都是多元化的，满足学生的一个运动需求。
2: 那咱们学校现在整个体育课程的时长大概有多长？您是怎样去安排的呢？
3: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除了就是基础课程，就是课内的每天一节体育课，然后我们还有2个下午的常课时，学生的俱乐部啊，他们的社团的活动，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2: 一星期7天，您安排13节体育课。
3: 我们不能够让孩子长期静态的坐着学习，一定要让他运动。
4: 好，准备。
0: 集体加自主的组合，让运动不再是整齐划一的形式，而是各取所需的活力盛宴。这份被充分释放的活力与热情，更是催生出了上100个由学生自主创办、自主管理的体育社团。
3: 我们现在有100多种。
2: 100多种？
3: 哎，它也是就动态的，随着就是新的学生进来，它有可能又增加新的项目。
2: 孩子们在组织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老师会干预吗？
3: 不能干预，
2: 不能干预，
3: 最多就是有一些提醒啊、指导啊这些，哪怕就是错误，都让他去犯，犯了错误以后，他会复盘去反思，然后这就是成长。如果学生没有犯错的机会，他成长的机会也就少了。我觉得体育运动是培养学生领导力的非常好的课程，所以他们有自己的自组织，然后他们去这个管理自己的组织，去推动组织的发展。
2: 通过什么方式来管理这100多种项目呢？
3: 学校的管理呢，一个是给平台、给时间、给空间提供资源，而除了基础类的课程以外，其他的2类课程由孩子们自己做主，我们更多的就是在旁边观察，确保他在安全有序的状况下去运动。
5: 8、9、10 OK， 太棒了。
0: 让同学们自主选择的热情被充分点燃，校园里各类社团得以蓬勃发展，这一切都离不开学校不设限强支撑的理念托底。这份理念的滋养，同样让天府七中在体育领域结出累累硕果。女子篮球队曾斩获成都市冠军、四川省冠军及全国中学生篮球联赛总决赛第4名。舞狮队摘得四川冠军、全国自鞭套路冠军，且多次受邀赴国外交流。剑道选手段路一更代表中国征战世界杯，成为25年来四川首位剑道国手，还为国家斩获积分。这些奖杯与成绩背后，是体育赋予孩子们比输赢更珍贵的收获。
6: 学校给了我更好的训练场地，让我就是更好、更高质的去训练，更高效的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
7: 我是天府七中飞盘队的队长，学校给我们搭建了非常多的平台，让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去展现自我，去绽放我们这种青春的光彩，以及享受体育运动的魅力。
8: 我主要是创办了高中排球社，我从小就热爱排球。排球人是喜欢这样的一句话，排球是一项永远向上看的运动。正是因为这份热爱，决定让这份排球的精神传承下去。
3: 校园还是比较大，尽量就是去挖掘潜力，基本能够满足 学生的这种运动需求。
2: 嗯，
3: 当然有些特殊的运动项目，比如说皮划艇、高尔夫、马术，在校园里头就有点困难。
2: 嗯，
3: 但是我们现在五项那个体育馆就在我们旁边2公里的地方，我们的新龙湖就皮划艇就有训练基地。
2: 嗯，
3: 不能在校园内做的呢，我们就通过和家长一起去寻找家校社联动。
0: 在天府其中，体育教育的智慧在于打破那道无形的围墙。学校不仅让运动成为校园里最具活力的存在，更让它成为连接家庭最温暖的纽带。
2: 我们学校会去设计很多的这种亲子共同参与的一些体育活动，也会给在我们寒暑假期间或是在我们周末的时候，会给我们的家庭量身定制他们的那个家庭运动处方。我们也会定期的去组织我们的家校联赛，组织形式的话就是可以是我们的孩子和家长一起双打，然后也可以是我们的老师和家长进行一个联合的这种比赛啊，用这样一种方式让更多的家长去热爱运动，然后参与到这个学校的体育运动当中来。
0: 从亲子运动的温情互动到家校联赛的热血交锋，天府其中让体育的活力浸润在校园与家庭的每个日常。而推动这份活力持续涌动的是学校聚力让孩子们的每一份坚持与进步都被看见被肯定。
3: 这是飞盘，
2: 他们是在校内参加比赛还是去我们的省里或者是国家参加比赛？
3: 都有，有校内的也有校外的，但这些上面照片，这些照片应该是在就是在校外
2: 在校外的一些
3: 比赛，参加区市省各级比赛的一个照片。
2: 这些照片我们多久更新一次呢？
3: 这是游泳队
2: 啊，游泳队，
3: 这是游泳队，我们一年要更新一次。
0: 墙上被定格的是孩子们的进步与荣光，是成长道路上最珍贵的注脚，是最直观的成长展示窗。让每一点进步都被清晰定格。而除了这种可视化的激励，学校更构建了一套科学的评定标准，可以全方位衡量学生的体育表现。
3: 天期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一个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内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内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如果没有比赛，那么体育运动就会黯然失色，所以我们鼓励学生组织各种各样的比赛。
0: 当成绩单不再是体育的唯一标尺，天府其中正以一种更温暖、更全面的视角重新定义成长的重量。这里率先打破唯成绩论的桎梏，构建起过程加成长的多元评价体系。他关注每一份全力以赴的参与态度，看重每一次日积月累的技能提升，更将团队协作的默契、规则意识的树立、抗挫折能力的淬炼纳入成长的核心考量，真正让体育成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载体。
2: 这一路走来，您觉得难不难？
3: 最大的难就是人的观念转变。传统的这种观念往往就认为运动的时间太多就会耽搁学习，所以这种固有的这种观念的突破有些困难。我也遇到过质疑啊，不支持啊，只要你没有就是刚性的这种制度要求，有些时候在执行的时候他们就打折扣。
2: 有没有想过放弃？
3: 从来没有。其实它就是一个常识，而很多人忘记了，我们就把它唤醒。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它是基础的基础，它有不可替代、不能动摇的这样一个特殊地位。
2: 那目前学校在体育教育方面的成绩，您还满意吗？您觉得最让您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呢？
3: 我还是比较满意。
2: 嗯，
3: 我们体质健康标准这种优良率逐年提升， 而且在全省都排在前列。然后我们的中考体育成绩也是非常稳定，也是在前列。我特别就是感动的是今年的高考期间，我们的孩子从每一科走出考场的时候，他们一个个挺拔了身姿，他们步态从容，他们脸上都洋溢着一种自信阳光的笑容，完全看不出一般意义上的高三学生那种疲态，那种焦虑，那种就是萎靡的样子。
2: 这才是一个充满年轻活力的孩子，
3: 那种洋溢的青春和朝气是最令人动容的。

0: 个找人的栏目，大家都知道。我们感谢全国的公安和我们的志愿者，还有我们的广大观众朋友，给了我们非常大的支持和力量。我们不会放弃，我们会加油。好，接下来看看这位求助者他是谁，他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吗？有请。
1: 他们是一对双胞胎姐妹，记忆中只见过妈妈一面，
2: 就有几个小时的印象，眼睛大大的，然后特别漂亮，长头发。
1: 没有妈妈的日子很难熬。
2: 为什么我们没有妈妈？我们在学校都害怕犯错误，如果犯了错误，老师就会说要叫家长，别的小孩都有家长来，然后到了我们就是奶奶爷爷。
1: 他们互相照顾，慢慢长大。
3: 在我眼里，姐姐是个很好的姐姐，我很幸福有这个姐姐，姐姐就像我半个妈妈一样，姐姐对我很好。
1: 妈妈，你在哪儿？你为什么不来看看我们？
4: 妈妈，我们想你了，你过得还好吗？为什么这么多年不来看我们？
0: 有请。双胞胎呀、啊？
2: 对。
0: 真像，我猜猜哪是姐姐？这是姐姐，错，没错哈。
2: 对了，
0: 来坐这儿。
5: 你好，
0: 你好，坐这儿，孩子。双胞胎找谁呀、啊？
2: 找妈妈。
0: 妈妈。
2: 对。
0: 多大的时候离开妈妈的？还没说呢就哭，
2: 还没有满月，妈妈就走了。
0: 还没满月，为什么？
2: 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从很小的时候。
0: 那你们是跟着爸爸长大的？
2: 我们跟着奶奶、爷爷。
0: 爷爷奶奶啊、哦，爷爷奶奶怎么说？说妈妈是为什么走了？
2: 因为那个时候听村子里面的人说，外公跟外婆来到了我们家，然后嫌我们家穷，
0: 就把妈妈带走。妈妈
2: 带走。
0: 你们后来跟外婆、外公他们有联系吗？
2: 没有，一直都没有联系过。
0: 就跟着爷爷奶奶。在这之前你们有哥哥姐姐吗？
2: 没有，就我们俩。
0: 就你们俩？
2: 对。哦，
0: 你那时候几岁啊？
2: 因为那个时候五岁的时候妈妈回来过。哦，
0: 专门回来。
2: 回来跟爸爸拿离婚证。哦，
0: 拿离婚证。
2: 对，回来之后爸爸就说妈妈回来了，我们就站在院子里看着长发的女人是我们的妈妈，然后爸爸叫我们叫妈妈，我们就觉得特别陌生，然后就叫了妈妈。那时候奶奶爷爷也特别的吃惊，就在想怎么这个时候妈妈回来了，五年都没有回来了，我们那时候五岁。

然后就问爸爸妈妈吃饭了吗，爸爸说没有，奶奶就炒的有，给妈妈炒的有菜，做了米饭吃，妈妈那个时候抱着我们两个一起吃。就这20年来，最温暖的时候，然后爸爸就给了我们两个人

0: 那你们是跟着爸爸长大的？
1: 我们
2: 爷爷
1: 跟着
2: 奶奶，
1: 奶奶、爷
0: 爷爷奶奶啊，爷爷奶奶对你们好吗？
1: 特别好，
0: 特
1: 很
0: 别
1: 好。
0: 好哈，爷爷奶奶现在还健在吗？
1: 奶奶前年去世了，就爷爷了。
0: 爸爸呢？
1: 爸爸在外打工。
0: 什么时候开始要想到找妈妈呢？
1: 从小就想着要找妈妈，12岁那年吧，我们过生日的时候，姑姑给妈妈打过电话，然后妈妈没有接。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又有希望了，可以见到妈妈了，可以找妈妈，可以给妈妈打电话，跟她联系了。看着别的小孩，左手是爸爸，右手是妈妈，牵着。妈妈，我要吃冰激凌。妈妈，我要玩那个玩具。我俩看着，特别伤心，特别难过。然后我俩就回了家，找姑姑要电话，给妈妈打。可是我们打不通，是空话。那个时候，希望又断了，就是觉得再也见不到妈妈，最后的希望也没有了。
0: 没有妈妈的日子肯定是很难过，姐妹相互照顾哈，主要是姐姐照顾妹妹吧，
1: 给她做饭、
0: 穿
1: 洗
0: 衣
1: 衣
0: 服、
1: 服，
0: 洗衣服、梳
1: 对，
0: 头吧。
1: 梳头发呀、洗头发呀。记得有一次我们放学了回家的时候，我们隔壁的那个小孩回家了，说：“妈妈，我好饿呀。”他的妈妈就给他做了油饼吃，我们俩就站在门口看着他吃，然后隔壁的那个阿姨就给了我们俩一人一块儿。吃完了之后，妹妹说：“姐姐，这个油饼好好吃呀，我还想吃。”我就说：“姐姐给你做吧。”然后我俩就张罗着做油饼，做的生不生熟不熟，我们俩吃的挺开心的。隔壁的阿姨过来说：“你俩在吃啥呀？”我说：“我俩在吃油饼。”她说：“你那不是生的吗？”妹妹就说：“生的也好吃，姐姐给我做的。”记得还有小的时候，我们是短头发，因为没有妈妈，就奶奶、爷爷两个人在家里带我们。妹妹很羡慕别人有长头发、长辫子，妈妈给别人梳辫子好漂亮。妹妹经常跟我说：“姐姐，你看那个小女孩的头发好漂亮，我也想要。”因为那个时候奶奶、爷爷种的地比较多，没时间管我们，就脏兮兮的，所以就没有留长头发。
0: 你们俩现在做什么呀？
1: 我现在已经嫁人了，对，我
0: 有
1: 结
0: 孩
1: 婚
0: 子了吗？
1: 有了，
0: 有了。妹妹呢？
1: 妹妹还没有。
3: 姐姐当了母亲后，逐渐理解妈妈的感受。她坚信，妈妈一定也非常痛苦。分别的原因已然不再重要。她想要弥补那份遗憾，找回属于姐妹俩的母爱。
0: 姐姐婚礼中没有妈妈很难受吧？
1: 我记得在我结婚的时候，我老公上来接我的时候背着我下楼，本来我的心里都特别难受。那个摄影师问我们不照全家福吗？我就给摄影师凶了一顿，我说你什么都不知道，你都不要问了，在我伤口上撒盐。我们那里结婚的风俗习惯有敬茶改口，可是我没有，我连这个都省了。
0: 妹妹觉得姐姐像个姐姐吗？
1: 我觉得我的姐姐就像我的半个妈妈一样，来照顾我。不管小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0: 姐姐就是第一个站出来，饿了姐姐给我做饭，衣服脏了姐姐给我洗衣服。
1: 那现在姐姐结婚了，你怎么办呢？
0: 结婚了，今年过年，姐姐打电话让我去她家过年，我没有去，打了好几个，因为我姐姐现在也嫁人了，自己的家庭了，有自己的老公、婆婆、公公，现在又有了小孩，所以说我不想再去连累姐姐了。
1: 那你一个人怎么过的？
0: 我一个人在武汉过的年，因为我不想去再连累姐姐。小时候姐姐为我吃的苦已经够多了，我小时候姐姐对我一样嘛，我来对姐姐，因为姐姐受的苦比我受的苦多，最起码我还有半个妈妈，姐姐连半个妈妈都没有。我觉得我有我这个姐姐，我特别幸福，因为我的姐姐真的像我半个妈妈一样。姐姐你辛苦了。
1: 真让人难受啊，哎呦，你说他妈也挺难受的，撇下这么一对女儿，肯定也巨受罪。
2: 别人家孩子一个，他们家两个孩子，一般人会觉得这是多好的福报啊，但是父母就这样分开了。他而且呢，两个女儿内心会对于母亲的这种向往，又因为中间午睡的时候母亲回来过，有的时候如果完全没有，可能还没有那么伤痛，又有一些记忆，然后呢，那时候又不知道如何去处理。说他们今天找母亲的核心是什么？是希望靠自己的努力赢回母亲跟他们在一起的那份熟悉。尤其是我们看到姐姐已经自己做母亲了，她也知道做母亲应该给孩子是什么，但是他们仍然没有长大，是因为母亲的这个分量没有人给他们补上。所以今天我相信他们来找母亲，不是找我们所说的一定要在一起的母爱，而是要给他们自己的期待一份圆满。
1: 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0: 彭萍萍、彭玲玲，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在节目的融媒体平台上收到了你们登记的寻人求助信息，我们的寻人团呢也是根据相关线索立即为你们展开了寻找。我记得你们提到过这样一条线索，就是你们母亲的家乡呢是在甘肃省，所以根据这条线索，我们立即联系了志愿者为你展开寻找。
1: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没有妈妈的，真的感觉特别难受。
1: 在我眼里，姐姐是个很好的姐姐，我很幸福。姐姐就像我半个妈妈一样。
2: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睡觉的时候最想妈妈，逛街的时候也最想妈妈，在吃饭的时候也最想妈妈。
1: 妈妈，我们想你了，你过得还好吗？

0: 平平，玲玲，你们好。
1: 你好。
0: 我是苏东。
1: 苏老师好。
0: 你们好。其实是这样的，今天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我们赶去甘肃找到了你们的妈妈，而且我见到了他们。那天呢，我跟你们的妈妈还有其他的家人聊了好长时间，但是今天非常非常抱歉，请你们理解妈妈，她有确实是个人的原因不能亲自赶过来，但是妈妈呢有很多话想跟你们说在这里面。我们坐回去打开看一看，看看妈妈想对你们俩说点什么好吗？来，
2: 来坐下，孩子。苏东，你见到他妈妈了哈？
0: 见到
2: 了。他妈妈跟他俩长得像吗？
0: 跟姐姐尤其长得特别像。
2: 妈妈说，我亲爱的女儿们，你们好，请原谅妈妈，原谅我不能来节目中见你们了，对不起。20年了，妈妈一直活在痛苦、自责和纠结中，但是每年的9月20号，妈妈都会给你们买上一个蛋糕，默默地祝福你们平安快乐。很多次在梦中梦见你们醒来已经是泪眼模糊，心痛到了极点。亲爱的女儿们，因为妈妈真的不想再想起以前不美好的过去，所以20年来妈妈也一直不敢去看你们。对不起，妈妈没有你们勇敢。还记得你们与我那年曾经一起开心的玩过拍过的照片吗？妈妈一直都保留着，你们一左一右坐在我的腿上吃着花生米的样子，我一直都记得。要是现在你们也能伴我左右，那该多好。知道你们的经历后，我无比的心疼。我可怜的女儿，请原谅妈妈。只要你们愿意，妈妈一直都在这里等着你们，永远等着你们。妈妈爱你们，亲爱的妈妈。妈在家里等着你们，我建议你们俩去一趟，好，看看妈妈。妈妈一定有难处，孩子，做女儿的可能不能理解妈妈有难处。尽快去吧，把地址给他们。
0: 我们下来，我们私下把联系方式、地址。
2: 对。
0: 其实当时妈妈说，就是今天我们节目录完了以后下来，第一时间
2: 就给他打个电话，
0: 先打电话，好，听听女儿们的声音。
2: 对对对。然后你们就飞过去看看她，妈妈也这么大岁数了，好不好？好孩子，不哭了啊。好，还像母亲一样领着妹妹好好过日子，好不好？你也是母亲了，听话。我们都心疼你们啊！
1: 谢谢呢。
2: 好的，孩子，不准再哭了哈。
1: 谢谢。
2: 哭得让人心疼。
1: 我不哭了，妈妈都找到了，我不哭了。谢谢老师。

0: 谢谢大家。
1: 爸爸妈妈之间的矛盾让两姐妹饱受苦难。对于当年那段不美好的回忆，虽然妈妈选择了逃避，不愿面对，但是她一直牵挂着女儿，

0: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
1: 他们曾经兄弟情深，一个耳光后天各一方。
2: 在离开家乡之前啊，六弟还被我打了一个耳光。过了这么多年，我在心里面还感觉到很愧疚的，也没想到这一个耳光就让我们兄弟再也没有见过面。
1: 他曾经背着弟弟长大，但美好的记忆却一去不复返。
2: 五弟六弟都是我给我三兄弟一起带大的，妈妈就用一个背带，我们老家用的背带，把它捆在我们背上让我们背，然后背长大以后，他说一岁多一点，这样我们就带他们要做饭给他们吃。其实小时候真的很幸福的。
1: 弟弟，你还好吗？
2: 兄弟，快回来吧！这么多年来，哥很想你们，你们一直是哥心里面的牵挂。
0: 有请。你好，
3: 李彪子好，
0: 来请坐。
3: 啊，
0: 兄弟，你多大了？
3: 我今年42岁。
0: 42岁哈，
3: 对。
0: 你找什么人啊？
3: 我找我两个弟弟。
0: 两个弟弟？
3: 哎，对。
0: 是你把他们弄丢的？
3: 当时是我弟弟临走之前被我打了一个耳光。
0: 哦。
3: 然后当天就没有回来。最小的弟弟六弟。
0: 嗯。
3: 后来就。
0: 六弟，你们家几个弟兄？
3: 我们家六兄弟。
0: 六兄弟。
3: 对。
0: 天哪，你老大。
3: 我老二。
0: 你为什么打他？
3: 就是那时候他不是我两个弟弟跟我一起上学吗，然后中午的时候有个小同学跑过来跟我告状，他说哥哥你朱新勇把我的书包拿走了，他说叫我们买东西给他吃，要么叫我给他钱，不然书包就不给我。那当时我不是也很生气吗，然后我就把我六弟找到，我当时也没怎么说他，我就问他你这种做法不对，我说你是学生，你这样不对的。我说了好几遍，问他怎么回事，他一句话不说。当时他的这眼睛就盯着我看，眼睛盯着我看，他一句话不说。当时我就心里就有点气愤，然后我就打了他一个耳光，也不是很用力，但是还是打下去了。弟就说了一句，他说哥哥，我肚子饿，他就说了这一句话。因为当天我们都没吃饭去上学，因为家里没饭，也什么都没有。然后呢，弟弟就肚子饿，就拿人家书包了。所以我到这么多年，我一直心里面都很愧疚的，一直觉得我弟弟也是很委屈的。但是当时我也是个孩子，我也做不了什么，也没想到这一个耳光打过以后，我们两兄弟就再也没见过面了。
0: 上哪去了也不知道。
3: 当时不知道，但后来知道是我妈妈，两个都是我妈妈送走了。
0: 送到哪儿？
3: 送到河北的邯郸市。但是具体是哪个详细的地方他也记不清楚，我妈妈年纪大，也当时也没文化，他记不起。
0: 你什么时候发现你妈妈把弟弟送走了？
3: 因为当天晚上我妈妈没回来，当时我家里就是我三弟给我在家嘛，就是我三弟跟我说我妈妈没回来，弟弟没回来。然后第二天我就到学校去问他们的班主任老师，他班主任老师说两个小弟都被那个你妈妈昨天下午带走了，昨天下午两点多钟带走了。然后一说被我妈妈带走了，我就想起了一件事情，就是一个礼拜之前，事情发生在一个礼拜之前，我就放学的时候就听见有一个陌生男人在我家里跟我妈妈说话，他说两个小弟的这个好人家都找好了，就等着你抽时间把这两个小弟送出去。然后听见这句话，他们看到，后来我妈妈也看到我回来了，就不再说下去了。又加上后来我弟弟也不在了，妈妈也不在了，我就想到这肯定是妈妈把两个

0: 弟弟送走了。
1: 当年母亲把两个弟弟带到邯郸后，本想送给好人家收养，却发现被骗，担心被家人责备，母亲不敢回家，独自在邯郸市寻找儿子，却没有任何结果。
2: 妈妈从邯郸回来，你问她了吗？
0: 妈妈当时回来的时候我不在家，我到部队去了，在我到部队
2: 当兵去了。
0: 当兵去了。
2: 为什么？
0: 因为后来弟弟走掉以后，就是家里很穷了，负担，爸爸一个人负担也很重，家里也很穷，兄弟姐妹多，没办法，读不起书，我只有去当兵，后来就去当兵去了。我是去到部队了一年，我妈妈才回来了。
2: 哦，你妈妈等于在邯郸待了一年多。
0: 两年。
2: 两年。
0: 待两年的时间。
2: 在那打工还是干嘛？
0: 当时她在那边就是拾荒为生嘛，捡废品。
2: 捡垃圾。
0: 对。我也问过她为什么不回家，她说当时也是为了找两个小弟。
2: 你当兵那年是多大？
0: 我当兵那年19岁。
2: 还是想念弟弟。
0: 特别的想念。弟弟刚走的时候，那个日子真的是我应该说度日如年，那个日子很难过的。每天晚上回来吃饭看不到弟弟，早上读书也看不到弟弟，我每天晚上都在哭。那时候又是刚好是青少年嘛，对妈妈的这种行为很不理解了。后来就当时就特别痛苦，那段时间我当兵入伍的时候，人家都我们那些战友，人家都全家起一起送战友，送了一些我那些战友上车了，我们家就我爸爸一个人送，我哥没在，三弟没在，最主要是我妈和老五老六都没在，所以当时也是特别想念我弟弟。到部队以后也是经常都还梦见我这两个弟弟，就在新兵连训练了三个月，很辛苦的，但再怎么辛苦晚上睡着了都会梦见我两个弟弟，梦到他们 叫我起来去读书，就在梦中惊醒来，我那些战友还在笑我，还说你都到部队了还去读书，读什么书，只要想想当时想想心里面也很痛。再就是我爸爸去世，我爸爸在临终前他当时跟我说，他说老二，他说还有我可能撑不下去了，但是还有一件事要麻烦你一定要去做，想办法只要有希望有能力的情况下一定要想办法把老五老六找回来。然后爸爸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就几分钟时间爸爸就没有了。其实当时我多么希望爸爸能多活一点时间，然后想把老五老六找到，一家子团聚，是多么幸福的事。但是后来爸爸就撑不下去了。
2: 你对两个弟弟的印象应该很深刻吧？
0: 对，很深刻。
2: 大弟弟，
0: 就老五呢，他这个脾气比较温和，性格比较好，比较听话的那种，你就安排做什么事情他都会做。
2: 老六呢？
0: 老六很调皮。听话也听话，但你要叫他做的事情呢，他就是表面上答应了，背地里呢他就不做，就是这样的。还有时候，他这个老六要霸道一点，什么东西他都要多占一部分，都是这样的。
2: 你喜欢哪个？
0: 其实相对来说，我喜欢老六一点。因为我的性格跟他有点相似，就有点霸道，所以我相对来说喜欢老六一点。有一次在我们家楼上，自己玩自己摔下来。摔下来不小心把这个右眼角这额部这里打了一个口子，大概有1公分宽的这个口子。因为老五老六这两个弟弟从小都是跟我还有我三弟，我们两兄弟把他们一起带大的，就生下来以后就是给我们背，因为爸爸妈妈都要我们干农活，两个弟弟就是我们一个背一个，老五大点了我背老五，然后三弟小一点，三弟背老六，就这样用个背带，我们老家是用个背带背起来，就这样背他们，把他们背长大。那时候他们都很喜欢玩的。
2: 你说心里话，你至今怨恨你妈妈吗？
0: 刚开始是怨恨了，说实在的，我自己不愿意怨恨我自己的母亲，但是她做的事情，让我们这个一个很完美的家、很温暖的家支离破碎、四分五裂，每个儿女都会有怨恨，我也怨恨，我哥他们都有怨恨，但我哥他们表现的不是很明显，自己心里知道妈妈不对，但他们不说，我呢有时候还说说他。
2: 他怎么看待自己这些行为？
0: 他也知道他自己的做法是不对的，但他后来他跟我说，其实他说妈，我的做法是不对的，他现在，但是我当时就是怕你们的你的两个弟弟
2: 饿死了，
0: 所以我要给他们一条活路，我也是没办法。其实想想妈妈也很不容易的，尤其是最近这几年，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

0: 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1: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2: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3: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4: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3: 我怕热。
0: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4: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4: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4: 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4: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2: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轻松。

0: 爽，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1: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3: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4: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3: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4: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3: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3: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4: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5: 棒，
0: 真的好羡慕啊，
5: 好羡慕啊，看我的肉。
3: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2: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1: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1: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5: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4: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呀，我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 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3: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0: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5: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0: 对，
5: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1: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0: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5: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5: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5: 没错，真瘦真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3: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 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嗯，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嗯，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2: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2: 降一辈儿了。
0: 而且真的非常帅，
5: 对吧？啊，是。
1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3: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3: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1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3: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0: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5: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5: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 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5: 没错，真瘦真好看，
10: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5: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3: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5: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5: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5: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5: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2: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5: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15: 降一辈儿了。
0: 而且真的非常帅，
5: 对吧？啊，是。
1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3: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5: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3: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5: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1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5: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3: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 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3: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我们两兄弟把他们一起带大的，就生下来以后就是给我们背，因为爸爸妈妈都要我们干农活，两个弟弟就是我们一个背一个，老五大点了我背老五，然后三弟小一点三弟背老六，就这样用个背带，我们老家是用个背带背，背起来就这样背他们，把他们背长大，那个时候他们都喜欢，都很喜欢玩的。
1: 你说心里话，你至今怨恨你妈妈吗？
0: 刚开始是怨恨了，说实在的，也我自己也不愿意怨恨我自己的母亲，但是她做的事情，让我们这个一个很完美的家，很温暖的家，支离破碎，四分五裂。每个儿女都会有怨恨，我也怨恨，我哥他们都有怨恨，但我哥他们表现的不是很明显，自己心里知道妈妈不对，但他们不说，我呢有时候还说说他。
1: 他怎么看待自己这些行为？
0: 他也知道他自己的做法是不对的，但他后来他跟我说，其实他说妈，我的做法是不对的，他现在，但是我当时就是怕你的两个弟弟
1: 饿死了。
0: 所以我要给他们一条活路，我也是没办法。其实想想妈妈也很不容易的，尤其是最近这几年，爸爸去世以后，有一年清明节回家的时候，其实我跟我母亲很少沟通的，连说话都很少说，因为以前他脾气不好，一说话他就要骂人，我很少跟他说话。那年清明节回家的话，那就真正体会到母亲对我的那种关心。其实我都三十几岁，那时候我已经三十几岁了，然后我带着我老婆孩子回去，走的时候清明节回去上坟嘛，后来走的时候我们在外面打工的，走的时候走了好远，母亲当时给我三弟字，住在我三弟家里，我已经走了好远了，母亲还站在我三弟家的门口一直看，我当时也没注意，是从反光镜里面看到了，妈妈还站在弟弟家门口。我真正就那个时候就真体会到儿行千里母担忧的那种感觉。后来我就走了好远了，我都看不到妈妈了，但是我在把窗车窗摇下来再看，妈妈依然还在门口站着。从那以后我就觉得妈妈去世也很不容易的。今天是我大哥还有我三弟都跟我一起到来了，
1: 好，请他们一起上来。来，这是大哥和三弟是吧？
0: 哎，我大哥和三弟。
1: 哦，前面这个大哥还是后面那大哥？来，大哥请坐。
2: 主持人好。
1: 好，来坐。三弟坐。
3: 李老师好。
1: 你对老五老六还有印象吗？
3: 有印象是有的，在当场他们走的时候，我背在家，我出去打工去了。
1: 那个怨不怨恨妈妈把他们送走啊？
3: 哎，咋会怨恨妈妈把他送走？那毕竟是弟兄嘛，
4: 啊。因为我们希望把他找，
0: 他出事没意见。
1: 好，来，我们一起看一看，

0: 那舒东，你在我们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寻人求助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的寻人团呢也是立即帮你展开了寻找。是这样的，你曾经提到过一条线索，说你的五弟和六弟都是在河北省的邯郸市被拐的，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就联系了河北省邯郸市的相关志愿者，帮你在当地展开寻找。
1: 因为当时您家是两个孩子同时被拐，按照惯例

0: 我没发现在河北邯郸有这样一个孩子，他也在找家，他与你们丢失的孩子年龄相符，他记得当时是和哥哥一起被拐的，但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查询和比对。
1: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在离开家乡之前啊，六弟还被我打了一个耳光。五弟、六弟都是我给我三兄弟一起带大的，其实小时候真的很幸福的。
1: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好。
1: 会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来，请把弟弟请过来，来，
1: 来，小勇，我们跟着哥哥回去那边坐下说啊。我们找到的这位呢是老六，老六呢现在
0: 河北邯郸，
1: 在河北邯郸下面的村子里，老六现在姓申，但是他依然还记得当年他的名字叫杜兴勇，老六小勇。
0: 呵，老六这都白头发了哈，来坐这儿。那个二哥，你还记得老六这样子吗？哎呦，这弟兄真像，还记得他吗？
2: 记得。
0: 你还记得二哥吗？不记得了。当时二哥还打了你一巴掌，这个你记得吧？
3: 没有什么印象。
0: 也不记得。妈妈的样子记得吧？养父母对你好吗？
3: 行。
0: 还行。哦，后来和五哥有联系吗？

0: 也没有。他卖到哪儿你知道吗？
1: 也是在我那边。
0: 也是在你们这边。艾树东就没找到他五个吗？
2: 我们找了很久，其中也发现有疑似相似的人，但是我们过去呢，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们也进行了采血比对，但是后来确认不是他的五个。
0: 不是啊。
2: 对，所以说现在我们暂时还没有
0: 找到
2: 五个。但是特别好的是，老六现在其实跟我们志愿者一块儿，在他的有时间的时候，满邯郸的跑。他希望靠他自己力量和我们的志愿者一起第一时间把五哥找到。
1: 我也一直在找家，我也想法能见着家人。
0: 嗯，你还记得大哥三哥记得吗？
1: 我记得我大哥面相，大哥面相没啥改变。
0: 二哥心满意足了吗？就等着五弟的好。
3: 还有一个小小的遗憾，我弟还没找到。
4: 根据老六提供的线索，警方迅速展开行动，锁定几个村落，逐一排查，最终在陕西省找到了老五。母亲第一时间赶过去相见，痛苦的寻子之路在这一刻结束。让我们祝福这一家人健康幸福。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
1: 小时候他总被小伙伴欺负，回家向妈妈哭诉时却得知一个惊天的秘密。
2: 我妈妈告诉了一个秘密，妈说我们就是贵州的，不是安徽的。我爸叫冉启贵，我哥哥叫冉长友。
1: 他按照妈妈的记忆多次给家里写信求助，却都被退了回来。
2: 我妈妈也绝望了，我也绝望了，我说不对还写什么。
1: 他想找到爸爸，他想回家。
2: 那也是我亲生父亲流的一样的血，有没有想我和想我妈妈和我，有没有在找我们？就是我一直在找他。
0: 有请。来，小伙子，请坐。
2: 一鸣大姐，你好。
0: 你好，多大了？
2: 27岁。
0: 27岁，你从哪儿来啊？
2: 安徽那个华南。
0: 那个，你找什么人啊？
2: 我找我的亲生父亲冉启贵。
0: 什么时候父亲离开家的？
2: 我9岁，一起跟小伙伴们一起玩耍。
0: 哦。
2: 玩耍的时候，他们说我南蛮子。
0: 哦。
2: 我心里在想，我从小就没有亲戚，回家了我就问了我母亲。我母亲跟我说，我们就是贵州人士，不是安徽人。告诉我了爸爸的名字，还有我哥哥的名字。我爸叫冉启贵，我哥叫冉长友。
0: 等于是你跟着妈妈，从贵州来到安徽。
2: 是的。
0: 妈妈为什么离开家的，你知道吗？
2: 那个时候，我和我妈妈2岁的时候，坐火车到亲戚家去喝喜酒。我在火车上就吃了点东西吧，妈妈跟我说。吃了点东西，当我们醒来的时候，我们就来了安徽了，我养护家里了。上中学的时候，我妈妈跟我说，小鹏你识字了，妈妈给我了5块钱，让我去买邮票买信纸，让我寄信。妈妈告诉我那边的地址，我也写了。
0: 贵州的地址？
2: 是啊，贵州省陆湾村市爱居公社。写了信，我骑车到那个县城邮局寄了过去。回来妈妈跟我说，那个信要1个多星期才可以到，我隔三差五的时候到局上去看看，妈妈说还没有到，又过段时间回来了之后，信的地址不详，就退回来了。妈妈跟我说了好久，我在那边生活了十几年，怎么不对？妈妈又给我钱，又让我写信，我又写信，我不写了，名字都不对，还让我去写信。妈妈跟我说，我在那边过了好久都不对你的，我照着我妈妈的愿望就一直就去写，还是不对，又退了回来。退了回来的时候，妈妈也绝望了，我也绝望了，我们就没有再写了。其实我一直很想

0: 找我的家。
1: 妈妈还在吗？
2: 妈妈不在了。
1: 母亲哪年去世的？
0: 母亲2005年，我上中学。上中学，母亲走的时候，我心里受了很大的压力。
1: 你怎么发现你妈妈生病了？
0: 但是我在上学，家里我堂哥跟我说你婶子生病了。我回家的时候，我妈妈就在医院里躺着昏迷着，我妈妈挂着吊水吸着氧气，我们全家人都在医院。我妈妈的手动了动，跟我弟弟说，跟我说要照顾好弟弟，就还跟我说要到贵州去一趟，不管那家过得好不好，都要去一趟。那时候我小10来岁样的，母亲的离开让我受了很大的打击，我就没有在那边了。
1: 那你上哪儿了？
0: 到福建打工，打工的这段时间我过得浑浑噩噩，就是属于青春期嘛。每个一个月500-600块钱工资，我就说挣再多钱我妈妈也花不上，我说再过得不好我爸爸也花不上，我爸爸也不知道。
1: 你在福建打工的时候想到找爸爸了吗？
0: 那时候没有想过了，心里就
1: 想了。
0: 不是不想，心里会受了很大的压力，就属于年轻嘛，外面的世界就可很完了嘛，就没想起妈妈的遗愿找亲生父亲。
1: 什么时候想？
0: 也就是说我在福建待了段时间，家里人给我打电话说给我找一个媳妇，说叫我回家嘛，买个女媳妇嘛，叫花40000块钱嘛。我就没有去。
1: 你没去的原因是什么？
0: 我一想起这些，我就想起了我的母亲受的苦。
3: 妈妈被拐到安徽后生活并不幸福，
2: 我母亲逃跑了几次始终没有走掉，又被我父亲逮了回来，
3: 多次带着沈小鹏逃跑都没有成功，被抓回来后还会遭到打骂。
0: 想起了妈妈的苦，妈妈在贵州的时候没有受过这么大的罪，我不想造成两个家庭的悲剧，我不想让她走跟我母亲的一路。
1: 你拒绝了以后你爸生气吗？
0: 我爸他也生气，生气管什么？我没回家，没回家不就拒绝了这个事情吗？家里又过得远，我又打电话，是不是管什么？问了家里的好亲戚朋友嘛，说不是的，这个女孩比我大了好几岁。
1: 就你现在这个老婆吗？
0: 现在这个老婆，我们俩就这样结婚了，结婚了，我们俩就到我母亲的婚前去给她上坟，跟我妈说。妈妈，我结婚了，我成家了，大女儿出事，我也跟我母亲说，妈妈，孙女出事了，我带她来看你来了，一定要保佑我。小女儿又出事了，跟我好多同事都们说，邻居们都说长得有点像我妈妈。我说是不是我妈妈保佑我？我就自己跟自己说，买来的幸福不一定是幸福。不一定是好的。
3: 结婚后沈小鹏振作起来，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幸福。他从福建回到安徽，在煤矿工作，每天在1000多米深的井下奋斗，只为让妻子和女儿过上幸福的生活，早日找到亲生父亲，实现母亲的遗愿。
0: 在家的这段时间里，我在家的煤矿井下找了一份工作，下井下了一千多米的井，我老婆对我很好，是个很贤惠的妻子，会在家里换做的好好的。我下班的时候有时带着孩子跟孩子一起戏耍，想起这些，我又想起哪来的幸福不一定的幸福，要做自己的双手创造才是真正的幸福。
1: 你有什么大事儿都去跟你妈妈说？
0: 跟我妈说，就包括这次来北京，我也跟我妈说，我要到北京去找我的亲生父亲，我一定找他，我也完成你的心愿。
4: 他这个案子其实也是非常清晰的说明了拐卖犯罪的危害。当年他母亲带着他坐车出去，然后被人贩子麻醉之后给卖到安徽去了，实际上就造成了这两边都特别痛苦。 他一直到现在都非常痛苦，相信他的亲生父亲也一定在找他。

0: 所以要严厉打击拐卖犯罪。
1: 你今天如果见到爸爸，你会说什么？
2: 喂，爸爸，你有没有想过我妈妈？我找了你好久。
1: 你相信爸爸找没找你们？
2: 肯定相信。
1: 肯定也找你们了哈。好，不哭，来，孩子，站到那儿，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0: 申小鹏，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在融媒体平台上呢，接到了你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的寻人团也是根据相关的线索，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工作。你给我们提供了以下的线索，你说到你是贵州人，你的父亲呢曾经在煤矿上工作。那据我们查询了解呢，贵州省的煤矿厂主要分布在六盘水市还有毕节市等地区，所以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地区的志愿者们。
1: 我是贵州志愿者三哥，我们贵州所有志愿者都在为你所提供的信息帮你寻找。我们现在在贵州六盘水市盘县段江的一个煤矿发现一位老人，他曾经失踪一个孩子，但是这位老人是不是你的父亲，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2: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我妈妈告诉了一个秘密，妈说我们就是贵州的，不是安徽的。我妈妈也绝望了，我也绝望了，我说部队还写什么。
1: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1: 为援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妈妈也绝望了，我也绝望了，我说部队还写什么。
1: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初中，
1: 这是爸爸领着哥哥是吧？
0: 对，
1: 那啊、哦、大哥二哥啊、哦
0: 哦，来爸爸坐。
1: 你还记得这个儿子吧？
2: 记得，平时笑我。
1: 他是家里的老几啊？
2: 老三。
1: 老三哈、啊哦，你这些年一直在找他们吗？
2: 啊、哦，真是找不到了。
1: 当时你媳妇儿怎么领着他走了？
3: 我妈走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家以前就是遭了一次贼。我爸就是我爸呢，上班就是回来的时候，我妈也跟他说了这个事。说了这个事的时候，我妈觉得这没啥意思，他就上亲戚家，就是上亲戚家嘛，就走了一下，走了一下就是带了我弟就没回来。
1: 你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3: 对，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咋回事。
0: 其实大哥后面也给我讲哈，弟弟有个小名，小时候你们管他叫什么？
3: 小六子。
0: 弟弟这儿有一个多出的小手指头，嗯嗯，所以他们这几年找弟弟呢，也一直找这个线索。
1: 嗯，先跟着爸爸回老家看看。好，领着弟弟回家吧。
4: 找到爸爸后，沈小鹏实现了多年的心愿，也可以告慰妈妈的在天之灵，度过了那段迷茫的日子。他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幸福，过上美好的生活。
5: 妈妈，我找到我亲生父亲了，和我两个哥哥。你在这天这里我可以安心了，我会跟哥哥以后好好的相处，我会和老家一趟。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大家好。
0: 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明牡丹，今年37岁，我来自新疆。我8岁的时候离开家，经历了5个家庭。在我24岁那年，我想着我找到我自己的幸福的家了，可是老天给我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是在我心里，我特别恨我的爸爸，因为当时他要不躲我，然后我也不会离家出走。我要不离家出走，我也不会经历这么多痛苦，然后我也不会和我妈妈还有我弟弟妹妹分开。妈妈，当时你走的时候为什么不带我走？弟弟妹妹，你还记得我这个姐姐吗？这30年你知道我有多想你们吗？我吃了多少苦，为了找你们。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 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7: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7: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是不是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哦，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1: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7: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7: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7: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7: 是的。
1: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6: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7: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0: 哎，
7: 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 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3: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7: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3: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7: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3: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8: 棒，
2: 真的好羡慕啊，
8: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7: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0: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6: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9: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6: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9: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8: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10: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呀，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7: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大家好。
0: 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明牡丹，今年37岁，我来自新疆。我8岁的时候离开家，经历了5个家庭。在我24岁那年，我想着我找到我自己的幸福的家了，可是老天给我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是一个承诺把我支撑了下来。
0: 那你8岁就应该对这些都应该记得。
1: 我8岁那年我爸妈离婚了，我是家里老大。我们姊妹三个判给我爸爸了，因为我妈她没有工作，没有能力养活我们。当时我爸他也忙，没时间管我们，然后就把我姊妹三个撂给我的爷爷奶奶带了。我一次在外面玩，然后我回去的时候听到爷爷奶奶说，我大然后懂事，给我妈走得太亲了，然后就是说不想让我上学，然后想把我送人。当时那会儿特别害怕，然后我过了几天我妈想我了，到学校去看我，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妈说那要不然我去找你爸，然后跟他说，然后就是说不管我是捡废品也好，要饭也罢，然后我供你上学去。然后我妈她就带我去奶奶家去找爸爸，当时没我爸，他没在奶奶家，然后就是他和我爷爷奶奶他们说嘛，他们俩就争执起来了。然后姑姑也放学了，他们三个人打我妈一个人，我妈打不过他。然后我妈走的时候她哭着说，等你长大了你去姥姥家找我。当时我妈她直接都走了，走了以后然后爷爷奶奶她也不让我进家，然后一把把我推到院子里头，然后院子里头刚好扎了一排自行车，直接那自行车全都倒了我身上了。当时我就在外面使劲哭，爷爷奶奶她也不管我，妹妹听到我在外面哭就偷偷地给我拿了一个馍馍。我说等我去找妈妈，等我找到妈妈了我带弟弟妹妹然后去找妈妈。当时我们姊妹三个，然后弟弟也小嘛，然后我们在那儿都哭，使劲地哭。那会儿我爷爷奶奶听到我们在外面哭，然后把弟弟妹妹给抱房子里去，他似乎还是不让我进家门。没办法，当时天也太黑，我也不敢去别的地方。坐到天亮，我就去工地去找我爸。当时也等了好久才等到他回来。当时我爸他看到我，他就躲着我，然后我就跟着他后面，然后他就进市里头，然后有地下街，他都躲。一直躲我，都躲到天快黑了，然后我都跟丢他了。然后那会儿路灯也亮起来了，我也找不到他，也不敢回家。 在我心里我特别恨我的爸爸，因为当时他要不躲我，然后我也不会离家出走，我要不离家出走我也不会经历这么多痛苦，然后我也不会和我妈妈还有弟弟妹妹分开。
0: 姥姥家找没有？
1: 我就记忆里头模糊得很，就不知道姥姥家在哪。当时有一个卖冰棍的老奶奶，她看到我了，然后那个老奶奶说，你坐到这也不安全呀，那你去火车站呗。到了火车站，然后我都坐了一宿，等到天亮那会儿我碰见一个四川的

个姐姐，她也是1岁多，她爸妈离婚了，爸妈离婚以后，她又跟有一个养干爹干妈，然后收养她了。她说要不然你跟我走呗。

0: 两个养父家。
1: 在这第一家住了多长时间？
0: 待了两三个月吧。嗯，
1: 那你为什么离开那儿了？
0: 当时他们问我我家是哪的，叫什么，我都跟他们讲了，也许他们想着我把我养大以后怕我回家吧。然后我二姐就把我送到我现在的爸妈家。
1: 这家对你好吗？就第二家
0: 对我还好吧。
2: 我妈就时不时的就问我，她说你记得你家是哪的吗？你叫什么？然后我不敢说，因为在干爹干妈家我实话实说了，我啥都告诉他们了，然后他们就把我送到现在的爸妈家了，我就再也不敢说了，我就说我什么也不记得了。
1: 其实你都知道？
0: 我都知道。有一次去亲戚家，然后我看到一个电话本，然后上面写的江西南昌有电话号码，我就打了，当时偷偷打的，我打了没打通。从那以后我就跟着妈妈干，使劲干活，我想快点长大，我就有能力去找我的弟弟妹妹还有我妈妈了。
1: 在家做缝纫机？
0: 我跟着妈妈然后做缝纫机，
1: 给人加工是吧？
0: 对，记得有一次，然后一个老板也撵着赶活嘛，我妈然后就是说人家老板说三四点，明天早上三四点必须要必须得赶出来，然后那天晚上特别特别的困，一不小心然后针直接从这个指头穿过去了，针头直接断掉了，没办法，我自己慢慢把那个缝纫机不敢踩，因为那是电带的太快了，当时我特别特别疼，然后把针拔出来，自己找点酒把它冲洗一下，然后包扎继续再做活。我就想起来我妈要是她在的话肯定不会让我这么辛苦，然后不会让我受罪。然后我想着我的妹妹，然后他们是不是也过得和我一样，我爷爷奶奶不知道对她好不好，是不是和我一样，然后我自己哭着然后把那货赶出来，三四点天不亮我在打着灯骑着自行车把货给送，把它送去，然后那货我特别恨我爸，要是他当初他不躲我的话，我也不会出来，我也不会和我妈妈分开。
3: 牡丹八岁离家后，又经历了两个收养家庭。他在养家最痛苦、最累的时候，心中一直充满着对父亲的恨。当初父亲躲掉他的那一幕，是他心里永远的伤痛。然而，支撑他坚强、坚持走下去的，就是那个等他长大了有能力了带着弟弟妹妹找妈妈的承诺。
1: 你多大结的婚呢？
0: 我24岁结的婚。
1: 24岁结？谁给你介绍的？
0: 金美人介绍的。我觉得这个男的还挺细心的，然后对我也挺好，挺照顾的，不管我做饭呀干啥，压面条洗衣服他都帮我。
1: 结婚有孩子了吗？
0: 有，然后孩子4个多月。4个多月然后小产了。
4: 当时我特别特别的伤心，然后我整天特别特别的难过，然后想想我妈把我养到7、8岁，然后我从家走出来，我妈肯定疯了一样找我，
0: 然后当时我就特别特别恨我爸。隔了有一段时间我身体调养好了，又有我自己的孩子，身体比较好一点，然后我老公就陪我回南昌去找我的妈妈还有弟弟妹妹，在那待了找了有不到一个星期。
1: 对，见到弟弟妹妹了吗？为什么
0: 一出火车站，我看着这个城市

0: 我是根本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
1: 你找不着你的家了，
0: 一点音讯都没有。
1: 哦，
0: 那是我小的记忆里都就住到哪都不知道，反正知道是江西南昌呢，不知道在哪个胡同住都不知道，一点印象都没有。然后婆婆打电话就是说儿子生病了，上吐下泻，反正说了挺严重的，没办法就着急着回来。当时离开南昌那会儿，我站在火车站看着那么多人，然后我想着我妈妈还有弟弟妹就在这个城市，可是我就是找不到他们。当时我就哭着然后离开了。我老公说别伤心，等孩子病看好了，然后我还再陪你还回来找你妈妈还有弟弟妹妹。可是没想到老天爷他给我又给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我老公他2009年出车祸，我去世了。
1: 车祸？
0: 没有抢救过来。当时我听了我都懵掉了，因为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可是老天又把我的家给破，又给破碎了。然后我都不想活，整天不吃不喝。然后，反正我醒来的时候是在医院里头，儿子站在我跟前，然后就抓着我的手，我妈妈你怎么了？我爸爸呢？我呢？我当时我都想，因为我不负责任的父亲导致我走的是经历这么多不幸，然后我不可能让我儿子和我一样。我想想我还有我对妹妹们承诺说过要找带她去找我妈妈，我的任务没有完成，我不能这样就倒下了。我就开始把我那40亩地然后慢慢的管理起来。那时候老公在的时候，我弟弟活都是他干的，我基本上什么的活都不会。然后他走以后，我就自己学着怎么样去种棉花。本身刚开始学种地也比较笨吧，然后管子铁丝没拧紧，直接浇水的时候管子给崩掉了。崩掉以后，然后拽好这边管子，这边又冲垮了，然后把薄膜和滴灌带全都冲得不成样了，种子有的都冲出来了。我就觉得咋活个人怎么咋这么那么难呢？我就埋怨我的丈夫，他咋为啥和我父亲一样不负责任，撂下这烂摊子给我一个人扛呢？我一个人，然后那晚上还下个小雨，我一个人哭着，然后慢慢接着，可是接不好。然后我就自己慢慢跑到那去把管子给闸阀给关掉，蹬好管子，脚踩上以后，然后再蹬这边。
1: 你不挺聪明的？
0: 还有一年就是2014年那一年风灾嘛。风灾那一年，我将近亏了120万。我想这好过一点，老天爷咋又来股？又带来一个灾难，我真的那会儿也特别特别伤心。可是我想今年还不起，我明年还能还，因为我不能这样一走然后留下孩子，我的弟弟妹妹还没找到，我的妈妈还没找到。我想着我一定能给他还清，因为我当时我不会种地，我都挺过来了，我现在我自己学会种地了，我有那个能力，我就慢慢还吧。
1: 这是40亩地是吧？
0: 对，因为我
1: 40亩地棉花到年终会收入多少？
0: 那几年
1: 挣多少钱？
0: 不好，也就是拿了好了，也就是一两个块钱了。那么多地，然后去还账也根本就还不清，然后收入根本就是说给孩子好的生活条件，还有我去找弟弟妹妹根本就不够，然后我自己学会种地了，我又贷了款，然后又包了50亩地。
1: 哦，这就是90亩了。
0: 对，
1: 一直到现在还是90亩吗？
0: 没有，就是手里有点积蓄了。嗯，把那50亩地丢了，然后又包了80，总共120亩地。现在
1: 哦，120亩地。
0: 对，把外债全都还上以后，我自己也那个买车了，也买房了。
1: 现在还一个人还是成家了？
0: 因为经历那么多事儿，我弟弟一个就是一个弟弟，他看我一个女人承担这么多的重担，然后他心疼我，然后他就是说他愿意帮我照顾我的公公婆婆还有孩子。
1: 你们结婚几年了？
0: 4年。
1: 4年了哈。又没回南昌找过吗？
0: 我去过，可是没找
1: 过。不认识。
0: 对，
1: 找到妈妈弟弟和妹妹之后，你打算跟他们怎么说？
0: 妈妈，当时你走的时候为什么不带我走？弟弟妹妹，你还记得我这个姐姐吗？这30年你知道我有多想你们吗？我吃了多少苦为了找你们。
1: 说实在的，你一再说恨你爸爸都是你爸爸给你带来的，你现在还恨他吗？
0: 我始终到现在不能原谅他。
1: 一会儿大门开开，你爸爸先走出来怎么办？
0: 我也不能原谅他，因为是他当初不负责任，然后导致我经历这么多。
1: 哦，你不批评你妈？
0: 在我记忆里头，我妈她是挺软弱的一个，当时她自己也生活来源她也特别难，被我爷爷奶奶打着急了，当时她走的。
2: 你看哈，就是首先呢，她是一个特别忍气吞声的孩子，后来在养父母那里，她说她特别的勤快，然后那个觉都特别困了，仍然在那儿努力的那个劳动，到最后的话，她丈夫去世以后，然后她自己种那么多棉花，所以我就觉得她身上有特别不容易的地方，就是那种中国妇女身上的传统美德，一个家再难，我要把家扛起来，一个家再不容易，我要把家扛起来。
3: 敢爱敢恨的牡丹，在命运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下，仍然坚强地挺了过来。从未种过地的她，靠着自己的勤劳和坚强，独自照顾着孩子。从外债累累到现在，拥有了120亩棉花地，还有了房，有了车，又重新组建了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
1: 苏东啊，带着人马马上替你去寻找你的弟弟妹妹和妈妈，也许今天有一个好的结果。来，请站到这儿来。
0: 妹妹分开。
4: 我是宝贝回家志愿者范飞星星，根据你提供的线索，你的老家在江西南昌，根据你的记忆，你的小学叫黑龙江小学，但是我们查找发现南昌市从来没有这所小学，我们怀疑你是把名字记错了，我们就对南昌所有学校名字里带地名的小学逐一走访，希望能找到你上过的学校，从而找到有关你的家人信息。
1: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在这30年，我遇到很多困难，我坚信我一定能扛过去，也一定能找到我的家人。我现在种了120亩地，然后自己也有房了，也有车了，有能力去找我的妈妈还有我的弟弟妹妹了。
1: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妈妈当时你走的时候，为什么不带我走？弟弟妹妹，你还记得我这个姐姐吗？这30年，你知道我有多想你们吗？我吃了多少苦，为了找你们。

0: 贼。
1: 拉着妈妈和弟弟，我们过去做饭。
2: 妈妈是不是不舒服？
1: 突然头疼。为了保家人，激动的人不要太激动。
2: 来，把妈妈和弟弟请过来。来，
1: 一起扶着妈妈，我们过去坐啊。

0: 妈妈捂着头，是不是就头还是疼是吧？妈妈头还疼，来在这坐一会儿。
1: 太激动了，
0: 靠着那儿躺一会儿，就太激动了。大喜事儿来得太突然了，妹妹是吧？好，不再说这些。妈妈这么漂亮，生了三个孩子，然后妈妈是什么时候找到你们的？
2: 妈是我们差不多小学毕业，然后差不多懂事了，然后我们就开始自然而然的就在一起了。
0: 哦，妈妈就回来了啊。
1: 也没有离开太远，
2: 没离开太远，都在一个城市。
0: 还有个妹妹，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来。
1: 妹妹，我们也找到了，但是妹妹有些特殊的原因，所以今天呢，来之前让妈妈还特意给妹妹录了音，让牡丹听听妹妹在录音里跟你说什么，好不好？
0: 好啊，
1: 来听听啊，
0: 来放一下妹妹的录音。
3: 我记得姐姐那里下巴嘴巴旁边长了一颗痣，我记得好清楚。这么多年他为什么不就不回来找我们？那时候我好想跟我姐姐在一起，但是他就走掉了，扔下我一个人不管我。你知道吗，妈妈一直在找你，因为我们妈妈也是文盲，不认识字，知道吗，姐妈都现在哭得眼睛都看不清楚了，每天都在想你，每天都在盼你能找到你，终于找到你了。

0: 成为了我们三姐妹，你知道付出了有多少吗？吃了多少苦吗？我还记得跟你一起抢那个蚕豆吃，妈妈做的蚕豆，我们俩都抢蚕豆吃，最后你还让给我吃。姐姐，我知道你这么多年肯定也受了不少苦，我知道你受了不少委屈。回到妈妈身边，回到我们身边好吗？我们不要分开了，我们还是永远是一家人的，是好吗？姐姐，你回来吧。
1: 听见妹妹的说话了哈，那个弟弟告诉我，弟弟，后来你跟姐姐一直在一起吗？
2: 有，
1: 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
2: 对，
1: 是在南昌。
2: 一直在南昌。
1: 啊，爸爸和你们生活在一起吗？
2: 有。
3: 其实，倪老师，
1: 啊，
3: 这个爸爸刚才在后面啊，我在跟爸爸一直在聊，
1: 啊，爸爸也来
3: 也在
1: 了。
3: 看。但是爸爸也在说，这些年一直在找，包括特别的悔恨当年孩子这个事儿。
4: 我一直在找他，通过我们地方电视台，我找了，通过朋友找了，到派出所也找了。
1: 家里是不是对姐姐走都觉得自己很有责任？
2: 相当有责任，尤其
1: 相
2: 是我
1: 当难受了。
4: 我逢年过节，他奶奶给我责怪的，现在就是他的一种好大的压力，就是我母亲。每年过年30晚上，就要摆上他的碗筷。
1: 爸爸、爷爷奶奶是不是都对姐姐出走，他们都觉得很难受？
2: 第二天他就去找了。
4: 当时是我把他弄丢的。
1: 能原谅爸爸吗？
5: 他把我带到世界上，为啥不负责任呢？然后就撂给爷爷奶奶，爷爷奶奶为啥不要我进家门？我爸他干嘛要躲我？他要不躲我的话，我就不会受这么多苦。我只有恨他。
4: 他这么大，我61岁了，肯定是想他。他吃了很多苦。
3: 其实今天爸爸特别想，咱不说当面吧，至少想通过声音，先跟你说一声他现在的心情，先跟你说说当年这些事儿，跟你道个歉。我们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愿意先跟爸爸，咱们通通话吗？
5: 我真的不能接受他。
1: 妈妈愿不愿意见？妈妈愿不愿意见咱的爸爸？
0: 让他见了，咱也好不容易让他见
1: 不的，咱不见你爸爸，告诉我们一个准信儿。
3: 征求一
1: 你
3: 下
1: 说
3: 你的
1: 见
3: 意
1: 不
3: 见。
1: 见，你说不见，我们就不见了。
5: 不是你叫我这会儿去接受他，我真的不可能。因为从小到大，我那经历是他一手造成的。
1: 好，擦擦眼泪，来。我们观众朋友热烈掌声，祝福他们一家团圆幸福。来，领着妈妈走吧。来，孩子，
3: 没事
1: 领着妈妈走，扶着妈妈，对。
3: 没事啊，没事。
5: 谢谢大家帮我找到我的妈妈，还有弟弟妹妹，谢谢你们，
3: 没事没事。
5: 谢谢你们老师。
3: 过去跟姐姐好好生活，慢慢的，不着急，慢慢的，我们再化解。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wow. 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 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嗯，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嗯，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嗯，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7: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哎呦，
0: 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7: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6: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7: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 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3: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7: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3: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7: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3: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真的好羡慕啊，
1: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7: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0: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6: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8: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6: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8: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1: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9: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7: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2: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嗯，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9: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6: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0: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1: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3: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1: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11: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11: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11: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1: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

0: 死里逃生。
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2: 得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6: 是。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8: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他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觉得怎么样？
6: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0: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5: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瘦真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8: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嗯，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

0: 间排式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1: 嗯，
0: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1: 嗯，
0: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1: 嗯，
0: 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
1: 嗯，
0: 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5: 哇，
6: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
7: 啊，
5: 是。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9: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
2: 嗯，
9: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2: 嗯，
9: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9: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9: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
2: 嗯，
9: 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
2: 嗯，
9: 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朋友们，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等着我》节目，掌声有请主持人倪萍。
1: 好，谢谢叔公。我要特别介绍常年为我们做支持的我们的嘉宾朋友，春瑞、季军健、宝燕，还有我们的陈主任、廖主任。我们一再说，有了大家一起帮忙，我们充满力量。好，我们请求助者上场，有请。
2: 我叫王海波，今年35，来自黑龙江哈尔滨。在我12岁的时候，好不容易念到2年级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彻底改变我的下半生的命运。到现在已经23年了，我一直在默默地做的一件事情，我相信在我的坚持下一定能做到。
3: 夜幕下繁华的街道和明亮的灯火，丝毫掩饰不住这个小伙子内心的落寞。12岁时，他遭遇了什么，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孤独的身影和沉重的脚步下，埋藏着怎样曲折的故事？又是怎样的信念支撑着他把一件事坚持了20多年？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1: 请你慢点哈，来，请坐。你好，握握手吧。冰凉的，你找你的什么人？
2: 我今天是来找我的家人。我从12岁被拐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们。虽然我吃了很多苦，我曾经流浪走了23个城市。虽然我不怎么聪明，但是我心中就有一个想法：我只要我坚持，我就会找到我的家。
1: 12岁，那就应该记事儿了哈。
4: 因为我小时候吧，在家里都非常笨，就小学1年级我就上了4个1年级。
1: 上4回。
4: 对，每次就是老师过来滴了我耳朵，我才能听进一点。考语文的时候我都容易考到0分，但又当时有很多同学都笑话我说你太笨了，你不应该再念下去了。但是我想了一件事，虽然我笨，但是我感觉只要我坚持，我一天一天会比现在还要好一些。
1: 你上到小学几年级被拐了？
4: 刚考到2级的时候被拐。
1: 被拐了哈，你还记得当时被拐的情形吗？
4: 还记得。在一个月之前，我爸爸跟我妈妈吵架，把我妈妈离家出走了。这个事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是我听我邻居告诉我的。完了，等我上学的时候，我最后一排学生平常就愿意欺负我。他说的，你妈妈跟别人跑了，不再要你们了。当时我非常生气，也非常气愤，当时我就打了他。结果就是老师说的你回家吧。当我背到书包时回到家的时候，我发现家里没有人，门锁着呢。
2: 当时我录到一个40左右岁一个男的，他说的你是不是在找你妈妈。我说的你怎么知道？他说我知道你妈妈在哪，我也知道你妈妈叫什么，我也知道你叫什么。我说那我叫什么？他说的你叫王海波。他说呢，你妈妈叫李桂凤，他今天把我家人名全都说对了。说你想不想去找妈妈？我说我想去找妈妈。他说你跟我走，我领你去找妈妈行吗？他说，我说行。当时我就跟他走了。当我跟他走到车站的时候，就上了火车，到了北京。是2个男的开了一个面包车去接的我们。等离开火车站开了很久，到了一个平房里的，好像是北京一个开发区的一个平房。当我进屋的时候，我看见屋里头还有2个弟弟、2个妹妹。这次我已经感觉我说的不是来带我找妈妈的。
4: 每天天不亮都把我们叫起来，让我们上公园和大街去要钱去。他就让我规定每个人要50块钱。
1: 50块钱啊！
4: 本身我就没要过钱，我也张不开这嘴。当天我只要了2-3块钱。当时在我脸上打了，打得我眼睛非常疼，我捂着脸就躺在床上。 他又上来踢了我好多脚，完了旁边的小弟弟告诉我叔叔你不要打再打他了。那个男的说啥，不跟你们身上照点伤出点血，你们是要不来钱。

0: 大。当时吧，我搁那待那段时间，我跟两个小弟弟、两个小妹妹处得非常好，都像一家人。我感觉我们都是没有爸爸妈妈的孩子。尤其看见那两个小女孩的时候，我想起我自己的妹妹。她打这个女孩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从哪来的勇气，我就伸手挡了一下，结果我跟那个妹妹，我俩都挨了很重的一次打。曾经我也想过往外跑，可是试过几次也没跑出来。我在那里头受那苦，吃那些罪，遭那些罪，基本上算是每天都活在噩梦里。
1: 在那待了多长？
0: 我每天算的，一天一天都算的日子过来，一直是待了23天。
1: 23天，怎么跑出去的？
0: 第23天的时候，那天天都大亮了，他们也没再招呼。我是里边最大的一个，我仗着胆子，我跑到门口开个门缝，结果我看看外边的屋，就有一个男的躺着睡觉，那两个男的两那小妹妹好像出去要钱去了。这关我就招那两个小弟弟，我咱们快走。但是我们非常小心的慢慢出来的，我们一直在跑，也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走，一直跑到第二天天亮才跑到北京站。等到北京站的时候，两个小弟弟说我们想回家。我说你们知道家在哪？他们说的我们能找到家。当他们刚离开我之后，我不知道我该去哪。当时我就上车站里去找了警察。警察问我说你家在哪？我说的我不知道我家在哪，我只知道我姥姥家在东北。警察说可能给我买的吃的，后来他给我送到东北的哈尔滨的救助站。我在救助站待了3天，我就走了。出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应该往哪个坡去，也不知道我该上什么地方。那我就看着有很多的小朋友在那块捡瓶子去卖钱去，后来我也跟他们学着捡瓶子卖钱。但是在捡废品的时候，捡瓶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的小孩先捡瓶子捡的少，他们就以捡瓶的名义上什么工地里头偷什么钢筋，还有的小孩在车站里头，他趁人睡着的时候把包里拎跑了，等到最后都让警察叔给抓起来。但是我看到我就心里想，我不管我捡瓶子捡了多少，就哪怕是一天能捡一毛钱，我也不会去向他们学他们去偷去。如果我要向他们去偷东西的话，如果让警察把我抓起来，就关我2个月，兴许在这2个月的时间我会能找到我的家人。就是找不到的话，我也可以靠我自己努力去做这一件事。另外一个，我想如果我要是真做犯法的事，有一天见到我爸妈的时候，我爸妈会感觉非常失望。我也不想让我爸妈失望，我想让我爸妈找到我的时候能开开心心的过来。我想证明等见到我父母的时候，你的儿子是最棒的，不管多苦多累，不会去做违法的事。所以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坚持。
1: 从那儿捡废品你就一直捡吗？
0: 我在哈尔滨捡废品一共捡了将近半年。
1: 半年
0: 捡了，攒了200块钱。
1: 200块钱，
0: 当我攒够钱的时候，完了我就继续买了一张车票去找我的家。我去了也去过很多的城市，可是我都没找到。我到每个城市我都打听有没有做水缸的地方。
1: 你爸爸家做水缸还姥姥家？
0: 我记得我家火车站旁边的小山里头是有做水缸的作坊。
1: 哦。
0: 所以说我有这点记忆，我就一直在找哪个车站跟前有做水缸的。长到15、16的时候，我又跑到了山西。
1: 山西？为什么去山西？
0: 我听说山西那块也有做水缸的，所以我就上到了山西。当我到山西的时候，我兜里钱已经花的一分都没有了。 我就跑到车站里边

0: 有拉煤的货车，结果当时我又累又困又饿，我就躺在煤车上睡着了。在我迷迷糊糊的时候，我就感觉这煤车翻了，我倒到脚煤机里了。我记得我钻的是三道机器，等到最后一道机器的时候，我用我身上最后的一点力气爬下来，我看见最后的一道机器，我两条腿已经不听使唤，当时我就坐地下了。我看见那台机器，它是一台粉碎机，里边全是密密麻麻的钢筋做的那个钢那种刀子。我在想，如果刚才我不努力用最后一点力气爬出来，
1: 搅成肉团了，
0: 他直接就得给我搅碎了。
1: 那年你有14、15岁了吧？
0: 那年已经将近15岁了。但是我在想，虽然我吃了很多苦，我的命不好，但是老天爷也一直在帮助我。老天爷对我还是公平的，没让我死了。当我走出了煤场，我已经没有力气了，我就躺在一路边上，我就睡着了。等到第二天的时候，早上起来，我碰到一个阿姨。这个阿姨问我：“孩子，你咋造成这么埋汰呢？”我说：“昨天我爬煤，搁煤车顶上掉机器里了。”阿姨看看我说：“那你吃饭了吗？”我说：“我已经4天没吃饭了。”阿姨说的：“那我给你买点吃的吧。”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路边有一个小摊，是卖烩饼的，给我买了一碗烩饼。那是我离家4、5年当中吃的最香的一顿饭。可是当时阿姨跟我说，一边跟我说的话，一边拿着兜里手绢给我擦脸上的灰。可是我吃的这碗烩饼，看到阿姨的时候，我想起了我的妈妈。阿姨对我说：“说我家里条件也不好，如果我家里条件好的话，我就把你带到我家里。”我跟阿姨说：“谢谢阿姨，我说不用，我想找我自己的家。”当我吃完那碗烩饼的时候，阿姨又掏了10块钱给我。阿姨说：“祝愿你能早日找到家。”等阿姨走的时候，我面对着阿姨的背影，走远的身影，我感觉阿姨特别像我的妈。从那以后，我就开始。继续找我的家，也还是到处走。我在这一路当中，我要过饭，捡过破烂，甚至没有钱的时候掏过垃圾箱吃。可是我整整走了，到现在我走了23个城市，我都没找到我的家。以前也走了很多的冤枉路。
1: 你流浪了多少年？
0: 到现在23年了。
1: 一直没有找到固定的工作？
0: 一直没有。后一来我走到武汉。
1: 武汉。
0: 在武汉一家制作塑料桶的工厂里头。
1: 做工人。
0: 他们选择用我。我在那块干了一年。
1: 一年，为什么又走了？
0: 最后我在那块攒了将近快到2000块钱了，我想拿这2000块钱继续找我的家。
1: 有了路费就赶紧去找，
0: 因为搁那块每天的工资，每个月的工资只是100多块钱。
1: 您那个时候你多大？
0: 那会儿已经十七八
1: 了。十七八岁了啊。你从武汉又去哪儿了？
0: 本想拿着兜里头1800多块钱，我想继续找家。我知道这1800多块钱会让我走很多的很多的城市，可是没等我走到车站的时候，我碰到一对兄妹。这个兄妹其中有个哥哥一把拉着我手说，大哥哥，我能求你件事吗？我说你求我什么？我妹妹的腿快保不住了。当我到她妹妹跟前看的时候，她妹妹的腿已经腿肚上烂个大窟窿了，往外淌着冷水。说句实话，当时我不想帮助他们，我用了1年多的时间我才攒了这么多点钱，我也想去找家人。可是我看见他们兄妹，他的妹妹腿都那样了，可是最后我还是选择帮助他。我送他的妹妹到的医院，找的医生给他看的病，给他处理的伤口，买的药，一共花了1000多。当时出给医院出来以后，我兜里剩不到500块钱。我说你知道你家在哪？他说他家是广西玉林。我说你们怎么到这儿的？他说他跟妹妹在家里玩的时候，是过了一辆车把他兄妹俩拽到车上，拐到武汉的，就是一直逼着他兄妹俩出去要钱，要不到钱去出去偷东西，小妹妹跑卡拽了。路上有一个上锈的铁钉子扎在腿上，完了等他回去的时候，这些人不给他看病。当时我说的，他告诉他家在哪儿，我选择给他买了车票，到现在我还记得，每张车票是82.5块。当我跟他买完车票的时候，我在想，这么远的路，他们两个回去肯定路上没有吃喝，我又拿了100块钱给他们。等车票要交。要检车票的时候，他兄妹俩抱着我哭，我们三个都抱着一起哭了。他们高兴的是终于能回到家，能见到自己的爸爸妈妈。我哭的原因，我的家在哪？我的爸爸妈妈在哪？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自己的家？
1: 那你兜里剩很少的钱了吧？
0: 剩200来，200零点。
1: 上哪儿去都困难了吧？
0: 我就问附近的人，我说下一站是什么地方？因为我知道我得把钱留着，把肚子填饱了，我才有力气去找我的家。等他们告诉我的时候，我是用靠走路走，我整整走了1个礼拜。才是1礼拜的时间，我困了，我睡在马路上，饿了只是去买个面包吃，渴了之后发现路边有小河沟，我就趴到河沟里喝口水。
1: 就这样又找了几年，
0: 我又找到将近20岁的时候，我又回到哈尔滨。后期我一直在，到现在一直在一家澡堂子里头干搓澡，到现在已经搓了将近8年了。
1: 8年，怎么能坚持下来？
0: 因为这份工作，第一个他挣钱挣的稍微多一点。
1: 能一天能挣多少？
0: 100多200多块钱。
1: 很辛苦吧？
0: 我选择这个工作的行，这个工作是因为我攒够钱之后，我想说的去找家了。我跟老板说。老板可能说我上午说完了下午就能找到人，最晚都不明天就能找到人，这样我也不会去耽误人老板的生意。 我也去也能让我去找家。当我每次干活开了工资的时候，把钱拿到手的时候，我最开心的时候，我知道这钱攒起来会更快让我把家找到。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坚持。
1: 到现在还在搓澡吗？
0: 到现在还在搓澡。
1: 成家了吗？
0: 没有，但是我现在找了个女朋友。
1: 哦，有女朋友了。
0: 她没，我跟她说了我的身世，她没有嫌弃过我。
1: 哦，
0: 你得对我非常好。
1: 对你非常好。
0: 对。
1: 今天陪你一块来了吗？
0: 今天陪我来了，就在台下边坐着。
1: 我们能认识一下吗？来，有请。你好，妹妹，来，请坐。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女朋友叫什么？
0: 我女朋友叫赵玉娟。
1: 赵玉娟，啊，那个，我们特别想知道，对这样一个男朋友，你是怎么看？

0: 我们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大概经过半年多确定恋爱关系，我比他大5岁。然后我离过婚，有孩子，他见到我也没躲，也没嫌弃我，然后我们就确定恋爱关系了。
1: 他不在乎这些吗？
0: 没有，不在乎。
1: 比他大，还有孩子。
0: 对，对孩子、对老人都挺好的，比如说每个月都会拿出3、500块钱给老人做生活补贴。我
1: 哦。
0: 妈妈有工资，工资虽然不高，但是有。然后她对孩子也挺好，孩子在她爷上初中在爷爷奶奶家住的时候，因为我工作忙没时间回去看孩子，一个月才能回去一次，我就给孩子买一部手机，花了3000多，大半个
1: 哦，
0: 月的工资吧。我觉得，因为我离过婚，第二次婚姻嘛，必须要谨慎。我觉得他生活中这些让我有相信的地方，让我有依靠的地方，我觉得这些做的都挺好的。
1: 你俩现在结婚了吗？
0: 没有，
1: 为啥？
0: 因为他没有身份证，结不了。
1: 哦，没有身份证还结不了
0: 对
1: 哈。
0: 对对。
1: 对你来说，你觉得找到他有没有找到家的感觉？
2: 如果要是找到家的话，我把身份证、户口都办下来的话，第一时间我会选择跟他登记结婚。
1: 登记结婚，
2: 对，
1: 到时候给我们寄点喜糖来啊。
2: 我会的。
1: 如果找到父母，你会对他们说什么？
3: 爸爸妈妈，我找了你们23年，23年我吃了很多苦，遭了很多的罪，但是我一直没有放弃过，我一直在找。我也没给你们抹过，脸上抹过黑，从来都是靠自己双手去挣钱，去找我的家。爸爸妈妈，你们现在过得还好吗？你们找过我吗？我每天都在找家，我非常想念你们，爸爸妈妈。
4: 听他的这个经历啊，让我们都大家心潮都是难平的。但是我觉得他让我最感动的是，他让我们读懂了什么叫善良。他在自己那么非常潦倒的情况下，他还为那个同的小妹妹去挡，尤其是他自己才挣到了1000多块钱，还把这个钱给了萍水相逢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那个广西玉林的那个一对兄妹。所以，他让我们读懂了什么是善良。
5: 我们认为有这样的好青年，也是我们这个盛世的大喜的事情。因此，在这里，我们圆梦基金不光是要捐助那些有困难的弱势群体，我们还要弘扬我们好的传统文化，让我们中华民族的善待一切人的这样一个优秀品质能够传承下去，所以我们也愿意捐赠2万块钱给他们。
2: 我想说一句，

0: 把这2万块钱，虽然我现在吧，虽然没有身份证，但是我现在的日子过还算不错的。我想把这钱捐给贫困的那帮孩子。
1: 好，小玉，把这个钱再还给你们，就是给更需要的人。我懂他这种心情，你明白吗？宝燕，他那个到你们宝贝网站去登记了吗？
2: 他在宝贝回家网站登记了，而且这个孩子啊，就是说他这个记忆吧也比较零碎。我们呢现在就是说包括什么江西呀、河南呐、河北呀，包括四川好多省的志愿者组织了一个小团队吧，一直在帮他寻找。
3: 在离开家人的日子里，王海波经历了乞讨、流浪甚至生死，但他坚持不懈地找家20多年，努力向前的执着，又以自己的善良和踏实本分赢得了女友的信赖，他们成为彼此最踏实的依靠，携手走上找家的路。
1: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舒东带着团队马上帮你寻找，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4: 王海波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收到了你发来的求助报名之后呢，我们也是根据相关的线索立刻帮你展开了寻找。那根据你给我们提供的家人的姓名还有其他的相关信息，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我们合作的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的民警同志们，我们接下来看看他们行动的推进情况。
5: 除了家人的姓名外，你还提供了两条线索，一个是你被拐时坐了一晚上的火车，天一亮就到了北京，另一个你小时候吃过烩面。根据1994年火车运行速度和各地饮食习惯，我们推测你的家可能在山西或者河南。宝贝回家在山西和河南的志愿者兵分几路帮你实地走访。
6: 今年的8月底，我们在河南省焦作市找到了一个疑似的家庭，家里有两个妹妹，妈妈曾经离家出走。以前家附近有火车站和抽水烟的做法，这些都和你提供的信息告诉我们。
5: 然后我们马上对你们双方进行采血比对，希望这次比对能够成功。
1: 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虽然我吃了很多苦，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一直都在一点一点在努力去找我的家人。
1: 我的家在哪？我的爸爸妈妈在哪？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自己的家？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0: 是
1: 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

0: 了。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1: 真的有开关吗？
2: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
2: 哇
3: 哇哦！
2: 天哪，
1: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
2: 哇哇！我不相信，
1: 是他们俩吗？
4: 大家好，我是阿丽。
5: 大家好，我是大鹏。
2: 哇哇哇！
0: 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5: 我们是夫妻。
2: 啊，
1: 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2: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5: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1: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4: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
0: 哎呦，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石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
0: 哎，
7: 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1: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4: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5: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 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1: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7: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1: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5: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1: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2: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7: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1: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5: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6: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7: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2: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7: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2: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7: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3: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1: 棒，真的好羡慕啊，
2: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7: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0: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6: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8: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6: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8: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2: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1: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9: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呀，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7: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1: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9: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2: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对，
2: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6: 为了减重

0: 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0: 满满的。
1: 对呀、啊，很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2: 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啊，
1: 是。
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他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觉得怎么样？
4: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8: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0: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0: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
0: 真瘦真好看。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嗯、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嗯、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9: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 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嗯，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嗯，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9: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7: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0: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啊、很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2: 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1: 是。
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4: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6: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在离开家人的日子里，王海波经历了乞讨、流浪，甚至生死，但他坚持不懈地找家20多年，努力向前的执着，又以自己的善良和踏实本分赢得了女友的信赖，他们成为彼此最踏实的依靠，携手走上找家的路。
1: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舒东带着团队马上帮你寻找，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2: 王海波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收到了你发来的求助报名之后呢，我们也是根据相关的线索立刻帮你展开了寻找。那根据你给我们提供的家人的姓名还有其他的相关信息，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我们合作的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的民警同志们，我们接下来看看他们行动的推进情况。
3: 除了家人的姓名外，你还提供了两条线索，一个是你被拐时坐了一晚上的火车，天一亮就到了北京，另一个你小时候吃过烩面。根据1994年火车运行速度和各地饮食习惯，我们推测你的家可能在山西或者河南。宝贝回家在山西和河南的志愿者兵分几路帮你实地走访。
4: 去年8月底，我们在河南省焦作市找到了一个疑似的家庭，家里有两个妹妹，妈妈曾经离家出走。以前家附近有火车站和搜索员的做法，这些都向你提供的信息告诉我们。
3: 然后我们马上对你们双方进行采水比对，希望这次比对能够成功。
1: 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虽然我吃了很多苦，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一直都在一点一点在努力去找我的家人。
1: 我的家在哪？我的爸爸妈妈在哪？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自己的家？
2: 准备好了吧？
3: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爸爸妈妈，你们现在过得还好吗？你们找过我吗？我每天都在找家，我非常想念你们，爸爸妈妈。

0: 相吧。大哥，仔细看一下，儿子和小时候一样吗？
1: 有点变化。
0: 有点变化。
1: 长大了。
0: 长大了，想到能今生今世找到儿子吗？
1: 没想到。
0: 这些年你们丢了他之后找过他吗？哎
1: 呀，这些年我找到有22年了。
0: 22年。
1: 哎，那时候我找他的时候，我有一次我记得是去山西，我们山西去山西，他说俺们乡里有108个矿，他说你可以从都往西走，慢慢一个一个走，今天走完你可以明天走。
0: 儿子也一直在找。你老家到底是哪儿啊？
1: 老家是河南。
0: 你们家做水缸吗？
1: 我们家不做水缸，是我的妹妹家做水缸。
0: 哦，她有这个印象。嗯，还记得

0: 都是靠自己跑腿啊，出去找。但是幸好的是，今年就在前不久，大概一个月之前，也是找到了我们的公安部门去进行了采了血。让我们有请这个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的金警官，他今天来了，警官。
1: 经南昌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王海波与王有良之间存在亲缘关系的相对机会为99.999997%。祝贺你们。
2: 好，谢谢警官，谢谢，请坐。妈妈没来。
3: 妈妈现在不，暂时不方便到家，她不能走。哦。以后回家会。
2: 回家。
3: 回家再见到。
4: 这个孩子也就造成了家庭分离的原因是拐卖。这个孩子找到了，这个我们也会要求河南省公安机关啊，对你这个案子尽快的立案调查。嗯，我们对这些行为进阶予以打击的。
2: 22年，一天没有停下，挣了钱就找家，挣了钱就找家。今天终于找到家了，海波，说说你的心情。
5: 能找到我的家，我感觉特别的高兴。我可能有这么多年一直也没有寻找家的，没有白费，我也一直在这努力。但是今天，倪萍老师，我想对曾经帮过我的人，我想跟他们说几句话，可以吗？
2: 可以。
5: 因为我从小吧，我就不怎么会说话。最想感谢的时间，是宝贝回家的志愿者和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这次能帮助我的公安部所有的警察，还有中央电视台。最想谢是杨警官，谢谢。没有你们这么帮助我，我也不会这么快地找到我的家人。谢谢。
2: 来，带着你的爸爸、妹妹、朋友回家，回到你们团聚之家、幸福之家。再见。
5: 倪老师，谢谢。
2: 不谢我。
6: 王海波终于见到了爸爸和妹妹，很快也会在他们的陪伴下见到妈妈。20多年的坚持寻找，终于有了最好的回报。

0: 来我们有请下一位上场，看看我们能够帮助他做什么。有请。
1: 他是一个幸运的孩子，六岁离家漂泊，却总能停靠在温暖的港湾。
2: 帮我处理一下伤口，完了当时比较饿嘛，他又给我搞的吃的，洗衣服啊，跟我聊天呐、我买一些零食吃啊，没事吃饭呢、帮我夹夹菜啊，反正就跟自己的奶奶一样。
1: 为了心中那份渴望，他不停地追寻，即便再次流浪漂泊。
2: 虽然他们都对我很好，但是我所想要的东西都不是在他们身上，都是在我自己亲生父母的身上。
1: 他今天能够实现自己多年的心愿吗？
2: 我自己的父母在哪里？如果要在我的身边会有多好。
0: 有请。来，兄弟，坐这儿。
3: 刘明老师好。
0: 你好，又一个帅小伙哈，今年多大了？

0: 大概30左右吧。
1: 大概一听，这又是被拐卖的孩子，是不是？
0: 我不是被拐走的，我是6岁左右，因为我的家庭父母离婚。父母离婚了，家里有奶奶，有爸爸，爸爸可能又找了一个阿姨。完了，小的时候可能比较淘。完了，父亲总打我。平时呢，就是在家里都是奶奶照顾，就跟我妈妈一样嘛，去照顾我嘛。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比较淘气，就是跟附近的小孩玩一玩，有的小孩嘛，就是跟他在一起玩的时候嘛，他会说嘛，他说这个小孩没有妈妈嘛，会歧视你嘛。后面在我们那里有一个比我岁数大一点的哥哥嘛，他脑子可能稍微有一点问题，正好他也没有别人小孩跟他玩，就我俩在一起玩嘛。印象当中就是家里就是奶奶对我最好，我记得对奶奶印象最深的就是奶奶给我包的那个糖三角，就是用红糖做的。那个时候家里条件可能也不是很好，奶奶知道我喜欢吃，她每一次蒸馒头的时候，都会蒸3个、4个，专门给我留着。还有奶奶有的买的那个肥油榨那个，就说猪油
1: 肉
0: 嘛，
1: 渣儿，
0: 出来，对，她都会给我留着，非常想念她。
2: 我奶奶跟我说，我妈妈在广州，可能过了一宿，和小朋友一起玩嘛，就路过那个火车站，完了就爬到那个火车上，说去想去找妈妈嘛。爬上去，火车一开的时候就比较害怕，想下来又下不来。当时就说想起来奶奶跟我说的那句话，说就在家里跟前玩嘛，不要跑远了。当时没有听奶奶的话，可能就说走丢了吧。
1: 后来火车开了，把你拉哪儿了？
0: 后面就听到喇叭响的时候，那个火车停下来，就到了长春，到了出站口的时候，可能碰上了一些跟我一样的吧，流浪的小孩很多。当时我要出去，不知道他为了什么事情就扎了我一刀，这个后背上。当时我就比较害怕，那个时候可能就来了一列拉客人的那个火车，我就跑到上面去了，我就那个跟他说，我说我走丢了，他就把我带到那个列车长那里去。当时见到列车长的时候也比较害怕，当时我也比较饿，他给我搞了一些吃的。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列车长是个好人，那列车长就把我带回了哈尔滨，家里头有一个奶奶，有一个奶奶，还有一个她的女儿，可能比我大几岁这个样子。平时列车长，非常忙，一个星期可能回去1次2次。都是这个奶奶照顾我，这个奶奶就跟我的奶奶一样，她照顾我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自己的奶奶，我就觉得没有听奶奶的话，我走丢了，家里的奶奶会不会很着急找我？后面有一次奶奶的腿烫伤了，列车长也比较忙。后面，奶奶要住院，她的女儿要送到亲戚家去招待。后面那个列车长回来就跟我商量，说要把我送给一个开饭店的人家。当时，我可能也哭了，也非常的难过，心里觉得自己刚找了一个地方安顿下来了，又要被送走。到了那个阿姨家，我也很害怕，因为比较陌生，那个时候还小。完了，饭店这个王阿姨也是对我非常好，她跟我聊天呢，晚上搂着我睡觉，帮我也是洗洗衣服啊。

我喜欢吃什么，我买什么零食啊。不是有一天她老公回来了，家里头多了一个男的。那个时候本来家里头我离家出走，就是我爸爸总打我，我就比较害怕。有一次王阿姨因为跟这个叔叔吵架，王阿姨就要收拾东西要走，当时我的心一下就凉了，我觉得就是又到了一个稳定的地方啊，王阿姨又要走了，又要扔下我不管了。当时我想了好多，我也自己躲在角落哭了好长时间。没有想到第二天早上走的时候，王阿姨把我给带着了。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就说感觉到母爱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王阿姨就像我的爸爸一样，我特别信任她。那个时候

0: 在上学的时候认识了一帮同学，然后同学有一次去偷那个，就是学校里有个小卖部，去偷小卖部的钱，我们在那个门口把风嘛，后面他就偷了钱就让校长抓到了，抓到了以后就去找王阿姨，找王阿姨以后，王阿姨回去就给我打了。那个时候真的不理解他，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自己的七八百要在，他会不会不会打我。后面我非常害怕，我就躲在一个角落里，等到王阿姨不注意的时候我就跑了。后面我又到了哈尔滨，后面有一天我觉得有点困，我想找个地方睡觉，就拿了一张纸皮就到了一个商店的门口，就碰见了就是现在的养父的弟弟，他收留了我，收留了我，他没有时间照顾我，就把我交给了他哥哥，现在我喊的大爷，养父。
1: 大爷家有孩子吗？
0: 有一个哥哥。
1: 哥哥哈？
0: 对。
1: 大妈也有？
0: 有。
1: 嗯。
0: 有的时候大娘会给哥哥打电话问，就说缺不缺什么啊，还需要什么吗？有的时候哥哥回家的时候他会和大娘在一起搂一搂抱一抱，但是说这个我就从来没有过的。有一次我和大爷去参加一个生日，他们过生日，后面看到一些小朋友在那围着点蜡烛吃蛋糕的时候，我就躲在角落里自己哭，因为我不知道我多大，我也从来没有过生日。那个时候我想真的非常想找到我的父母和奶奶，我想让他们也给我过一个这样的生日，这是我一直想要的那种感觉，但却没有人能给了我。
1: 在他家待了多少年？
0: 待了十年。
1: 十年，也就是说从七八岁，
0: 可能是这个样子
1: 啊、嗯。然后到十七八岁，
0: 对，后面我就跟大爷说了我要走，大爷也留了我好长时间，也很伤心的哭了几次。大爷，后面我说没有事的，我说我会经常回来看你的。后面我就坐了火车，第一站到了广州。那个时候知道妈妈说在广州开做物流生意嘛，就去广州的白云区去找，不是我想象，就是说去问几个物流就可以的，能找得到的。后面慢慢的就是攒了一点钱，就开始往服装上做，就卖裤子，就认识了一个，就是说现在的老婆。
1: 哦，你有家有孩子了？孩子多大了？
0: 六岁半。
1: 哦，什么时候找的这个爱人？
0: 2009年嘛。
1: 2009年啊、哦，也七年了哈。
0: 嗯。
1: 他知道你这些身世吗？
0: 都知道。
1: 他做什么工作？
0: 他在。

0: 旁边帮别人家卖鞋子，那讲过我的经历，他也不嫌弃我，就跟我在一起了。可能不到1年左右，我老婆就怀孕了，就要生小孩。到生小孩到医院的时候，快要到医院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非常的着急，我想都需要买什么，都需要要什么，我不知道。有的时候上医院去看，别的医院里头都有爸爸妈妈来搞这些东西，去买。完了我只有我自己，我就去上那个批发市场，给我女儿买了一些衣服，给我老婆买了一些用的东西，就给她送到医院去了。其实我挺对不起我老婆的。当时送到医院的时候，我什么都，脑袋一片空白。我就听到他进去的时候，有一个瓶子一响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心都在蹦蹦跳，脑袋一片空白。过了不到1分钟，就抱出来一个小孩给我，当时真的很害怕。我说这该怎么办呢？后面看看，我都不知道怎么抱，我抱着这个小孩，我都不知道往哪里放。后面就看看别人家生小孩的那个父母，都会在门前等着，或者帮着怎么搞，怎么搞。那个时候我也特别去想家，我想如果我的父母在的话，我就不会这样了，也不会让我老婆这跟我这么样的受苦。后面我家小孩生下来以后，基本没有，我们没有怎么带过，都是我老婆的妈妈在带，还有她的姐姐，还有一些亲戚在带。直到今年的时候，她打电话说要回来，就是非常的闹的那种要回来。后面我就觉得让她回来，因为我觉得她离我时间太长了，因为本来我就缺少母爱，就根本没有母爱。我又把他扔在一边，我怕他大的时候会怪我。跟老婆商量了一下，还是给他接回来。那个时候，让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再穷，再有钱，只要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就好，什么都比不上这个。所以，我希望我想找到我的家，找到我的奶奶，找到我的妈妈、爸爸。
1: 春伟，你看这个小伙子，这一切感情都源于他自己没有母爱，没有家庭的温暖，所以格外珍惜这些啊。
2: 对，就是你会发现他的成长当中，他觉得他缺少母爱，然后呢，他努力去寻找他认为应该有的爱，他去学怎么样做父亲。学习怎么样的去照顾孩子，最后他会发现他仍然无力控制自己的那种挫败感。这时候你会发现，教育真的是有的时候他也会想，我要去向别人学习如何去做一个父母。就是当他抱着他的那个女儿的时候，他会觉得别人都有父母来指导我来做一个父亲，我没有。然后当他自己去做父亲的时候，他又会发现他碰到各式各样的问题。于是，在每一个鸡毛蒜皮、家常琐事当中，你会看到一个父亲的无奈，但这就是成长，这就是为人子女在一个家庭当中，可能这时候他就会一下理解父母的那些不完整的东西，他可能一下就能够理解在一个家里面一个男人可能做不到的一些东西，但另外一个方面，他要用这么长的时间才能够理解这些，是不是又值得他的家人和父母去思考呢？
1: 老婆来了吧？
0: 来了，
1: 请她上来和大家见见面好吗？哎呦，这么年轻啊，年轻漂亮啊！
3: 一平老师好，
1: 你怎么就看上王刚了？
3: 我觉得他挺可靠的。
1: 他挺可靠的。
3: 嗯，
1: 你多大了？今年？
3: 我今年27。
1: 27啊？
3: 嗯。
1: 哎呦，看上像20岁。王刚对你好吗？
3: 对我对女儿都挺好，她不会像别的男孩子一样说讲排场什么的，说请你们今天去哪里玩啊，或者吃

0: 吃饭什么的，他就会问你们想吃什么，我就给你们做。完了你说了，他就马上去做，马上就自己买回来就都给你做了。这有一次，他听我感冒了，但我跟我妈在打电话，差不多打了2个小时，他就一直在楼底下等，差不多等了2小时，都下雨了，他还在等我。后来他这个人就比较懂事，就像我跟我朋友租的房子，我朋友不在家，他都不会上去的。他都会都在的时候，他才会上去。我觉得他特别懂事。完了，我俩决定在一起的时候，他觉得也对不起我，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钱，像人家结婚什么的呀，又办婚礼呀，又买什么项链、戒指什么的。他那个时候就只有一条项链，他把他的项链给卖了，就给我换了一个这个戒指。当时他也不会表达什么。他就跟我讲了一句，他说：“以后我俩好好过，我俩都是缺少那种温暖的，温暖缺少爱的人，我们好好爱一辈子就可以了。”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当时就决定了，就这个男人真的很可靠的，不管多苦，我觉得挺踏实的肩膀让我靠的。
1: 女儿从老家接过来，一直就你们带着，跟你们分开过吗？
0: 女儿刚刚从老家接过来，这几年嘛，一会儿就是这里放半年呀，那里放一年呀，什么的都很少的陪她。
1: 好，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树东带着团队马上帮你寻找，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2: 就是走丢了吧？我自己的父母在哪里？如果要在我的身边，会有多好？
1: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1:30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 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
0: 哦，
7: 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哦，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

0: 湿个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2: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0: 嗯，
2: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0: 我怕热。
2: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啊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0: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2: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去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2: 主要能够清热去湿。
1: 嗯，
2: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去湿软坚散结。
1: 嗯，
2: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2: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0: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0: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2: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2: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 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
1: 嗯
2: 啊，对于这种痰湿性。

0: 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呀，我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

0: 提交融合，共享未来。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体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张征。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柏林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末战不敌尼日利亚，热身赛2胜1负收官，主力伤缺，外线失准，失利为中国女篮备战敲响警钟。女孩每天拼斗，眼轴成倍增长，拼斗竟成视力刺客。暑期如何科学开展体育运动，守护青少年视力健康。山河铺卷，运动为笔，在山水街巷间看见中国体育的多元活力。
0: 中国女排目前正在北京备战即将于下周开赛的2026亚洲女排锦标赛，全队上下充满信心，力争获得冠军，第一时间可以直通奥运。
2: 由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排球项目参赛资格发生改变，各大洲洲际锦标赛冠军将直接获得奥运资格，因此8月21号至30号在天津举办的女排亚锦赛就成为了中国女排进军洛杉矶奥运会的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目前全队正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馆进行赛前备战，结合此前世界女排联赛的收获和经验，中国女排将进一步坚定信心，做好对亚锦赛的各项准备。
3: 经过世界联赛回来之后，我们大概经过了一周的恢复性调整的训练吧，然后也是很快的就进入到了备战亚锦赛的状态。因为时间确实也不多，所以大家都是格外的珍惜这段时间的训练。
4: 首先呢，是前一段世界联赛在比赛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一阶段进行了一些针对性的训练。再是整个因为是亚锦赛，亚洲队伍也针对亚洲队伍的这种主要对手的这种特点，也进行了一些针对性的这种训练。
2: 共有12支球队参加本届亚锦赛。小组赛阶段，中国女排是与中国台北、伊朗和伊拉克队同分在 A 组，上届冠军泰国队以及亚洲主要对手日本队分别位于 B 组和 C 组。亚洲对手的整体风格以小快灵为主，身材高大的中国女排在训练中正在不断调整，做好一系列针对性的准备。
3: 也会有一些针对性的布置吧，要把前面的这3场小组赛要打好，因为每一分对我们最后的排名都很重要。
4: 首先是立足于自身的这种技术水平的发挥，把自己的整个队伍的状态包括个人的状态调整到最好。
2: 在今年的世界女排联赛上，中国女排以老带新，进一步磨合检验阵容，不仅最终获得第四名，而且多名年轻小将得到了锻炼和成长。此前缺席了世界联赛治疗伤病的主攻手吴梦洁已经归队，中国女排在主攻线以及全队整体实力上有望得到进一步增强。对于本次亚锦赛，全队上下目标明确，就是要拿到冠军，第一时间获得洛杉矶奥运会资格。
3: 激动吧，因为确实是这次受伤，意外受伤也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小小打击，但是能够很快速的调整过来，首先还是非常感谢队伍和江苏队的支持，我觉得这离不开他们的保障。
4: 亚锦赛我想大家都知道，一个奥运名额，夺冠是我们最终目标，第一时间取得奥运门票。
0: 8月12号，主力队员张子宇、王思雨因伤缺阵的中国女篮，在佛山进行的第3场热身赛中，以77比88不敌尼日利亚队，以2胜1负的战绩结束了本次系列热身赛。
1: 本场比赛中国队开局不顺，刘雨桐多次面框单打遭对手封盖，外线手感也迟迟未能打开。上半场仅命中2记3分，三分球命中率仅为16.7%。尼日利亚队则迅速进入状态，首节命中5记3分球。此后，尼日利亚队加强防守，并通过快速反击扩大领先优势，以58比29结束上半场。一边再战，中国女篮状态有所回升，在陈明玲带领下打出10比2的攻势。张曼曼和杨舒雨先后命中高难度三分后，中国队一度将分差缩小至10分。关键时刻，中国队连续出现2次失误，尼日利亚队抓住机会，通过快攻稳住局面。最终，中国女篮以77比88告负。 结束与尼日利亚队的三场热身赛后，中国女篮将返回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进行集训，随后于八月下旬赴欧洲展开多场热身赛，作为世界杯赛前的最后准备。
0: 本次系列热身赛末战失利，中国女篮在哪些环节被对手压制？这场失利又为球队接下来的备战提供了哪些借鉴？我们来看体育评论员曹亚奇的赛事观察。
5: 那这场比赛呢，首先输球我觉得也不用值得大家太大惊小怪，觉得女篮好像出什么太多的问题了。就首先从阵容上来讲，我们这次在这个女篮热身赛里面前面表现比较好的王思雨和张子雨，一内一外两名核心球员这场比赛没有出场，等于说我们的激战力就下降了一个水平吧。那第二点就是尼日利亚昨天确实他们的三分球尤其在上半场有点投疯了的感觉。我们知道前面两场热身赛尼日利亚就是全场得分不过60多分，但昨天三分球他们上半场投得太准了，上半场得分就拿到了58分，几乎是前面两场比赛全场的得分。这也证明这支球队其实激战力也是比较强的，而且尼日利亚女篮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曾经赢了澳大利亚13分啊，就证明这支球队其实还是有很强的战斗力的。包括在世界女篮现在排名尼日利亚排第八，中国女篮第四，两队的实力差距并没有我们想象大家印象中的那么大。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中国女篮临场的一些发挥，我觉得昨天其实暴露出了不少的问题。一方面是阵容啊，就

0: 突然加速上抢，断了很多球，我觉得这方面是警惕性不足。另外一个就是在攻坚战上，当尼日利亚展现出他们身体上的天赋，他们移动上的天赋，他们身体对抗性的强度之后，那么女篮在进攻端其实表现的有些捉襟见肘。比如说我们没有一个点可以进行一个单打啊，能够拉开空间进行一个人解决战斗，所以出现了多次24秒等于说是进攻超时，甚至说最后一两秒仓促出手。我觉得这对女篮说可能要找到一个强解进攻乏力时候的一个强解手，需要这样一个球员能站出来。我这个昨天其实也是暴露的比较明显。还有一个就是上场我们的投篮命中率确实太低了，这个得分实在是觉得有点太难了。但是下半场经过调整之后，我觉得尤其是这个杨舒宇然后站了出来，然后连续的得分，包括也带动了队友投进了不少的三分球。我觉得下半场其实中国女篮从热身的角度来说，这场比赛其实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就上半场暴露出的问题，下半场及时的进行了一些修正，进行了一些弥补。所以这场输球其实没什么太多值得去解读这个输球的。实际上我们更重要的看到了热身的意义，让年轻球员在场上经历过这种就是说被对手打压，那么在下半场出现一个反弹，我觉得这就是热身赛最大的意义啊。下半场确实我们赢了对手十几分，也证明其实即便主力不在场上，这些年轻的队员，这些国家队中的边缘球员也得到了足够多锻炼。那么等国家队全员回归之后，我觉得今年的女篮世界杯还是值得对中国女篮给予足够多的一些期待，看看他们能打出什么样的水准。
1: 好，谢谢曹老师的分析。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2: 8月12号，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在浙江衢州拉开帷幕。备受关注的男女百米在预赛和半决赛阶段就有多位名将跑出好成绩。在男子100米预赛中，浙江老将谢震业跑出10秒12的赛季个人最好成绩，并在稍晚的半决赛中跑出10秒15，小组首位顺利晋级。山东队的王胜杰则在预赛和半决赛中分别跑出10秒18和10秒16，两度刷新个人赛季最佳。女子100米半决赛，全运会该项目冠军浙江队的陈瑜杰以11秒25的成绩在小组中断崖式领先，总成绩排名第一晋级决赛。四川队刘霞君在半决赛中也跑出11秒32的个人最好成绩。当地时间8月12号，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继续多项争夺。中国选手蒯曼一日三赛，在女单、女双和混双比赛中均晋级下一轮。率先进行女双1/8决赛中，中国队的王曼玉、蒯曼以3-0战胜一对跨国组合，顺利晋级8强。随后，蒯曼跟林诗栋搭档在混双1/8决赛中3-1力克罗马尼亚的约内斯库斯佐科斯组合，成功晋级。单打赛场，蒯曼面对从资格赛强势突围的罗马尼亚选手扎哈里亚，以3-1获胜，晋级女单32强。8月12号，2026世界斯诺克巡回赛中国公开赛继续进行，两名中国选手周跃龙和刘宏宇展开争夺。周跃龙上半场发挥出色，以3-1领先。下半场，刘宏宇连续3局打出单杆50+的表现，一度实现总比分4-3反超。但此后，周跃龙再度掌控场上主动，以6-4战胜刘宏宇，晋级8强。新科世锦赛冠军吴怡泽本轮对阵吉尔伯特，半场就1-3落后，最终以总比分2-6不敌吉尔伯特，无缘8强。另一名中国选手肖国栋也以2-6不敌世界排名第6的肖恩墨菲，遗憾止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新赛季欧洲超级杯落下帷幕。上赛季的欧冠冠军巴黎圣日耳曼对阵欧联杯冠军阿斯顿维拉。夏天没有世界杯任务的克瓦拉茨赫利亚本场十分活跃，第20分钟他接杜埃传球，在禁区内网开角度劲射破门，巴黎1-0领先。主力出走的维拉则在第45分钟由年仅17岁的马乔积极抢点破门，帮助维拉扳平比分。一边再战，登贝莱替补登场，第61分钟他送出直塞，杜埃反越位成功，面对门将冷静兜射得手，最终巴黎圣日耳曼2-1击败阿斯顿维拉，连续第二年捧得欧超杯冠军。
1: 这里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

0: 节目互动。那今天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把时间交给柏林。
1: 好的，张征，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一起走进今天的图说体育。中国网球协会近日正式启动2026中国网球大篷车全国巡回公益推广项目，同步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公益合作资源。该项目聚焦网球资源薄弱的市县基层，将通过公益授课、器材捐助、赛事体验等多元形式，补齐基层网球发展短板，打造国家级网球公益普及样板。8月12日，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发布处罚公告，认定辽宁铁人俱乐部在中超第22轮赛前发布涉裁判声明，属于发表不负责任评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对其予以通报批评，并罚款50000元。辽宁铁人俱乐部同日发布致歉声明，承认行为失当，并承诺全面整改。8月12日，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正式宣布，任命中国单板滑雪冬奥冠军苏翊鸣为体育促土地韧性大使。这一任命旨在肯定苏翊鸣令人鼓舞的成长历程，以及他通过体育赋能年轻人的投入。任命后，苏翊鸣将推动青年和体育社群参与土地保护与修复，倡导韧性不仅源于坚持与决心，更在于守护维系生命生计和体育本身的自然环境的理念。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儿，把时间交给你，张征。
0: 好，谢谢柏林。作为新潮的益智玩具，拼豆市场热度持续走高，但是近日呢，一则10岁女孩每天拼豆眼轴成倍增长的消息引发了关注。小小拼豆怎么就成了视力刺客呢？来看记者调查。
2: 拼豆又称绒绒豆或像素画，是一种将彩色塑料小豆子按图案排列在单孔模板上，再用熨斗加热定型的手工活动。因趣味性强、解压治愈的特点，受到年轻人和众多学生的喜爱。
3: 拼豆呢，就能让我坐下来，什么都不用想的专心去拼豆，而拼出来图案我很喜欢，所以我觉得拼豆很好玩。
4: 它对你的视力有影响吗？
3: 坐姿正确的话其实影响不大，总比看手机会小一点点。与其说在家里看手机，还不如说来拼豆。
2: 和小 B 一样，采访中很多学生表示，拼豆能让自己脱离电子屏幕，只要端正坐姿，就不会对视力造成负担。
5: 你都什么时间去玩那拼豆游戏？一次玩多长时间？
6: 1个多小时。
5: 你在玩的过程当中，对你的视力有影响吗？
6: 暂时感觉没有啊。
7: 我放假的时候玩拼豆玩1个多小时左右。
5: 对你的眼睛有影响吗？
7: 暂时没有吧。
8: 我是近视以后才玩的，然后我觉得没有影响，一点影响没有，我觉得挺好玩的。
9: 这还是得有节制吧。再有一个，如果有近视问题的情况里边，就别选择这种游戏了。
2: 有拼豆机构老师表示，日常游戏中工作人员会主动提醒孩子调整用眼距离，适时休息，但大多只是常规善意提醒，并未形成标准化的用眼时长管控和护眼规范。
6: 就是像一般家长带着孩子来的，他们也会比如看着自己的孩子拼一会儿，就差不多让他起来溜达溜达，看看窗外。刚刚说过，小朋友他有的离得很近的，我们看到了也会给一个善意的提醒。
2: 记者走访眼科门诊了解到，暑假里因长时间精细手工、过度近距离用眼导致视疲劳、近视加深的青少年患者明显增多。医生表示，拼豆作为一种文化娱乐活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孩子训练手眼协调能力，增加手部操作的稳定度。但拼豆的豆子非常细小，绝大部分小朋友由于生长发育特点，胳膊比较短，往往会非常近距离去用眼用手。长时间高强度的近距离用眼是眼轴增长、近视度数加深的重要危险因素。
10: 它其实跟我们所有的近距离用眼的这个活动是一样的，比如说像我们的乐高啊，比如说像我们室内的拼一些积木啊，包括我们的弹琴啊、画画呀，这种琴棋书画这些近距离用眼的工作是就活动是一样的。就是这种情况下，其实是长时间的这个近距离的用眼，其实是会加重我们一个小朋友近视的这么一个风险的哈。
2: 医生表示，拼豆本身并非洪水猛兽，但要严格控制拼豆等近距离用眼活动的时间，尽可能做到20/20/20护眼法则。
10: 不是说我们严格的要剥夺孩子的这种乐趣哈，但是更多的是需要控制一个合理的相对合理的一个时间，玩20分钟、30分钟，我们就需要去户外再做一些充分的让眼睛看远的这么一个放松的活动。
2: 医生表示，最近也常有家长咨询，暑期天气太热，户外时间保证不了怎么办？对此，医生也给出了针对性的居家护眼放松方案。
10: 夏天早上天亮的比较早，然后晚上天黑的也比较晚，我们可以在早晚相对比较凉快，室外温度比较合适的时候，我们出去去做一些户外。然后同时，如果实在比如说下雨啊，或者天气条件太炎热，没有办法出屋的这种情况，我们其实可以站在窗边去看看远处的景色啊，这个也算是就是对眼睛的一个放松。那还有就是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些眼保健操，就是我们传统的这种很有就是其实也是很有用的。
0: 暑假期间啊，青少年该如何科学护眼呢？针对这一话题，我们来请进一位专家加入讨论当中。我们来连线的是北京大学体育与健康研究中心主任贺中慧。贺主任您好，那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近距离的用眼之后做什么样的运动，它可以帮助我们的眼睛来放松？另外就是在日常的学习生活当中啊，该如何通过这种体育运动来预防近视的加深呢？
11: 青少年在结束这一类的精细手工活动之后呢，不适合立即继续近距离的用眼或静坐休息，应该优先呢去选择一些户外视野开阔的放松型的运动，护眼效果呢最佳。首先推荐呢进行一些户外快走、慢跑、放风筝、远眺散步等运动，那么双眼会自然的跟随远处景物不断的对焦放松，快速的舒展紧绷的睫状肌，相当于呢给眼部肌肉做有氧运动。那么其次呢，也推荐进行像乒乓球、羽毛球这样的运动，那么眼球呢跟随球体远近左右的转动，相当于给眼睛做主动的拉伸训练，每次15到20分钟的运动就能很好的抵消精细手工带来的眼部负担。那么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呢，利用体育运动也可以长期的预防近视的加深，用户外动态的用眼去替代静态近距离的用眼，可以养成常态化的护眼习惯。那么首先呢，要保证每日至少进行2小时的户外运动，在课间、课后、周内、周末的时间呢，尽量让孩子到户外进行任意形式的体育运动，定时的给眼睛放假。那么其次呢，也要推荐有针对性的眼部锻炼眼部调节能力，日常呢可以多参与像篮球、足球、网球等运动项目，让眼球全方位灵活的转动，长期坚持呢也能有效的延缓近视的加深。总而言之呢，短时的运动可以缓解疲劳，长期的运动可以巩固视力，体育运动呢是青少年护眼的天然良方，可以守护孩子的清晰世界。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贺主任的分享。拼豆虽有趣，但是呢，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啊，对孩子的视力呢是一种隐形的消耗。我们希望这个假期，孩子们可以放下手中的拼豆，走向户外，奔向阳光，在运动当中让双眼充分放松，收获一个既充实又明亮的假期。好，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柏林。
1: 好的，张征，那接下来我们打开 CCTV4 视频号来看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最近呢，一位4岁的男孩参加平衡车比赛的时候不慎摔倒，即使已经落后了，但是呢依然没有放弃，一起来看。

0: 他未来面对挫折时的底气。
1: 看到对手们都在往前冲哈，他没有放弃，依然是在奋力追赶。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怎么说。来看一下这位网友，他说呢，落后了也不慌不忙，按自己的节奏追，这份定力真的远超同龄人。点个赞哈。我们再来看下一位，这位网友他说呢，落后不可怕，放弃才可怕。小朋友结结实实给成年人上了一课。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这位网友他说啊，从小就懂体育精神，比拿多少冠军都有价值，这才是真正的运动启蒙。的确，很多人呢称赞孩子不服输，但是呢，这背后呢正是体育教育最本真的意义。我们让孩子参与体育呢，不是为了追求名次和奖杯，在赛场之上，输赢只是一时的，但摔倒之后敢于站起来，落后之后沉得住气，那份韧性与抗挫力才是伴随孩子们一生的财富。成长从来不是一场只看终点的竞速，每一次的咬牙坚持都是属于自己的胜利。好，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我们就看到这儿，把时间交给你，张征。
2: 好，谢谢柏林。体育根植于山河与地域文脉，孕育出独具特色的中华体育文化。传统民俗运动与新潮户外项目日益融入大众生活。刚刚过去的全民健身日，阿勒泰滑雪、阳朔攀岩、长白山冰雪休闲、三亚冲浪、重庆跑酷，各地群众依托本土自然地貌开展特色健身活动，在山水街巷间挥洒汗水，尽显全民健身的蓬勃活力。
3: 山川作纸，江河为墨，从阿尔泰山的皑皑雪原，到南海翻涌的万顷碧波，从张家界的奇峰山地、阳朔的喀斯特岩壁，再到山城重庆的错落楼宇、天府之国的烟火巷陌，我们踏山渡海，共同寻找写在万里山河间的运动诗行。
4: 我从小呢就在长白山这块长大的，这里的一草一木我都非常熟悉。这里有蓝蓝的天，非常好的空气，说滑雪就能去滑雪，我觉得生在这里太幸福。
5: 登山滑雪它给我最大的一种感受呢，是让我能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关系。
6: 新疆是户外人的天堂，山川、大漠、河流、湖泊，每一个热爱户外运动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兴趣，去寻找自己的天地。
7: 新疆给了我们这些车手一个很好的平台去展示自己，也希望全世界的赛手车队能够来到新疆，感受一下我们新疆的风土人情，感受一下我们新疆的这种热情。
8: 张杰又和中国羊的体貌一如心理岩石一水，和中国羊的激情都比较适合户外运动。在山里面骑车感觉很舒服很自由，也让我有了更多突破自我的勇气。
9: 我觉得三亚地理条件非常好，能在海边享受运动，光着脚丫在沙地上跑，感觉特别舒服。
3: 当山野的风掠过千年岁月，那些扎根土地的传统体育早已化作代代相传的文化欢歌，
10: 武术文化也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它展现出一个民族的外在精神面貌，我们要把它传承好。
11: 太极拳是一个门，用太极拳的文化会明白多一点中国的文化。
12: 团结奋进，勇于进取的龙狮精神，它是一定要讲究团队精神、团队合作啊，还有努力向上的一种不服输的一个精神。
13: 绣球是壮族文化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绣球飞出去 连的是人心。
14: 我们一条船就不仅仅是队友嘛，大家都一条心，像兄弟一样，劲要使在一处，这样船才划得更快，划得更好。
3: 当传统运动走出古村街巷，在城市烟火间焕发全新活力，每一个普通人都能站上属于自己的赛场。
15: 在北京这座奥运之城，我见到了许许多多和我一样热爱运动的人。
16: 重庆是一座在石头上生长出来的城市，坚硬的石头既是挑战又是生长的地基，在山城里跑打的没得啥子障碍翻不过去。

0: 我特别建议大家能够来到婺源，在这水上安静一会儿，吸取大自然的力量。
1: 大海的话是美丽的啦，它跟不一样的，它就跟树叶一样，每一个树叶长得都不一样，每一道浪它也不一样。只要你站在上面之后，整个浪都是你自己的一个舞台。
2: 运动是交朋友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在三亚我通过户外运动认识了很多朋友。
3: 阳朔的山水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攀岩者来打卡，也给这里的老乡们带来了旅游收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开放的哈尔滨与冰会友，迎接国际友人的到来。
5: 你或许猜不到下一筷子会从火锅里捞出什么惊喜，但在下一个街角定能邂逅属于你的运动。
6: 从山川旷野到市井街巷，从文脉传承到创新涌动，每一次奔跑、攀登、驰骋、竞逐，都是我们与山河共生、与运动同行的坚定选择。
7: 现在雪一大了呢，特别高兴，因为啥呢？这是游客来的特别多。
8: 冰姐姐亲自也带动起来了，在自己热爱的家乡从事热爱的运动，就是一种享受。
6: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体育事业，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激活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深化国际体育交流，讲好中国体育故事，在稳步推进体育强国的建设中，让我们一同奔赴属于我们的辽阔时代。
9: 8月12号，由美职棒大联盟主办的2025至2026青少年棒球系列赛总决赛在广东佛山开幕。来自全国31座城市的62支队伍，近800名青少年选手参赛。本届赛事历经37站分站赛选拔，是国内高水平青少年棒球年度巅峰赛事。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铁人三项比赛12号在茂名露天矿生态公园开赛，深圳队表现亮眼，四个组别赛事夺得4金1银2铜，这也是广东省运会历史上首次设立铁人三项。好，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一体资讯，明天见。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举重比赛女子组的赛事。马上为大家带来的是举重55公斤级的比赛，现在是介绍的是今天参加比赛的运动员。首先是来自南宁队的两位运动员杨金英和杜美元，第三位出场的是吴娜，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第四位是叶新叶，来自福建省福州市。五号是来自湖南岳阳市的向林香。赵佳丽代表深圳队在这次的比赛当中第6个出场。第七位出场的是龙航，长沙队的运动员。八号的龙雪是西安队的运动员。九号和十号是两位来自厦门的运动员，张慧平和林盈珏。一共有10位运动员出现在女子55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在这个项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来期待一下后面的赛事有精彩的内容为我们送上。那么今天下午呢，女子的这个举重的比赛也是在进行。那么今天呢，女子举重第一个比赛日将产生3枚金牌，那已经是决出了2枚的金牌。马上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今天女子举重的第3枚金牌的争夺。现在介绍的是现场的裁判员。
1: 广东史立华女士，国家
0: 对于裁判员来讲，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他们确实也都需要完成一些这个执裁的工作。对他们来讲呢，在执裁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说是要非常的辛苦。
1: 陕西刘坤先生，国家
0: 在介绍完了今天当值的裁判组之后呢，比赛在稍后的时间将会正式的开始。
1: 介绍完毕，
0: 十位运动员在画面啊，现在的整个转播画面右边的积分榜和成绩榜上面呢，已经是看到了每一位运动员他们报的举重第一把开把的重量。抓举的第一把、挺举的第一把、开把的重量呢，也都是在这个画面当中能够很清晰的让我们看到。介绍完裁判组，还要介绍一下仲裁组的裁判的工作成员。
1: 仲裁委员，北京蔡福杰先生，国际一级。仲裁委员，福建周志杰女士，国际一级。国际一级，本次比赛裁判长天津张蕾女士，国际。
0: 那么介绍完裁判组，介绍完仲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是来等待一下后面赛事的进程，因为接下来呢是裁判员要向仲裁递交他们的这个裁判员证书，也要在比赛开始之前呢，这个是对于每一位裁判来讲要去完成的这个工作的环节。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将目光投向举重台的另一侧，那里是由广
1: 比赛是在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来进行的。

看到在这边热身区的队员们呢，也都是在进行着准备。稍等时间呢，队员们会在这里出发。当然了，按照每一位运动员上报的这个开靶的重量，那么在比赛当中，每个人有3次的试举的机会，根据上报的开靶的重量来决定他们的这个出场顺序。那如果说你开靶第一把报的是85公斤，那么另外的一个运动员，他开靶的重量是87公斤，那就是你先85公斤试举完成之后，所有85公斤的报名的报的这个重量，这把的重量，这次试举的重量是85公斤的运动员，举完之后，再有87公斤杠铃加到87公斤，那么其他的运动员报名是报的这个重量是87公斤的运动员，这个时候再来上场，再来进行试举。杠铃的重量呢是只增不减。那这次的比赛，看到参赛的运动员呢，他们的年龄是从17岁到20岁不等。最小的运动员，年龄最小的运动员，还是这个来自福州队的叶新叶。叶新叶是今年只有15岁。好了，裁判们已经是做好了工作的准备，完成了这个制裁前的这个准备的工作。而运动员们在赛前的这个热身呢，也是已经到了尾声。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来等待一下女子举重55公斤级的激烈的角逐。那么比赛的规则呢，是先抓举后停举。每一位运动员呢是有3次的试举的机会，那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开靶第一把的重量，然后再根据第一把试举成功与否，第二把、第三把往后的这个策略安排，慢慢往上加。这画面看到的就是15岁的叶新叶，是今天比赛当中啊年龄最小的运动员，来自福州队。而举重运动呢，其实看起来好像需要很强的力量，而且参加比赛的运动员每一个人呢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肌肉力量非常的足。但其实举重呢，是一个粗中有细的一个非常特别的项目。运动员们在尝试把杠铃举过头顶，通过抓举的这种技术动作，把杠铃举过头顶的这个过程呢，其实不单单需要有在一瞬间的这种发力。看运动员热身，你都可以知道，在提铃之后，突然间的一下子这个爆发，把杠铃举过自己头顶，而同时也需要非常精准的用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这个肩膀打开，锁住自己的肩膀之后，锁肩之后，撑住自己的手臂，去完成对杠铃的整一个杠铃重量的一个承接，然后再完成起身，到把整个抓举的动作完成。这整一个过程，其实对运动员来讲，需要在瞬间的爆发力，更需要的是技巧和对于杠铃、对于身体动作控制的一个精准。现在大家可能够听到现场的这个音乐，现场环境啊，在这周围这个环境，现场的这个比赛赛场的音乐，已经是把运动员们的整个情绪给带上来了。三位裁判已经是做好准备，那么运动员的试举，每一次的试举动作呢，面对的裁判，他的试举动作做完之后，三位裁判来要进行亮灯来评判运动员试举成功与否。那么这个项目呢，目前抓举的全国记录，大家也可以看到，刚刚给到是成年组的
全国纪录是李亚军在2018年世锦赛的时候抓了102公斤，而挺举是张海琴在全国锦标赛，就是去年的全国锦标赛挺了130公斤。2019年世锦赛，廖秋云抓的227公斤的总成绩是目前成年组的全国纪录。但是参赛的运动员们，他们相对比较年轻，所以我们也会关注说青年纪录的情况。但别忘了，现在的全国纪录、挺举的全国纪录和全国的和这个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其实都是由张海琴在去年的全国锦标赛完成的。那对于运动员们来讲，或许全国纪录的这个数字是他们挑战的目标，但对他们来讲更重要的是在比赛当中去做好自己，按照自己的既定策略去完成每一次的试举。我们看一下，第一位上场的是杨金英，序号一号运动员杨金英，来自南宁队。第一把是抓83公斤。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把。还是非常稳，提铃发力，身体接住杠铃，很轻松地完成了他今天第一次试举。今天开把83公斤，对于杨金英来讲，很明显可以感觉到，他完全可以再继续往上加，还有很大的空间，这远没有接近他的极限。所以教练呢也会在接下来完成关于他下一把，就杨金下一把的这个重量，下一次试举的这个重量开始要上报。这时候杠铃的重量再继续往上加，下一位出场的运动员，看一下他试举的这个重量。另一位来自南宁队的运动员杜美元，杜美元今年是只有17岁。杜美元开把是抓85。没有能够试举成功。刚刚这一下呢，其实可以看到杜美元在做动作的时候，提铃发力的时候，没有能够把杠铃啊送过自己的头顶，而且让自己的整个身体去到杠铃的正下方去接住它。我们来看一下提接，这个时候我们说在抓举的时候，当你要真正的杠铃过头顶能够支撑住的话，你需要做的是你的整个身体要探到杠铃的正下方，拎起来之后人到下方去，然后用自己的不是双臂的力量，而是说自己的肩部的这个位置是杠铃重心所在的垂直面。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一位运动员他的情况。85还是没有太大的难度啊，看一下裁判亮灯，三盏白灯，没有问题。这样的话吴娜抓的85公斤完成。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的吴娜，运动员在做动作的时候，抓举的刚刚这个动作可以看到，他在提铃呢，提铃之前我们说的塌腰，把自己的腰部一定要绷住，然后提铃，当杠铃到膝盖和自己的腰胯之间的这地方，突然间的上臂的发力，用自己的力量爆发力把杠铃提起来，身体往下探接住它。好，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15岁的叶金叶接住起，
试举成功，没有问题，该把重量85公斤完成。在叶星叶完成了85公斤的试举之后，第一次的试举啊，85公斤成功，可以看到他的动作很标准，双臂打开，用自己的这个双臂和自己的肩部的这个位置形成的这个比较稳定的这个三角形，而三角形的这个顶角的这个位置就是自己肩胛骨或者是自己脊椎的这个位置。杠铃用自己这个位置，让杠铃的重心呢、落在这个地方接住它。来看一下龙航，19岁的龙航，长沙队的运动员。他的第一把同样也是85公斤。撑住起，同样也是试举成功，三盏白灯。那这个画面可以看到，运动员其实在提铃之前，他把自己的腰注意到了，他的腰是这个绷住了，说必须要他要把自己腰部给撑住。接下来，来自厦门队的张慧平，也是抓85公斤。稳住起。没有问题，三盏白灯。抓举的动作呢，可以看到运动员在提铃之后，从这画面呢过了膝盖，发力把杠铃送上自己的头顶，身体接住之后稳定住，再站起来。接下来看一下杨金英，他的第二次的试举啊，这是林英爵，原来以为说是杨金英第二把就要的是85，这是另外一位厦门队的运动员林英爵。没有太大的难度，似乎还对于林英爵来讲还可以再继续往上提，这个重量呢还早啊。当前排名第五，有这个给到这个成绩，因为每一位运动员呢，除了说他们能够举起的这个重量相同之外，还有另外的一个因素来决定他们的排名，就是他们的体重。体重越轻的，举起同样的重量，体重越轻的运动员，他的排名会更靠前。中国有句老话叫身大力不亏嘛，你的体重更重，个儿更壮的话呢，都还是你的力量上会有一定的优势。看一下南宁队的杜美元，刚刚第一次试85没有成啊，第二次的试举看看85公斤能不能完成。接住了，所以力量上呢其实是没有问题的。第一次的试举没有成功，主要是因为更多的还是自己的这个技巧的这个掌握上，技巧的这个运用上有些点呢稍有偏差。因为我们一直说举重是一个粗中有细，而且它的细活是其实要细到非常极致，要通过你自己的发力而在瞬间去感知，甚至到了挺举那一部分，还有借力的借着杠铃的这种向下的压力，反这个借力用力的这些因素在里面。杠铃的重量继续向上提升，
现在出场的是南宁队的杨金英，杠铃的重量呢是来到了87公斤。杨金英的第二次试举，87公斤，起发力接，接住了，起应该没有问题。第二次的试举87公斤完成，非常成功啊。我们说抓举并不是说抓了之后把它举过，就把它直接用手臂把它举过头顶，而是需要靠你整个身体，整个人的身体去承载杠铃的重量，然后慢慢的把它送起来，到最后完成自己的动作全过程。好，看一下接下来胡娜的87公斤。也是试举成功。接下来杠铃的重量呢是增加到88公斤。胡娜第一次抓85，第二把87都成了。每位运动员呢，他们的教练会根据他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这个第一把第二把的这个重量的这个策略。那在这个项目当中呢，当然现在杠铃的重量来到87公斤，可能在接下来还会继续有高手或者说是自己成绩更好的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来逐一亮相。我们到龙航，第一把85，第二把是88公斤。我们这些选手呢，这个杠铃的这个握法是一个反握，提接，没问题。88公斤试举成功。

举重比赛对运动员来讲是一种力与美的展现，而要完成好比赛，则是在瞬间对于重量的感知和对于自己身体的一个控制。看一下林盈觉，林盈觉的第二次试举是88公斤。撑住。哦，很轻松啊，很轻松。两盏白灯，一盏的红灯，那么三盏灯，有两盏白灯就算是试举成功。对，刚刚给一盏红灯的裁判，估计是看他起来之后右臂，我们这个画面可以看到他的右臂稍微有轻微的抖动，唯一亮红灯的这个裁判估计是看到这一点啊。每个裁判有自己的这个主观的一个认定，但是大体来讲呢，都还是在这个规则的这个规定范围之内。好了，杠铃的重量来到89公斤了。叶新月第一把是85公斤成功之后呢，第二把是抓的89，来看一下他的表现。85是很轻松的啊，抓举这个握杠握的是相对比较宽的握法，能起。三盏白灯，叶新叶第二把89成功。

张惠平第二把试举是，同样也是89。这接杠铃的时候，整个身体下盘没有稳住，所以整个重心有点向后走了，就会出现刚刚的情况。我们看哈，从这个画面看到接起，身体在往后了，整个重心往后，所以杠铃起的时候过头顶的时候稍微一过，稍微过了一点点，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就你搂不住，整个人往后坐。杨晶晶第三把，前面83和87都成功了，第三次试举第三把抓举抓89公斤。同样的也是起的时候就等于说是提铃发力，上的时候没有能够把杠铃再送到一个足够的高度，让他的身体能接住。这样的话，杨晶第三次试举失败，也就是说他的抓举的最终的有效成绩呢是87公斤。哎，杨晶在训练当中现在89呢是他的一个挑战的，对他讲是相对，有一定难度的了，这样的一个重量。那么吴娜前两把也是。最好的成绩是第二把的87公斤，接下来他也是来挑战89公斤。接过了，这一下，因为有些运动员生怕他的这个杠铃上来之后，身体没办法足够的让自己整个身体去到杠铃的下方，去接住杠铃的重量，所以有时候会发力稍微一过猛，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啊，起过。探稍微一过，这个力量搂不住，杠铃向后走，过犹不及。吴娜的最后的抓举有效成绩是87公斤。张惠平第二次抓89没有成，她第三把同样要的也是89。那刚刚呢是抓了之后呢，自己整个重心向后靠，所以是这个。没蹲住，向后坐了。接住，这下不够，刚才是过了，稍微往回修，没成。这样的话，张惠平最后的抓举的有效成绩是定格在85公斤。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向林湘、赵佳丽和龙雪都还没有过出场。岳阳运动员向林湘、深圳队的赵佳丽以及西安队的龙雪，在前面的比赛里面呢，还没有出过场。来看看他们在比赛当中的表现怎么样。那现在画面看到的这位呢，就是代表湖南省岳阳市队出战的向林湘。运动员们呢，在比赛过程当中啊，根据自己的需求啊，有些运动员呢也会带上这样的一条腰带，来帮助自己的这个腰部做一个固定和这个在规则范围之内的这样的一个辅助和支撑。向林湘开把要的90。

零接，稳稳当当，哇、哦！看来他的这个上限呢，还远远没有到来。参赛的运动员对他们来讲，其实大部分时间是在跟自己比，你的三把的这个重量，根据你自己平时训练的情况做最好的自己。那剩下的才是说每一位选手他的这个成绩去到哪个份上，或者说去比拼能否站上领奖台。好，接下来看一下龙雪。龙雪是来自陕西省西安市队的运动员。龙雪是这次参赛的所有的运动员，55公斤级的运动员里面呢，年龄最大的。试举成功。我发现龙雪他的这个风格和其他运动员有些不同，手搭到杠铃上给自己提提劲儿，喊两嗓子给自己提提劲儿之后，手一搭上一握好，啪直接就上，也没有太长的这种准备和酝酿的时间，瞪着就上来了，靠着一股子这种爆发劲儿，直接就把杠铃抬起来。接下来看一下杜美元。杜美元在刚刚第一把85公斤没有成的情况下，第二把继续85公斤过，但这样多少会影响到他的整一个就原本计划的既定的一个策略。那现在第三把90公斤抓起，已经是试举失败了，在动作上面呢有没有能够做好。失败的地方，再看到提铃起的时候，自己的右臂是有一个明显的，右边的手臂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屈肘和颤抖的动作。龙航的第三把90公斤。抓举运动员在握杠铃时，刚才也说到了，他们的大拇指呢是四个手指扣住自己的大拇指，这种反握式的，没有能够控制好。这样的话，90公斤试举失败。那么这样的话，龙航的抓举的有效成绩是最终定格在88公斤。

失败。动作没有能够做好。那这样的话，您觉得最后的抓举的成绩是88公斤。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杠铃的重量，90公斤，现在完成90公斤试举的是只有向林香一个人。而接着，这应该是赵佳丽了。赵佳丽今天的第一次的出场，91公斤，杠铃的重量已经开始，已经突破90，来到91公斤。

第一次试举91公斤，这样的话呢，让自己目前呢、这个抓举的成绩是暂列第一位。那现在抓起90公斤的是有两位运动员，二十岁的龙雪和第五位出场的这个序号第五位的向林香。那么在赵佳丽91公斤完成之后，接下来杠铃的重量来到92公斤。现在是向林香，岳阳市队的向林香，深圳队的赵佳丽和西安队的龙雪都是完成了一次的试举，而叶星叶年仅15岁的福州市的运动员，接下来要挑战一下92公斤。目前他的有效成绩是89公斤，在已经完成比赛和有效成绩的运动员里面暂列在第四位。发力过了，稍微过，没有能够控制住，所以杠铃从自己头顶过去。那么叶星叶的成绩是89公斤的抓举的成绩，对一个15岁的运动员来讲呢，是稍微还是说他会自己稍微有点遗憾，但是其实下来之后也可以看到，其实92公斤也是他在应该是算是完成既定目标之后的一个挑战。一般呢，对运动员来讲，第一把开把要一个自己问题不大的一个重量，然后第二把呢就接近极限，第三把冲一下。那叶星叶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接下来看一下龙雪吧，杠铃重量来到了93公斤。龙雪第一把90公斤成，接下来看他93公斤的情况。来自西安队的运动员，陕西妹子，她的这种，她的整个风格就是搭好了拿好了走接，哎呀过去了，可惜啊。教练也在提醒他肩打开，肩打开，上场之前抓好肩打开，可惜93公斤，第二次的试举93公斤没有成功，肩膀打开，但是这一下呢，因为整个人感觉是接杠铃的重量的时候，身子稍微过了一点点，稍微向前了一点点，对杠铃向后，人的这个重心稳住的位置稍微向前，那整一个杠铃直接向后甩了。所以现在到目前为止，成绩最好的一把应该是深圳队的赵佳丽开把的91公斤成，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这个成绩。看来龙雪可能是要看看是不是他要连续试举啊，连续试举的话给运动员有多额外的多一点时间的这个准备，但他这时候调整完的时候看看挑战一下自己的93公斤，看效果怎么样。因为每位运动员从你开始轮到你试举到你完成你的这次动作有1分钟的时间，但如果是连续试举的话呢，那么这位运动员在刚刚试举失败之后连续的试举，那会有额外的多1分钟的这个调整的时间。好，看看龙雪第三把尝试93公斤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如果能够能抓起来的话，93公斤也是一个还是不错的一个成绩。目前他的有效成绩90公斤是暂列第三位。接住，好的，没有问题。龙雪第三把93公斤成功，自己还是比较开心的、完成之后，教练下来还是在拍拍他的后背，哎，打开，锁住了，肩膀锁住了。这个时候锁肩一定要锁好，肩膀锁不住，稍微一松，杠铃往后接不住，有些就会往后翻。看一下向林香，那个开把是90公斤一次过。

0: 接下来，杠铃的重量已经来到了94公斤。没问题。94公斤试举成功，向林香的第二把。因为现在呢，就其他的运动员已经是完成了3次的试举了。向林香刚刚是第二把94公斤成，接下来看看深圳队的运动员赵佳丽的第二次试举，看她的重量是不是也是同样是94公斤。如果两个人的有效成绩相同，谁的体重较轻，谁的排名靠前。没有能够接住，这个杠铃送的这个高度还不够。第二次试举94公斤失败。
1: 6号深圳赵佳丽第三次试举5号。
0: OK， 刚刚明显可以看到，在提铃发力起来的时候，这杠铃没有送到自己的这个头顶，整个人的身体没办法去到杠铃的下方，接不住。这没办法说用自己的这个身体就探到杠铃的下方，就把整个杠铃接住，这个让他后面的动作没办法继续做下去。最后是他们俩的比拼啊，深圳队的赵佳丽和岳阳队的向林香。目前向林香的94公斤，而赵佳丽呢，在第一把91公斤成的情况下，第二次试举94公斤没有成功。这个时候呢，他还需要再做调整，后面的比赛啊，来看看他的这个表现。现在向林香94公斤第二把成，他是暂时排在第一位。赵佳丽呢，如果能够连续抓94能成，那么他的这个成绩呢，能够让向林香在第三把的时候还必须去挑战一个更高的难度。好，来看一下赵佳丽的第三次试举。接住，颤颤巍巍站起来，看撑住，看裁判最后的裁定，面带微笑，鞠躬下台。2白1红试举成功，94公斤哦，他还是非常开心的。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成绩是有效啊，94公斤。这样的话，赵佳丽目前是和向林江一样，同样是抓94公斤，但这边仲裁呢也要再确认一下，赵佳丽刚刚最后的这次的试举他的动作。仲裁这边也会重看一下。如果说赵佳丽这个成绩94公斤是有效的话，那么就能够给到裁判更大的给到向林香更大的压力。向林香反正第三次他94已经成了，他第三次呢是必须要96公斤的。看一下刚刚赵佳丽的动作，提铃起接住。这时候右臂的这个颤抖，右肩的这个颤抖是确实是存在。他的这个调整完了之后，到他站起来，其实两边呢，左右 左右手臂有轻微的这个晃动，但是并不是在最后固定和支撑或者说是站立的时候，站立起来的时候出现的这种情况。最后94公斤第三把是有效，向林强现在要挑战一下96公斤，因为如果说你在重量上能够给到对手压力，能够比对手更多，那么这对于你在后面的挺举这块呢，同样也会把压力降低。你看，如果说是从争夺冠军的角度来讲，如果向林香他只是和赵佳丽同样是抓94公斤的话，那么在后面挺举的部分他依然会感受到对手给到他的直接的压力。现在向林香抓96，好的，哇哦，向林香这一把96抓得非常轻松，非常干脆。看来啊，向林香这位运动员，就他刚刚抓96的这个情况来看，也许这还远远没到他抓举的极限呢。起、提、接，技术动作做得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杠铃上来之后，锁肩控制住，控得非常稳。这样的话，向林香最后的有效成绩是96。在抓举结束之后呢，向林香的抓举成绩是暂列第一位，第二位呢是赵佳丽的，就深圳队的运动员赵佳丽，她的94公斤。那成绩排名第三的是西安队的龙雪，93公斤。这三位呢都是超过了90公斤的。福州队的叶兴业是89公斤排在第四，往后是长沙队龙航，代表厦门队出场的林银爵，以及南宁队的运动员杨金英。10位运动员在他们的这个比赛当中呢，在抓举当中已经是完成了自己的比赛任务，那么运动员也会经过一个比较简短的一个休息和调整，稍后要进行的就是挺举部分的比赛了。今天运动员也是在比赛当中啊，尽自己所能去完成自己的比赛。我们也看到了运动员们，其实在比赛当中大部分的运动员们可以说都是按照自己的既定的这个策略去完成比赛，也不少的运动员能够在赛事当中呢尽可能的在抓举这块去展现了自己的实力，以及去冲击自己的一个极限。稍后我们也是一起来期待一下挺举的比赛，因为随着抓举成绩已经出来之后呢，后面挺举的争夺就会涉及到最终的这个总成绩以及奖牌的归属了。让我们也是稍事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首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女子55公斤级举重的挺举部分的比赛。

好的，欢迎各位回来。在前面的抓举比赛结束之后，每位的选手呢都已经是在今天傍晚进行的这个女子55公斤级的举重的这个比赛里面呢已经有过亮相了。接下来进入到了挺举的阶段，这个项目现在挺举的全国纪录呢是张海琴在全国锦标赛里面

创造的130公斤的重量。那这个重量可能对于今天参赛的运动员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难以逾越的一个数字。但不管怎么样，举重比赛啊，对于所有运动员来讲，其实主要是自己和自己比。挺举第一个出场的是南宁队的杜美元，105公斤。挺举第一把105公斤，看看他的表现。挺举和抓举呢，大家从动作来看就会有蛮多的不同了。第一，在握杠铃的时候会比起抓举更窄一点，接完上肩上送这下没有能够撑住，第一把105公斤没有成功。挺举呢是等于是有两段的这个发力，第二段调整好之后上送的这一下自己整个身体没有能够支撑住，这段没做好。接下来是叶新叶，福州队的叶新叶，15岁的运动员。他的抓举成绩最后是定格在89公斤的有效成绩，而这个成绩其实让他在抓举的这个成绩重量当中，重量上是暂时并列第四。抓接翻站起来这下做的还是不错，看调整好上送撑住。105公斤成功。是提铃上肩。然后做的很好的地方是借着这个杠铃向下压的力量，借力用力反弹站起来。如果这下借力用力没借到的话，就容易出现那种就是说升站消耗特别大。接着第二段的上送，送上来之后能够撑住。那很多选手在挺举的时候上送的第二步呢，我们说打开都是这个用弓箭步，用弓步来完成上送第二段的这个动作。看看杜美元借到了这个杠铃的力量翻站站起来了，送撑住，收前腿迈后腿，完成。自己微微的摇摇头，可能那个意思是原本我第一次试举就应该把它完成的。那么杜美元在抓举和挺举的第一把都是没有成功的情况下，第二把相同的重量完成。

下一把杜美元，下一把要的是幺幺零啊。好，这个时候杠铃的重量继续向上加。我们看到现场啊，这个加杠铃重量的工作人员动作非常迅速。龙航刚刚在抓举这边是抓了88公斤，看看他的挺举的第一把，挺举第一把的成绩会是怎么样啊？要的是开把是要的108。每一位选手呢，从这个准备到完成试举有1分钟的这个时间。调整好呼吸，送。上送之后收的这一下不要太着急，撑住自己之后慢慢的先收前腿再迈后腿，完成了这样的最后的挺举的动作。

龙航开把第一次啊挺举的第一次的试举成功。接下来是厦门队的林宁爵，也是108公斤。林宁爵的抓举成绩是88公斤。好的，借到了这个力，所以站起来起得很轻松。送啊，很轻松啊，看他动作的细节完成情况不错。108对于林英爵来讲并没有太大的难度啊，那总成绩目前是196。稍后也看一下林英爵他下一次挑战的这个重量是怎样的一个难度。

杠铃重量110公斤，而杨金英的开把重量第一把就要到110公斤，从他之前抓举是比较早的出场，要83公斤开把，和在挺举上面要的是110公斤开把来看，这名运动员应该是对自己的挺举的能力还是觉得更有信心，或者说是教练也是觉得他挺举啊，在这一块他能力会更出色一些。那就看看杨金英的第一次的试举吧，在挺举当中的第一次的试举。110公斤啊。提铃，翻起来，借力站起来，都做得不错。接着调整好，看上送，撑住，撑住，他要撑住。看看裁判最后的裁定，三盏白灯。咱起身之后呢，他的整个重心有点再往一侧去，但很快的调整好。所以这样的话，开把110公斤完成没有问题。这是提铃。上肩用自己啊，运动员得用自己的这个肩部的力量，用自己的这个我们说的肩部的这个肌肉来撑住杠铃，和自己手臂来撑住杠铃。所以练举重的运动员，他的这个锁骨不能是中间高两边低，锁骨的这个线条是中间低，两就是在脖子这个位置上比较低，两边比较高的话呢，那么这个动作提铃之后就不容易压到自己的这个气道。这下吴娜是没有能够借到力啊，所以有点是硬站。哎，看到了他的上送的动作，吴娜对他的这个动作呢是选择的用的是这个我们说的是开的马步上送的这一下，最后他不是前后脚的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可能很多的资深的这个观众朋友们，看举重比赛比较多的资深的观众朋友们还有印象，最早在奥运冠军呢，中国队拿到奥运冠军的这个运动员里面，战旭刚当年呢就是拿到奥运冠军的时候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姿势，就上送的这一下，很多人都是弓步打开，但他是用的我们说像马步一样两边去撑住。那么这个动作呢，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讲，平衡的控制、前后的控制很重要。那这样会让他在上送完成之后有更强的力量去做一个支撑。好的，轻轻松松完成。对于厦门队的运动员张慧萍来讲，没有什么大难度啊。

所以在挺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技巧的比例，技巧的这个运用会非常非常的重要。叶新叶105公斤啊，开把这个感觉很顺之后，接下来挑战110。年仅15岁的女孩，好的，这下这就是技巧，借到这个杠铃的重力，反作用力上送，稳住。啊，110公斤成功，叶欣也非常不容易。那对他来讲，下来之后有点抑制不住自己的那点小兴奋了，已经开始。下来就要看看他的下一次的这个重量，下一把的重量是想要到多少了。哦，深圳队的赵佳丽在抓举的成绩里面是排在第二的，抓了94公斤排在第二，而挺举的开把，他的这个重量要的，可能我们会首先会想到这个选手，他既然在抓举能够抓的那么高的一个成绩，可能他挺举不会那么轻易的这个出现吧。但是他111公斤是作为自己的开把的重量，那每个选手有自己一个策略，那这下如果能够成，总成绩能去到205公斤。稍微有点硬气，但是感觉对他来讲力量上没有问题。还是比较轻松的，赵佳丽看他的这个表情。赵佳丽111开把，教练来讲就是比较求稳了。

接下来是厦门队的运动员林英觉，在108开把成功的情况下，第二把同样也是选择了111公斤的重量。好的，借到了杠铃的重力，借力用力站起来了。看上送，调整好上送。总体还是比较稳哈，总体的表现。这次是三盏白灯。下来之后的表情却并不轻松。可能自己还在思考，还在琢磨着一些什么。这提铃上肩的这一下，对运动员来讲，如果能借到杠铃下压的那下的重力，借力用力反着上来，那么在第一阶段的整个动作上面就不会有太大的消耗，然后在调整之后完成第二段的上送和动作最后的稳定收步稳定。接下来看一下龙航，龙航第一把是108公斤成，现在是尝试112公斤。好，完成，112公斤是有效，这次的试举成功，杠铃的重量继续。

继续再往上涨。但是龙航刚刚的这个动作，其实我们也留意到一些细节，就是他在第一阶段提铃、翻杠铃上肩和顺势站起来。我们说在翻站的这一下，其实龙航在这一块的技巧上面似乎还没有其他的选手运用的那么的纯熟。如果未来在这一块这个环节能够再有进一步的提升的话，那么龙航的这个成绩说不定还会继续往上走。因为他刚刚的这个动作虽然是举成功，但是在第一段消耗的这个力量还是比较多的。好，看一下龙雪，113公斤，拿了就拎了起，借着起，调整好。没有撑住。龙雪的第一次尝试113公斤没有成，那之前在抓举抓了93公斤的这个成绩呢，是暂列第三位的。这边有教练要开始修改，在策略上做一些调整了。龙雪的第二把是继续用的113啊，我们来看一下杨金英。杨金英第二把要的113，起站起来了。好，撑住，晃，没有能够控制住，可惜。上送的这下没有能够控制住，有点可惜。接下来看一下吴娜起了之后呢，这个往右侧偏的稍微比较明显，最后收不回来，想硬搂搂不回来了。吴娜第二次的试举113，起，调整好，撑住，要稳住，没有能够稳住啊，所以两位裁判给了红灯。所以113公斤，吴娜第二次的试举呢还是没有成功，关键上送的这下。因为如果说出现明显的这个手臂的颤抖或者是屈肘等等的这些问题的话，裁判呢就会有自己的这个裁定了，很容易就被裁判亮红灯。好，看一下龙雪113公斤第二次试举，拉起来啊，搭好了，搭上了就来，得起。看最后上送这段，撑住，撑住，撑住，撑住，硬起，起不了了。这样的话，龙雪的113公斤第二次的试举也是以失败告终。那这样的话呢，他还有最后的一次试举的机会。他已经竭尽自己所能。非常不容易啊，也对于龙雪来讲，在挑战这个重量的时候。那么接下来看一下15岁的叶新叶，在前两次试举都成功的情况下，他现在的总成绩是去到199公斤的有效成绩，接下来也来挑战一下113。

0: 硬起，调整好。显得比较吃力，看看，加油，还是很难撑住。但对于他来讲，对于一个十五岁的女孩来讲，已经很不错了。最后的有效成绩是199公斤。那么这样的话呢，叶新叶也是今天第一个完成比赛的运动员啊，在今天的55公斤级的比赛里面，第一个完成赛事的运动员，完成了6次的试举，最后的有效成绩是199公斤。接下来是林盈觉，林盈觉刚刚的有效成绩是111公斤。所以他的目前的有效成绩总成绩也是199。那挑战一下113，看争取一下总成绩突破200。硬起，这下没有接到力，硬起，要调整好，看二段发力。哎，上送这下送的不错，撑住，稳住，113，还是成功了。两位裁判给出了白灯。那这样的话，最后的总成绩是201公斤。接下来杨金英第三次试举113公斤。刚刚在看到林英觉得这个动作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他尽了自己的全力。在比赛当中呢，每一位运动员其实尽自己所能去完成自己的每一次的试举，策略上呢是交给教练来安排，那么每个人做好自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杨金英上的时候，教练提醒他带好，带好，他别着急。上送的那一下，好了，看这一下，好的，借到了力，站起来，消耗不算太大。关键看第二段，撑住，好，可以完成。看裁判最后的裁定的结果。两盏白灯一盏红灯，虽然说不是完美的成功，但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了。这样的话，最后的有效成绩是200公斤。
1: 三号成绩是沙坪坝区吴娜第三次试举8号准备。
0: 起的时候上送，我们看上的时候跟刚刚第二次试举有类似的情况，因为左右两臂的发力细微的一些不同，所以可以看到他的身体是在往右侧在拧。上来之后杠铃又一侧是往自己的右侧右后方的方向去走，这也是硬生生的调整回来，确实做的不容易，但是也尽到了自己的极致。杨金英也完成了比赛。好，看一下吴娜，吴娜再次挑战113公斤，这次是借力用力借到了，翻站起来做的还不错，撑住，还是没有撑住，非常可惜。这样113，吴娜没有成功。那未来呢，还是在训练当中呢，继续加油。吴娜的最后的成绩是197公斤。

龙雪在前面两次挑战113没有成功的情况下，现在他的第三次试许，那必须得把113抓起来啊，挺起来。如果能够完成113公斤的话，那他就会在比赛中才会有有效成绩。调整好。好的。看他的性格是一个风风火火的妹子哈。总成绩206公斤。

0: 接下来看看，赵佳丽的第二次的试举，要的是115公斤，111成了之后直接加个4公斤。赵佳丽呢，在抓举结束之后，她的成绩是暂列第二位，她抓了94公斤，115。赵佳丽第二次试举，首次挑战115公斤。能不能起？没有能够借到力，起的这下硬起起不了。
1: 失败。
0: 第一次的挑战失败。要迅速的调整一下，重新找回感觉。拎起接住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你提铃上肩的这一下，杠铃再向下坠的这时候，会对你身体形成一个压力，而在压下来的时候，我们说借力用力反弹的这一下，能够借着反弹这一下站起来，那么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讲，这一段会省掉比较多的这种体力的消耗，但一旦是借不到的话，这一下升起升站这个消耗会比较大。而说到这个环节的技术，其实马上出场的龙航在前面两次试举这一个环节的技术，它并不算是处理得很出色的，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第三次的试举情况怎么样。硬起起了，它的力量是很足的。好，115成功。这样的话，115公斤再加上前面的88公斤，就是来到了203公斤的总成绩。目前总成绩排在第一位的，应该是暂时暂列第一位的，应该是陕西西安队的龙雪，总成绩206公斤。那已经完成比赛的运动员里面啊。接下来赵佳丽再次挑战115公斤，说个事儿，向林香还没有出场呢。岳阳市的向林香，这属于第一把上来，估计就要把这个冠军的悬念给直接给抹掉的。哎呀，没做好，可惜了。赵佳丽在抓举上面的表现可以，但挺举这边的话整个感觉并不是很好，可以感觉到她的整个表情整个人的情绪比较低落。好，接下来看一下张慧平抓举只抓了85公斤，不算是特别特别出色的一个成绩，但是挺举呢，她也是早早的第一把110公斤完成。接下来杠铃的重量来到117公斤，看一下张慧平的第二次挺举的第二次试举。

0: 起不来。117公斤失败。
1: 当重量117公斤九号下轮张慧平第三次试举五号准备。
0: 张慧平准需要准备连续试举，刚117没有成，后面继续起的这一下身体没有能够接住杠铃。
2: 9号117
0: 张慧平继续挑战117。

0: 一起来了解一则奥运举重小知识。举重是少数族的首届奥运会就进入奥运大家庭的运动项目，不过当时的比赛并没有进行分级，所有的运动员都在一起较量，比赛却按不同的举行方式，单手举和双手举分别计算成绩，于是首届奥运会就产生了两枚金牌。举重比赛以这种方式在奥运会上举办到第三届奥运会，此后举重暂时离开了奥运会，直到1920年举重重新出现在奥运会比赛中，并从那时起每届奥运会都设举重比赛。
1: 现场也是跟大家讲述了一个关于举重的一个小知识哈。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从首届赛事到现在啊，一直就有出现的，首届赛事就有出现的项目之一就是举重。好，接下来看一下张慧平的第三次试举，18岁的福建厦门队的运动员继续挑战117，加油。能不能起？硬起能不能起？实在是起不来。这样的话，第三次尝试117没有成。最后的有效成绩是195公斤。就这一下没有能够借到杠铃的这个重力，没有能够借力用力用到，后面硬起的话，对于。张慧平来讲这个难度实在太大了。好，接下来看一下向林香杠铃的重量可在发生的变化，杠铃的重量越来越重，随着重量的增加，终于我们看到了向林香的身影。其他的运动员呢，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比赛，而向林香第一把要的这个高度就足以让他在试举成功之后夺冠。
2: 快兄
1: 我进来118公斤，没有太大的难度啊。第一段第二段撑住，哦，冠军到手，冠军到手，
3: 恭喜岳阳向林香凭世界青年平举纪录，以总成绩214公斤的成绩超世界青年总成绩纪录。
1: 这个成绩已经是超世界青年总成绩的纪录了。
3: 重量增加到122公斤，5号岳阳向林香第二次。
1: 接下来就要看向林香在比赛当中啊，他的这个总成绩能够继续提升到哪个份上。确实具备着非常强大的实力。

0: 那对他来讲，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其他的选手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比赛，所以像林湘在这个时候也要慢慢的调整一下自己，要连续试举。
1: 平举世界纪录。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始，中国举重队更是开启了自己的夺金模式。中国举重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当之无愧的金牌之师、冠军之师。
0: 对于一直关注中国体育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举重是一个还是让很多中国的体育迷、体育运动爱好者呢记忆深刻的项目。刚才也是介绍到了，从陈靖开开始，那么远到陈靖开，近到在东京奥运会我们记忆当中的陈丽君等人，

0: 看看向林香122公斤的挑战，起，稳住，漂亮，撑住，撑住，漂亮，哇哦！向林香再次的是把自己的个人的成绩继续往上提。122公斤是超了世界青年的挺举记录，然后也超了挺举青年的总成绩的记录。但因为我们说了，为什么说是超出记录呢？是因为在国内的这个赛事，在中国进行的咱们国内的赛事全国赛的这个比赛里面呢，这个成绩是超越了世界记录，他的这个表现可以说已经是相当相当出色了。那么下一波是挑战，从这画面当中左边看到啊，挑战125公斤。目前他的这个总成绩已经是第一位了，而这个时候已经不是说金牌怎么样的情况，而是他要更多的去和自己的极限去挑战，去朝着更高的目标去迈进。所以为什么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第一届的奥运会开始就有举重的这个项目，虽然说在当时并没有分这个按照体重去分重量级，当时只有单手举和双手举的这两个单项，但是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奥林匹克精神更快更高更强，一直啊举重的这个项目，运动员们就是不断的在践行着对奥林匹克精神的这样的一个探索和追求。你竞技的对手不仅仅是跟别人比，更重要的是超越现在的自己。这也是每一个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要去做的事情，不断的超越自己，做更好的自己，这就是不断的提升和进步。好，看一下这次的挑战，125公斤，加油，起，第一段做得不错，调整好，看上送，走，撑住，好的，哇哦，哇，向林香今天的表现太棒了，125公斤，
1: 再次超世界青年平局总成绩记录，让我们掌声加点祝贺。
0: 世界青年记录、挺举和总成绩的记录，向林香连续的超越。今天向林香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年轻的举重运动员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超越自己，去提升自己的那一面。这个时候向林香也是向镜头啊有这样的一个面带微笑的一个互动的一个动作。今天的表现确实非常的出色，他在不断的超越自己，不断的在超越世界青年纪录，也是拿出了自己非常高光的表现。这里呢要祝贺每一位在今天能够超越自己最好成绩的运动员，也要祝贺每一位在今天在比赛当中是尽自己所能去挑战自己去超越自己的每一位运动员。而这种打破自己的极限突破自己极限的表现，看到向林香甚至比获得第二名的龙雪要多出了15公斤的总重量，而在挺举上面就超了12公斤，确实

实力非常强大，未来我们也是期待一下向林香在成年国家队的比赛当中继续代表中国在国际赛场上展示自己的实力。那么至此呢，女子55公斤级的举重的比赛呢也是比赛全部完成了。我们看到这次在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举重比赛现场的气氛是非常棒的，光影效果让大家感受到了这种青春活力，感受到了现代科技与竞技体育与古老的传统体育举重比赛去融合带给我们的一种全新的视听享受。当然在未来我们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的运动员参与到竞技体育的训练和比赛当中，在赛事当中不断地去提升自己，去历练自己，去磨练自己。

0: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举重项目的比赛。今天上午的时间，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的是学青会举重女子76公斤级的比赛。今天呢，一共是有12位运动员参与到比赛的竞争当中。今天呢，学青会举重项目女子的比赛呢，也是进入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上午呢，首先进行的是女子76公斤级的比赛。那么在下午的时间呢，则会进行女子81公斤级，还有呢晚上女子啊81公斤以上级的比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女子76公斤级全国成年和青年的记录。今天的比赛呢，是在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来进行。女子组的比赛呢是6号到8号，一共呢是进行3天，今天呢是最后一个比赛日，而男子组的比赛呢则是在10号、11号和12号那3天进行。本次呢学青会呢在公开组方面呢也是男子和女子各设置了9个级别，其中呢在女子组方面呢是有45、49、55、59、64、71、76、81和81公斤以上，一共呢是9个级别。运动员呢现在呢已经是准备呢登场比赛了。本次呢参加学青会的运动员在年龄方面的要求呢是20岁以下，具体的时间呢是2003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的队员。好，现在呢是在学青会举重女子76公斤级比赛当中第一位登场亮相的运动员，这是来自哈尔滨市的杨林，她的抓举开把重量呢是70公斤。
1: 立腰带啊，腿挤住，有腕发力啊，打住，
0: 上提撑住，
1: 更好啊，
0: 站立成功，
2: 成功，
0: 开把呢70公斤级的重量完成的还是比较的顺利。举重比赛呢也是按照先抓举后停举的顺序呢来进行。学青会的比赛的赛制啊也是和亚运会奥运会的赛制一样，是把抓举和停举两项的最好成绩呢相加作为运动员的总成绩，来决定运动员的最终的排名啊，并不单算抓举停举和总成绩啊三个单项，而是呢综合成绩来进行最终的排名。
3: 希望您通过我们的介绍对举重有更加的一份热爱和学习。根据举重规则规定，举重比赛分为抓举和停举两种举式，每个运动员每种举式有3次的试举机会，每次试举的时间为1分钟，若一名运动员需要连续试举，则有2分钟的试举时间。根据举重规则规定，比赛中先进行抓举比赛，后进行停举比赛，分别以运动员抓举、停举的举式试举成功的最高成绩计算单项成绩，单项成绩相加计算总成绩。杠铃重量原则上只增不减，每次加重仅以1公斤的倍数。

0: 看来呢是哈尔滨市的杨林要连续试举，那么连续试举的话呢，每把的时间间隔呢是2分钟，那么也就是说呢，从开把重量来看呢，其他选手呢重量呢会更高一些，可能没有在这个重量上呢再有其他的开把试举的运动员啊，所以呢杨林呢就是连续的试举，他的第二把啊就是试举第二次的话呢是要了73公斤。上题，
1: 撑好了啊！
2: 成功。
0: 成功了，有一点点这个惊险啊，而最终呢还是顺利的举起了73公斤。运动员呢在抓举的时候，双手呢掌心向下握住杠铃，啊杠铃杆啊握住杠铃杆，然后呢是一个连续的动作，把这杠铃呢是从举重台上呢上提，举过头顶。然后呢是双臂呢直臂的支撑，最后呢是需要在杠铃台上。在举重台上呢，最后呢是成功的啊，成功的保持稳定。举起之后呢，必须在最终静止的位置上面，而且呢要求双臂和双腿呢是完全的伸直。
3: 重量为20公斤，杠铃片也分为大片，其中大片依次为红色25公斤、蓝色20公斤、黄色15公斤、绿色10公斤，小片依次为白色5公斤、红色2.5公斤、蓝色2公斤、黄色1.5公斤、绿色1公斤和小白片0.5公斤。
0: 刚才呢完成试举的哈尔滨市队的杨林，2007年6月份出生，在这次参加比赛的选手当中呢是年龄啊刚好是处在中间，中间稍微偏小一点啊，他是连续试举3次，那看来呢这名运动员在抓举方面啊能力成绩上面并不算特别突出，起码和其他运动员相比啊，其他运动员还都没有开把试举，他呢则是需要连举3把，也就说明呢在这个重量上面其他的运动员啊都会叫得更高一些、第三次试举呢是尝试76公斤级的重量，
1: 要做完动作啊，
0: 再次登上举重台啊，起来，稳住，哎，点过了一些，
2: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85公斤，12号。
0: 这样的话呢，第三次试举76公斤呢是没有成功，啊，每位运动员呢每种举式最多呢就是有3次试举的机会，那在76公斤级上面呢，杨林啊是没有成功，那这样的话呢，他的最好的抓举成绩呢就是目前是。在第二把的时候完成了73公斤级。好，现在呢是在抓举比赛当中第二位亮相的运动员了，来自深圳市的林怡啊，他的开把重量就达到了85公斤啊，所以呢确实前面的杨林啊，他的开把的成绩啊，开把的重量相对呢低一些。林怡的开把重量呢比刚才杨林第二把73公斤还要多出了12公斤。好，看一下林怡上梯，撑起，哎，撑住，好的，
2: 成功，杠铃重量
0: 非常的轻松，
2: 12号深圳市林怡第二次试举。
0: 马上呢下一次呢还是林怡继续呢来试举，这个重量呢可能对于很多的运动员来讲并不算是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挑战。
2: 杠铃重量增加到88公斤，12号深圳市林怡第二次试举1号。
0: 第二次试举呢是加了3公斤的重量，第二次试举呢是增加到了88公斤。
3: 举重比赛中运动员每次试

0: 那么在76公斤级女子的比赛方面呢，全国的青年记录啊，抓举呢是125公斤，当时呢是在2021年，当时全运会上面由彭翠婷创造出来的125公斤的全国青年记录啊，同时呢这也是全国的成年记录啊，都是呢由她在全运会当中所创造。实际上呢，这个项目呢，这个公斤级别女子的世界青年记录呢，是117公斤啊，117公斤。那么世界成年记录呢，则是124公斤。所以说我们在女子举重方面啊，历来呢是我们的传统的优势项目，无论是在亚洲赛场还是在国际大赛当中啊，应该说都具备领先的地位啊。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到啊，女子举重在国内赛事的竞争啊，比国际赛事的竞争呢还要更加的激烈一些。好，第二次试举呢是要了88公斤，
1: 腰背收紧带住啊，有了。
0: 教练给了一些提示啊，腰背收紧带住，再提醒一下运动员做动作的一些细节，起，稳住，哎，失败了，
2: 失败。杠铃重量88公斤，12号深圳市。
0: 说到呢，运动员呢需要呢以一个连续的动作将杠铃呢从举重台上呢上提举过头顶，而且双臂呢必须是直臂的支撑。边呢还是有些发力不均的情况，所以呢裁判老师呢很快啊就给了红灯啊，3盏红灯亮起，那这动作呢失败了。
3: 运动员完成他
0: 3盏白灯亮起，则是呢顺利完成。如果呢是2盏白灯1盏红灯的话，也是呢运动员呢是算试举成功。
3: 在抓举比赛中，运动员发力的速度、高度和表情都是决定失败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0: 再找一找动作的感觉啊，关键是这上提之后到头顶的位置，就是两手和自己的上肩部位啊，成一个倒三角的一个支撑的形状，而且呢必须呢是保持在同一个平面上面。试举的第三把还是呢88公斤。自己鼓鼓劲儿，握住，起，撑住，稳住，好，
2: 成功，
0: 成功了，对，他应该是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的。以我们对各位运动员的这个了解来讲，其实呢尽管有些队员呢是小队员，而且呢个人的能力呢不算是最突出啊，但是呢在这个级别上面这些重量啊，对于大多数运动员来讲呢完成上还是有保障的啊。其实在我们这次参加学青会女子的比赛当中，尤其是76公斤级的一些选手方面，也不少运动员在目前啊之前的国内的一些啊青年比赛当中啊都已经崭露头角，创造出不错的成绩。好，现在是第三位登场亮相的运动员了，啊，来自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冯佳怡，2007年4月出生，开把重量呢是90公斤。好，啊，第一把呢其实很关键。第一把很关键，那么

0: 第一把成了之后，心里呢就有底了。首先呢，你要拿到一个保底的成绩啊。如果说你在抓举的时候三把都没有成功的话，那等于是呢在抓举没有成绩啊，也无法的继续呢来参加啊比挺举的比赛，就没有任何的竞争力。那必须呢要在抓举当中呢拿到一个有效的成绩啊，起码呢还有机会呢再进行呢继续的争夺。好，现在是来自东莞市的段敏出场比赛，同样呢开把重量呢是90公斤，这是今天在比赛当中第四位亮相的运动员啊。来到90公斤之后，目前呢就会有其他选手呢共同啊先后来出场比赛了，对，逐渐开始进入到竞争的阶段。起，哎，有点难，撑住。
1: 成
0: 还是为他捏了一把汗。
1: 重力重量90公斤，七号成都市白
0: 双臂支撑之后，然后呢是双腿双臂啊完全伸直，最后呢是站立起来。哇，动作的连接啊，应该说呢还是稍微在节奏方面需要做得更快一些。现在呢是来自成都市的白晶，开把重量呢也是90公斤，他是2003年5月出生。在今天的12位出场比赛的运动员当中呢，有4位运动员是年龄相对较大，2003年出生。
1: 成功，
0: 还是比较轻松的啊。
1: 重力重量
0: 对，第一把成功之后呢，运动员就有信心了。首先呢，通过一个开把的重量呢，拿到有效成绩，另外呢，也找一找比赛感觉。建立了一定信心之后，慢慢的再去提升成绩。在比赛当中啊，对运动员来讲，首先呢，你要争取呢，能够在比赛当中发挥出来自己的正常水平啊，把平时训练当中的这种实力呢展现出来，能够呢把这个重量啊这个抓起来啊，这样的话呢就算是不错的表现了。当然呢，如果有所突破的话呢，肯定是更为完美的状态。现在是又一位出场的选手，来自天津市滨海新区的张方颖。好的，很干脆利落啊，90公斤的开把重量呢是一把成功。他是相对比较年轻的一位选手了，2008年4月啊，比前面我们看到像2003年的选手呢，就是年轻了5岁啊。所以呢，学青会的比赛呢，也是给啊，在满足年龄要求的情况之下啊，这个多个年龄段的选手同场竞技的一个机会，给他们参加这种国内的重要的大赛呢，去得到一些锻炼。现在是来自济南市的常露露，第一次试举，开把的重量呢也是90公斤啊。我们看到呢，到目前呢已经有4位运动员啊，开把重量呢都是90公斤，所以呢就是在这个重量上面起步开把试举的运动员呢应该是比较多。好的，在刚才播放赛前热身区画面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呢常露露呢也是进行了非常充分的一个热身的准备，他这动作呢也是干净利落，上体举过头顶这一下一气呵成，而且呢是位置控制的刚刚好啊，如果高度不够的话呢就会前掉，带过的话呢就是后掉，都很难去控制保持住稳定性。所以在青年级别的赛事当中啊，技术能力其实呢如果说是相对呢比较的扎实，基本功比较稳比较好的选手，其实会现场临场的发挥呢更有优势。好，下一位出场的选手是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的龚泽湘，90公斤的开把重量完成
1: 成功，重力重量增加到91公斤，11号重庆市沙坪坝区龚泽湘第21名。
0: 看来呢，九十公斤亮相之后啊，有五位运动员把九十公斤呢作为了自己的开把重量。啊，他们五位呢都完成九十公斤之后呢，其他未登场的选手，还是呢要这个重量呢在增加之后才会亮相。现在呢，下一次试举的还是来自重庆沙坪坝区的龚泽湘。啊，他下一把呢就应该是举91啊。现在呢看一看，其他选手呢也是逐渐把这个在这个重量当中啊，会登场亮相了。南昌市的罗佳丽92啊，他是试举92，还把重量呢要到了92公斤。
2: 等，要不牙子往上带，等等。
0: 嗯，哎，撑住了，
1: 成功，上一重量增加到93公斤，
0: 还是有一点惊险，但是开把完成之后啊，相信后面发挥会越来越好。稍微带过了一点点啊，但是最后呢，还是能够撑住。现在登场亮相的是南昌市的选手，
2: 加油！加油！
0: 他开把呢是要了93公斤啊，比前面的选手呢是开把重，这个开把重量呢高了1公斤。嗯，哦，带过了，
1: 失败。杠铃重量93公斤，6号东莞市段敏。第2次试举，7号准备。
0: 刚才呢是南昌市的赖玉琪。还是要调整一下啊，第一把没有成功，运动员的压力会非常大。好，现在是东莞市的选手段敏。开把重量当时呢90公斤。啊，一次试举成功，现在呢，第二次试举呢，增加到93公斤。

0: 要背主动点。
1: 动作呢做的还是比较的仓促着急，这把起来呢还是有点勉强。这腰背的发力呢还是很关键，起到了重要的这个支撑的作用。所以呢在现场我们也能够清晰的听到他的一些提示啊，腰背要主动一点啊，并不是呢这个完全依靠我们说这手臂的力量去完成啊这么大重量的一次试举，而是呢依靠身体的核心力量，腿部啊、肩部啊、手臂，应该说那是全方位啊，腰背啊，全方位的一个这种综合性的这种力量的运用啊，在每个环节对于力量的要求和使用呢都是并不相同。93公斤第二次试举，好的，
2: 成功
1: 完成了。
2: 放力重量93公斤，三号南昌市白
1: 金。成都市的白金93公斤，也是完成一次完成。有要求呢，在运动员上举杠铃的连续过程当中啊，杠铃呢需要始终紧贴近身体，并且沿大腿呢向上滑行，然后呢杠铃举起来后必须呢保持在最终的静止位置上面，双臂和双腿呢也要完全的伸直。好，来看一下南昌市的赖玉琪，93公斤，第二次试举啊，第一次呢是没有成功。
2: 成功了
1: 啊，有点惊险，过程有点惊险。这样的话呢还算是目前的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就是已经在第二把的时候拿到了一个成绩，这下呢稍微过了一点点，但是能够调整住啊，核心力量非常好，又把这个杠铃呢又带了回来。现在呢是东莞市的段敏，第二次试举93公斤级的时候呢，93公斤的重量没有成功，现在是第三次试举了啊。每一种举式呢，每位运动员有三次试举的机会。每次试举的时间呢是有1分钟。包括呢运动员上场准备，还有最后呢去完成。哎呦，有点难啊！起来了，
2: 成功
1: 啊，挺惊险的啊！最后呢是有一盏红灯啊，啊，比较惊险的完成了93公斤的重量。最后呢这个带过一点点，但是呢起的过程当中啊就依靠这整体的力量啊，把这个杠铃呢又控制了回来，就是这也是对运动员很大一个考验，就临场会遇到各种困难，那各种的这个难度你需要呢有很强的这种调整的能力。现在呢天津市滨海新区的张方颖重量呢加到了94公斤，这是第二次试举了，比他的开把重量呢提升了4公斤。2008年8月出生的选手，顺利
2: 成功。
1: 尽管呢年纪上呢并不是说特别大啊，在这参赛选手当中属于年龄偏小的选手，但他的动作呢非常的这种扎实干净利落。你看他的这个手臂啊，臂围其实和一些选手相比呢并不是很突出啊，但是核心力量啊，这个包括呢大小肌群应该是呢是肌肉的这种力量呢非常出色。现在呢是 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的龚泽湘出场了，他是2009年9月25号出生的运动员，啊，是在今天呢所有12位参赛选手当中啊年龄最小的运动员，也是唯一的一位2009年出生的选手，啊，2009年出生。好的，94公斤的重量，一把成功。只有14岁的年纪啊。

0: 好，现在是青岛市的徐千然，第一次登场亮相了啊！他的开靶重量呢，直接是要到了95公斤。2006年11月出生，今年呢是17岁啊，过几天呢就是刚好迎来自己17岁的生日。这也是能力比较突出的一位选手。
1: 别进！
0: 哎，好的。就力量感十足啊！
2: 成功，
0: 95公斤，一靶成功，非常有自信的一位选手。开靶呢，95公斤就成功了，这是在目前已经亮相的选手当中目前最好的一个成绩啊！当然呢，还有几位有实力的选手没有亮相，其中呢就包括来自厦门市的何仁秀。啊，应该呢，只有啊，应该是只有何仁秀呢一个人，现在还没有出场了，其他的11名运动员都亮相了。好，来看一下冯佳怡，第二次试举呢，95公斤。
2: 失败，杠铃重量95公斤，十号济南市长。
0: 95公斤，啊，这把呢没有成功。上题之后，然后呢，在头顶的位置稍微过了一些。济南市的常露露呢，90公斤的开靶重量呢，一次就顺利的完成。现在呢是第二次试举，它是增加到了95公斤。失败了。
2: 杠铃重量95公斤，9号南昌市罗家坪第二次试举，7号准备。
0: 南昌市的罗佳丽，第二次试举95公斤。
1: 贴着带高空罩。往上走，往上带，稳住。
0: 哎，高度不够啊，高度不够，最后没有办法呢去。你发力呢，去上举。
2: 7号，成都市白金第三次试举，1号准备。
0: 啊，这整个呢，上提举过头顶的过程呢，就是一个连贯的过程。啊，用的就是我们说到，有的时候就是一个。不单单是依靠力量，还是有技巧，有一个巧劲儿啊！动作呢，整个一气呵成的带起来。成都市的白鲸，第三次试举95公斤。比第二次试举呢，增加了2公斤的重量。有一些吃力，最后呢还是没有完成。这基本上呢，看和他的上一次试举呢，只增加了2公斤的重量，就能够看得出来，基本上呢也是到了他能力的一个上限。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讲呢，可能很多时候呢，像比如说 这抓举对于白鲸来讲，95公斤，他呢平时呢训练当中有时候能完成，有时候完成不了。但是呢，如果说在比赛当中能够呢这个完成这个重量，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讲呢就已经相当不错了。一般来讲呢，就是训练的水平呢会更高一些，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啊，更加放松啊，动作做的会更到位啊。比赛呢有紧张，临场的压力比较大啊，包括呢还要控制赛前呢还要控制体重，等等多种因素的这个影响，所以呢很多时候并不能够一定啊把自己的真实的全部的实力展现出来。这是冯佳怡第二次试举的95公斤的时候呢没有成功，看最后第三次啊，没有提起来，
2: 失败
0: 啊，95公斤两把的试举呢都失败了。这样的话呢，他只有在开把的时候第一次试举90公斤成功了，所以他抓举的成绩呢就是90公斤。我们介绍了，现在呢还有一位选手啊，不单单是年龄方面呢相对比较大，2003年出生，而且在过往的成绩方面非常突出，就是来自厦门的何仁秀，也是这场较量的夺冠热门。现在南昌市的罗佳丽第三次试举呢是95公斤，第二把的时候呢是95公斤没成啊，他应该还是具备啊举起95公斤抓举完成95公斤的能力的，细节上面呢要处理得更好一些。
1: 稳住，稳住！
0: 哎，
1: 稳住，
0: 稳住，稳住！起，好的，
2: 成功！
0: 哎，成功了，有一点惊险。他的这个风格特点呢就是这样。好，这样的话呢，抓举的成绩呢就是95公斤。

0: 经就裁得利。九号南昌市罗家丽第三次试举因左臂屈伸，试举结果改判为失败。
1: 啊，改判了。确实我们还是觉得有点惊险，那他这个左臂这个没有能够保持直臂有一些弯曲，所以呢最后呢改判了结果。有时候呢裁判呢也还是需要呢这个再复议一下甚至呢再看一看刚才运动员这个完成的情况。经过改判之后，那么95公斤这个重量上面呢罗佳丽没有完成，最终的他抓举成绩呢就是92，稍微有点遗憾。南昌市的赖玉琪，第三次试举96公斤，96公斤呢是没有成功。
0: 杠铃重量96公斤，八号天津市滨海新区张方颖。
1: 这样的话呢他就是应该是93公斤的成绩啊。应该是天津市滨海新区的张方颖，第三次试举96公斤的杠铃片重量。还是成功了有点惊险，感觉还是有一边稍微低一点点96公斤成功了。最后呢杠铃呢在举起的时候要求呢运动员必须保持在最终的静止位置，而且双臂和双腿必须要完全伸直，而且呢两只脚呢在同一直线上面，并且呢要和躯干和杠铃片的这个平面保持平行这是最终运动员的一个完成的一个标准动作。那么刚才呢95公斤第二次试举呢没有成功，济南的张常露露呢是第三把呢直接是叫了96，还是对自己在这个重量上面呢是有信心的，虽然95没起来，但是呢最后一次试举呢也想拼一下带过了。那这样就比较可惜了90公斤开把重量完成比较顺利，加到95、96都没完成，可能今天的这个状态呢一般般。这样的话呢等于是后面加重量的时候呢可能也是对于今天的这个感觉估计呢稍微的有一些偏差可能93、94呢会比较稳一点，但是呢又觉得有点遗憾直接上95、9695、96最后都没有成，最后只有90，那就比较吃亏了。好，看一下重庆沙坪坝区的龚泽湘，我们介绍了2009年9月出生14岁的年纪本次比赛当中参赛年龄最小的选手，就是在76公斤级别当中年龄参赛运动员当中最小的选手。最后一把了97公斤，稍微差了一点点，
0: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00公斤，二号青岛市徐天然
1: 也是同样的这个位置，到头顶之后的位置呢过了一些最后呢想调回来过得太多拉不回来了，整个人这钻进去了。这样的话刚才龚泽湘呢就是94公斤的抓举成绩，大部分选手都结束比赛了，而厦门的何仁秀呢还没有登场亮相。现在青岛的徐千然 95公斤的开把重量呢顺利完成，现在呢第二次试举，提升到了100公斤。屏息凝视啊，静气凝神，握好杠铃，杠铃杆起，走好，完成。哎，这样的话呢，100公斤，这是所有目前登场亮相的选手当中抓举最好的成绩了，100公斤。这就比较竞争力了。很多选手呢就是停留在了96公斤上面，现在呢把竞争的这个门槛一下呢增加到了100。哦，何仁秀终于亮相了，开把的重量呢是叫了105公斤，来自厦门的何仁秀，这是今天我们介绍夺冠的热门选手，他是4位2003年出生的选手之一，他是2003年10月份出生，年龄呢确实现在呢已经是达到了20岁，啊，这也是我们这个国家队的队员。开把重量呢就105公斤，如果105公斤试举成功的话，那就是一下呢就在抓举当中呢排到了第一了。
2: 算法力啊，收紧腰，腰收紧、
1: 撑住，哎，这腰撑住了，腰这发力撑住，105公斤成功了。厦门的何仁秀第一次试举开把呢105公斤顺利完成，当前呢排名第一。开把重量呢最低的选手呢是开把的重量呢是叫了85，何仁秀呢是105，啊，相差了有20公斤的重量，啊，现在呢是青岛市的和徐千然的第三次试举了。哈哈，教练拍了一下，说了一句简单的去吧，开始你的挑战吧，第三次试举了，105公斤，
3: 腰背接住走
1: 啊！所以大多数教练我们听到的都是强调的是腰背部啊，尤其是腰部这个抓紧发力支撑腰背部啊。
3: 顶尖往上，
1: 都是细节，满满的细节，顶尖往上，腰背抓紧拉高，高度一定要够，上提，好的，撑住，完成了。那有点惊险，给了一盏红灯，但是还是顺利的通过第三次试举呢，是105公斤完成了，这样他的抓举成绩，青岛的徐千然抓举成绩就是105公斤，今天。

现在三把都成功了。何仁秀呢，现在是只有他一位选手还要继续比赛了，其他11位选手呢，三次的试举都完成了。何仁秀呢，其实在2019年，当时呢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举重比赛，当时呢他是参加的乙组71公斤的比赛，当时呢是抓举96公斤，挺举120公斤，总成绩呢216公斤，拿到了冠军。就是也是我们学青会的之前的前身啊，就是青年运动会。当时呢，他就是4年前啊，打这个71公斤的比赛呢，拿了冠军。然后呢，在2021年全运会的比赛呢，他就参加了76公斤的比赛了，代表福建队登场的何仁秀呢，是获得了第7名。当然，那个比赛呢是成年组的比赛，对他当时还算年轻运动员来讲呢，确实是竞争呢非常激烈。110公斤完成起来非常的轻松，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0: 林明老师好。
1: 你好，又一个帅小伙哈，今年多大了？
0: 大概30左右吧。
1: 大概一听，这又是被拐卖的孩子，是不是？
0: 我不是被拐走的，我是6岁左右，因为我的家庭父母离婚。
1: 啊。
0: 父母离婚了，家里有奶奶，有爸爸，爸爸可能又找了一个阿姨。完了，小的时候可能比较淘。完了，父亲总打我。平时呢，就是在家里都是奶奶照顾，就跟我妈妈一样嘛，去照顾我嘛。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比较淘气，
2: 就是跟附近的小孩玩一玩，有的小孩嘛，就是跟他在一起玩的时候嘛，他会说嘛，他说这个小孩没有妈妈嘛，会歧视你嘛。后面在我们那里有一个比我岁数大一点的哥哥嘛，他脑子可能稍微有一点问题，正好他也没有别人小孩跟他玩，就我俩在一起玩嘛。
0: 印象当中就是家里就是奶奶对我最好，我记得对奶奶印象最深的就是奶奶给我包的那个糖三角，就是用红糖做的。那个时候家里条件可能也不是很好，奶奶知道我喜欢吃，她每一次蒸馒头的时候都会蒸3个4个专门给我留着。还有奶奶有的买的那个肥油炸那个就是猪油嘛，
1: 肉渣
0: 出来，对，她都会给我留着，非常想念她。
2: 我奶奶跟我说我妈妈在广州，可能过了一宿和小朋友一起玩嘛，就路过那个火车站，完了就爬到那个火车上，说去想去找妈妈嘛。爬上去火车一开的时候就比较害怕，想下来就下不来。当时就说想起来奶奶跟我说的那句话，说就在家里跟前玩嘛，不要跑远了。当时没有听奶奶的话，可能就说走丢了吧。
1: 后来火车开了，把你拉哪儿了？
0: 后面就听到喇叭响的时候，那个火车停下来，就到了长春。到了出站口的时候，可能碰上了一些跟我一样的吧，流浪的小孩很多。当时我要出去，不知道他为了什么事情就扎了我一刀，这个后背上。当时我就比较害怕。那个时候，可能就。

0: 来了一列拉客的那个拉客人的那个火车，我就跑到上面去了，我就那个跟他说，我说我走丢了，他就把我带到那个列车长那里去。当时见到列车长的时候也比较害怕，当时我也比较饿，他给我搞了一些吃的。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列车长是个好人，那列车长就把我带回了哈尔滨。家里头有一个奶奶，有一个奶奶，还有一个他的女儿，可能比我大几岁这个样子。平时列车长非常忙，一个星期可能回去一次两次，都是这个奶奶照顾我。这个奶奶就跟我的奶奶一样，她照顾我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自己的奶奶，我就觉得没有听奶奶的话我走丢了，家里的奶奶会不会很着急找我。后面有一次奶奶的腿烫伤了，烫伤了列车长也比较忙，后面奶奶要住院，她的女儿要送到亲戚家去照带。后面那个列车长回来就跟我说，跟我商量说要把我送给一个开饭店的人家。当时我可能也哭了，也非常的难过，心里觉得自己刚找了一个地方安顿下来了，又要被送走了。到了那个阿姨家我也很害怕，因为比较陌生，那个时候还小。完了饭店这个王阿姨也是对我非常好，她跟我聊天呢，晚上搂着我睡觉，帮我也是洗衣服啊，我喜欢吃什么给我买什么零食啊。不是有一天她老公回来了，家里都多了一个男的。那个时候本来家里头我离家出走，就是我爸爸总打我，我就比较害怕。有一次王阿姨因为跟这个叔叔吵架，王阿姨就要收拾东西要走，当时我的心一下就凉了，我觉得就是又到了一个稳定的地方啊，王阿姨又要走了，又要扔下我不管了。当时我想了好多，我也自己躲在角落哭了好长时间。没有想到第二天早上走的时候王阿姨把我给带着了，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就说感觉到母爱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王阿姨就像我的爸爸一样，我特别信任她。那个时候在上学的时候认识了一帮同学，然后同学有一次去偷那个，就是学校里有个小卖部，去偷小卖部的钱，我们在那个门口把风嘛，后面他就偷了钱就让校长抓到了，抓到了以后就去找王阿姨，找王阿姨以后王阿姨回去就给我打了。那个时候真的不理解他，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自己的亲爸爸要在，他会不会不会打我。后面我非常害怕，我就躲在一个角落里，等到王阿姨不注意的时候我就跑了。后面我又到了哈尔滨，后面有一天我觉得有点困，我想找个地方睡觉，就拿了一张纸皮就到了一个商店的门口，就碰见了就是现在的养父的弟弟，他收留了我，收留了我，他没有时间照顾我，就把我交给了他哥哥，现在我喊的大爷养父。
1: 大爷家有孩子吗？
0: 有一个哥哥。
1: 哥哥哈。
0: 对。
1: 大妈也有。
0: 有。有的时候大娘会给哥哥打电话问，就说缺不缺什么还需要什么吗。有的时候哥哥回家的时候他会和大娘在一起搂一搂抱一抱，但是说这个我就从来没有过的。 有一次我和大爷去参加一个生日，他们过生日，后面看到一起小朋友在那围着点。

0: 这是我一直想要的那种感觉，但却没有人能给了我。
1: 在他家待了多少年？
0: 待了10年。
1: 10年，也就是说从7、8岁，
0: 可能是这个样子
1: 啊、嗯。然后到17、8岁，
0: 对，后面我就跟大爷说了我要走，大爷也留了我好长时间，也很伤心的哭了几次。大爷，后面我说没有事的，我说我会经常回来看你的。后面我就坐了火车，第一站到了广州。那个时候知道妈妈说在广州开做物流生意嘛，就去广州的白云区去找，不是我想象，就是说去问几个物流就可以的，能找得到的。后面慢慢的就是攒了一点钱，就开始往服装上做，就卖裤子，就认识了一个，就是说现在的老婆。
1: 哦，你有家有孩子了？孩子多大了？
0: 6岁半。
1: 哦，什么时候找的这个爱人？
0: 09年嘛。
1: 09年啊、哦，也七年了哈。
0: 嗯。
1: 他知道你这些身世吗？
0: 都知道。
1: 他做什么工作？
0: 他在旁边帮别人家卖鞋子，那讲过我的经历，他也不嫌恶我，就跟我在一起了。可能不到1年左右，我老婆就怀孕了。就要生小孩，到生小孩到医院的时候，快要到医院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非常的着急，我想都需要买什么，都需要要什么，我不知道。有的时候上医院去看，别的医院里头都有爸爸妈妈来搞这些东西去买，完了我只有我自己，我就去上那个批发市场，给我女儿买了一些衣服，给我老婆买了一些用的东西，就给她送到医院去了。其实我挺对不起我老婆，当时送到医院的时候我什么都脑袋一片空白，我就听到她进去的时候有一个瓶子一响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心都在蹦蹦跳，脑袋一片空白。过了不到1分钟，就抱出来一个小孩给我，当时真的很害怕。我说这该怎么办呢？后面看看我都不知道怎么抱，我抱着这个小孩我都不知道往哪里放。后面就看看别人家生小孩的那个父母都会在门前等着，或者帮着怎么搞怎么搞。那个时候我也特别去想家，我想如果我的父母在的话，我就不会这样了，也不会让我老婆跟我这么样的受苦。后面我家小孩生下来以后，基本没有我们没有怎么带过，都是我老婆的妈妈在带，还有她的姐姐，还有一些亲戚在带。直到今年的时候他打电话说要回来，就是说非常的闹那种要回来。后面我就觉得让他回来，因为我觉得他离我时间太长了，因为本来我就缺少母爱，就根本没有母爱，我又把他扔在一边，我怕他大的时候会怪我。跟老婆商量了一下，还是给他接回来。那个时候让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再穷再有钱，只要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就好，什么都比不上这个。所以我希望，我想找到我的家，找到我的奶奶，找到我的妈妈爸爸。
1: 春伟，你看这个小伙子，这一切感情都源于他自己没有母爱，没有家庭的温暖，所以格外珍惜这些啊。
2: 对，就是你会发现他的成长当中，他觉得他缺少母爱，然后呢他努力去寻找他认为应该有的爱，他去学怎么样做父亲，学习怎么样的去照顾孩子，最后他会发现他仍然无力控制自己的那种挫败感。这时候你会发现教育真的是

0: 有的时候他还会想，我要去向别人学习如何去做一个父母。就是当他抱着他的那个女儿的时候，他会觉得别人都有父母来指导我来做一个父亲，我没有。然后当他自己去做父亲的时候，他又会发现他碰到各式各样的问题。于是在每一个鸡毛蒜皮家常琐事当中，你会看到一个父亲的无奈。但这就是成长，这就是为人子女在一个家庭当中，可能这时候他就会一下理解父母的那些不完整的东西，他可能一下就能够理解在一个家里面一个男人可能做不到的一些东西。但另外一个方面，他要用这么长的时间才能够理解这些，是不是又值得他的家人和父母去思考呢？
1: 你老婆来了吧？
2: 来了，
1: 请他上来和大家见见面好吗？哎呦，这么年轻啊，年轻漂亮啊。
3: 倪萍老师好。
1: 你怎么就看上王刚了？
3: 我觉得他挺可靠的。
1: 他挺可靠的。
3: 嗯。
1: 你多大了今年？
3: 我今年27。
1: 27啊。哎呦，看上像20岁。王刚对你好吗？
3: 对我对女儿都挺好。他不会像别的男孩子一样说讲排场什么的，说请你们今天去哪里玩或者吃饭什么的，他就会问你们想吃什么，我就给你们做，完了你说了他就马上去做，马上就自己买回来就都给你做了。就有一次他听我感冒了，但我跟我妈在打电话，差不多打了2个小时，他就一直在楼底下等，差不多等了2小时，都下雨了他还在等我。后来他这个人就比较懂事，就像我跟我朋友租的房子，我朋友不在家他都不会上去的，他都会都在的时候他才会上去，我觉得他特别懂事。完了我俩决定在一起的时候，他觉得也对不起我，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钱，像人家结婚什么的呀，又办婚礼啊，又买什么项链戒指什么的，他那个时候就只有一条项链，他把他的项链给卖了，就给我换了一个这个戒指。当时他也不会表达什么，他就跟我讲了一句，他说以后我俩好好过，我俩都是缺少那种温暖的温暖，缺少爱的人，我们好好爱一辈子就可以了，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当时就决定了，就这个男人真的很可靠的，不管多苦我觉得挺踏实的肩膀让我靠的。
1: 女儿从老家接过来一直就你们带着，跟你们分开过吗？
3: 女儿刚刚从老家接过来，这几年嘛，一会儿就是这里放半年呀，那里放一年呀什么的，都很少的陪她。
1: 好，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舒东带着团队马上帮你寻找。
2: 就说走丢了吧，我自己的父母在哪里，如果要在我的身边会有多好。
1: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告。29年离开的爸爸，
1: 爸爸，你
2: 过来，
1: 让你
2: 好好注意，别这样。

0: 爸爸领过来，来。
1: 坐下，坐，来。
0: 爸爸，奶奶现在还健在吗？
2: 健在，对。
0: 健在。哦，知道你今天来见王刚吗？
2: 知道。
0: 哎呀，太好了，王刚，奶奶还在，这多大的幸福啊！
1: 其实奶奶特别想来亲自见见，念了二十多年的孙子，但是这个岁数比较大了，身体不太好。
0: 奶奶多大？
2: 八十五。
0: 八十五了哈。那个王刚的妈妈现在在哪？不知道，一直没有联系。
2: 一直没有。
0: 奶奶应该知道吧？
2: 也不知道。
0: 也不知道哈。
1: 是这样
0: 啊。
1: 其实呢，这个
0: 志愿者。
1: 没有，王刚的妈妈呢，我们也找到了，但是呢。其中呢有一些个人的原因，他可能不愿意在这个
0: 公开露面，
1: 公开，对，公开也不愿意把自己的信息。
0: 和王刚见面吧。
1: 对，这样王刚妈妈的消息呢，我们下来再交给你。我们对，不过奶奶是特别想你，虽然奶奶今天过不来呢，但是奶奶给我们录了一段画面。
0: 哦，奶奶在哈尔滨，在哪？
2: 白山。
1: 白山。
0: 白山。
1: 哦。白山离这儿不远。
0: 离这儿很近。哇塞。来，我们看一下奶奶的录像。
3: 日历孙子，这些年，这么多年，奶奶好想你，要你别跑远。你还是自己跑丢了，记住吗？你愿吃啥，奶奶给你；愿吃的要想些，奶奶给你捡愿些吃。你这些年头在外边吃了不少的苦吧，奶奶在家等着你，叫你回来。
0: 奶奶在家等着你回来。王刚，
4: 我觉得我来通话的时候，我觉得我对这个城市特别有亲切的感。我看他那个江，那个河，就像我小的时候玩过的那个河一样，从那里过去。我哥哥那些导演和那些帮我的人，我都跟他说了，我对这个城市真的有亲情感。
5: 其实王刚他这个找家，他可能是找了很多年，但实际上他这个找家，如果要是找到宝贝回家的话，可能是就不用说绕这么大的弯子。其实在这里呢，我呢就是也想感谢一下我们那个吉林省公安厅和通化市公安局，因为宝贝回家在通化，除了得到我们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之外，实际上我们这个警方对宝贝回家也给了很多方面的支持，所以我今天应该在这里代表这些失散家庭，代表宝贝回家这些志愿者，要感谢我们这个通化公安局刑侦支队和我们吉林省公安刑侦局打拐办，我希望呢，就是说把我们的谢意带给他们。

0: 我们吉林省公安厅八拐办今后啊，在公安部的领导下，一如既往的呢，加大打击拐卖儿童工作的力度。同时呢，我们也呼吁全社会多多关心像王刚这样流浪社会的孩子们，给予他们更多的关心和爱。谢谢。
1: 我想在这儿多问王刚一句，因为跟我们聊他这个身世的时候啊，他也多提到了这20多年的漂泊当中遇到了很多好心人。他问王刚，到今天这一刻回想，在寻找家人的过程中，你有没有也很想他们，有没有也想找他们？
2: 有，在我14岁那年，我去找过王阿姨，她已经不在那里开饭店了，
1: 没找着，
2: 就没有找到。
1: 所以我们的志愿者们，包括我们吉林的这个公安同志们，也希望能够帮你实现这个心愿，所以他们这段时间也在帮你去寻找这几位好人。
3: 帮助王刚的这些好心人，通过我们的努力，现在已经全部找到了。
4: 还是要开启这个大门，你带着全家到那摁一下开门铃好吗？请。
5: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再次开门。

Oh, my God.

0: 来吧，刚把两位阿姨请过来，来吧，刚。那是长是吗？给王刚带的哈尔滨同长。
1: 来，让爸爸你一块上台坐着说。
0: 来，两个姐姐来。妹妹，我想问一下，您是当时的列车长吗？
2: 我是乘务员。
0: 乘务员啊，
2: 对。
0: 王刚告诉我们说你是列车长。
2: 不是。
0: 这位妹妹是那个开饭店的王老板吗？
2: 对。
0: 来，坐坐坐。还能想到今生今世见到王刚吗？
2: 想，没想到，真
0: 想过哈。
2: 想。
0: 你们当年这么好心收留了这么一个流浪的孩子，是怎么想的，妹妹？
2: 他。那个孩子吧，对好我指称的时候，一帮小盲流揍他，他就躲，完了我就中午给他儿去了，我给他洗一洗，身上血不拉的，穿个裤子吧，是个大人裤子，网就这么老长，完了背心子都撕那一身的，他不像别的孩子那么淘气，我一看那事儿呢。我们吃饭的时候自己带的饭，我看到他瞅你饿了，我就吃，给他吃了。
0: 哎，这个妹妹，我想问一下，你当时开饭店哈，这个姐姐认识你，她怎么跟你说的？这孩子，
2: 我跟你讲，
3: 就说这孩子是流浪出来的
0: 啊。你收留他的时候，你有孩子吗？没有哈。
3: 到今天，
0: 王刚说你对他简直就比亲孩子还好，为什么这么做呀？
3: 因为啥？现在的孩子吧，在社会上怕他学坏。
0: 怕他学坏，
3: 多想，对，怕学坏。要是人家来找的话，我就送给人家。要不找的话，我就收养他。
0: 你开饭店那么忙，还有空照顾他？
3: 那我弟弟家有个孩子，他俩一起上学。
0: 我们全体这个观众啊，对你们两个这种勇于帮助人、有爱心的这些行为，表示热烈的赞赏，请接受我们的祝福。

0: 好，王刚，带着两个妈妈走向你们的幸福舞台，
1: 来，
0: 幸福的未来。
2: 在多方努力下，王刚找到了苦苦思念的家人和恩人，一颗漂泊的心终于可以靠岸了。有了家人和恩人妈妈的陪伴，我们祝愿王刚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石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

0: 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1: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2: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3: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4: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3: 我怕热。
0: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4: 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4: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4: 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 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4: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2: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4: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1: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1: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4: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4: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欧洲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4: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1: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6: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6: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4: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4: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6: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3: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4: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 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

0: 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都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0: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6: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7: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真瘦真好看。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8: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

0: 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1: 嗯，
0: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1: 嗯，
0: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1: 嗯，
0: 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
2: 嗯，
0: 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嗯，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5: 哇，
6: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
5: 啊，
2: 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
7: 啊，
5: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0: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
2: 嗯，
10: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2: 嗯，
10: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0: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
2: 嗯，
10: 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7: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5: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5: 哇哦，
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5: 哦，瘦好多。
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5: 没错，真瘦真好看，
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10: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6: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很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 也特别明亮了。
5: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0: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5: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2021年8月1日，在东京举办的第2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中国短跑运动员苏炳添在男子100米半决赛中，以半决赛第一9秒83的成绩闯入决赛，并打破了亚洲魔咒，成为中国乃至亚洲首位闯入奥运会男子百米决赛的运动员。
1: 9秒83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这个数字意味着奥运会半决赛第一，这个数字意味着中国田径新的历史，这个数据也意味着第一位进入奥运会男子百米决赛的黄种人，这个数据还意味着人类历史上第12位跑进9秒83的人。这是突破种族的生理极限，这是亚洲人的骄傲。要知道，2016年里约奥运会，飞人博尔特以9秒81的成绩夺得金牌，而苏炳添只比博尔特夺冠时的成绩慢了0.02秒。但博尔特身高1米96，跑完100米只需要41步；苏炳添身高只有1米72，至少需要47步。这种微弱的差距是运动员拼尽全力所实现的。2021年8月1日必将载入史册，岁月不负追梦人，苏炳添圆梦东京奥运赛场，用非凡的成绩告诉我们，滴水可穿石，愚公可移山，只要有恒心，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完成的。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让全亚洲为之振奋的荣耀时刻。
0: 2021年8月1日，中国选手苏炳添第三次登上奥运会男子百米飞人的半决赛，位于第4道。此赛季他已经2次打开10秒大关，对他而言，只要把自己在这个赛季最好的能力平稳无误地发挥出来，就已经可以了。
2: 有了，苏炳添加速，保持住，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这一枪跑得完美，非常棒，苏炳添。
0: 最终，苏炳添在东京奥运会百米半决赛上跑出了9秒83的好成绩，以半决赛第一名的优异成绩闯入决赛，成为中国首位闯入奥运男子百米决赛的运动员，并打破了亚洲人在短跑中的世界纪录，粉碎了所谓亚洲人不可能闯入奥运百米决赛的论调。此外，在该场比赛中，苏炳添前60米的成绩达到6秒29，首次将人类百米前60米分段带入了6秒30的大关，创造了另一突破。这个成绩对于运动老将苏炳添来说，已经远远超过他的预期。
3: 你是想创造一个新的记录吗？
4: 记录不是最主要的，对于我来说，这次参加东京奥运会，我的目标就是进入决赛就可以了，哪怕我是跑10秒或者9秒多少，没有说一定要打破自己的记录。
2: 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创造了中国田径新的纪录，而且他跑出了新的亚洲纪录，9秒83，新的亚洲纪录。

0: 录，来自中国选手苏炳添，这是中国田径值得记忆的一天，这也是亚洲田径新的突破。
1: 9秒83是中国速度，中国骄傲。在后续100米短跑的决赛上，苏炳添虽然受到其他选手的抢跑影响，没有发挥出最好的实力，但也取得了第6名的成绩。别的先不说，仅仅苏炳添的9秒83就足以写进世界田径的历史了。过去我们一直认为自己跑不过黑人选手，每到大赛输竟然成了正常。结果整整等了几代人，我们才迎来了苏炳添的爆发。而在此前，亚洲人能在100米短跑项目中有冲进决赛的机会，那简直是异想天开。苏炳添的突破有着重大的意义，他不仅仅挖掘出了自身的潜力，还打破了亚洲人长期被禁锢的思想和一些所谓神话性的东西。那么100米短跑这个比赛项目为什么在世界范围内如此受人们的关注呢？
2: 短跑是田径赛中跑步距离最短的比赛，是用最快的速度跑完规定的距离，但却需要极大的爆发力和速度。作为最原始最纯粹的体育项目，男子百米跑和马拉松一样，历来是奥运五环上的明珠，它承载着人类超越自我突破极限的永恒追求。每一个0.01秒都是人类向自己的极限所发出的挑战。它的历史悠久，最早有记载的短跑比赛始于公元前776年的古希腊奥运会。最初几届，短跑比赛是从体育场的一端跑向另一端，也是古奥运会唯一的竞赛项目。目前普遍认为，古希腊奥运会短跑比赛的距离是192米。1850年的牛津大学运动会是短距离赛跑最早的正式比赛。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于雅典举行，短跑比赛项目设有100米和400米。1936年，美国黑人运动员杰西·欧文斯在第11届奥运会上跑出了100米10秒3的成绩时，让世界为之震惊。当时不仅仅是体育界，就连医学界都一度发声。从医学角度出发，他们认为人类的肌肉纤维所能承受的运动极限绝不会超过10米每秒。因此，当时世界普遍认为，人类100米短跑最快时间也永远不会低于10秒。而这个言论在1968年10月14日被吉姆·海因斯打破。美国黑人田径运动员吉姆·海因斯在墨西哥奥运会男子短跑100米决赛中正式突破了10秒大关，以电子计时9秒95的成绩在当年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成为有史以来百米跑入10秒的第一人。而此纪录直到1983年才被另一位美国黑人运动员卡尔文·史密斯打破。
1: 我身旁的这张照片展示的是一座高3.8米、长4.5米、宽1.5米、重2吨的铜制雕塑，矗立于大连奥林匹克广场。雕像刻画的人物身着运动背心和短裤，整体动感强，彰显出人物在起跑时英姿勃发的瞬时状态，极为生动。这个雕塑就是为了纪念我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的功勋伟绩。
2: 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个万国竞技、世界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运动会，始于1896年，曾经与中国毫无关系，直到1932年，一个叫刘长春的年轻人扛起了这面大旗。他孤身一人漂洋过海，历经20多天的长途跋涉，踏上了第10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赛场，向世界人民展现出属于中国人的顽强与拼搏。那一年，4万万国人齐声呐喊。但令人惋惜的是，20多天的海上漂泊使得刘长春的身体体能大幅的下降，最终以11秒1的成绩铩羽而归。事后1932年的大公报心酸地写下这样的话语：我中华健儿此次单刀赴会，万里关山，此刻国运艰难，愿诸君奋勇向前。

前，愿来日我等后辈远离这般苦难。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出现了轰动世界的短跑之王陈嘉全，他是第一位带领亚洲人跑平十秒大关的亚洲人，跑平了当时的世界纪录，并被誉为世界上第五个跑得最快的人。1958年3月，陈嘉全入选国家。

0: 的新纪录，并于1960年接连打破自己的纪录，进入10秒3的关卡。1965年10月24日，陈家全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又一次突破了这个挑战，在重庆以27岁的高龄拿下了10秒大关，平了当时的百米世界纪录。从第一个百米冠军托马斯·伯克开始，来自美国、牙买加等美洲国家的黑人选手凭借过人的身体天赋统治着百米赛道。近90年来，对于亚洲田径运动员来说，突破9秒大关一直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1: All right, so here's this one, ready? Explain that. On the left is the men's finals, and on the right is the women's finals, and as best as I can ascertain,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is black. You don't see, for example, any Koreans there.
2: From my own track and field experience, Western Indian countries are known to have better sprint coaches than the rest of the world.
1: Okay, all right, so you immediately start with countries, right? Okay, got it? So you moved away from race, and now you go to coaches. Yeah, but it could just be genetic mutation.
3: Yeah, that's possible.
1: It just happens.
3: Yeah.
1: Among West Africans in particular, longer legs and shorter torsos. East Asia, shorter legs and longer torso. For sprints, ideal body type is long legs and short torso is really awesome. Even shaving your head. So we're not going to expect people from her area of the world to be in the finals of the 100 meter dash.They can train and train and train. You're not going to see many East Asians in the finals of the 100 meters. In fact, you're almost going to see none.
0: 从十秒三到十秒，陈家全仅用了五年。而百米短跑的世界历史记录，从1930年的十秒三提升到十秒，整整用了30年。从1965年的十秒到2015年的9秒99，亚洲人终于跨进了九秒区。这位亚洲之光。就是苏炳添。
4: 北京时间2015年5月31日凌晨，在国际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的赛场上，中国选手苏炳添以9秒99的成绩刷新了全国纪录。次日，国内媒体纷纷聚焦闯入十秒大关的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九秒区，代表百米短跑的世界顶级水平，曾经是亚洲人的禁区。一部分科学家曾把这个现象归结于基因，他们认为非洲运动员体内普遍存在一种基因，这种基因促进生成的一种蛋白质可以在短时间内帮助肌肉释放出巨大能量，或者是在缺氧的状态下促进细胞活力。这种蛋白质的生成对短跑运动非常有利，但中国飞人苏炳添用自己的成绩打破了这一理论。他用自己傲人的成绩告诉世界，我们可以，中国可以，亚洲可以。
0: 尤金赛有着田径之乡的美誉。北京时间2015年5月31日，在钻石联赛尤金站百米比赛中，苏炳添身着中国队传统红色战衣站在最外道，而短跑赛中两个最外道都属于不是太理想的道次。但最终苏炳添发挥稳定，以9秒99的成绩与圣基茨和尼维斯的老将吉姆·柯林斯并列第三。这是中国男子短跑从1978年开始使用电子计时以来的最好成绩。是的，在高手如云的世界赛场上，9秒99对于一个短跑百米选手来说并不是顶级的成绩，即使是第二梯队的选手跑到9秒90也算是家常便饭的事情。但是在苏炳添之前，在亚洲人的记录中，从来没有一位百米选手在十秒以内跑完这短短的100米。苏炳添的赛场突破超越了体育，完美与中国加速的主流叙事贴合，填补了男子110米栏名将刘翔之后的空档，整个中国为之沸腾。恰巧的是，当时刚退役不久的刘翔也在比赛现场，他第一时间发微博向全国体育迷报喜，有幸见证了中国男子100米新纪录。苏炳添真的太棒了。自此之后，这个男人一直不停地打破中国甚至是亚洲纪录，终成一代传奇。
4: 每个0.01秒都是对人类身体极限的挑战，每个0.01秒都是在长年累月的训练。

0: 练中付出努力和承受极限的结晶。这短短的进步看似易如反掌，但它却代表了中国人的一大步，也是亚洲人的一大步。它的背后更是日复一日的训练与自我突破极限的挑战。苏炳添这个不断创造新纪录、书写神话的男人，被国人尊称为苏神。这一路走来，从苏炳添到苏神，其实啊，哪来的那么多一战成神？苏炳添当然也几次遭遇过自己的人生低谷，但他凭借自己百炼成钢的钢铁精神，硬生生地咬牙扛了过来，并遇上了自己生命中的贵人。
1: 2014年对于苏炳添来说，算得上是他运动生涯中的第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为了消除2013年莫斯科世锦赛上的抢跑阴影，苏炳添参加了很多比赛，并逐渐意识到自己的跑步节奏出现了问题。
2: 2014年年底的时候，选择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风险，就是把这个起跑脚换了。为什么要换这个起跑脚？是因为想要得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然后一个新的一个节奏，这样的话可能我在百米上面才会有一个突破。
1: 换起跑脚的难度远远超过普通人的想象，重新建立一套全新的体系，并且达到世界级竞技水平，对于任何运动员都是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差之毫厘就会决定比赛胜负的短跑赛场上，苏炳添不仅需要跟已经成熟的本能做对抗，还要面对随之产生的整个节奏、技术、体系的全盘改变。最终是让他下定决心的是当时中国田径队男子跳远组的外籍教练兰迪·亨廷顿。1982年，兰迪·亨廷顿从美国俄勒冈大学运动科学专业本科毕业，在来到中国之前，兰迪曾在美国和韩国执教。2014年，亨廷顿经过一系列的科学测试和数据分析，帮助苏炳添调整了自己的起跑脚，并改变了跑器上双脚的位置。这样的细节变化让苏炳添得以将最高速状态保持到后半程，推动了苏炳添的第一次蜕变。
3: Today he's more coordinated. If you've seen his running, it's smoother. He's learning to relax and sprint, which is what he needed to do. He is technically starting to change a little bit, not a lot, but a little bit. But he has more powerful calves. He has greater force to the ground. I believe we haven't been able to measure it, but we certainly can measure it in here. He's stronger and more powerful in here than he was prior. He's confident that he can do this now.
1: 苏炳添并没有满足于9秒99的优异成绩，他继续加倍努力，完成各项艰苦训练，为接下来的挑战做好准备。2018年6月23日凌晨，在国际田联世界挑战赛马德里站100米决赛中，苏炳添在风速每秒顺风0.2米的前提下，以9秒91的成绩获得男子100米的冠军，取得了颠覆性突破。同年6月30日，国际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男子100米比赛中，苏炳添再次跑出了9秒91的个人最好成绩，获得本站第三名。这是他在9天之内第二次跑出平亚洲纪录的成绩。其实这一年，苏炳添差不多到了要退役的年纪，但他却毅然决然地说：“我觉得现在才开始掌握到百米的一些精髓，我还想继续跑。”
3: Before he wanted it, but he wasn't sure. When he first said, when I told him he could run 9.9, he said, yeah, you can. You already have all the tools. You just have to get it right. Then when it happens, then it not only opens the door for him, but it opens the door for all Chinese sprinters to go, well, I can do that too.
0: 短跑这种挑战人类速度极限的比赛，通常运动员的职业生涯都很短暂，一般不到30岁就退役了。苏炳添作为年龄偏大的运动员，任何微小的突破他都要付出成百上千倍的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 2021年，苏炳添做到了所有中国人甚至亚洲人都没能做到的。在东京奥运会上，男子100米短跑项目上，苏炳添以32岁的高龄跑出了9秒83的惊人成绩，拿下了决赛席位，成为中国乃至亚洲第一位进入奥运会男子100米决赛的运动员。从9秒99到9秒91用了3年，从9秒91到9秒83又用了3年，每3年苏神的成绩都会进步0.08秒。曾经人们普遍认为亚洲人不适合短跑，说9秒85是我们的百米极限，而苏炳添现在就用自己的成绩打破了这一比赛的天花板。
1: 2017年，苏炳添以10秒09成为首位在钻石联赛百米大战中夺冠的中国人。2018年，三次刷新室内60米项目亚洲纪录。同年，在印度尼西亚举办的亚运会上，苏炳添以9秒92夺冠，打破亚运会纪录。2021年，他又成为了第一个站在奥运会100米决赛跑道上的亚洲人。太多的不可能，都在他这里变成了可能。苏炳添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飞人，亚洲飞人。
4: 实现了自己的期待，在比赛当中呢，很多人说10秒钟这个水平是今天是公平的，他希望说自己打破10秒，完成了所有的水平最高的。
5: 他会去想这个队伍，去回想大家，他不是想个人。他达到这个成绩，达到这个水平，他可以去不用再去做了，因为他本身就身上有些老伤啊，有些劳损啊，有些留下的这些伤痛，对吧？所以这到30多岁自己可以，但他还是仍然相信自己还是能跑，这一点让我很佩服，真的。在他身上我们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太多太多。
6: 29秒80，
2: 哎呀，体育就是很固执，别说你不行了，你就不干了，那不可能。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存在是为了想证明自己的人种，或者证明自己能够，并没有说向别人去做的话，全世界都说亚洲人不了天的，那是我们通过我自己的努力，不是所有东西说定下来的定论就是结果，所以很多东西你不去尝试，你不去做，你哪知道呢？
7: Do you think 983 is a limit?
8: No, it's not the limit, for sure. 3 years ago, I should say, I was in a meeting with everybody, and I said, they asked me, how fast can you run? And I told them, theoretically, about 978 is about what I can see as his limit. And he came pretty close to that in this race. You know? So we're getting closer to perfection.
0: 2000多年前刻在古希腊埃拉多斯山岩上的3句名言所说，如果你想聪明，跑步吧，如果你想强壮，跑步吧，如果你想健康，跑步吧。这段格言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运动者们加入跑步的行列。从苏炳添的封神之路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运动员的成功，更看到了一个民族的进步和自信。他的故事告诉了我们，无论我们来自哪个民族，我们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才华实现我们的梦想。苏炳添注定成为了标杆人物，他超越了伤病和年龄，超越了自己，展现着亚洲人在田径舞台上的非凡实力。他敏捷如猎豹，力量如狮子，用飞驰的速度和坚韧的体魄，在短跑领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惊天的奇迹。在这背后，离不开中国短跑队每位队员的辛勤付出和拼搏精神。他们用汗水和努力诠释着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体育精神。9秒83是中国田径的历史坐标，但不会是中国速度的最终极限。相信在未来，中国短跑队还会在国际赛场上创造出更多的荣耀时刻。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致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上面，
5: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那你想继续打棒球吗？
1: 不知道。
0: 那你就想不想进熊猫队啊？
1: 想。我练棒球刚开始只是为了好奇，现在练了，因为我的师兄出去打过很多比赛，赢了很多奖。他们毕竟是男生，我们是女生，但是我在女生这方面的话，我扔垒球之类的力量会比他们女生大很多。
2: 在中山市东升镇普及了棒垒球运动的20多所中小学里，像王子珊这样的女队员并不多见。
3: 对，很好。王子珊进垒包多，降低重心的膝盖弯曲，这脚不能站直直的啊。那个王子珊接到蹲下来，接到蹲下来要触杀，不是踩垒包了啊。
1: 我觉得打棒球是个动脑的运动，我觉得这个很好玩，因为我比较喜欢思考。我练出了比较坚强的性格，所以遇到挫折我一般不会低头。
3: 第九棒王子珊，守二垒，二垒会不会守？哦，二垒你要守过了点触景，你再补一垒，知道吗？哦，好。
4: 招龙，招龙，招龙，
5: 加油加油！
3: 再次。
4: 招龙，招龙，招龙，
5: 加油加油加油！
3: 好，去守自己的位置上去了。王子珊，再来好球。自己喜欢感觉好球，你要大力打他，知道吗？下巴别掉就好，给你打，交。很好很好，哇，很好很好，一棒两分哦，交，照这样很好很好，王山加油，王山。
6: 打这么久啊，
3: 这女孩子以后前途性很好。第一次的正式比赛有达到各个水平，代表平常训练有在学习了，确实是棒球的苗子。42号下，36号上。
2: 张振荣曾在中国台湾执教少年棒球20余年，2014年4月，已经年近60，原本准备退居二线的张振荣来到东升。
3: 慢慢来，慢慢来。
7: 今天是下雨天，地稍微有点滑，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明白没有？对，还是什么意思？没意思。
8: 什么东西掉这边？
9: 我叫朱杰志，我是一名棒球队员。因为全队基本上左撇子的投手也就很少。因为右手他做的姿势，我们左手都是要反过来的，所以有时候会不明白反过来是什么样子的。

0: 截至是少见的左投手，用左手投球是他最大的优势，因此常常能够作为首发投手上场。
1: 教练说过，投手是整个赛场的灵魂，平时也要承受比别人很大的压力。
2: 你真的会害死人，我跟你讲什么，有叫你下吗？有没有？对啊，你们是跑自己棒球打自己的，根本都不听教练的嘛，哪里有那么困难吗？
1: 因为失误的话，教练他们都是板着那个脸的，打完比赛有一种要完蛋的那种感觉，就不敢看他们，因为看的话就感觉好羞耻。
0: 这个暑假，熊猫棒球队的小队员们正在加紧训练，为的是竞争下个月去亚洲棒球的第一劲旅日本进行交流比赛的名额。
3: 就是想他们能去日本，我干嘛不能去日本？我要好好练习啊，练习让教练看到我自己才能去日本呢。
4: 棒球是要靠训练，人家练六天，你来练四天，等于这个礼拜都白练了。要不然你好苗子没有正常训练到的话，很可惜，可能会被淘汰掉。日本也不能去，你也已经快比高教练高大，所以你要去把握这个时间，明不明白？
5: 哇塞，全部是什么？你今天晚上就先不忙做个作业嘛，那你。
0: 为期九天的日本赛前集训，对很多小队员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除了要应对白天密集的体能和技战术训练之外，到了晚上，每个人还必须完成当天的课业。
6: 四叶暗体，八色，真的简单的课，就是那么简单的，没错。
0: 照片中这位白发苍苍而又精神矍铄的老人就是梁友文，他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最早的一批棒球运动员。在那个国运飘零的年代，梁友文的父亲梁福初带领着一支棒球队赢得了当时多项国际赛事的冠军，名扬海内外。
7: 跟外国队比赛的时候，总是带着爱国主义、为国争光这种思想去比赛。
0: 从成立伊始，这支棒球队就以为国争光作为自己的使命。就在那时，熊猫作为中国的珍稀动物，首次出现在世人面前，振奋了国人的精神。从此，这支棒球队就以熊猫作为队名，延续了数十年。
8: 有压力是吧？
9: 对，
8: 有压力。
9: 不，已经是很好。我们要看他的成长，不是看一场两场的输赢，能够达到这样不容易。

0: 你们好，孩子们。
1: 你好。
0: 对，我是从美国跑来看你们的。你们喜欢打棒球吗？
1: 喜欢。
0: 喜欢什么呢？
2: 喜欢棒球的团体精神，
3: 喜欢棒球的活力。
0: 对。
4: 喜欢棒球的毅力。
0: 希望你们坚持争取做一个优秀的棒垒球运动员。
5: 十一号陈锦成。
6: 今天十一名年龄为10至11岁的小队员领到了心心念念的熊猫队队服，这也意味着从此刻起，这支前往日本出战的队伍正式成型了。一直刻苦训练的严正哲顺利入选，而投手朱杰志意外落选，由二俊辉替代。
5: 来，下一个二俊辉。
7: 好，讲故事，
8: 爸爸。
7: 好吧，好啊。
9: 我们去到日本之后，必须要尊重人家那边的文化，所有的礼貌、礼节、礼仪全部都做出来，一定要有平常一个队伍的一个凝聚性，懂不懂？
1: 好。
9: 我们离出发也不是很长时间，也就是那么两三个星期左右了。下个月底就要出发了，所以必须要在这个时间内把你所有的综合素质全部都要提升，懂吗？
1: 好。

0: 4番ピッチャー鈴木くん、ピッチャー鈴木くん、背番号15。
1: 那个球接好，别那么紧张，有没有听到？来，加油！
2: 加加一路，嗨嗨嗨！
3: 看到他们赛前准备的时候很强，然后就会有点紧张。
2: 没关系。
3: 从他们的实力上来看，他们平时的训练肯定是非常刻苦的。
1: 快快快快快！
4: 丢丢！
3: 哎，差距就差在平时训练的纪律，还有训练的那种态度，比赛的态度也是很懒散。遇到弱队就有点看不起的感觉，遇到强队就是有点害怕。
4: 一点的动作都没有啊！
5: 今天的比赛打得真的不是很好，因为投手方面，首发的投手因为可能是怕吧，没跟日本队打过，怕怯场，控球控得很差劲。一般我们没有打那么快的球速的，所以打不好也算很正常的。
6: 好的，
7: 好，
8: 谢谢。
9: 比如说，假如是跑比较慢的去跑垒，打安打啊，进垒打安打完以后，换李敖去代跑啊，进垒。啊，你咬下来啊，今天还是要去守他原位，守打他的棒子，安尼。毛永林投手先发。
2: 3, 2, 1，
1: 外角好球，要有速度的。
4: 好，打手，打手，
1: 好球，外球，送好球，两出局了，给他打，知道吗？不要急，好好撑过这一局，有没有听到？好球就好球，别丢的差那么多，不用急，你脚都没站稳，再丢什么？加油了，有没有听到？啊，没有什么一分呢，一局就能得失呢，你要控好球，好不好？哦，这样，这样，好，好，明白 ，OK。来，好球，好球！
4: 两出局了，收起来，收起来！
1: 加油啦！喂，有没有关机？来，麦，麦，有没有关机？有没有收？抓到！加油！
10: 为什么投手紧张了？
2: 因为打者太强了。
4: 对，站好响一点，出来出来，高位小回来啊！高，好，OK。拿，
11: 我们不计较他的成绩的高低啊，最重要的是让孩子们呢来参加这些大赛，给他们一些经验。今年这次来的就是10岁、11岁，啊，年纪还是小一点，可是他们已经经历了一些国际性的赛事的这样的一个考验，

0: 快乐滑雪队成立于2005年，从当初的六七个人到现在的上百人，滑雪队的成员越来越多，队员们来自祖国各地，每年的雪季都会相约聚会在某一处雪场。
1: 我们一起离下去好不好？
0: 快乐滑雪队的创始人之一季久光，作为见证者和亲历者，他对于滑雪队的成立记忆犹新。
2: 滑的还有点快。
3: 实际上我们最初的时候特别简单，就是快乐滑雪队的那个口号就是简单快乐滑雪。我们一开始滑雪的时候特别纯粹，特别简单的一个活动，就是大家在一块滑雪。
4: 再等等集合一下人，看有几个。这个是谁啊？这个
5: 带树荫，
6: 这个不着
4: 急，
6: 不
4: 着
7: 急。我记得2006年刚开始接触单板，感觉是一个很酷的项目，然后是在北京的南山滑雪场，第一次滑单板，当然还是非常的激动啊。从最开始的推坡练习，到最后的前刃后刃面坡背坡，到最后的这个落叶飘，当你在白茫茫的雪坡上面，能够很快速的往下滑，那个感觉啊，那个速度感是非常非常棒的。
0: 作为一项深受年轻人喜欢的运动项目，单板滑雪既有冲浪的自由洒脱和流畅优美，又有滑板驰骋雪海的紧张刺激。
8: 嗨，大家好，
9: 大家好。
10: 两三米左右。
11: 你说你在山里，
10: 勤学苦练，不要变成姐夫，不要放弃啊，是吧？
12: 去G3吧，走G3，
13: 带路，
12: 走一趟G3。
14: 回来的。
15: 他昨天晚上。
14: 结果。
15: 昨天我们上来是吧？
12: 对，编队一个跟一个也漂亮，对吧？
16: 哎呀，你别看谁跳单板特别容易摔。
12: 不是，离远一点吧。离远一点吧，跟远一点，不要跟那么近，对吧？
17: 可以，那就
18: 收尾。我们
17: 刚才第二个，小白第三个，我第四个，
12: 狮子第五个，
17: 你最后一个，好吧？
12: 好。

0: 单板滑雪之所以吸引，除了它紧张刺激的速度与角度，更因为它的滑行姿势显得很潇洒。
1: 滑雪并不一定就能解决所有的烦恼，但是通过一场滑雪，它能让你把你从原来的那种纷杂烦乱的那种状态中有可能给你抽离出来，它能给你带来快乐，能够给你带来友谊。
2: 那滑雪我觉得是一个生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滑雪这件事情呢，让很多人能一起来滑雪，比如你的好朋友一起共度这段滑雪的时光，它本身是很快乐的。

0: 谢谢，哎呦。
1: Thank you。
0: 它上面还有很多水，是的。
2: 放在外面直接。
1: 那里就是有门，这里就可以直接出去了。
3: 在万隆每天成千上万的滑雪者中，中城站的滑雪方式独具一格。
1: 外面好热啊！
0: 啊，
1: 好热，
0: 好热啊！
1: 对，你先出来试一下。你慢点。
3: 中城站为了参加每年一聚的快乐滑雪队的年度聚会，他提前一天来到了万隆滑雪场。
1: 好累，果然瘦一点。
3: 2013年的一次滑雪事故，他严重受伤，下半身瘫痪后不得不采用这种方式滑雪。
0: 有一次去登穆斯塔格，我就看很多人穿着鞋板去登穆斯塔格登山滑雪，别人穿着鞋板登很快，而且下来的时候特别快，所以当时就想我要去学滑雪，后来就去了那个法国的沙穆尼，就在那里学了。觉得很好玩，这个运动挺适合我的，因为我非常喜欢速度。在玩滑雪之前，我也玩很多速度，玩自行车，后来我也玩摩托车。速度的运动对我来讲啊，是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2: 这个手机啊，还这个带是吧？
4: 这个带好滑一点啊。
3: 2003年开始滑雪的中城站一发不可收拾，每年冬季都要花大量时间在雪场。在那之后不久，他就加入了快乐滑雪队，那是一个由国内户外行业从业者组成的年度滑雪聚会。

0: 前三天非常非常难，学这个非常难，是我简直都要放弃了。我从来没有学过东西比学这个更难了。我当时我老师说忍住不要哭啊，我还是忍住了。
1: 因为坐式滑雪的独特设计，中城站的行动跟其他人比起来没有那么便利，上了雪场常常要借助别人帮忙。
0: 很多人问过，没有什么心理障碍，很正常嘛，运动嘛，总会出意外，总会有人出意外，不是我就是别人，就是概率问题，不是这一次，也有可能是下一次，说不准的。

0: 滑雪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喜欢，所以我就去滑。啊，当然我的老师，他说要训练我参加2022年的冬奥会，我说 Oh my God， 这我行吗？到时候我已经很老了。
1: 老马太帅喽！
2: 老马太帅了！
1: 老马
3: ，What are you？
1: Follow me，OK。
4: 重新开始滑雪的钟成战似乎找到了人生奋斗的另一个方向，这个他用生命热爱的运动为他的命运带来困顿，也带来突破。
0: 残疾人参与滑雪现在非常少，爱好者的好像几乎是零。整个中国我记得2年前只有2个人，但由于现在的条件也好了，我们也举办冬奥会嘛，所以现在会多一些残疾人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
5: 冬舍特别坚强，很快他就恢复过来，现在坐在轮椅上也在坚持滑雪，我认为给大家特别励志，也特别能鼓舞大家。
6: 好，我在前面帮忙啊，
7: 第二姐姐之后跟着我啊，步子太快了，
8: 对，快点
9: 奶牛，
8: 还在竞速，竞速，快点
9: 奶牛，我现在
8: 还没有下，各位
9: 别进来瞎扯，还没有
8: 预备开始，

0: 们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个计划，叫滑遍全球。我们准备把世界上最好的滑雪场，有时间的话，每年我们都会去体验一到两个。
1: 季久光和钟成战带着滑遍世界冬奥雪场的梦想，继续在雪上驰骋着。他们一次又一次划破冻结的前路，在这白茫茫的世界里，他们找到自己的方向，冲出困顿。
0: 工作中、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的时候，或者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想还有我的滑雪的快乐。

0: 想一想滑雪那些乐趣，想一想我们下次的滑雪出行的一些计划，那种幸福的感觉可能有时候会油然而生，成为动力和人生的一个目标。
1: 当风呼呼的从耳边掠过，那种急速前进的感觉让我觉得生命充满激情。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0: 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当时他拿下最后一个球的时候，他回过头的那一瞬间，他把拍子扔到地上，我的眼泪也控制不住了，就完全是疯狂的，然后把挡板扒拉开，我们俩就真的是相拥而泣的，太开心了。孩子们的各项单项技术其实还是具备的，并且比较娴熟的，所以更多的可能他们遇到的还是在心态上的问题。
1: 如果在对外的比赛中碰到那些，哎，可能小一点的队员，或者是水平跟我差不多，确实是会有那种心态上的包袱。
0: 体育运动吧，它不光是培养孩子一项技能，它也会同时培养孩子这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啊，培养这种永不言败的精神啊，各方面吧。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琪。在中国体育运动发展史上，乒乓球项目拥有极其特殊的地位。它拥有最辉煌的竞技成绩、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最深厚的文化底蕴。不管是从学校到社区，从城市到乡村，我们发现乒乓球运动的身影无处不在。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北京市第66中学乒乓球队男队教练柳柳浩森，北京市第66中学乒乓球队队员斯瑞特，欢迎两位。刘教练你好，之前我们对66中学呢也是有所了解的。我们知道有很大一批学生呢，因为乒乓球项目呢，开始以高水平运动员走入到我们的高等学府，比如说像北大、上海交通大学等。那您是什么时候到我们学校的？
0: 其实我从上学的这个，在上学的时期就对北京市第66中学有了一些了解。2014年我毕业来66中应聘，我是奔着球队来的，因为我想在我擅长的领域呢，就是能够继续的发光发热。当我正式入职到66中之后，由于这个球队这边，就是教练员是饱和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一直是在以体育教师的身份，上体育课，直到2017年，在总教练的这个力挺之下吧，我才正式的加入了球队。
2: 啊，那斯同学，您当时是几岁开始学的？
1: 我是6岁开始学习乒乓球。刚开始学乒乓球吧，就是最初的一个目的就是想培养一个兴趣爱好。大概练了3、4年这样的一个时间吧，发现自己可以有进一步的发展，然后就是开始向外地深造。然后在初一的时候，就是来这个66中，想进入66中这个校队。但是就是当时，因为来66之前就已经在网上吧，平台上了解过66中学，就无论是在全国的比赛成绩方面，还是在高校的输送方面，就真的是哇塞，特别特别厉害。就是北大呀、上交这些985名校，就是特别特别多的人都可以考上。当时来66之后，没有抱特别特别大希望，因为当时觉得66水平哇塞太高了，我可能去，可能人家也不愿意要我，嫌我水平差那种。但是来了之后，发现还是有机会可以进入的，然后也是特别幸运的，就是成功进入校队。
2: 那你还记不记，就是你到66中学第一场比赛，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
1: 第一场比赛就是，22年的全国中学生乒乓球锦标赛，当时是我第一次代表66打这种全国的大赛，就是心里是又激动又紧张嘛，不想给学校到那个掉链子，但是也想展现自己，所以说还是非常紧张。那一次比赛，说实话，因为自己的水平还是有很大的差距跟对手，所以说打得不太理想。就是那次比赛，也是给自己有了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吧，给自己，让自己有更努力的这种方向。
2: 那现在有没有哪一场比赛让你觉得，哎，战胜了自己，取得了好成绩，印象也非常深刻呢？
1: 那真的就是在23年，就是去年的学青会团体的半决赛的第5场决胜场是我上的，哇，那一场就是我顶住了这个巨大的压力，把那场比赛给拼下来了。因为那场比赛赢了就是进入决赛，输了之后就只能去争三四的这个情况。然后那场比赛赢完，就是那个当时学校的领导还有北京市的领导都在看台上为我们加油，给我们呐喊，让我感觉就是我不是一个人在比赛，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就是让我感觉这个团队的力量真的给予我特别特别大的动力。然后也是给，就是那个也让我这个比赛有信心去拿下来。
2: 那当时他在比赛的时候，当时您的那个心情？
0: 哦， 当时因为确实像刚才斯瑞特说的，我们这一场比赛拿下来了，就能保证站上领奖台了。但如果这一场比赛没有咬下来的情况下，可能在争三四的时候压力会更大。所以当时其实第四局的时候，当时他是2-1领先，五局三胜嘛。第四局的时候也是有希望能够3-1赢下这场比赛的，但是当时可能心态上的一些变化吧，被对手追到了2-2，因为真的是压力太大了。
2: 嗯，当时的对手是哪个学校？
0: 是河南省队的，就因为我们的比赛就都我们是学生队伍，面对的真的是都是全国各地的专业队队员。这项比赛里边呢，只有我们这一支队伍里边都是学生，
1: 对对
0: 对，
1: 学生队伍，
0: 剩下的都是各个专业队的主力队员，
2: 对，职业队队员，
0: 对。
2: 嗯、
0: 当时决胜局会五分交换场地嘛，五分交换完场地之后，真的是一马平川，就是各项的技战术、各项的能力的体现的真的相当的完美了。当他拿下最后一个球的时候，我们疯狂了，
2: 全场沸腾。
1: 对，
0: 对，
1: 然后就是我抱着流泪就哭，就是眼泪就是不自，就
0: 是
1: 真忍不住就掉眼泪，就是真的是喜极而泣，真的特别特别兴奋。
0: 当时他拿下最后一个球的时候，他回过头的那一瞬间，他把拍子扔到地上，我的眼泪控制不住了，就完全是疯狂的状态，把挡板扒拉开，我们俩就真的是相拥而泣的。太开心了，
2: 确实是成长的喜悦，
1: 太难忘了。
0: 那对，
1: 还有去包括确实那些学校领导，还有那些我们的队友在场下给我们加油，真的那个氛围真的是太难忘了。
2: 对，当时是既紧张又激动。
1: 对对对对，
2: 嗯，
1: 那种感觉。
2: 刚才呢，我们聊的是23年，我们代表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的一个现场的一个情况啊。我知道，其实，在背后是不是也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啊？
0: 对，确实是。其实当我们拿到就是半决赛赢了的时候特别激动了嘛，然后就可能在外人眼里可能觉得，哎呀，这刚半决赛你们怎么就激动成这样，觉得拿了一个团体的第二怎么就能开心成这个状态。其实在背后我们真的面临着就很多困难吧。当时我们在学运会开始之前集训的这个阶段，面临着一个我们的球馆，就学校的球馆面临着一个改造加固啊，这种问题。所以当时我们的训练的场地是不能够很好的保证的。后来在学校领导的这种大力的协调下吧，我们在距离学校将近得有5公里左右的那么一个俱乐部，是一个地下的一个球馆，协调了这么一块场地。我们每天都要去到那个地方去训练。其实孩子们真的特别辛苦，每天早上特别早起来之后，然后还要赶到那个场地去训练，这个就已经是很大的困难了。包括后边我们在就整个这次比赛，我们的就是主要的任务都是可能更多的压力是在女队那边。
2: 女队那块儿。
0: 对，因为当时的情况看，我们男队有2个主力队员是毕业了，就因为这个比赛它是一直在延后，男队就要去启用小队员。
2: 嗯，像斯日特
0: 他
2: 属于小队员，
1: 我是属于是替补小队员，就是那个如果这个比赛是如期进行的话，我其实是上不了场，就是因为团体是3个人嘛，我是属于4号5号的位置，我不在前3个那人的名单里的。
2: 那作为决策方，您的压力？
0: 其实我呢是作为男队的带队教练嘛，从比赛一开始的这种初定的是女孩这边的女团、女单、女双，包括混双都是夺金点嘛。然后当时也是男队这边出现了这种主力队员毕业的情况，然后女孩那边的主力队员也是因为特殊情况也是无法参赛，拿成绩的重担就都落到了男队这边。然后我们男队这边呢就只剩了一位原定的这个大队员带队参赛，然后就是后边甚至都是初中的队员了。所以当时在面对着就是全国各省市的这种专业运动员真的是太困难了。
2: 当时做了哪些调整？
0: 当时他们的各项技术能力其实是具备的，但更多的可能是因为这种突发的情况出现了心态上的不稳定。
1: 对，
0: 所以当时可能我们会更多的给他们去比如说大队员回来训练，像之前毕业的孩子本来预定的主力们参加不了比赛，但是他们会回来训练的，然后可能会跟他们说设置个比赛吧，但是到最后可能2-3输给他、
2: 啊、
0: 给他提升一些自信心、
1: 嗯、
0: 帮助他还是培养自信吧，
1: 对对
2: 对，培养自信，建立一些心理建设，
0: 对对 对,
1: 对, 对，当时发现自己就是赢完之后感觉哎，发现自己好像也可以去当主力这个位置，所以说当时对自己的信心还是有很大帮助。当时，
2: 嗯，当时知道是教练定的策略吗？
1: 其实当时肯定是不知道，当时就想，哎，跟这个学习一下，去正好去磨练磨练自己技术。但是最后发现能赢下来，哎，突然感觉自己是不是也有这个能力去担这个位置？当时确实还挺开心的。当时知道的话，肯定就不会有这种效果了。当时
2: 一支好的球队呢，我们都知道要有非常好的一个教练啊。那平时在训练的时候呢，我们遇到一些困难呀，或者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您是怎么去解决的？
0: 啊，这个其实就是像刚才说的，孩子们的各项单项技术其实还是具备的，并且比较娴熟的，所以更多的可能他们遇到的还是在心态上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比如说在训练里边设置一些相对容易让他们建立信心的计划，比如像他比赛里边可能接发球发手拧起来之后，对方快节奏的压反手，他会来不及还原，可能他就自信心上就会受影响，觉得哎，我这把拧起来之后我也赢不了球，因为比赛里边多去主动上手肯定是更能占据主动嘛。然后那我们在训练里边可能就会要求跟他一起训练的队员可能说，哎，他拧起来之后你给他节奏稍微慢一点，给他质量稍微低一点，压到他的反手之后以这种定点的形式让他多去有成功的这种尝试，建立他的信心。
2: 嗯，
0: 对，就是可能更多的是通过这种有目的的计划来实现这个训练的效果吧。
2: 那我们会根据每一位同学去制定他的专属训练计划吗？
0: 会的，因为乒乓球这个项目吧，它每个人的特点都是不一样的。就比如像斯日特，他是一个左手运动员，本身这个线路上就具有优势，并且他的这个发球抢攻前三板的这个技术可能会更突出一点，所以我们就会比如说多给他练一些台内的技术，包括一些发接发的这个环节的衔接啊什么的，去通过这个他的特点去发展他的整个的技术框架吧。然后又或者像之前我们这儿刚毕业的那个李锦浩同学，他呢是右手直板的一个运动员，身体素质特别好，他正手的质量特别的高，就正手的单板质量属于特别高的那种，所以我们就围绕着他正手单板质量高，衔接速度快，就这个优势吧，去给他加后期的衔接，让他形成一种对手连续压制的这种球风吧，去为他就专门的去训练。
2: 那斯日特平时呢你看啊，你现在已经是一名成熟的队员了，你有没有一些思想上的包袱呢？
1: 其实我觉得在队内比赛中碰到一些小队员，其实自己的心态上其实是不会有特别大的那种波动，因为自己是大队员嘛，就是那种带着他们打呀，就是怎么说互相交流那种感觉。但是如果在对外的比赛中碰到那些诶可能小一点的队员，或者是水平跟我差不多，确实是会有那种心态上的包袱。但是如果碰到自己就是比自己水平高的队员，我跟他打就会有一种反正他水平比我高，我输给他也很正常，那我还不如自己放开点打，就把自己完全展现出来。所以说往往到这个时候我的发挥会更好，甚至会有超水平发挥。但是跟那些水平相当甚至技术就技战术心智上都不如我的一些人，反而我是被拼的那一方，就是他们是在拼我发挥，就是更好的发挥那一方，我是那种在 在是那个接受冲击的那一方，在这个情况下，自己的心态上就会有波动。

0: 可能往往自己最那拿手的技战术可能发挥失常，自己的水平也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水平，这些然后在种种的一些原因吧，可能会导致比赛的失利这些。
1: 嗯，这就是刘教练刚才说的，心态很重要。
2: 对，
1: 所以得练是吗？
2: 对，得练。像我们在队里有的时候也会给他们像安排困难的比赛，比如说就让他们落后往回追，
1: 嗯，
2: 然后或者是把全队的训练都停掉，只留他们一张台，所有人围着他们看。包括我，像上次让他跟队里打比赛，我在给他的对手，就是当时都是我的队员，都是我们的队员啊，就是但当时我不给他加油。因为我是作为他的主管教练，可能他对我的依赖，我感觉会多一点，但当时我不给他加油，甚至我要给当时和他比赛的队员去做一些指导，我去告诉他你往他那儿打，你怎么样去给他制造困难，这个时候他的心态上肯定会有变化，
1: 对，嗯，
2: 我们会故意的去设置一些这样的情景或训练吧。
1: 嗯，我们经常说小球需要有一颗大心脏。
2: 那对，
1: 现在有很多的小朋友呢，他们其实呢是非常喜欢，也想从事乒乓球这项运动。那您认为什么样的孩子适合打乒乓球呀？或者他们应该进行怎样的一个训练规划呢？
2: 其实这个，我觉得主要还是看出发点吧，就是想让孩子去更往专业上发展，还是说以锻炼身体？为目的吧。现在乒乓球项目已经加入到北京的这个体育中考了，所以现在也涌现出了特别多的这种培训机构，啊，所以他们在教这些零基础或者是初学的这些孩子的时候，可能会更快的让他们去上台，能够打出点样子，甚至说，练了一个月就开始去能打比赛了，这种，但如果你的出发点要是奔着让孩子培养他一项这个特长，想往更专业的这个方向发展，那我觉得首先基本功要打好，啊，像前期一定要把脚下的步伐，整个的动作框架要先建立出来，这个整个的框架和脚下的步伐都有了之后，上台之后那就是一个。量的积累还是砸基本功啊，因为它技术的厚度就靠这些量的堆积而来的。真正的再到了后期的时候，就需要做一些技术上的整合、技战术的整合，包括这个心态上的这些锻炼。
1: 也就是量变引起质变的一个过程。
2: 对，这个像他们这个都是一个特别漫长的过程。
0: 对。
2: 像我们，像小的时候这种给他们去训练，给小孩训练，可能这一天的多球，可能都是在练习正手。
0: 对。
2: 可能就在练这一项技术，甚至这一项技术有可能练一个月、练2个月，就是砸基本功。如果想往专业的这条路上要走的话，但现在确实。可能孩子这个出发点，家长的出发点不一样，想让孩子更快的看到效果，可能就会摆摆动作，摆摆动作，赶紧上台打。家长一看，哎呦，我们看我们这2节课都会打正手对攻了。但其实这样可能对孩子后期的这种发展可能会有影响，但不排除一些天才运动员啊，天才的选手，可能确实就是与生俱来的。甚至我，可能家里的环境，我的父母可能就是世界冠军，然后我就是有这个特长，我拿起板我就知道这球该怎么打，那也不排除这种情况啊。
1: 那现在你是作为一名高三的学生了，那你是怎么去平衡这样的一个学习和训练的一个计划呢？
0: 我觉得学习还有训练球，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不会有轻重的选择。平常的生活中吧，我其实会利用一些休息的时间去训练，然后在外出集训或者外出比赛回来之后，我那个学校还会给我们配备补课老师，来那个来保证我们的学业不落下。所以说，我觉得肯定就是会就是学习和训练肯定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要想二者都兼顾的话，你一定要去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你才能去保证这样。但是既然我们选择走这条路的话，我们就要去付出相应的努力。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并非是一件特别。

0: 累啊，我觉得训练啊、打球会就是也是一种缓解我那个学习压力的一件事吧。就是当我上了一天的学，就是可能已经非常的疲惫了，哎，可能去打打球会让自己身体放松一下，对吧？然后平常的训练这些技战术的运用啊，可能让我的头脑就是，哎，就可能想事情会特别的灵活，特别的有特别多的应对方法，可能在学习方面上也会有更多的理解吧。
1: 对，确实乒乓球这项运动吧，就是体育运动吧，它不光是培养孩子一项技能，它也会同时培养孩子这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啊，培养这种永不言败的精神啊，各方面吧，而体育会给人们带来特别多的益处。
2: 那对于学校来说呢，他现在应该属于学生运动员。那我们和专业队来说，他的培养模式有什么不同？
1: 像专业，我们的这个训练时间上就不一样。像专业队可能都是全天在训练，而我们这些孩子们呢，每天早上7点从床上爬起来，上一天的文化课，周一像周一到周五这种，每天下午4点一课到7点一课，我们去有3个小时的训练，完事之后他们还要去写作业学习，然后周日我们是有一个全天的训练。像，所以我们跟他们的训练时间上、训练密度上，我们就保证不了。所以，我们更多的可能去强调单板的质量，用单板的质量在前期形成这种，比较强势的压制吧，为后期创造出更多的优势。可能我们这个，跟专业队的区别可能在这上边，专业队可能更讲，先上台，上台之后咱们去拼出远台的相持，拼对拉，但我们可能会通过前三板先打出压制，先建立优势，然后在后期争取为自己降低难度吧。
2: 就是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干出更多有效的事情。
1: 对，我们还是就是本着就是总教练的这种核心技术去给他们练，然后去整合吧。
2: 那对于我们现在这些孩子，你有什么样的希望呢？
1: 其实从我这儿来讲，总的来讲，就还是希望孩子们以后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更好的出路，让他们跨入一个理想的高校，能够为他们以后美好的生活奠定一个更好的基础吧。
2: 刚才刘教练谈了，他对你们有非常高的一个希望，也希望你们未来的路呢走得更顺、更美好。那你对自己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呢？
0: 我现在的这个目标就想考入北京大学，因为北京大学毕竟是中国最高的学府嘛，就是肯定是所有人的梦想都是想考入北京大学。所以说，既然我进入66中，66那个66中也给我这个机会，也就是这个平台，让我去有机会可以冲击这个大学的话，我是特别想把握这个机会的。如果就是能如愿以偿进入这个高校的话，在大学的时间里，我也会继续保持训练，也会继续那个进行我的那个学业的钻研，来争取到这个保研的名额。因为如果有那个，如果是研究生毕业的话，对我以后的生活、就业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就以后会有更多更好的选择。就无论是像刘教练一样，进入这个学校当教练，或者是当体育老师，或者是自己开球馆那个教学生，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2: 好，那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认识了66中学的刘教练还有司同学。我们会发现，在学校的这片沃土上啊，我们看到了有非常多的乒乓球苗子在不断的成长，也为我们的职业队、专业队输送了更多的新鲜血液。好，再次感谢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体坛。好，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

0: 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大思政课。分道而行，但到半途需努力，慧心不远，要登绝顶莫辞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引用的一幅对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人民日报以做孜孜不倦的攀登者、奋斗者为标题，对此进行了报道。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你们。下面让我们有请中国地质大学党委书记雷牙林进行各方面的解读，有请。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庆75周年招待会上引用了一幅对联：“遵道而行，但到半途需努力；慧心不远，要登绝顶莫辞劳。”告诫我们要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勇攀高峰。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践行总书记的要求，传承爱国奉献、开拓创新、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勇担地质报国的光荣使命。70多年来，我校坚持发展登山、攀岩、户外等特色体育，为地大学子瞄准地学高峰铺就了攀登之路，塑造了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勇攀高峰的攀登精神。每一座等待攀登的高峰都镌刻着历史的时代使命，每一次登顶都是对时代命题的铿锵回应。1960年5月25日，3名中国人首次从北坡登顶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极大地提振了中国人的士气。其中一人就是中国地质大学学子王富洲。以王富洲为代表的地大师生校友，在不同时空里肩负使命，以各自的方式丈量着时代的高度。他们的故事正是人类不断突破自我、征服巅峰的生动写照。中国地质大学学子70余载踏遍群峰的足迹昭示，真正的攀登不仅是征服自然高度，更是以攀登精神破解发展难题，将个人奋斗的足迹铭刻在民族复兴的等高线上。当时代的开拓者将使命注入登顶之路，人类文明的旗帜便永远飘扬在崭新的高度。

0: 有请本期嘉宾上场，欢迎马凯院长，欢迎魏志奇院长，欢迎两位。
1: 山高人为峰，敢为天下先。大家好，我是马凯。体育承载强国志，资政铸宏育新人。大家好，我是魏志奇。
0: 时代需要攀登者，两位对于书记讲话有什么体会和感悟呢？
2: 毛泽东同志曾说啊，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著名地质学家、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先生呢，曾经在首届学生开学

0: 学典礼上说啊，新中国办起了惊天动地的事业，地质学院是动地，你们就是动地的勇士。于是呢，这份动地的事业伴随了这所大学70余年，为祖国找矿、地质报国，成为地大人的建校雏形。
1: 有一个好的身体和野外作业的相关技能，成为了完成这一使命的先决条件。所以地质大学的校领导历来重视体育，为了提升学生野外勘探的体能和技能，1952年教学改革将登山课程作为全校必修课，结课的要求是每个人都要达到登山3级运动员的标准。至此，登山、攀岩、野外生存、定向越野、地质体育、野外急救与避险等特色体育课程成为了地大体育的亮丽名片，真真切切地助力地大学子把科研书写在祖国大地上。
2: 电影《攀登者》是以1960年与1975年中国登山队两次登顶珠峰的事迹为背景，讲述了中国登山队完成世界首次北坡登顶并实地勘测出珠峰高度的故事。这也是中国第一次测量出属于自己的珠峰高度，其中吴京扮演的方五洲的原型就是王富洲。
1: 是的，中国的北坡因为天气比较恶劣，诡异多变，从来没有人登上过这个世界之巅。西方人曾预言，想从北坡攀登这座连鸟都无法逾越的山峰，几乎是不可能的。家国所需，地大人当仁不让。为了把五星红旗插在本就属于我们的领土上，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我校毕业生王富洲与工部徐云华三人克服重重困难，为国登顶，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壮举。
0: 王富洲登顶珠峰的壮举已经远远超越了单纯的体育成就，向世人彰显了新中国在艰难环境下的强大实力啊，极大振奋了民族精神。这种不畏艰难、勇攀高峰的精神，至今呢仍在激励着中国人在各领域挑战极限、追求卓越。
2: 攀岩项目能很好地锻炼学生的攀登技巧、力量和心理素质。1987年，攀岩运动刚传入中国啊，地大的一位年轻的教师就引入了攀岩课程。这位教师就是地大的第一代攀岩人邓君文。下面呢，让我们有请邓教授上场，为我们分享他和地大的攀岩故事。有请。
3: 以岩壁为黑板，以雪山为课堂。大家好，我是邓君文。
2: 作为第一代的攀岩人和攀登教练，您在地大工作了近40年了，您应该对攀岩精神和攀岩文化非常了解。
3: 我们学校是一所有光荣登山传统的高校。1958年，学校成立了中国第一支业余登山队。1992年，建成北京高校首座专业攀岩场地。1996年，率先将攀岩课程纳入本科教学体系，现已形成包含了攀岩运动、定向运动、野外生存、户外运动、拓展训练等户外运动课程群。没有人工攀岩场地之前，也就是1992年之前，几乎每周都要出去一趟，带学生去野外练习攀岩。1992年，我们在操场自己动手修了一个大概15米，相当于5层楼那么高的一个岩壁，这个也可以说在全国高校里首座人工攀岩场地。如今这座攀岩场地已成为学校的地标性建筑之一。
2: 除了训练啊，您是如何把思政教育融入到我们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中呢？
3: 在攀岩野外生存课程当中，我们会去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重走革命前辈的走过的路。
0: 如邓教授刚才所说，让学生了解、热爱伟大的祖国、热爱社会、热爱生活，这些呢都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在日常的训练中做出来的，在学生心中啊种下了爱国、勇敢、自信、合作、包容、感恩的种子，并让它发芽、开花、结果。学生呢将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就会成为有责任、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3: 我们常说无攀登不地大，地大这些年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专业素质过硬、思想品质合格的人才，比如2024年杭州亚运会有6名执裁的裁判都是地质大学的毕业生，不仅为学校争光，也为国家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2: 没错，为什么地大会与登山、攀岩这两项运动呢结下了深厚的渊源？这和学校的专业特点和定位又有什么关系呢？
1: 因为我们学校毕业生经常从事地质野外勘探的这项工作，那么地质勘探工作呢，它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在学校开展攀岩、定向、登山这类项目，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身体，还可以提升他野外攀岩、攀登、野外生存的这些技能，这样他们走向工作岗位之后，就能大大的降低在野外工作当中遇到的风险。
2: 中国地质大学有个非常有名的学生社团大地社，虽然呢只是学生社团呀，但是他们完成了不少的壮举，登顶过包括珠穆朗玛峰在内的34座高峰。下面呢就让我们一同了解一下。

0: 今天大地社的创建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14届硕士毕业生、中国青年探险家温煦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有请温煦。
1: 热爱自然，勇于探索。大家好，我是温煦。
0: 你有一个壮举啊，就是一个人以越野滑雪的方式跨越了有1500公里，到达了南极极点。那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1: 是地大的这种科考登山的传统影响了我。我在一次科考的过程中掉到了因为冰川融水形成的冰湖里，所以那一次其实是一次生死经历，也是因为它让我觉得气候变化真的影响到我熟悉的冰川，尤其是在未来也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的环境，所以要做一些什么。哎，那我们挑战一项世界纪录，就是完成南极的这次单人无助力无补给的探险，希望用这样的行动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我们所做的事情，所要传达气候的理念。
0: 您刚才提到是
1: 单人
0: 无助力
1: 无补给，是的。
0: 总共多少天？
1: 58天，走了1500公里，几百公里范围之内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无补给呢，就是全程要带着所有的物资，中间没有补给。
0: 有没有哪些事儿给你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1: 它有一种叫做这个乳白天空，就是南极的地上都是白茫茫的一片，然后天上这个暴风雪来了之后也是白的，所以天地一色，能见度就非常低。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发生了一个在南极第一个危机，就是出发第二天，在这种暴风雪当中就吹丢了我的羽绒服，而且在我去追羽绒服的时候，我突然一回头，发现我的雪橇不见了，因为能见度很低嘛。然而我雪橇里边有我在南极探险的所有物资，那如果找不到的话，那就是生命危险了。所以最后我就放弃了羽绒服，沿着马上就要淹没的这个刚走过来的脚印，最后找到了我的雪橇。所以在后边呢，其实本来可以放弃的，就是放弃无补给这一条，我想到了解决办法，就是用我的睡袋做成一件羽绒服，所以就是穿着它走完了后边的路。
0: 您看当时您是出发了第二天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有像这样的事情很多，有没有想过回来？因为才那么早。
1: 当然，我这羽绒服一丢我就想要回来了，因为那确实是太难了，太艰苦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有这种信心和目标，尤其是精神的力量支撑我完成南极这次挑战的，就是我想要去做一些自己的气候行动，想要为我们人类的未来，为气候变化做一些贡献。

0: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精神力量就支撑着我完成了整个的线路。所以说回来，我们地大的攀登精神，大家不要觉得只是说一说，但是在有一些时候，这种精神确实可以支撑我们去完成我们的目标，去克服这些困难。那时候为了准备这样的一次看起来不可完成的一个项目的时候，我就回到了地大，然后跟咱们的体育学院、跟马院长、跟张老师去沟通，得到的就是支持。之后我就留到了地大，所以这一切都让我跟地大的这种感情越来越深厚。
1: 像温旭已经毕业很长时间了，我们还在持续提供这样的帮助。那我们做这些事情的目的和意义在于什么呢？
2: 温旭呢，他关注的这个冰川，包括气候危机这方面的事情呢，它是跟我们地大人的这种责任和使命和担当是非常一致的，所以我们对他的工作一直都是非常支持。我也希望通过他的行动呢，给地大的这些师弟师妹们有一些这样的现实的激励作用。所以在他出发之前呢，我也是专门请温旭给师弟师妹们做了一个讲座啊。在那次讲座上，我能真切地从这些孩子们的眼中看到了这个一朵一朵的小火苗在迸发。
3: 学校对温旭的这种挑战极限的这种支持啊，不仅是因为他也是一项对人类极限的挑战，也更因为他深刻体现了学校这种艰苦朴素、求真务实的校训精神。我们也展示了地大人艰苦奋斗、追求卓越、勇攀高峰的意志品质。温旭同学身体力行的投身科研实践，也是新时代青年应该具备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有真实的榜样引领学生在奋斗中塑造品格。就像刚才马院长讲的，在挑战中淬炼意志让大司令课在天地间、在岩壁上、在极地雪原中生根开花。
1: 我们学校呢还有一位同学呢，在校期间就完成了攀登珠峰的挑战，并且在珠峰顶上开展了测绘工作和科学考察。当时啊，他是登上珠峰的年龄最小的在校大学生。
2: 没错，我们有一位测绘工程专业的学生叫陈礼浩，他呢是在大二的时候登顶了珠峰，并且完成了科考任务。
1: 那今天呢，陈礼浩呢也是来到我们的现场，让我们有请陈礼浩。
4: 仰望星空攀高峰，脚踏实地创未来，我是陈礼浩。
1: 陈礼浩你好，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攀登珠峰的故事呢？
4: 登珠峰我大概适应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但实际上最后冲顶是五天，最后一天凌晨一点半出发冲顶，在第二台阶过了没多久，我就走到了第一个，替队友们把路踩出来。当时还没有怎么休息，就爬到了冰岩混合的第三台阶，虽然有绳子，但是由于当时特别冷，我戴的是厚的羽绒手套，根本抓不住冰岩混合的岩石，攀爬得非常吃力。向导问我会不会攀岩，要不要休息一会儿，我当时就有点冲动了，说我是攀岩运动员，怎么可能这都爬不上去，然后就把羽绒手套脱了，换了一个薄一点的抓绒手套，几分钟后就攀爬上去了。
1: 确实啊，刚才他提到了向导问您会不会攀岩，当时在想这不是我在学校就练的一些事情吗？确实啊，我们发现了咱们学校的攀登文化培养的出了非常坚韧的意志品质。
3: 我们说养兵千日啊，用兵一时，在学校的日常训练和文化熏陶不仅让他们对自己的身体能力有信心，而且那种敢于挑战的攀登精神也在关键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
1: 听说呢，陈礼浩是测绘工程专业的，那攀登珠峰之后呢，您是不是也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呢？
4: 对，我是10:50到达顶峰，然后立刻就开展了科考，架设了北斗 RTK 定位设备，采集了冰雪样本，然后经过长达60分钟的高寒缺氧作业，最终在世界之巅完成了北斗系统实测，用测绘人特有的方式丈量了祖国山河。说到这里，我想考一下主持人一个问题，您知道珠峰最高的时候有多少米吗？
1: 据我了解，好像珠峰每年都在长个儿，如果最新的数据应该是8848.86米，是这样的吗？
4: 其实珠峰现在并不是它最高的时候，地质学家发现1300万年前珠峰曾到达1.2万米的历史高度，后来因为风化侵蚀降低到现在的高度。
1: 除了测绘工作呢，您在珠峰呢还做了一件特别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那是什么呢？
4: 我在登顶前就在珠峰大本营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并在顶峰展示了团旗。2012年是我们地质大学建校60周年，作为校庆的活动之一，学校师生组成了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当时也组建了地大登山队的临时党支部，4名队员在珠峰大本营火线入党，他们的故事激励着我，所以我在珠峰大本营写下了入党申请书。
1: 听说啊，您攀登珠峰之后呢，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殊的标本，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4: 这一块是从5200大本营出发之后带回来的一块样本，就是我在很多石头中发现它的与众不同。然后这一块是登顶前8700采集的这个岩石样本，因为从8700再往上走就只有雪和冰，就再也找不到岩石了，这是在最后那一块岩石的地方敲下来的。
1: 这是不是也是我们开展体育大思政课的鲜活案例呢？
2: 您说的对，虽然是登山，但又不仅仅是登山。那么在登山过程当中呢，融入思政的元素，也是我们地大攀登文化的体现。
3: 他们呢，在世界最高峰完成科考啊，是在学业方面取得的成绩。在大本营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啊，是精神信仰和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以程礼浩同学为代表的地大的学生啊，就是在用实际行动响应总书记的号召，践行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这也是我们地大攀登精神和攀登文化的一种集中的体现。
1: 马院长，登山、攀岩呀等户外运动的是地大的特色体育课程。除了这些呢，地大在其他课程上面有哪些特色设置呢？
2: 体育学院始终是把这个地质精神铸魂、户外运动赋能的这个育人理念，深植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这个登山精神，作为我们的育人内核，构建了登山精神引领、多元协同强体、实践磨砺技能的这个体育育人体系。近5年呢，我们的成绩斐然。那各运动队代表学校呢，也是斩获了国际奖项8项，全国冠军36项，省部级冠军96项。像我们的罗苗玉同学，他是连续在中国大学生跆拳道系列赛事当中是拿了7次冠军，也是获得了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跆拳道的铜牌。
1: 今天我们学校的高水平跆拳道队队长罗苗玉也来到现场了。苗玉你好。
5: 主持人您好。
1: 苗毅呢，我听说您是以高水平运动员的身份入校的，但是我们同时实现了学习和锻炼两不误，是怎么做到的呢？
5: 在2018年，我以高水平运动员的身份入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之后，学校为我们保驾护航，教练为我们制定量身的训练计划，让我们能够在本科期间既能代表学校在全国参加跆拳道大学生锦标赛获得冠军，又能通过灵活的课程安排兼顾我们的学习。在2022年保研制体育学院后，我也在多门专业课程中取得了95分的成绩，这也印证了学校体教融合的成效。
1: 真的是非常的优秀啊。那你在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听说还和奥运冠军同台竞技，当时是一个怎样的经历呢？
5: 在成都世大运的半决赛的比赛舞台上，我对阵的是来自泰国的班尼巴，这位选手同时也是2届的奥运会冠军。虽然最终不敌这位优秀的运动选手，我也只获得了铜牌。对于我来说，我已经发挥出了我的竞技最佳状态，我自己也是比较满意的。
1: 今天除了妙音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位同学代表来到我们现场，哪一次比赛呢让您有难忘的经历呢？
6: 大家好，我是宝石级材料工艺学专业的学生希尔艾丽江一名江。说到最难忘的记忆，无疑是2023年的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站上男子100米、200米和4x100米冠军的领奖台，200米成绩更是达到了国家健将的水平。
1: 来到地大之前呢，您从来不是一名体育专业生，那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呢？
6: 是的，我记得是在大一的一节普通体育课上。可能是当时跑步跑得比较快，然后呢，现在的恩师张老师走到我面前跟我说，你很有跑步的天赋。后来呢，也是在张老师的邀请下，我加入了校田径队，然后呢，一直到了现在。2023年的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赛前那一个月是浓缩了所有艰辛的时光，累倒虚脱是日常，肌肉损伤 小兵不断，但想到张老师信任的眼神，想到我们这群非专业的普通生能够走到全国的舞台是多么的不容易，退缩的念头就硬生生地被压了下去。我们呢，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拼尽全力，不留遗憾，最终在赛场上勇往直前，将甲组团体总分冠军收入囊中。
1: 在体育方面都是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些成就的，那这和我们学校的体育教育理念、育人方法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2: 学校在教学上呢，目前是从四个层面满足不同学生的这个体育教育需求。一是呢，基础通识年级分层，就是面对所有大一的新生，开设地质体育的必修课，这个课程呢是融合了野外负重徒步登山、地质场景模拟、野外急救与避险等特色的模块，筑牢了新生基础体能的防线。那么第二呢，是在专业强化分层，就是根据专业不同，面向地学相关专业，满足学生多元化、个性化的兴趣需求。第三呢，是实现这个实战的模拟分层，就是面向有体育特长的这些学生，强化比赛的实战能力。第四个层次呢，是关怀保障层，为身心状况特殊的这些学生呢，定制低强度的像体能训练呀、八段锦啊，包括一些线上的体育基础知识的这样的课程。这个是我们做的第四层的保健的课程，让学生在体育课的课堂当中各得其所。
1: 请问魏院长啊，刚才我们听到了妙意啊，还有艾丽他们的介绍，对于普通同学有什么正向的激励作用呢？
3: 罗妙意和艾丽的故事啊，正是最鲜活、最有力的体育精神的体现。他们都在告诉我们如何面对生活的挑战，如何实现自我超越，如何勇敢追求梦想。
1: 那接下来的你们对体育大思政课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2: 中国地质大学体育学院立足地学复合人才的培养使命，我们在课程当中将会继续深植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登山精神育人内核，创新构建了登山精神引领、多元协同强化、实践磨砺技能的三维体育育人体系，将登山精神全方位地融入到课程设计、群体活动、训练竞赛与评价机制，打造以登山、攀岩、定向等特色这个户外课程群为引擎的，像跆拳道、田径、球类、武术等项目协同发展的体育育人新生态，通过六维并举、创机强能的创新路径，实现了以山铸魂、以体强技、以赛立志的育人目标。
3: 在近代以后的中国，体育啊被赋予特殊的这种爱国主义的这种含义。今天呢，我想社会主义中国发展体育事业啊，立足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啊，不仅要强迫学生的体魄啊，更要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信念和这种顽强的意志品质。另外呢，今年我们正值我们王富洲登顶珠峰65周年，我们要呢以此为契机啊，继承并发扬他用生命和鲜血深刻诠释的这种无坚不可摧、无高不可攀的攀登精神。无论是在岩壁雪山、在科研道路，还在人生征途，地大学子都将以坚韧和信念继续攀登，永不止步。
1: 中国地质大学为学子们上了一堂为国攀登的体育大思政课，特色鲜明的体育教育体系和登山户外人才培养体系已经成为中国地质大学的一张名片。山高人为峰的攀登精神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地大学子勇攀科研高峰。好，感谢您收看本期体育大思政课，也感谢两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0: 我叫曹淼，来自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是茶与食品科技学院的副院长。我希望的学生能成为我们国家真正需要的这种大国工匠，来保护人民的这个饮食安全，来守护舌尖安全。
1: 大家好，我是徐小燕，我觉得我是一个和蔼的，然后比较容易亲近的老师，所以学生也还是比较喜欢跟我交流。多年之后，有学生跟我联系说，老师，我还记得你在什么课上讲过一句什么样的话，那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认可。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我叫刘海燕，当我走进职业院校，走进江苏农林，让我觉得所学要为行人之师，所行应为世人之范。
3: 我是邵之阳，
4: 我很喜欢一句话，就是老师呢是一片云摇动另一片云，我觉得就是老师以自己的这个作为榜样示范，然后来激发学生内心的一个想要积极向上的这样一个动力和人生态度。
5: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学团队，我们带来的作品是预制菜全链路检测。我们将这样就是公众关切的具有时代热点的问题引入到我们教学项目中，其实也是为了第一个就是激发同学们的兴趣，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自己拥有检测中心，那么引导学生在这样一个真实的环境中以及真实的任务情境中开展检测，更加培养他们守护舌尖安全的责任担当和职业素养。同学们，预制菜的安全备受关注，把好原料关非常的重要。我们这一次呢测定的是预制肉菜重金属的含量，那么请同学们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重金属含量测定的时候吸光度值总是出现负值，那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好，大家小组讨论，等一会儿将结果回复在平台上。好，大家开始吧。好，讨论好的同学就可以在平台回复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回复结果。很多同学都提到可能是操作顺序有错误，或者是说产生了污染的问题，其实这些原因呢都有可能会出现负值的情况。那么老师呢给大家举一种典例，如果说空白液被污染，吸光度值高于样品值即会出现负值。因为大家知道通常我们说的空白液是做参比对照的，颜色较浅，那么污染是怎么发生的呢？就和大家的比色皿是否规范使用有关系。大家知道比色皿虽小，但是小仪器大学问，怎么拿取，怎么成液，怎么测定，其实都是有讲究的。那么怎么拿取呢？大家知道比色皿其实是有两面的，一面是光面，一面是毛面。到底哪一面应该放置在光路中，手持哪一面呢？我们先来看一个动画。好，同学们看一下，我们此次使用的安全检测仪本质上是分光光度计。大家看，当提供一束光源经棱镜反射将样品置于光的通路中，就会与样品作用，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其透光率和吸光度，进而换算含量。那么如果我们将毛面，也就是不透光面放置在通路中，是不是人为的就切断光路了？所以我们应该手持什么面呢？
6: 毛面。
5: 对，应该将光面放置于通路中。刚刚有个同学上来就握住了光面，这样已经产生了污染，也请大家注意。那么关于比色皿的其他的一些小细节呢，老师接下来示范演示一下，也请同学们及时的记录一些细节。我们这次使用的是安全检测仪测定重金属含量，那么也有一些小组呢直接使用的是重金属检测仪，可以直接调取重金属检测。

0: 测仪的方法包啊，选择相应的波长。那么在测定的时候呢，我们主要是基于分光光度的原理。好，同学们请看，我们说比色皿有两面啊，手指轻轻握住两侧，也就是毛面。那么在测定的时候呢，通常要先拿样液润洗三遍，大家都掌握了啊，我就跳过这一步骤。那么怎么成液和怎么测定呢？好，同学们看一下啊，好。将样液倒入比色皿，这样的高度呢是比较合适的啊。那么如果说样液这个液面很低，那么我们看刚才的这个光路啊，在透过去的时候就不能完全透过，那么就无法测定。好，那么倒入样液之后呢，表面可能会有一些残液啊。通常呢，我们是先吸。后擦，刚才我看到很多同学像平时擦手一样啊，反复的摩擦。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就会导致划痕的产生。我们通常呢是沿着一个方向进行擦拭。那么擦拭干净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将比色皿垂直放入光的通路中实现测定。好，同学们看比色皿的使用还是有一些关键小细节的。那么老师也做了一个梳理，刚才的拿、盛、擦、测、放啊，老师都已经进行了演示。还有一个小细节，老师要提醒一下：如果说在使用的时候发现比色皿不够干净呢，其实我们可以考虑用乙醇来进行清洗。那这些细节虽然都很小，但是呢，细节决定成败。我们刚刚那个问题就很经典，如果产生了污染，其实最终测定的结果是不准的。所以说呢，也请同学们务必精益求精，精准检测，这样得到准确的结果，我们才可以实现食品的质量可控。
1: 我们其实是设计了四段课，从原料入场新鲜度的一个检测，然后这个出厂成品添加剂的检测，然后包装这个迁移过程当中就是流通环节这样的一个检测，还有一个是储存过程当中它这个营养成分损失这样的一个检测，就是我们是从源头到餐桌这样一个整个过程的一个环节的一些检测。
2: 我们最大的亮点呢，其实就是搭建了一个校企合一的产教融合基地。那么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平台基础，所以我们在构建教学策略的时候，其实包括三联合一、三年课堂都可以有效的实施。那么最终的学生的三维目标都可以有效达成。
3: 其实我们作品啊也提到了有三个课堂，我们叫三阶递进课堂。那第一个课堂呢，就是我们采用这个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我们课前的话，会在平台上给学生布置任务，让学生可以这个通过观看视频、微课，然后完成任务，并完成相关的测试，这样呢，老师就可以看到他们方案的情况，然后在这个课堂的线下教学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这个针对学生碰到的一些问题，来解决问题。第二个，我们采用的是这个企业检测课堂。
2: 我们的企业检测课堂呢，最主要的，它是有点像学徒制，就是在这样一个课堂中呢，首先我们是有一个真实的工作情境，那么每一个学生呢，他是有一个真实的对照检测中心体系的一个角色，例如说有检测员、监督员、记录员，那么他们各自有分工，随后进行轮岗，那么在检测的时候，例如说测定预制菜防腐剂检测，那么其实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呢，老师既是老师又是师傅，学生呢既是学生又是学徒。
4: 各位同学，预制菜包装迁移有害物质，大家是不是很关心？据大家课前调查，我们98.5%的消费者都非常关心预制菜包装迁移有害物质的检测。那刚才我们已经完成了检测样品的制备，接下来我们要使用仪器了。那在使用仪器之前，我们先来看一段小视频。我们看到有位同学。

0: 在最后，他的检测结果没有发现色谱峰，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最后经过排查，发现色谱柱在安装的时候，它的进样口和检测器装反了。其实这是大家常犯的一个错误。我们知道，色谱柱是器质联用仪，它的心脏。那色谱柱的正确安装，直接影响我们最后结果的准确性。那不同的检测成分需要不同的色谱柱，所以色谱柱的正确选择和安装特别重要。我们如何来进行做呢？我们知道器质联用仪它是由五大系统构成，毛细管柱就是它的分离系统。那样品有进样器进到毛细管柱之后啊，就在毛细管柱由于固定向的作用发生了分离。那不同的这个物质啊与固定向它的作用不一样，那我们看我们要测的邻苯类塑化剂，其实它属于弱极性成分，所以我们要选择5%的苯基甲基聚硅氧烷这个色谱柱。还有就是我们测的成分只有3个，所以我们用的常规的长度是30米。那大家看，我们色谱柱应该选择哪一个？
1: 色柱
0: 对，
1: 三。
0: 色谱柱三。那选择好了色谱柱以后，那如何来安装色谱柱呢？下面老师来给大家演示一下。请大家啊看一下我们的屏幕。大家在看老师操作的时候啊，要注意做好记录，尤其是一些操作的关键点。好，戴好手套之后，我们就打开我们的柱箱门，将我们的色谱柱拿过来，然后就到了第一个步骤，我们要将我们的色谱柱安装在我们的支架上。这时候注意它的铭牌一定要朝外。那装好了之后，我们就要连进样口了。这时候将我们的螺栓套在色谱柱上。然后用陶瓷刀，量一下，我们一般预留1到2厘米。量好了之后，将螺栓，拧在我们的进样口上。好，拧紧以后，这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要用扳手加固半圈。注意，只能半圈。如果加固太多，那就会造成色谱柱断裂。接着我们要连检测器，连检测器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先将色谱柱，插在检测器口，然后插到最底部。插到最底部之后呢，然后往出来拔0.5厘米，然后将螺栓拧紧。那请我们最后一组的同学打开氮气。那捡漏的话，我们要用我们专用的这一种泡沫液。好。那泡沫液涂在我们连接口上，如果没有气泡产生，就说明安装完好。大家看有没有气泡产生？
1: 没有。
0: 没有说明安装成功。然后关闭柱箱门。那我们在选择和安装色谱柱的时候，选择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固定向的极性。那在安装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螺栓的紧固，还有预留的长度。那色谱柱它的安装直接影响我们最后结果的准确性，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加练习，精益求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好食安卫士，守好舌尖安全。那下面时间，大家根据组内分工进行实操，好，开始。对，先戴好手套，做好个人防护。首先呢，我们这个项目呢，我们是和企业合作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检测项目，让学生能够以这个真实的项目来检测，来培养学生。实现我们这个教学任务 与企业的这个真实的检测任务是对接的。第二个是我们成立了一个校企合一的检测中心，那这个检测中心呢具备 CMA 和 CATL 双 C 认证，这也是检测企业必须具备的一个证书。那有了这两个证书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承担这个真实的检测任务，让学生在真实的检测情境下进行学习。
2: 是我们的这个检测呢，它基本上的流程是一样的，但是针对不同的检测对象，其实它是有不同的预处理方法，包括例如说测防腐剂还有测新鲜度，其实方法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模块呢是综合模块，所以我们在这个模块其实是使用了很多的大型仪器，例如说气象色谱仪、气质联用仪以及液相色谱仪等。那么学生呢，因为他有一个真实的任务驱动所以说呢他是真的带着这样一个任务去设计方案然后来实施，然后来检查反馈，继续优化，去摸索条件，摸索方法，所以呢这个最终的这个学习效率呢要比传统的这样一个课程体系框架下学习的这个效率要高很多。
3: 因为是以真实的检测任务为驱动，那在整个检测的过程中，我们会把一些思政，比如说精益求精，还有一些责任担当、科学严谨、诚实守信等这样的一些思政元素呢，是在我们整个的教学过程中无痕的渗入。那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呢就有意的去引导，让他们呢对一些细节要去把握，去精益求精，这样的话才能够培养他们的这样的一些匠心精神。
4: 现在这个大赛本身呢，它在方向的引领作用上一直是与时俱进，就是紧跟着我们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这个新时代的新要求，内涵在不断的调整，进一步的体现这个师生的就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能够有充分的有效的师生互动，能够呢让教师的教转换为学生的学为主，我们的老师呢给学生提供更多的这个有效的支持和服务。另外一个呢就是体现这个深度的学习，我们这个目前的教学已经是基于网络课程平台或者是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以及它接入平台来开展我们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这种情况下呢，最基础的熟悉了解或者是让学生知道和理解层面的这个内容，确实我们可以通过微课和思源的推送，让他们在课前进行学习，拿出更多的时间在课上这个进行这个内化。这种内化呢，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来分析解决学生前期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另外呢就是教师呢视教和学生去真正的操作训练，让他们实际的技能获得显著的提升。

2021年8月1日，在东京举办的第2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中国短跑运动员苏炳添在男子100米半决赛中以半决赛第一9秒83的成绩闯入决赛，并打破了亚洲魔咒，成为中国乃至亚洲首位闯入奥运会男子百米决赛的运动员。

0: 9秒83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这个数字意味着奥运会半决赛第一，这个数字意味着中国田径新的历史，这个数据也意味着第一位进入奥运会男子百米决赛的黄种人，这个数据还意味着人类历史上第12位跑进9秒83的人。这是突破种族的生理极限，这是亚洲人的骄傲。要知道，2016年里约奥运会，飞人博尔特以9秒81的成绩夺得金牌，而苏炳添只比博尔特夺冠时的成绩慢了0.02秒。但博尔特身高1米96，跑完100米只需要41步，苏炳添身高只有1米72，至少需要47步。这种微弱的差距是运动员拼尽全力所实现的。2021年8月1日，必将载入史册。岁月不负追梦人，苏炳添圆梦东京奥运赛场，用非凡的成绩告诉我们：滴水可穿石，愚公可移山。只要有恒心，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完成的。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让全亚洲为之振奋的荣耀时刻。
1: 2021年8月1日，中国选手苏炳添第三次登上奥运会男子百米飞人的半决赛，位于第四档。此赛季他已经2次打开10秒大关，对他而言，只要把自己在这个赛季最好的能力平稳无误地发挥出来，就已经可以了。
2: 有了，苏炳添加速，保持住，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这一枪跑得完美，非常棒，苏炳添。
1: 最终，苏炳添在东京奥运会百米半决赛上跑出了9秒83的好成绩，以半决赛第一名的优异成绩闯入决赛，成为中国首位闯入奥运男子百米决赛的运动员，并打破了亚洲人在短跑中的世界纪录，粉碎了所谓亚洲人不可能闯入奥运百米决赛的论调。此外，在该场比赛中，苏炳添前60米的成绩达到6秒29，首次将人类百米前60米分段带入了6秒30的大关，创造了另一突破。这个成绩对于运动老将苏炳添来说，已经远远超过他的预期。
3: 你是想创造一个新的记录吗？
4: 记录不是最主要的，对于我来说，这次参加东京奥运会，我的目标就是进入决赛就可以了，哪怕我是跑10秒或者9秒多少，没有说一定要打破自己的记录。
2: 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创造了中国田径新的纪录，而且他跑出了新的亚洲纪录，9秒83，新的亚洲纪录，来自中国选手苏炳添，这是中国田径值得记忆的一天，这也是亚洲田径新的突破。
0: 9秒83是中国速度，中国骄傲。在后续100米短跑的决赛上，苏炳添虽然受到其他选手的抢跑影响，没有发挥出最好的实力，但也取得了第6名的成绩。别的先不说，仅仅苏炳添的9秒83就足以写进世界田径的历史了。过去我们一直认为自己跑不过黑人选手，每到大赛输竟然成了正常。结果整整等了几代人，我们才迎来了苏炳添的爆发。而在此前，亚洲人能在100米短跑项目中有冲进决赛的机会，那简直是异想天开。苏炳添的突破有着重大的意义，他不仅仅挖掘出了自身的潜力，还打破了亚洲人长期被禁锢的思想和一些所谓神话性的东西。那么100米短跑这个比赛项目为什么在世界范围内如此受人们的关注呢？
1: 短跑是田径赛中跑步距离最短的比赛，是用最快的速度跑完规定的距离，但却需要极大的爆发力和速度。作为最原始最纯粹的体育项目，男子百米跑和马拉松一样，历来是奥运五环上的明珠，它承载着人类超越自我突破极限的永恒追求，每一个0.01秒都是人类向自己的极限所发出的挑战。它的历史悠久，最早有记载的短跑比赛

0: 始于公元前776年的古希腊奥运会。最初几届，短跑比赛是从体育场的一端跑向另一端，也是古奥运会唯一的竞赛项目。目前普遍认为，古希腊奥运会短跑比赛的距离是192米。1850年的牛津大学运动会是短距离赛跑最早的正式比赛。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于雅典举行，短跑比赛项目设有100米和400米。1936年，美国黑人运动员杰西·欧文斯在第11届奥运会上跑出了100米10秒3的成绩时，让世界为之震惊。当时不仅仅是体育界，就连医学界都一度发声。从医学角度出发，他们认为人类的肌肉纤维所能承受的运动极限绝不会超过10米每秒。因此，当时世界普遍认为人类100米短跑最快时间也永远不会低于10秒。而这个言论在1968年10月14日被吉姆·海因斯打破。美国黑人田径运动员吉姆·海因斯在墨西哥奥运会男子短跑100米决赛中正式突破了10秒大关，以电子计时9秒95的成绩在当年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成为有史以来百米跑入10秒的第一人。而此纪录直到1983年才被另一位美国黑人运动员卡尔文·史密斯打破。
1: 我身旁的这张照片展示的是一座高 3.8 米、长 4.5 米、宽 1.5 米、重2吨的铜制雕塑，矗立于大连奥林匹克广场。雕像刻画的人物身着运动背心和短裤，整体动感强，彰显出人物在起跑时英姿勃发的瞬时状态，极为生动。这个雕塑就是为了纪念我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的功勋伟绩。
0: 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个万国竞技、世界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运动会，始于1896年，曾经与中国毫无关系，直到1932年，一个叫刘长春的年轻人扛起了这面大旗。他孤身一人漂洋过海，历经20多天的长途跋涉，踏上了第10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赛场，向世界人民展现出属于中国人的顽强与拼搏。那一年，40000000国人齐声呐喊。但令人惋惜的是，20多天的海上漂泊使得刘长春的身体体能大幅的下降，最终以11秒1的成绩铩羽而归。事后1932年的大公报心酸地写下这样的话语：我中华健儿此次单刀赴会，万里关山，此刻国运艰难，愿诸君奋勇向前，愿来日我等后辈远离这般苦难。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出现了轰动世界的短跑之王陈家权，他是第一位带领亚洲人跑平十秒大关的亚洲人，跑平了当时的世界纪录，并被誉为世界上第五个跑得最快的人。1958年3月，陈家权入选国家田径集训队。1959年全国冬季田径运动会上，他创造了10秒5的新纪录，并于1960年接连打破自己的纪录，进入10秒3的关卡。1965年10月24日，陈家权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又一次突破了这个挑战，在重庆以27岁的高龄拿下了10秒大关，平了当时的百米世界纪录。从第一个百米冠军托马斯·伯克开始，来自美国、牙买加等美洲国家的黑人选手凭借过人的身体天赋统治着百米赛道。近90年来，对于亚洲田径运动员来说，突破9秒大关一直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2: All right, so here's this one, ready? Explain that. On the left is the men's finals, and on the right is the women's finals, and as best as I can ascertain,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is black. You don't see, for example, any Koreans there.
3: From my own track and field experience, Western Indian countries are known to have better sprint coaches than the rest of the world.
2: Okay, all right, so you immediately start with countries, right? Okay, got it? So you moved away from race, and now you go to coaches. Yeah, but it could just be genetic mutation.
4: Yeah, that's possible.
2: It just happens.
4: Yeah.
2: Among West Africa.

0: Africans in particular, longer legs and shorter torsos. East Asian, shorter legs and longer torso. For sprints, ideal body type is long legs and short torso is really awesome. Even shaving your head. So we're not going to expect people from her area of the world to be in the finals of the 100 meter dash. They can train and train and train. You're not going to see many East Asians in the finals of the 100 meters. In fact, you're almost going to see none.
1: 从十秒三到十秒，陈嘉全仅用了五年，而百米短跑的世界历史记录从1930年的十秒三提升到十秒，整整用了30年。从1965年的十秒到2015年的9秒99，亚洲人终于跨进了九秒区。这位亚洲之光，就是苏炳添。
2: 北京时间2015年5月31日凌晨。在国际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的赛场上，中国选手苏炳添以9秒99的成绩刷新了全国纪录。次日，国内媒体纷纷聚焦闯入十秒大关的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九秒区代表百米短跑的世界顶级水平，曾经是亚洲人的禁区。一部分科学家曾把这个现象归结于基因，他们认为非洲运动员体内普遍存在一种基因，这种基因促进生成的一种蛋白质可以在短时间内帮助肌肉释放出巨大能量，或者是在缺氧的状态下促进细胞活力。这种蛋白质的生成对短跑运动非常有利，但中国飞人苏炳添用自己的成绩打破了这一理论。他用自己傲人的成绩告诉世界，我们可以，中国可以，亚洲可以。
1: 尤金赛有着田径之乡的美誉。北京时间2015年5月31日，在钻石联赛尤金站百米比赛中，苏炳添身着中国队传统红色战衣站在最外道，而短跑赛中两个最外道都属于不是太理想的道次。但最终苏炳添发挥稳定，以9秒99的成绩与圣基茨和尼维斯的老将吉姆·柯林斯并列第三。这是中国男子短跑从1978年开始使用电子计时以来的最好成绩。是的，在高手如云的世界赛场上，9秒99对于一个短跑百米选手来说并不是顶级的成绩。即使是第二梯队的选手跑到9秒90也算是家常便饭的事情。但是在苏炳添之前，在亚洲人的记录中，从来没有一位百米选手在十秒以内跑完这短短的100米。苏炳添的赛场突破超越了体育，完美与中国加速的主流叙事贴合，填补了男子110米栏名将刘翔之后的空档，整个中国为之沸腾。恰巧的是，当时刚退役不久的刘翔也在比赛现场，他第一时间发微博向全国体育迷报喜，有幸见证了中国男子100米新纪录。苏炳添真的太棒了。自此之后，这个男人一直不停地打破中国甚至是亚洲纪录，终成一代传奇。
2: 每个0.01秒都是对人类身体极限的挑战，每个0.01秒都是在长年累月的训练中付出努力和承受极限的结晶。这短短的进步看似易如反掌，但它却代表了中国人的一大步，也是亚洲人的一大步。它的背后更是日复一日的训练与自我突破极限的挑战。苏炳添这个不断创造新纪录、书写神话的男人，被国人尊称为苏神。这一路走来，从苏炳添到苏神，其实啊，哪来的那么多一战成神？苏炳添当然也几次遭遇过自己的人生低谷，但他凭借自己百炼成钢的钢铁精神，硬生生地咬牙扛了过来，并遇上了自己生命中的贵人。
1: 2014年对于苏炳添来说，算得上是他运动生涯中的第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为了消除2013年莫斯科世锦赛上的抢跑阴影，苏炳添参加了很多比赛，并逐渐意识到自己的跑步节奏出现了问题。
3: 2014年年底的时候，选择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0: 个风险，就是把这个旗袍脚换了。为什么要换这个旗袍脚？是因为想要得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然后一个新的一个节奏，这样的话可能我在百米上面才会有一个突破。
1: 换旗袍脚的难度远远超过普通人的想象，重新建立一套全新的体系，并且达到世界级竞技水平，对于任何运动员都是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差之毫厘就会决定比赛胜负的短跑赛场上，苏炳添不仅需要跟已经成熟的本能做对抗，还要面对随之产生的整个节奏、技术、体系的全盘改变。最终是让他下定决心的是当时中国田径队男子跳远组的外籍教练兰迪·亨廷顿。1982年，兰迪·亨廷顿从美国俄勒冈大学运动科学专业本科毕业，在来到中国之前，兰迪曾在美国和韩国执教。2014年，亨廷顿经过一系列的科学测试和数据分析，帮助苏炳添调整了自己的旗袍脚，并改变了跑器上双脚的位置。这样的细节变化让苏炳添得以将最高速状态保持到后半程，推动了苏炳添的第一次蜕变。
2: Today he's more coordinated. If you've seen his running, it's smoother. He's learning to relax in sprints, which is what he needed to do. He is technically starting to change a little bit, not a lot, but a little bit. But he has more powerful calves. He has greater force to the ground. I believe we haven't been able to measure it, but we certainly can measure it in here. He's stronger and more powerful in here than he was prior. And he's confident that he can do this now.
1: 苏炳添并没有满足于9秒99的优异成绩，他继续加倍努力，完成各项艰苦训练，为接下来的挑战做好准备。2018年6月23日凌晨，在国际田联世界挑战赛马德里站100米决赛中，苏炳添在风速每秒顺风0.2米的前提下，以9秒91的成绩获得男子100米的冠军，取得了颠覆性突破。同年6月30日，国际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男子100米比赛中，苏炳添再次跑出了9秒91的个人最好成绩，获得本站第三名。这是他在9天之内第二次跑出平亚洲纪录的成绩。其实这一年，苏炳添差不多到了要退役的年纪，但他却毅然决然地说：“我觉得现在才开始掌握到百米的一些精髓，我还想继续跑。”
2: Before he wanted it, but he wasn't sure. When he first said, when I told him he could run 9.9, he said, yeah, you can. You already have all the tools. You just have to get it right. Then when it happens, then it not only opens the door for him, but it opens the door for all Chinese sprinters to go, well, I can do that too.
3: 短跑这种挑战人类速度极限的比赛，通常运动员的职业生涯都很短暂，一般不到30岁就退役了。苏炳添作为年龄偏大的运动员，任何微小的突破他都要付出成百上千倍的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2021年苏炳添做到了所有中国人甚至亚洲人都没能做到的。在东京奥运会上，男子100米短跑项目上，苏炳添以32岁的高龄跑出了9秒83的惊人成绩，拿下了决赛席位，成为中国乃至亚洲第一位进入奥运会男子100米决赛的运动员。从9秒99到9秒91用了3年，从9秒91到9秒83又用了3年。每3年，苏神的成绩都会进步0.08秒。曾经，人们普遍认为亚洲人不适合短跑，说9秒85是我们的百米极限。而苏炳添现在就用自己的成绩打破了这一比赛的天花板。
1: 2017年，苏炳添以10秒09成为首位在钻石联赛百米大战中夺冠的中国人。2018年。三次刷新室内60米项目亚洲纪录。同年，在印度尼西亚举办的亚运会上，苏炳添以9秒92夺冠，打破亚运会纪录。

0: 2021年，他又成为了第一个站在奥运会100米决赛跑道上的亚洲人。太多的不可能都在他这里变成了可能。苏炳添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飞人，亚洲飞人。
1: 实现了自己的期待，在比赛当中呢，很多人说十秒钟这个水平是今天苏炳添去冲一下，他希望最好自己打过十秒，他完成了所有的水平高挂。
2: 他会去想这个队伍，去回想大家，他不是想个人。他达到这个成绩，达到这个水平，他可以去不用再去做了，因为他本身就身上有些老伤啊，有些劳损呐、啊，有些留下的这些伤痛，对吧？所以这到30多岁自己，但他还是仍然相信自己还是能跑，这一点让我很佩服，真的。在他身上，我们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太多太多。
3: 29.80。哎呀。
4: 别说你不行的人就不干了，那不可能。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存在是为了想证明自己的人种，或者证明自己能够，并没有说像别人所说的话，全世界都说亚洲人不会来存在，但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不是所有东西说定下来的定论就是结果，所以很多东西你不去尝试，你不去做，你哪知道呢？
5: Do you think 983 is a limit?
6: No, it's not the limit for sure. 3 years ago, I should say.I was in a meeting with everybody and I said, they asked me how fast can he run? And I told them, theoretically about 978 is about what I can see as his limit. And he came pretty close to that in this race. You know, so we're getting closer to perfection.
7: 正如2000多年前刻在古希腊埃拉多斯山岩上的三句名言所说，如果你想聪明，跑步吧；如果你想强壮，跑步吧；如果你想健康，跑步吧。这段格言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运动者们加入跑步的行列。从苏炳添的封神之路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运动员的成功，更看到了一个民族的进步和自信。他的故事告诉了我们，无论我们来自哪个民族，我们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才华实现我们的梦想。苏炳添注定成为了标杆人物，他超越了伤病和年龄，超越了自己，展现着亚洲人在田径舞台上的非凡实力。他敏捷如猎豹，力量如狮子，用飞驰的速度和坚韧的体魄，在短跑领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惊天的奇迹。在这背后，离不开中国短跑队每位队员的辛勤付出和拼搏精神。他们用汗水和努力诠释着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体育精神。9秒83是中国田径的历史坐标，但不会是中国速度的最终极限。相信在未来，中国短跑队还会在国际赛场上创造出更多的荣耀时刻。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若流芳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

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链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链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2035教育强国建设总目标，为未来五年职业教育改革划定全新行动路线。关于职业教育部分，规划提出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相较于“十四五”职教建设，新双高建设目标、实施路径、考核标准等迎来哪些系统性调整？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贯通培养通道如何实现升学？

0: 就业双向畅通。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如何协同发力，破解产教融合痛点？本期职教中国深度解读“十五五”职业教育改革顶层设计，拆解新时期职业教育的全新发展路线图。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6月29号，国务院正式发布《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其中关于职业教育的部分。演播室邀请到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的张步和所长，欢迎您，张所长。
1: 主持人好，
0: 张所，您看这几年关于教育的三份重磅文件啊，一个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第二份呢是《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那是2025到2027。现在《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也正式发布了，您认为这三份文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1: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是2024到2035面向未来十年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它的内容呢更多的是方向性和纲领性的内容，很多具体的内容是通过我们的三年行动计划和五年规划来实现的。所以呢，去年刚发布这个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之后，有关部门就研究制定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的三年行动计划。这个三年里边，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规定的有关急需落地落实的内容作为三年行动计划的形式，
0: 这其实就是达成我们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的第一步的目
1: 标，
0: 到2027的目标。
1: 对，那么实际上2027到2035我们还有8年的时间，那么这个8年的时间呢，我们到十五规划发布之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来制定这个目标任务和这个具体的部署落实的措施。那么正好这个今年的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发布之后，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对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十年的目标任务和具体的措施落到五年规划当中，也同时呢衔接了三年行动计划实现之后的这个阶段的任务。所以呢，它是应该是一个对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十年的纲要和三年行动计划中间的承上启下的一个规划纲要。另外一个方面呢，它还同时具体的贯彻落实和部署了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也就是我们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当中的有关教育规划的内容。所以呢，它也是纵向贯通了教育专项的十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三年行动的这个连接起来，同时横向它也是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的这个五年规划的内容的教育内容贯彻落实了，所以呢，它是一个横向、纵向都能够把这个教育发展的内容啊落到实处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0: 从十年纲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到短期攻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到2027年，再到周期五年承前启后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三份政策文件共同搭建起2035教育强国建设完整实施框架，规划紧扣五个方面战略任务，细化分解形成23项重点任务，并提出了涵盖思政引领、高校科技创新、教师发展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项目，搭建起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的转化桥梁，是“十五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清晰可执行的施工图。五个方面战略任务定方向、明目标，在宏观层面进行了顶层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参与引领全球教育治理等23项重点任务，则着力抓细分领域，破堵点难点，精准嵌入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学习、教育对外开放等全领域各学段，覆盖人才培养、办学治校、改革创新全链条。抓好23项重点任务和一系列重大项目，是推动宏观部署落地、基层工作系统推进的有力抓手。 那您看，规划其实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战略任务，比如说其中的第一个就是要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这个提法其实是在去年提出的，这一次也正式写入了文件。未来五年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到呢？
1: 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2025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了第二期的双高建设计划之后，很明确地提出了第二期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一定是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

量为理念和目标导向来建设这些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所以呢，这个去年启动之后，60所双高建设学校和160所的双高建设专业群，这些学校普遍都要求了我们的这个建设目标的设计、建设任务的策划，以及对建设任务的观察。

0: 觉得应该从以下这么三个方面啊去理解。第一呢，办学能力高水平，我们对这个职业教育来说，更多的是体现在职业教育怎么样服务国家战略，怎么样支撑产业发展，怎么样去更好地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那么这个三个方面，我们要具体的设计和策划，把这个双高建设计划和新双高建设这样的一个改革试点项目结合起来之后，我们共同地去实现学校的办学能力更加提升，产教融合高质量呢，这个是主要是指向了我们当前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的深度还不够，产教融合的还不够实，所以呢，明确要求双高建设计划一定要以推动深化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导向。那么现在的这个产教融合的这个形式上来看呢，大家都很红红火火，有很多的时候呢，比如说学校和企业、学校和行业都有一定的联系和联络，都有一定的合作，但是呢，真正的落实在培养人才的这个实质性的内容上的现在还是不够。比如说我们的专业设置，课程的建设，教材的内容，还有我们的实习实心基地的这个标准等等，这几个关键的教学要素的这个领域当中，一定是产业和教育要深度的融合进去，才能够实现我们的高质量的产教融合。
1: 规划里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中高本的贯通培养。现在不只是中高本的贯通了，再向上延伸，还可以到专业学位，可以到专业硕士、专业博士啊。这个纵向贯通怎么样能够连接起来，贯通起来更加丝滑？
0: 目前呢，这个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在内的一个三级，技能人才培养的完整的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呢，形成之后，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启动了，为了建设一个这个完整的、全面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们的职业教育啊，不能仅仅停留在本科阶段，还应该往上我们的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专业博士学位这个方向去把这个通道要打通，所以呢，现在来看的话，中职、高职和职业本科这条线是已经打通了。比如说，我们中职的学生直接可以以3+2的方式中高贯通。中高贯通呢，我们已经试点多年，而且是这个面积也很大，而且成效也很显著，普遍受到了这个中职教育的欢迎。现在呢，有一个问题是3+4的中本的贯通，我们刚刚开始启动，试点的这个面积还小，量还不足，所以呢，现在的我们的主要的力量呢，怎么样把中高3+2的贯通要做出高质量，然后呢，逐步地扩大3+4的中本贯通的这个试点，然后去打开、开通这个职业本科和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之间的衔接，这个是我们的重点方向。
1: 接下来我们想说说中职。您看规划里对于中职的提法是要建设少而精的中职，怎么理解这个少而精？
0: 关于中职少而精这个提法呢，实际上一开始的设计的理念呢，它不是想削弱中职，而是更想把中职办好、办强、办优。像它的少呢，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它的这个办学的规模的少；那么精呢，指的是它的办学的内涵的、办学的质量的提升。所以呢，少而精的主要的导向和目标就是，根据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我们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中职阶段的这个考生的这个人数越来越会少。同时呢，随着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学历的普及化，我们的学生的这种渴望，能接受高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呢，越来越浓厚，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尤其是产业欠发达地区，一些这个县级和县级以下的一些地区，我们的中职学校的招生越来越萎缩了，那么这种背景下，中职学校的办学 越来越健

0: 难，有些种植学校的这个专业也开始滞后，它的更新迭代的能力也不够强，所以呢，这个中职的学生的生源越来越少了以后，就是变成了比较这个散弱，这样的一个状态，随着这样的一个中职教育的改革，大家呢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要对中职教育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呢，少而精实际上把已经办学能力、办学条件比较弱，招生不足、就业率低，这些学校要考虑到该合并的合并，该撤并的撤并，能够把这个优化整合的资源呢，利用到最充分极致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精呢，我刚才讲，我们有一些这个学校的专业已经老的专业、传统的专业，它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也跟不上社会和产业的需求，像这些专业该淘汰了，另外呢，就是一定要随着这个产业的需求，一定要这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这个结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去办一个有需求的、有就业的、有质量的、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中职专业，所以是这个是怎么样能搬出既能够满足中职学生的和家长的欢迎，同时就业率也很高也能跟上时代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有特色的中职教育，这个是关于精的内涵方面的一个理解。
1: 布局优化、贯通体系完善是职教发展的基础框架，深化产教融合、搭建实体化育人平台，则是“十五五”职教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提到，要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围绕重点领域布局建设20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20个左右未来实训中心，支持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更新先进实训设备。同时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围绕重点产业链、智能经济、国际经贸合作等持续布局，打造一批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建设一批优质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培育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推动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在重点领域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职业教育的一体两翼方面，规划其实也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啊，就是要建设10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20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20个实训基地。那您觉得这样的他们几个之间啊，如何有一个分工互补，形成一个很好的生态？
0: 实际上，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这两个呢，我们是当时是作为一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过程当中的，如何去深化产教融合改革的时候，专门设计的一个重要的机制。那么这个设计呢，当时的这个初衷就是，实际上它俩是有不同的功能的，第一呢，市域产教联合体，它是在以地方政府为主，做主导和牵头来组建一个能够服务和支持职业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体。那当然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成员，就我们的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呢，还有行业企业有关的这个研究机构都在这个联合体上，而且呢，它是依托当地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需求，能够直接的对学校提出来，学校的培养直接能够让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有关的政府部门，包括比如说发改、税务、金融，包括我们的土地教育这些行政部门，同时我们的各个行业主导下的产业链。还有企业，上下游企业，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需求，能够把它融合在一块儿，作为一个人才培养的最基本的导向和依据。这样的话，我们的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人才就有直接的这个面向产业、面向企业，这个是一个功能，这是我们叫做块儿，它在块儿上。那么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呢，它是一个条儿它是在全国层面。它跨了这个区域，

0: 了市域，去为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啊，他来搭建这个平台啊，组织相关的与产教融合相关的要素啊，为我们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供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啊共同体的一个作用。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20个这个行业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这个怎么用好？
0: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实际上这就还是想解决产教融合不够深的问题啊。那么现在呢，从这个国家的导向上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呢，既有产业，也就是行业啊，同时也有企业，也有学校，共同的去建设这个实习实训基地。那么这个实习实训基地呢，第一呢，要满足它不是某一个学校独享的实训基地，它应该是面向区域的，或者是开放的面向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实习实训基地，它能够为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第二个呢，这个实训基地呢，以不同的方式比如说有政府投资的，比如说有产业和这个学校，共同这个建立起来的，尤其是企业和学校之间共同建立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现在就是有很多这种提倡，比如说这个企业把这个生产线这个搬到这个我们的学校当中，我们叫校中厂那么学校把人才培养搬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线上，那么厂中校，这是一种形式。另外一种形式，这么企业和学校呢共同的，比如说投资。或者说叫我们股份制，或者说混合所有制，以这种方式建立双方共同使用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那么现在说的您说的这个2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那就是国家层面倡导的，国家来投入投资，同时呢也鼓励地方政府以及社会这个机构来去投入投资，然后呢形成一个。向社会开放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
1: 另外，规划还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去年经过6个领域的试点之后，现在已经是相对比较成熟和完善的了。下面怎么样更好的推广出去？
0: 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应该是这个2025年，我们这个教育强国建设3年行动计划里边，作为一个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来提出的一个计划。那么当时是。选择了我们的重点6个领域里边，开始试点实施。那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它实际上，首先呢，它是一个集群这个概念还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术语，大家应该更好的去先领会理解这个概念。它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过去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都是以学校封闭培养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培养我们的人才。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培养的人才跟产业的需求、社会的需求有一定的脱节所以呢，我们也认识到了职业教育和产业是离不开的，产教融合是它的最基本的方式。怎么样以这个产业需求为牵引，去把我们的教育的导向作为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技能人才怎么样形成的规律上去培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性工作，所以呢，有关方面就研究制定了技术技能人才不能以学校封闭的，以知识教学的方式教出这个技术技能人才，应该呢让行业、产业、企业跟学校一起，怎么样去更好的形成一个为产业、为企业服务的这个技术技能人才。所以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集群。就是行业、企业、学校3个主体在一起，研究制定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人才培养方案，研究它的课程的内容，研究教材的内容，然后共同的研究制定人才培养的标准、教学的标准。这里边就是比如说我们叫做校校联合、企企联手、校企对接，这个就是。集群培养的主要的集群的一个含义，另一个含义呢，企业，尤其是它的头部企业，把它的企业的上下游的企业可以组织起来，学校作为一个高水平的

0: 这个学校，可以把这个相关的学校都组织起来，这也是一个群的概念。这样的话呢，他提出了一个叫我们所谓的三组长制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是高精神人才集群培养的三组长制，是我们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和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当中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创举。
1: 国内现代职教体系持续完善，产教融合走向纵深。与此同时，规划还提出要打造具备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职业教育作为对外开放、国际交流的核心名片，多年来，我国依托鲁班工坊、班默学院、丝路学院等载体推进职教出海，伴随中国企业走向全球，输出本土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但出海项目仍存在标准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浅层化合作等短板。未来五年，我国将如何规范职教出海标准，提升海外办学质量，系统输出中国职教理念、育人标准与发展模式，向世界传递中国类型教育发展经验？
2: 教育发展15规划对于整个的中国教育提出的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这其中职教出海当然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职教出海还能发挥哪些作用来更好地擦亮我们的中国教育品牌？
0: 职教出海是我们过去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一个名片，也是整个教育系统的一个亮丽的一个风景。那么这些年呢，职教出海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目前的数据来看，就是说我们的全国的300多所院校在全世界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有500多个项目以职教出海的方式教书于起初这个校企同行，以这种方式在落地最典型的我们就是我们的鲁班工坊、班默学院、郑和学院、丝路学院，这些都在国外呢也办成了很好的品牌。但是呢，我们近几年也发现我们的很多学校这么多项目并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是像这个鲁班工坊和班默学院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一个出海有的是可能也是一个很形式的，有表面的有这个浅层的所以呢未来的这个职教出海呢，第一我们可能更好的去规范这个职教出海的标准。第二呢，我们要加强职教出海项目的质量的建设。第三呢，我们下一步的职教出海重要的是怎么样把我们的中国职业教育的理念、标准和发展的模式带到世界上去这个是我们的职教出海的最终的一个目标所以呢，今后的职教出海提高提升质量的同时，应该要整体考虑我们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的这些年取得的成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一个实践的模式，和已经形成的能够让很多国家和地区认可的标准带到世界上去，这样呢，我们的国际影响力更加加大了。我们职教出海的质量就越高了。
2: 那现在我们的教育发展15规划发布之后，可能未来五年的目标更加的清晰而确定。您对于未来五年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什么期待？
0: 这未来五年，通过我们这个教育发展15规划的实施，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各个方面来讲都应该有很重要的这个变化，它呀更接近我们建成教育强国的这个目标。具体来讲的话，从我个人的角度，应该呢希望我们的未来五年的职业教育呢，第一呢它应该是这个我们的产教融合越来越深越来越实，我们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越来越高这个基础上我们的职业院校的办学能力越来越强，办学质量越来越提升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希望。那么从整体上来看，这个我们的这个职普融通、产教融合这两个领域里边都取得很好的成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呢实质性的走一步让这个我们的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呢越来越清晰这样的话实际上能把我们的职业教育这些年这个一个是政策的制定。

0: 第二个是我们院校的努力，啊，第三是我们的整个职教战线的这个共同的发力，啊，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越来越好。
1: 我们期待也相信啊，在未来五年，中国职业教育能够真正的做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不仅擦亮中国职教的名片，也更好的助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

0: 尔文，听过这个人的名字没有？
1: 一场革命让思政课堂焕然一新。
2: 这个时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 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
1: 把课堂搬到校外，又有着怎样的育人巧思？
3: 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坚定自己的意识嘛，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革命。这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来自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正带领学生走进小平小道纪念馆。这里是改革开放的萌芽地，也是学校开启课堂革命的重要基地。
3: 我们当时想到这个案例的初衷啊，其实就是为了改变一下传统的思政课模式，然后呢提高学生的抬头率和参与率，也是基于江西省问题式专题化教学改革以及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实验区这样一个契机。所以呢，我们教研室的老师啊积极去创新这个教学模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基于职业院校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课堂革命的典型。
1: 这场课堂革命首先从多维课堂的实践开始。
3: 多维课堂呢，其实主要指的是思政主课堂，首先是把课程的结构把它转化成就是问题式专题化。比如说我们的课程把它分成了人生篇、道德篇、理想篇、精神篇、价值篇、法治篇。那么我们在这每一个篇章中啊，我们也会就是融入一些多元化的这个手段来体现师生互动，比如说情景模拟。那我们会比如说在讲述法治篇章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这个模拟法庭。
1: 打破传统课堂的界限，通过模拟法庭、历史再现、社会调研等实践活动，学生不仅能够直观感受理论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还能在参与中深化理解，增强学习兴趣。
2: 一直认为我上的时政课是一种枯燥无味的吧，我觉得。然后但这个时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 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然后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从古至今的一些伟人，然后一些故事，然后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在课本以外的一些事情，然后一些东西。
1: 在多维课堂中，师生互动是课堂革命的核心环节。教师采用三步教学法，课前推送学习资源，发布任务清单，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课中通过问题引导加主动讲授，主题讨论加问题分析，情景模拟加互帮互学，对知识框架进行问题式专题化，课后教师进行评价优化，拓展训练，作品归档，参评参赛等，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提升核心素养。
3: 我们还在课前开展了学生的青春之问，在课上针对学生的这个青春之问，然后呢，比如说学生可能会提出来，此刻的我不是自由的，那么

0: 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呢？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做辩护等等，类似于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针对征集到的学生的青春之问，我们在课堂上会对学生的热点、难点、痛点、读点等等来进行针对性的答疑解惑。
1: 在推进课堂革命的过程中，教师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职业精神、法治意识、健全人格和公共参与，这些核心素养目标，注重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大事、社会热点，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和参与社会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鼓励他们在学习中不断探索未知领域，勇于挑战自我。
0: 我们会针对就是不同专业的学生，然后呢我们采取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分类来进行教学。比如说在课堂上针对车辆专业的学生，我们可能就会采用一些跟时政热点相关的，比如说我们最新的新能源，然后呢我们就会结合那个新三样，然后新值生产力，然后呢结合新能源专业来帮他们进行这个讲述。
1: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实践能力，江西机电志愿推行了以赛促教的教学策略，通过组织辩论赛、时政热点分析大赛、宪法知识竞赛、大学生讲思政课等各类竞赛活动，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和锻炼能力的平台。通过集体备课、研修培训、教学展示、晒课、示范课堂比赛等各种竞赛，搭建教学展示与交流平台，激发教师活力，以赛促教的教学模式，既促进了教师教学方法的创新，也推动了学生全面发展的进程，实现了教学相长，共同进步。
2: 这些举措就是不断地提升我们老师的教学能力水平，让老师把思政课讲准、讲活、讲深。
1: 为了持续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江西机电职院还整合校内外资源，巧借外力，组建了由专职教师、校外各界嘉宾和校内兼课教师跨界合作的一课多师教学团队，展开接力教学。
3: 因为确实是人的知识它是有壁垒的嘛，然后你通过两个专业的一个知识，那么在一个知识点上面你会有个不同的一个角度的解答。我呢就是辅助徐玉林老师他的一个道法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讲解，那么通过我们设计的一个心理游戏呢，那么就对他的一个道法内容呢就是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解读，或者是一个生动的一个表达，那么体现他的一个课堂的一个活泼性，然后还有就是生动性。
1: 同时在实施中深化集体备课与资源共享，每两周一次，团队成员围绕课程章节进行深入探讨，共同开发教学资源，优化教学设计，提升课程质量。
2: 一方面从老师发力啊，一方面从大思政的活动形式发力，来提升学生的这种获得感。
1: 不仅在校内的课堂上下功夫，为了让思政课更有活力，江西机电职院还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每年暑假，老师都会带领烛光社会实践团队的学生们下乡下田体验生活。
0: 学生他们下乡之后，他们会把他们下乡的经历也在我们的课堂上给其他的同学来进行分享。那这样的话就是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就是坚定自己的意识嘛，就是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2024年正值建国75周年、建军97周年，江西机电职院把强国强军作为行走的思政课的主线，围绕海陆空三军的沧桑巨变展开了研学活动。
0: 我们走访了南昌舰、九江舰、洪都飞机博物馆、江西飞行学院，围绕从军旗升起的地方出发，从八一南昌起义，然后到三湾改编，到井冈山，结合了江西的地域特色，然后带学生呢对整个江西的这种海陆空三军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历程

0: 去了南昌舰之后呢，我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同时呢，我也采访了南昌舰的舰长，他也是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他毕业之后积极投入国防事业，和他攀谈后呢，我也决定坚定了自己的就业方向，构筑海上
1: 长城。为了方便学生走出校门，拓宽视野，江西机电职院甚至将红色景点搬到了家门口，并建立家门口的思政教学实践基地。
2: 我们这个大学生思政课研修基地由一廊四室两厅构成，一廊是红色文化电影长廊，四室呢就包括我们在校生所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啊，每门课程都有一个演练室。两厅包括了红色文化电影放映厅和一个 VR 红色云游厅。
3: 我们会定期带学生去到这些真正的这个基地去体验，聆听讲解员的一个讲解，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时的这种革命先烈，他们是怎么就是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下，他们是凭借着什么样子的信仰，才有了他们为了革命而牺牲自己这样的勇气。
1: 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手段，让学生随时随地可以了解到新中国的发展史、改革开放史等丰富的党史资源，让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到中共一大、遵义会议等革命纪念馆进行云游。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体验感、获得感，也让思政课走心、更入心。
2: 思政课它也是学生的一堂人生课，关系到学生对于这个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这个塑造。学生人生的路很长，在这个总开关的这个问题上一旦出错，那对于学生的人生道路产生的影响是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
1: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实施多维课堂师生互动战略，让理论活起来，让课堂亮起来，让学生动起来，推进课堂革命向纵深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和创新实践，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学成果显著，学生在第七届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课中获得特等奖，教师在全省高校思政课教学比赛中获得特等奖。
4: 就近年来呢，我们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呢，坚持把这个思政课建设作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守正创新推动了思政课建设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通过一系列有形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举措，来助力我们的学生全面的成长成才。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1: 了，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4: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7: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嗯。

0: 这里吧，下次回来看。
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一定回来。
4: 下次我再回来看。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6: 爸爸，
7: 爸妈，这次不走了。
8: 妈，不走了哈。
7: 爸，
9: 走
7: 妈，哎，快爸慢点啊。
10: 等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师生间的引体向上对决，让午后的校园瞬间沸腾。挑战者是学生，应战者是校长。像这样的师生对决，在天府七中每天都在上演。这便是学校独有的3煞101挑战赛。它不仅为校园注入满满活力，更清晰勾勒出运动融入日常的鲜活图景。
7: 陈校长，刚我看在操场上，你跟孩子们比的是步向上下，这种挑战是什么感觉？

0: 我是很享受这种挑战，不管是学生赢还是我赢，我都觉得是正常的。因为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我觉得在一个学校，校长、老师被学生超越，是我们教育要追求的一个境界。
1: 那学校的每一位同学都可以向您发起挑战吗？
0: 可以，我非常欢迎。
1: 他们基本上都挑战哪些项目呢？
0: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我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引体向
1: 引
0: 上，
1: 体向上。
0: 还有滚铁环、铲陀螺。
2: 一生比一比，便打破了师生间的身份界限。在这里，校长可以是对手，老师也可以是队友。支撑这份平等与自在的是陈刚校长始终坚定的信念，把运动的选择权和主动权真正交还到孩子手中。
0: 学校的课程以学生为中心，是天府其中的一个基本的价值观，选择权、自主权，肯定应该交给学生。我们的学风就是自主自律。就是把选择权交给学生，
1: 当孩子们拿到这个选择权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0: 他们很享受，也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因为自主的选择，他会最好的一个结果就是培养了学生的责任感，因为他是自主的选择，他会为自己的选择去负责任。
2: 从随时应战的校长到自主选择课程的学生，运动在这里正从被安排的任务变为发自热爱的主动奔赴。这份独特教育设计的源头，要追溯到一段铭刻于陈刚校长生命中的特殊岁月。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崭新的校舍很快拔地而起，可刻在孩子们心底的创伤却久久难以消散。如何让孩子们调整状态，尽快走出阴霾，是摆在陈刚面前的最大难题。
0: 孩子们就是从板房进入修得非常漂亮的新的校园里以后，我发现孩子们的那个脸上仍然缺乏笑容，眼睛里边仍然还有就是灾难跟他们留下的阴影。我就觉得房屋容易建设起来，但是人的精神
1: 内心
0: 如何重建，我就反复琢磨。从我个人的经历里头，我选择了体育。首先就让初中和高中两个校区、两个学校的孩子都晨跑，干部和老师和学生一起晨跑。通过这种体育的运动，我发现孩子们迅速的就有了就是那种朝气，有了笑容，眼睛里有了光。3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可以说是一个完全颠覆式的。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2: 这段特殊的经历让陈刚校长深刻地意识到，一个强健的体魄是承载知识、情感与责任的基础，也是面对苦难时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如今，他更将这份信念融入学校管理中，推动阳光体育成为校园文化的核心之一，带领天府七中走出了一条体育教育的独特路径。
0: 天府七中的体育课的突出特点就是无边界。
1: 为什么叫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它跟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课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包括了3个方面，一类是基础类的课程，一类是 那个兴趣类的课程，再一类是特长类。

0: 的课程。日常的体育课就是基础类课程，它就是由老师主导的，完成国家体育课程标准，传授基础的体育健康知识，提升学生的基础体能、基本技能。兴趣课程呢，主要是对学生的这种兴趣的这种激发，由孩子自主去选择各种运动项目，所以他的运动项目就是没有边界的。第三类特长的课程就是体育比赛，包括了校内校外的所有比赛。我们校内建立了一个从班级到年级到校级的这种赛事体系，而且也可以自主的去设计比赛的项目。然后呢，就是校外的各种比赛，从一般的群众体育比赛到国际的、国内的，孩子都可以自主参与。
1: 学校独特的无边界体育课程体系如同三级阶梯，稳稳托举起每个孩子的成长。而这一切的核心指引，正是学校一生一课表、生生有特长的教育追求。从统一授课到自主选择，改变的不仅是把运动选择权真正交还学生，更是让学生们在多样的运动中找到热爱，收获力量。
2: 参与了田径、篮球，我升高一的优势呢，我觉得特别适合练田径，我也想在田径这个方面拿一些奖。篮球是因为我觉得这三大球当中篮球最符合我，
3: 羽毛球还有飞盘。羽毛球的话是因为从小我就比较喜欢打羽毛球，就报了羽毛球这个项目。飞盘的话是因为我第一次见到觉得很刺激，去深入了解之后才发现是个可以互帮互助的。
4: 排球、乒乓球、极限跳远、篮球，运动其实它赋予了我挺多的能量吧，也是一种突破的力量，就是要在不断的超越中突破自己。

0: 界的理念不仅贯穿在课程设计中，更延伸到了每天40分钟的大课间。
1: 因为我们初中和高中他们的学情不同了，他们的运动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初中我们更多的是让学生去多样化的运动体验，首先是集体跑，跑完以后是分项活动，包括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跳绳以及我们的飞盘、沙包这些学生感兴趣的运动项目。结束后是我们的自鞭操，我们的放松。而高中是学生希望有他们独属的、他们的专属的一些体育运动，进行的是分层的一个练习，分为基础层2公里的一个跑步，拔高层3公里的一个跑步。整体来说，我们学校的大课间都是多元化的，满足学生的一个运动需求。
2: 那咱们学校现在整个体育课程的时长大概有多长？您是怎样去安排的呢？
3: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除了就是基础课程，就是课内的每天一节体育课，然后我们还有2个下午的常课时，学生的俱乐部啊，他们的社团的活动，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2: 一星期7天，您安排13节体育课。
3: 我们不能够让孩子长期静态的坐着学习，
2: 嗯，
3: 一定要让他运动。
4: 好，准备。
0: 集体加自主的组合，让运动不再是整齐划一的形式，而是各取所需的活力盛宴。这份被充分释放的活力与热情，更是催生出了上100个由学生自主创办、自主管理的体育社团。
3: 我们现在有100多种。
2: 100多种？
3: 哎，它也是就动态的，随着就是新的学生进来，它有可能又增加新的项目。
2: 孩子们在组织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老师会干预吗？
3: 不能干预，
2: 不能干预，
3: 最多就是有一些提醒啊、指导啊这些，哪怕就是错误，都让他去犯，犯了错误以后，他会复盘去反思，然后这就是成长。如果学生没有犯错的机会，他成。

0: 成长的机会也就少了。我觉得体育运动是培养学生领导力的非常好的课程，所以他们有自己的自组织，然后他们去这个管理自己的组织，去推动组织的发展。
1: 通过什么方式来管理这100多种项目呢？
0: 学校的管理呢，一个是给平台、给时间、给空间提供资源，而除了基础类的课程以外，其他的两类课程由孩子们自己做主，我们更多的就是在旁边观察，确保他在安全有序的状况下去运动。
2: 8、9、10，OK， 太棒了！
3: 让同学们自主选择的热情被充分点燃，校园里各类社团得以蓬勃发展，这一切都离不开学校不设限强支撑的理念托底。这份理念的滋养同样让天府七中在体育领域结出累累硕果，女子篮球队曾斩获成都市冠军、四川省冠军及全国中学生篮球联赛总决赛第四名，舞狮队摘得四川冠军、全国自编套路冠军，且多次受邀赴国外交流，剑道选手淡路一更代表中国征战世界杯，成为25年来四川首位剑道国手，还为国家斩获积分。这些奖杯与成绩背后，是体育赋予孩子们比输赢更珍贵的收获。
4: 学校给了我更好的训练场地，让我就是更好、更高质的去训练，更高效的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
5: 我是天府七中飞盘队的队长，学校给我们搭建了非常多的平台，让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去展现自我，去绽放我们这种青春的光彩，以及享受体育运动的魅力。
6: 我主要是创办了高中排球社，我从小就热爱排球，排球人是喜欢这样的一句话，排球是一项永远向上看的运动。正是因为这份热爱，决定让这份排球的精神传承下去。
0: 校园还是比较大，尽量就是去挖掘潜力，基本能够满足学生的这种运动需求。当然有些特殊的运动项目，比如说皮划艇、高尔夫、马术，在校园里头就有点困难。但是我们现在5项那个体育馆就在我们旁边2公里的地方，我们的新龙湖就皮划艇就有训练基地。不能在校园内做的呢，我们就通过和家长一起去寻找家校社联动。
3: 在天府七中，体育教育的智慧在于打破那道无形的围墙。学校不仅让运动成为校园里最具活力的存在，更让它成为连接家庭最温暖的纽带。
7: 我们学校会去设计很多的这种亲子共同参与的一些体育活动，也会给在我们寒暑假期间或是在我们周末的时候，会给我们的家庭量身定制他们的那个家庭运动处方。我们也会定期的去组织我们的家校联赛，组织形式的话就是可以是我们的孩子和家长一起双打，然后也可以是我们的老师和家长进行一个联合的这种比赛啊，用这样一种方式让更多的家长去热爱运动，然后参与到这个学校的体育运动当中来。
3: 从亲子运动的温情互动到家校联赛的热血交锋，天府七中让体育的活力浸润在校园与家庭的每个日常，而推动这份活力持续涌动的是学校聚力让孩子们的每一份坚持与进步都被看见、被肯定。
0: 这是飞盘，
1: 他们是在校内参加比赛，还是去我们的省里或者是国家参加比赛？
0: 都有，
1: 都有，
0: 有校内的，也有校外的。但这些上面照片，这些照片应该是在，就是在校外。哦，
1: 在校外的一些比赛，
0: 参加区、市、省各级比赛的一个照片。
1: 这些照片我们多久更新一次？
0: 这是游泳队，
1: 啊，游泳队，
0: 对，游泳队，我们一年要更新一次。
3: 墙上被定格的是孩子们的进步与荣光，是成长道路上最珍贵的注脚，是最直观的成长展示窗，让每一点进步都被清晰定格。 而除了这种可视化的激励，学校更构建了一套科学的评定。

0: 标准，可以全方位衡量学生的体育表现。
1: 天七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一个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内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内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如果没有比赛，那么体育运动就会黯然失色，所以我们鼓励学生组织各种各样的比赛。
0: 当成绩单不再是体育的唯一标尺，天府七中正以一种更温暖、更全面的视角重新定义成长的重量。这里率先打破唯成绩论的桎梏，构建起过程加成长的多元评价体系。他关注每一份全力以赴的参与态度，看重每一次日积月累的技能提升，更将团队协作的默契、规则意识的树立、抗挫折能力的淬炼纳入成长的核心考量，真正让体育成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载体。
2: 这一路走来，您觉得难不难？
1: 最大的难就是人的观念转变。传统的这种观念往往就认为运动的时间太多就会耽搁学习，所以这种固有的这种观念的突破有些困难。我也遇到过质疑啊，不支持啊，只要你没有就是刚性的这种制度要求，有些时候在执行的时候他们就打折扣。
2: 有没有想过放弃？
1: 从来没有。其实它就是一个常识，而很多人忘记了，我们就把它唤醒。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它是基础的基础，它有不可替代、不能动摇的这样一个特殊地位。
2: 那目前学校在体育教育方面的成绩，您还满意吗？您觉得最让您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呢？
1: 我还是比较满意。
2: 嗯，
1: 我们体质健康标准这种优良率逐年提升，而且在全省都排在前列。
2: 嗯，
1: 然后我们的中考体育成绩也是非常稳定，也是在前列。我特别就是感动的是，今年的高考期间，我们的孩子从每一科走出考场的时候，他们一个个挺拔了身姿，他们步态从容，他们脸上都洋溢着一种自信阳光的笑容，完全看不出一般意义上的高三学生那种疲态、那种焦虑、那种就是萎靡的样子，
2: 这才是一个充满年轻活力的孩子。
1: 那种洋溢的青春和朝气是最令人动容的。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

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

0: 的红烧肉跟他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
5: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当时他拿下最后一个球的时候，他回过头的那一瞬间，他把拍子扔到地上，我的眼泪控制不住了，就完全是疯狂的，把挡板扒拉开，我们俩就真的是相拥而泣的，太开心了。孩子们的各项单项技术其实还是具备的，并且比较娴熟的，所以更多的可能他们遇到的还是在心态上的问题。
1: 如果在对外的比赛中碰到那些，哎，可能小一点的队员，或者是水平跟我差不多，确实是会有那种心态上的包袱。
0: 体育运动吧，它不光是培养孩子一项技能，它也会同时培养孩子这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啊，培养这种永不言败的精神啊，各方面吧。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琪。在中国体育运动发展史上，乒乓球项目拥有极其特殊的地位。它拥有最辉煌的竞技成绩、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最深厚的文化底蕴。不管是从学校到社区，从城市到乡村，我们发现乒乓球运动的身影无处不在。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北京市第66中学乒乓球队男队教练柳柳浩森，北京市第66中学乒乓球队队员斯日特，欢迎两位。刘教练你好，之前我们对66中学呢也是有所了解的。我们知道有很大一批学生呢，因为乒乓球项目呢，开始以高水平运动员走入到我们的高等学府，比如说像北大、上海交通大学等。那您是什么时候到我们学校的？
0: 其实我从上学的这个，在上学的时期就对北京市第66中学有了一些了解。

0: 2014年我毕业来66中应聘，我是奔着球队来的，因为我想在我擅长的领域呢，就是能够继续的发光发热。当我正式入职到66中之后，由于这个球队这边就是教练员是饱和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一直是在以体育教师的身份上体育课，直到2017年在总教练的这个力挺之下吧，我才正式的加入了球队。
1: 啊，那司同学您当时是几岁开始学的？
2: 我是6岁开始学习乒乓球。刚开始学乒乓球吧，就是最初的一个目的就是想培养一个兴趣爱好，大概练了3、4年这样的一个时间吧，发现自己可以有进一步的发展，然后就是开始向外地深造。然后在初一的时候，就是来这个66中，想进入66中这个校队。但是就是当时因为来66之前就已经在网上吧平台上了解过66中学，就无论是在全国的比赛成绩方面，还是在高校的输送方面，就真的是哇塞，特别特别厉害，就是北大呀、上交这些985名校，就是特别特别多的人都可以考上。当时来66之后没有抱特别特别大希望，因为当时觉得66水平哇塞太高了，我可能去可能人家也不愿意要我，嫌我水平差那种。但是来了之后发现还是有机会可以进入的，然后也是特别幸运的，就是成功进入校队。
1: 那你还记不记，就是你到66中学第一场比赛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
2: 第一场比赛就是22年的全国中学生乒乓球锦标赛，当时是我第一次代表66打这种全国的大赛，就是心里是又激动又紧张嘛，不想给学校到那个掉链子，但是也想展现自己，所以说还是非常紧张。那一次比赛说实话，因为自己的水平还是有很大的差距跟对手，所以说打得不太理想。就是那一次比赛，也是给自己有了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吧，给自己让自己有更努力的这种方向。
1: 那现在有没有哪一场比赛让你觉得哎战胜了自己，取得了好成绩，印象也非常深刻呢？
2: 那真的就是在23年，就是去年的学青会团体的半决赛的第5场决胜场是我上的。哇，那一场就是我顶住了这个巨大的压力，把那场比赛给拼下来了。因为那场比赛赢了就是进入决赛，输了之后就只能去争3、4的这个情况。然后那场比赛赢完，就是那个当时学校的领导还有北京市的领导都在看台上为我们加油，给我们呐喊，让我感觉就是我不是一个人在比赛，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就是让我感觉这个团队的力量真的给予我特别特别大的动力。然后也是给，就是那个也让我这个比赛有信心去拿下来。
1: 那当时他在比赛的时候，当时您的那个心情？
0: 当时因为确实像刚才斯瑞特说的，我们这一场比赛拿下来了，就能保证站上领奖台了。但如果这一场比赛没有咬下来的情况下，可能在争3、4的时候压力会更大。所以当时其实第4局的时候，当时他是2-1领先，5局3胜嘛。第四局的时候也是有希望能够3-1赢下这场比赛的，但是当时可能心态上的一些变化吧，被对手追到了2-2，因为真的是压力太大了。
1: 当时的对手是哪个学校？
0: 是河南省队的。就因为我们的比赛就都，我们是学生队伍，面对的真的是都是全国各地的专业队队员。这项比赛里边呢，只有我们这一支队伍里边都是学生，
2: 对，学生队伍，
0: 剩下的都是各个专业队的主力队员，
1: 对，职业队队员，
0: 对。当时决胜局会5分交换场地嘛，5分交换完场地之后，真的是一马平川，就是各项的技战术、各项的能力的体现呢，真的相当的完美了。当他拿下最后一个球的时候，我们疯狂了，
1: 全场沸腾。
2: 对，然后就是我抱着留恋就哭，就是眼泪就是不自，就是真忍不住就掉眼泪，就是真的是喜极而泣，真的特别。
0: 当时他拿下最后一个球的时候，他回过头的那一瞬间，他把拍子扔到地上，我的眼泪控制不住了，就完全是疯狂的状态，把挡板扒拉开，我们俩就真的是相拥而泣的。太开心了，
1: 确实是成长的喜悦，
2: 太难忘了。
0: 那对，
2: 还有包括确实那些学校领导。

0: 还有那些我们的队友在场下给我们加油，真的，那个氛围真的是太难忘了。
1: 对，当时是既紧张又激动。
0: 对，那种感觉。
1: 刚才呢，我们聊的是23年，我们代表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的一个现场的一个情况啊。我知道，其实，在背后是不是也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啊？
2: 对，确实是。其实当我们拿到就是半决赛赢了的时候，特别激动了嘛，然后就可能。在外人眼里可能觉得，哎呀，这刚半决赛，你们怎么就激动成这样？觉得拿了一个团体的第二，怎么就能开心成这个状态？其实，在背后我们真的面临着就很多困难吧。当时我们在学运会开始之前集训的这个阶段，面临着一个我们的球馆，就学校的球馆面临着一个改造加固啊，这种问题，所以当时我们的训练的场地是不能够很好的保证的。后来在学校领导的这种大力的协调下吧，我们在距离学校将近得有5公里左右的那么一个俱乐部，是一个地下的一个球馆，协调了这么一块场地，我们每天都要去到那个地方去训练。其实孩子们真的特别辛苦，每天早上。特别早起来之后，然后还要赶到那个场地去训练，这个就已经是很大的困难了。包括后边，我们在就整个这次比赛，我们的就是主要的任务都是可能更多的压力是在女队那边。
1: 女队那块儿。
2: 对，因为以当时的情况看，我们男队有2个主力队员是毕业了。就因为这个比赛，它是一直在延后，男队就要去启用小队员。
1: 像斯日特
2: 他
1: 属于小队员。
0: 我是属于是替补小队员，就是那个如果这个比赛是如期进行的话，我其实是上不了场，就是因为团体是3个人嘛，我是属于4号5号的位置，我不在前三个那人的名单里头。
1: 那作为决策方，您的压力？
2: 其实我呢是作为男队的带队教练嘛。从比赛一开始的这种初定的是女孩这边的女团、女单、女双，包括混双都是夺金点嘛。然后当时也是男队这边出现了这种主力队员毕业的情况，然后女孩那边的主力队员也是因为特殊情况也是无法参赛，拿成绩的重担就都落到了男队这边。然后我们男队这边呢就只剩了。一位原定的这个大队员带队参赛，然后就是后边甚至都是初中的队员了，所以当时在面对着就是全国各省市的这种专业运动员，真的是太困难了。
1: 当时做了哪些调整？
2: 当时他们的各项技术能力其实是具备的，但更多的可能是因为这种突发的情况出现了心态上的不稳定。所以当时可能我们会更多的，给他们去，比如说大队员回来训练，像之前毕业的孩子，本来预定的主力们参加不了比赛，但是他们会回来训练的，然后可能会跟他们说设置个比赛吧，但是到最后可能2-3输给他，给他提升一些自信心，帮助他，还是培养自信吧。
1: 培养自信，建立一些心理建设。
2: 对，
0: 当时发现自己就是赢完之后，感觉哎，发现自己好像也可以去当主力这个位置，所以说当时对自己的信心还是有很大帮助。当时，
1: 当时知道是教练定的策略吗？
0: 其实当时肯定是不知道，当时就想哎，跟这个学习一下，去正好去磨练磨练自己技术。但是最后发现能赢下来，哎，突然感觉自己是不是也有这个能力去担这个位置。当时确实还挺开心的，当时知道的话，肯定就不会有这种效果了。当时，
1: 一支好的球队呢，我们都知道要有非常好的一个教练啊。那平时在训练的时候呢，我们遇到一些困难呀，或者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您是怎么去解决的？
2: 这个其实就是像刚才说的，孩子们的各项单项技术其实还是具备的，并且比较娴熟的，所以更多的可能他们。遇到的还是在心态上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比如说在训练里边设置一些相对，容易让他们建立信心的计划，比如像他比赛里边可能，接发球发上拧起来之后，对方 快节奏的压反

0: 手，他会来不及还原，可能就他就自信心上就会受影响，觉得哎，我这盘拧起来之后我也赢不了球，因为比赛里边多去主动上手肯定是更能占据主动嘛。然后那我们在训练里边可能就会要求，跟他一起训练的队员，可能说你哎，他拧起来之后，你给他节奏稍微慢一点，给他质量稍微低一点，压到他的反手之后，以这种定点的形式，让他多去有成功的这种尝试，建立他的信心。对，就是可能更多的是通过这种有目的的计划来实现这个训练的效果吧。
1: 那我们会根据每一位同学去制定他的专属训练计划吗？
0: 会的，因为乒乓球这个项目吧，它每个人的特点都是不一样的。就比如像斯科特，他是一个左手运动员，本身这个线路上就具有优势，并且他的这个发球抢攻前三板的这个技术可能会更突出一点，所以我们就会比如说多给他练一些台内的技术，包括一些发接发的这个环节的衔接啊什么的，去通过这个他的特点去发展他的整个的技术框架吧。然后又或者像之前我们这儿刚毕业的那个李锦浩同学，他呢是右手直板的一个运动员，身体素质特别好，他正手的质量特别的高，就正手的单板质量属于特别高的那种，所以我们就围绕着他正手，单板质量高，衔接速度快，就这个优势吧，去给他加后期的衔接，让他形成一种对对手连续压制，的这种球风吧，去为他就专门的去训练。
1: 那斯日特平时呢？你看啊，你现在已经是一名成熟的队员了，你有没有一些思想上的包袱呢？
2: 其实我觉得，在队内比赛中碰到一些小队员，其实自己的心态上其实是不会有特别大的那种波动，因为自己是大队员嘛，就是像那种，就是那种带着他们打呀，就是怎么说，互相交流那种感觉。但是如果在对外的比赛中碰到那些，哎，可能小一点的队员，或者是水平跟我差不多，确实是会有那种心态上的包袱。但是如果碰到自己就是比自己水平高的队员，我跟他打就会有一种，反正他水平比我高，我输给他也很正常，那我还不如自己放开点打，就把自己完全展现出来，所以说往往到这个时候，我的发挥会更好，甚至会有超水平发挥。但是跟那些水平相当，甚至技术就技战术心智上都不如我的一些人，反而我是被拼的那一方，就是他们是在拼我发挥，就是更好的发挥那一方，我是那种在是那个接受冲击的那一方。在这个情况下，自己的心态上就会有波动了，可能往往自己最。最那拿手的技战术可能发挥失常，自己的水平也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水平，这些，然后在种种的一些原因吧，可能会导致比赛的失利这些。
1: 这就是刘教练刚才说的，心态很重要，
0: 对，
1: 所以得练，是吗？
0: 得练。像我们在队里有的时候也会给他们像安排困难的比赛，比如说就让他们落后往回追，然后或者是把全队的训练都停掉，只留他们一张台，所有人围着他们看。包括我，像上次让他跟队里打比赛，我在给他的对手，就是当时都是我的队员，都是我们的队员啊，就是，但当时我不给他加油，因为我是作为他的主管教练，可能他对我的依赖，我感觉会多一点，但当时我不给他加油，甚至我要给当时和他比赛的队员去做一些指导，我去告诉他，你往他那儿打，你怎么样去给他制造困难，这个时候他的心态上肯定会有变化，
1: 对，
0: 我们会故意的去设置一些这样的情景或训练吧。
1: 我们经常说小球需要有一颗大心脏。
0: 那对，
1: 现在有很多的小朋友呢，他们其实呢是非常喜欢，也想从事乒乓球这项运动。那您认为什么样的孩子适合打乒乓球呀？或者他们应该进行怎样的一个训练规划呢？
0: 其实这个，我觉得主要还是看出发点吧，就是想让孩子去更往专业上发展，还是说以锻炼身体，为目的吧。现在乒乓球项目已经加入到北京的这个体育中考了，所以现在也涌现出了特别多的这种培训机构，

0: 所以他们在教这些零基础或者是初学的这些孩子的时候，可能会更快的让他们去上台，能够打出点样子，甚至说练了一个月就开始去能打比赛了这种。但如果你的出发点要是奔着让孩子培养他一项这个特长，想往更专业的这个方向发展，那我觉得首先基本功要打好啊，像前期一定要把脚下的步伐，整个的动作框架要先建立出来。这个整个的框架和脚下的步伐都有了之后，上台之后那就是一个量的积累，还是砸基本功啊，因为他技术的厚度就靠这些量的堆积而来的，真正的再到了后期的时候，就需要做一些技术上的整合、技战术的整合，包括这个心态上的这些锻炼。
1: 也就是量变引起质变的一个过程。
0: 对，这个像他们这个都是一个特别漫长的过程。
2: 对。
0: 像我们像小的时候这种给他们去训练，给小孩训练，可能这一天的多球，可能都是在练习正手，
2: 对，
0: 可能就在练这一项技术，甚至这一项技术有可能练一个月、练2个月，就是砸基本功。如果想往专业的这条路上要走的话，但现在确实可能孩子这个出发点，家长的出发点不一样，想让孩子更快的看到效果，可能就会摆摆动作、摆摆动作，赶紧上台打。家长一看，哎呦，我们这2节课都会打正手对攻了，但其实这样可能对孩子后期的这种发展可能会有影响，但不排除一些天才运动员啊、天才的选手，可能确实就是与生俱来的。甚至我，可能家里的环境，我的父母可能就是世界冠军，然后我就是有这个特长，我拿起板我就知道这球该怎么打，那也不排除这种情况啊。
1: 那现在你是作为一名高三的学生了，那你是怎么去平衡这样的一个学习和训练的一个计划呢？
2: 我觉得学习还有训练球，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不会有轻重的选择。平常的生活中吧，我其实会利用一些休息的时间去训练，然后在外出集训或者外出比赛回来之后，我那个学校还会给我们配备补课老师，来来保证我们的学业不落下。所以说，我觉得肯定就是会，就是学习和训练肯定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要想二者都兼顾的话，你一定要去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你才能去保证这样。但是既然我们选择走这条路的话，我们就要去付出相应的努力。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并非是一件特别累啊。我觉得训练啊、打球会就是也是一种缓解我那个学习压力的一件事吧。就当我上了一天的学，就是可能已经非常的疲惫了，可能去打打球会让自己身体放松一下，对吧？然后平常的训练这些技战术的运用啊，可能让我的头脑就是，就可能想事情会特别灵活，特别的有特别多的应对方法，可能在学习方面上也会有更多的理解吧。
0: 对，确实，乒乓球这项运动吧，就是体育运动吧，它不光是培养孩子一项技能，它也会同时培养孩子这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啊，培养这种永不言败的精神啊，各方面吧。反正体育会给人们带来特别多的益处。
1: 那对于学校来说呢，他现在应该属于学生运动员。那我们和专业队来说，他的培养模式有什么不同？
0: 像专业，我们的这个训练时间上就不一样。像专业队可能都是全天在训练，而我们这些孩子们呢，每天早上7点从床上爬起来，上一天的文化课。周一像周一到周五这种，每天下午4点1课到7点1课，我们去有3个小时的训练。完事之后，他们还要去写作业、学习。然后周日我们是有一个全天的训练。像，所以我们跟他们的训练时间上、训练密度上，我们就保证不了。所以，我们更多的可能去强调单板的质量，用单板的质量在前期形成这种，比较强势的压制吧， 为

0: 后期创造出更多的优势。可能我们这个跟专业队的区别可能在这上边，专业队可能更讲先上台，上台之后咱们去拼出演台的相持，拼对拉，但我们可能会通过前三板先打出压制，先建立优势，然后在后期争取为自己降低难度吧。
1: 就是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干出更多有效的事情。
0: 对，我们还是就是本着就是总教练的这种核心技术去给他们练，然后去整合吧。
1: 那对于我们现在这些孩子，你有什么样的希望呢？
0: 其实从我这儿来讲，总的来讲就还是希望孩子们以后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更好的出路，让他们跨入一个理想的高校，能够为他们以后美好的生活奠定一个更好的基础吧。
1: 刚才刘教练谈了他对你们有非常高的一个希望，也希望你们未来的路呢走得更顺更美好。那你对自己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呢？
2: 我现在的这个目标就想考入北京大学，因为北京大学毕竟是中国最高的学府嘛，就是肯定是所有人的梦想都是想考入北京大学。所以说既然我进入六十六中也给我这个机会，也是这个平台让我去有机会可以冲击这个大学的话，我是特别想把握这个机会的。如果就是能如愿以偿进入这个高校的话，在大学的时间里我也会继续保持训练，也会继续那个进行我的那个学业的钻研，来争取到这个保研的名额。因为如果有那个如果是研究生毕业的话，对我以后的生活就业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就以后会有更多更好的选择。就无论是像刘教练一样进入这个学校当教练，或者是当体育老师，或者是自己开球馆那个教学生，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1: 好，那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认识了六十六中学的刘教练还有司同学。我们会发现在学校的这片沃土上啊，我们看到了有非常多的乒乓球苗子在不断的成长，也为我们的职业队专业队输送了更多的新鲜血液。好，再次感谢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体坛。好，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Oh!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得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

0: 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1: 从
0: 专
1: 业
0: 业的
1: 务
0: 领
1: 和
0: 域，
1: 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0: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1: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0: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就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1: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0: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1: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1: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0: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1: 确实
0: 确实比
1: 是
0: 较
1: 反映
0: 靠
1: 这个
0: 谱。
1: 特质
0: 哎，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1: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0: 送命题
1: 你有什么缺点吗？
0: 啊。
1: 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0: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

0: 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我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
0: 嗯。
1: 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
0: 嗯，
1: 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0: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为此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1: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1: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手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0: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单
1: 狼性
0: 位，
1: 公司，
0: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0: 哦，
1: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0: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1: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0: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1: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兼鸿运聚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为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 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

0: 工作当中。
1: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0: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1: 今年四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2: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1: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3: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1: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4: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5: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6: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

0: 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1: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0: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1: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0: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

0: 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1: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0: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1: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在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0: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地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1: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

0: 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

0: 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见，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见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2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

0: 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升更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 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

0: 评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意，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

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网，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2021年8月1日，在东京举办的第2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中国短跑运动员苏炳添在男子100米半决赛中以半决赛第一9秒83的成绩闯入决赛，并打破了亚洲魔咒，成为中国乃至亚洲首位闯入奥运会男子百米决赛的运动员。
1: 9秒83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这个数字意味着奥运会半决赛第一，这个数字意味着中国田径新的历史，这个数据也意味着第一位进入奥运会男子百米决赛的黄种人，这个数据还意味着人类历史上第12位跑进9秒83的人。这是突破种族的生理极限，这是亚洲人的骄傲。要知道2016年里约奥运会，飞人博尔特以9秒81的成绩夺得金牌，而苏炳添只比博尔特夺冠时的成绩慢了0.02秒。但博尔特身高1米96，跑完100米只需要41步，苏炳添身高只有1米72，至少需要47步。这种微弱的差距是运动员拼尽全力所实现的。2021年8月1日必将载入史册，岁月不负追梦人，苏炳添圆梦东京奥运赛场，用非凡的成绩告诉我们，滴水可穿石，愚公可移山，只要有恒心，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完成的。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让全亚洲为之振奋的荣耀时刻。
0: 2021年8月1日，中国选手苏炳添第三次登上奥运会男子百米飞人的半决赛，位于第四档。此赛季他已经2次打开10秒大关，对他而言，只要把自己在这个赛季最

0: 平稳无误地发挥出来就已经可以了。
1: 有了，苏炳添加速，保持住，苏炳添冲刺，苏炳添这一枪跑得完美，非常棒，苏炳添。
0: 最终苏炳添在东京奥运会百米半决赛上跑出了9秒83的好成绩，以半决赛第一名的优异成绩闯入决赛，成为中国首位闯入奥运男子百米决赛的运动员，并打破了亚洲人在短跑中的世界纪录，粉碎了所谓亚洲人不可能闯入奥运百米决赛的论调。此外，在该场比赛中，苏炳添前60米的成绩达到6秒29，首次将人类百米前60米分段带入了6秒30的大关，创造了另一突破。这个成绩对于运动老将苏炳添来说，已经远远超过他的预期。
2: 你是想创造一个新的记录吗？
3: 记录不是最主要的，对于我来说，这次参加东京奥运会，我的目标就是进入决赛就可以了。哪怕我是跑10秒或者9秒多少，没有说一定要打破自己的记录。
1: 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创造了中国田径新的记录，而且他跑出了新的亚洲纪录，9秒83，新的亚洲纪录。来自中国选手苏炳添，这是中国田径值得记忆的一天，这也是亚洲田径新的突破。
4: 9秒83是中国速度，中国骄傲。在后续100米短跑的决赛上，苏炳添虽然受到其他选手的抢跑影响，没有发挥出最好的实力，但也取得了第6名的成绩。别的先不说，仅仅苏炳添的9秒83就足以写进世界田径的历史了。过去我们一直认为自己跑不过黑人选手，每到大赛输竟然成了正常。结果整整等了几代人，我们才迎来了苏炳添的爆发。而在此前，亚洲人能在100米短跑项目中有冲进决赛的机会，那简直是异想天开。苏炳添的突破有着重大的意义，他不仅仅挖掘出了自身的潜力，还打破了亚洲人长期被禁锢的思想和一些所谓神话性的东西。那么100米短跑这个比赛项目为什么在世界范围内如此受人们的关注呢？
0: 短跑是田径赛中跑步距离最短的比赛，是用最快的速度跑完规定的距离，但却需要极大的爆发力和速度。作为最原始最纯粹的体育项目，男子百米跑和马拉松一样，历来是奥运五环上的明珠，它承载着人类超越自我、突破极限的永恒追求。每一个0.01秒都是人类向自己的极限所发出的挑战。它的历史悠久，最早有记载的短跑比赛始于公元前776年的古希腊奥运会。最初几届，短跑比赛是从体育场的一端跑向另一端，也是古奥运会唯一的竞赛项目。目前普遍认为，古希腊奥运会短跑比赛的距离是192米。1850年的牛津大学运动会是短距离赛跑最早的正式比赛。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于雅典举行，短跑比赛项目设有100米和400米。1936年，美国黑人运动员杰西·欧文斯在第11届奥运会上跑出了100米10秒3的成绩时，让世界为之震惊。当时不仅仅是体育界，就连医学界都一度发声。从医学角度出发，他们认为人类的肌肉纤维所能承受的运动极限绝不会超过10米每秒。因此，当时世界普遍认为，人类100米短跑最快时间也永远不会低于10秒。而这个言论在1968年10月14日被吉姆·海因斯打破。美国黑人田径运动员吉姆·海因斯在墨西哥奥运会男子短跑100米决赛中正式突破了10秒大关，以电子计时9秒95的成绩在当年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成为有史以来百米跑入10秒的第一人。而此纪录直到1983年才被另一位美国黑人运动员卡尔文·史密斯打破。
4: 我身旁的这张照片展示的是一座高3.8米、 长 4.5 米、宽 1.5 米、重2吨的铜制雕塑，矗立于大连奥林匹克广场。雕像刻画的人物身着运动背心和短裤，整体动感强，彰显出人物在起跑时英姿勃发的瞬时状态，极为生动。这个雕塑就是为了纪念我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的功勋伟绩。
0: 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个万国竞技、世界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运动会，始于1896年，曾经与中国毫无关系，直到1932年，一个叫刘长春的年轻人扛起了这面大旗。他孤身一人漂洋过海，历经20多天的长途跋涉，踏上了第10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赛场，向世界人民展现出属于中国人的顽强与拼搏。那一年，40000000国人齐声呐喊。但令人惋惜的是，20多天的海上漂泊使得刘长春的身体体能大幅的下降，最终以11秒1的成绩铩羽而归。事后，1932年的大公报心酸地写下这样的话语：我中华健儿此次单刀赴会，万里关山，此刻国运艰难，愿诸君奋勇向前，愿来日我等后辈远离这般苦难。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出现了轰动世界的短跑之王陈嘉全，他是第一位带领亚洲人跑平10秒大关的亚洲人，跑平了当时的世界纪录，并被誉为世界上第5个跑得最快的人。1958年3月，陈嘉全入选国家田径集训队。1959年全国冬季田径运动会上，他创造了10秒5的新纪录，并于1960年接连打破自己的纪录，进入10秒3的关卡。1965年10月24日，陈嘉全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又一次突破了这个挑战，在重庆以27岁的高龄拿下了10秒大关，平了当时的百米世界纪录。从第一个百米冠军托马斯·伯克开始，来自美国、牙买加等美洲国家的黑人选手凭借过人的身体天赋统治着百米赛道。近90年来，对于亚洲田径运动员来说，突破9秒大关一直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5: All right, so here's this one. Ready? Explain that. On the left is the men's finals, and on the right is the women's finals. And as best as I can ascertain,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is black. You don't see, for example, any Koreans there.
6: From my own track and field experience, Western Indian countries are known to have better sprint coaches than the rest of the world.
5: Okay, all right. So you immediately start with countries, right? Okay, got it. So you moved away from race, and now you go to coaches. Yeah, but it could just be genetic mutation.
7: Yeah, that's possible.
5: It just happens.
7: Yeah.
5: Among West Africans in particular, longer legs and shorter torsos. East Asia, shorter legs and longer torso. For sprints, ideal body type is long legs and short torso is really awesome. Even shaving your head. So we're not going to expect people from her area of the world to be in the finals of the 100 meter dash.They can train and train and train. You're not going to see many East Asians in the finals of the 100 meters. In fact, you're almost going to see none.
0: 从10秒3到10秒，陈嘉全仅用了5年。而百米短跑的世界历史记录，从1930年的10秒3提升到10秒，整整用了30年。从1965年的10秒到2015年的9秒99，亚洲人终于跨进了9秒区。这位亚洲之光。就是苏炳添。
4: 北京时间2015年5月31日凌晨，在国际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的赛场上，中国选手苏炳添以9秒99的成绩刷新了全国纪录。次日，国内媒体纷纷聚焦闯入10秒大关的这一历史性的时刻。9秒区，代表百米短跑的世界顶级水平，曾经是亚洲人的禁区。一部分科学家曾把这个现象归结于基因，他们认为非洲运动员体内普遍存在一种基因，这种基因促进生成的一种蛋白质可以在短时间内帮助肌肉释放出巨大能量，或者是在缺氧的状态下促进细胞活力，这种蛋白质的生成对短跑运动非常有利。但中国飞人苏炳添用

0: 自己的成绩打破了这一理论，他用自己傲人的成绩告诉世界，我们可以，中国可以，亚洲可以。
1: 尤金赛有着田径之乡的美誉。北京时间2015年5月31日，在钻石联赛尤金站百米比赛中，苏炳添身着中国队传统红色战衣站在最外道，而短跑赛中两个最外道都属于不是太理想的道次，但最终苏炳添发挥稳定，以9秒99的成绩与圣基茨和尼维斯的老将吉姆柯林斯并列第三。这是中国男子短跑从1978年开始使用电子计时以来的最好成绩。是的，在高手如云的世界赛场上，9秒99对于一个短跑百米选手来说并不是顶级的成绩，即使是第二梯队的选手跑到9秒90也算是家常便饭的事情。但是在苏炳添之前，在亚洲人的记录中，从来没有一位百米选手在10秒以内跑完这短短的100米。苏炳添的赛场突破超越了体育，完美与中国加速的主流叙事贴合，填补了男子110米栏名将刘翔之后的空档，整个中国为之沸腾。恰巧的是，当时刚退役不久的刘翔也在比赛现场，他第一时间发微博向全国体育迷报喜，有幸见证了中国男子100米新纪录，苏炳添真的太棒了。自此之后，这个男人一直不停地打破中国甚至是亚洲纪录，终成一代传奇。
0: 每个0.01秒都是对人类身体极限的挑战，每个0.01秒都是在长年累月的训练中付出努力和承受极限的结晶。这短短的进步看似易如反掌，但它却代表了中国人的一大步，也是亚洲人的一大步。它的背后更是日复一日的训练与自我突破极限的挑战。苏炳添这个不断创造新纪录、书写神话的男人，被国人尊称为苏神。这一路走来，从苏炳添到苏神，其实啊，哪来的那么多一战成神？苏炳添当然也几次遭遇过自己的人生低谷，但他凭借自己百炼成钢的钢铁精神，硬生生地咬牙扛了过来，并遇上了自己生命中的贵人。
1: 2014年对于苏炳添来说，算得上是他运动生涯中的第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为了消除2013年莫斯科世锦赛上的抢跑阴影，苏炳添参加了很多比赛，并逐渐意识到自己的跑步节奏出现了问题。
2: 2014年年底的时候，选择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风险，就是把这个起跑脚换了。为什么要换这个起跑脚？是因为想要得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然后一个新的一个节奏，这样的话可能我在百米上面才会有一个突破。
1: 换起跑脚的难度远远超过普通人的想象，重新建立一套全新的体系，并且达到世界级竞技水平，对于任何运动员都是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差之毫厘就会决定比赛胜负的短跑赛场上，苏炳添不仅需要跟已经成熟的本能做对抗，还要面对随之产生的整个节奏、技术、体系的全盘改变。最终是让他下定决心的是当时中国田径队男子跳远组的外籍教练兰迪·亨廷顿。1982年，兰迪·亨廷顿从美国俄勒冈大学运动科学专业本科毕业，在来到中国之前，兰迪曾在美国和韩国执教。2014年，亨廷顿经过一系列的科学测试和数据分析，帮助苏炳添调整了自己的起跑脚，并改变了跑器上双脚的位置。这样的细节变化让苏炳添得以将最高速状态保持到后半程，推动了苏炳添的第一次蜕变。
3: Today he's more coordinated. If you've seen his running, it's smoother. He's learning to relax in sprints, which is what he needed to do. He is technically starting to change a little bit, not a lot, but a little bit. But he has more powerful calves. He has greater force to the ground. I believe we haven't been able to

0: measure it, but we certainly can measure it. And here, he's stronger and more powerful in here than he was prior. And he's confident that he can do this now.
1: 苏炳添并没有满足于9秒99的优异成绩，他继续加倍努力，完成各项艰苦训练，为接下来的挑战做好准备。2018年6月23日凌晨，在国际田联世界挑战赛马德里站100米决赛中，苏炳添在风速每秒顺风0.2米的前提下，以9秒91的成绩获得男子100米的冠军，取得了颠覆性突破。同年6月30日，国际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男子100米比赛中，苏炳添再次跑出了9秒91的个人最好成绩，获得本站第3名。这是他在9天之内第二次跑出平亚洲纪录的成绩。其实这一年，苏炳添差不多到了要退役的年纪，但他却毅然决然地说：“我觉得现在才开始掌握到百米的一些精髓，我还想继续跑。”
0: Before he wanted it, but he wasn't sure. When he first said, when I told him he could run 9.9, he said, you can. You already have all the tools. You just have to get it right. Then when it happens, then it not only opens the door for him, but it opens the door for all Chinese sprinters to go, well, I can do that too.
2: 短跑这种挑战人类速度极限的比赛，通常运动员的职业生涯都很短暂，一般不到30岁就退役了。苏炳添作为年龄偏大的运动员，任何微小的突破他都要付出成百上千倍的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2021年苏炳添做到了所有中国人甚至亚洲人都没能做到的。在东京奥运会上，男子100米短跑项目上，苏炳添以32岁的高龄跑出了9秒83的惊人成绩，拿下了决赛席位，成为中国乃至亚洲第一位进入奥运会男子100米决赛的运动员。从9秒99到9秒91用了3年，从9秒91到9秒83又用了3年。每3年，苏神的成绩都会进步0.08秒。曾经，人们普遍认为亚洲人不适合短跑，说9秒85是我们的百米极限。而苏炳添现在就用自己的成绩打破了这一比赛的天花板。
1: 2017年，苏炳添以10秒09成为首位在钻石联赛百米大战中夺冠的中国人。2018年。三次刷新室内60米项目亚洲纪录。同年，在印度尼西亚举办的亚运会上，苏炳添以9秒92夺冠，打破亚运会纪录。2021年，他又成为了第一个站在奥运会100米决赛跑道上的亚洲人。太多的不可能都在他这里变成了可能。苏炳添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飞人，亚洲飞人。
3: 实现了自己的期待，在比赛当中呢，很多人说10秒钟这个水平是今天苏炳添去冲一下，但他希望更好的是打破10秒，要完成所有的水平高挂。
4: 他会去想这个队伍，去回想大家，他不是想个人。他达到这个成绩，达到这个水平，他可以去不用再去做了，因为他本身就身上有些老伤啊，有些劳损呐、有些留下的这些伤痛，对吧？所以这到30多岁自己，但他还是仍然相信自己还是能跑，这一点让我很佩服，真的，在他身上我们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太多太多。
5: 29秒80。哎呀。
6: 别说你不行了，人家不干了，那不可能。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存在是为了想证明自己的人种，或者证明自己能够，并没有说像别人所说的话，全世界都说亚洲人不了解，但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不是所有东西说定下来的定论就是结果，所以很多东西你不去尝试，你不去做，你哪知道呢？
7: Do you think 9.83 is a limit?
8: No, it's not the limit for sure. 3 years ago, I should say.I was in a meeting with everybody and I said, they asked me, how fast can you run? And I told them, theoretically about 9.78 is about what I can see as his limit. And he can pretty

0: close to that in this race. You know? So we're getting closer to perfection.
1: 2000多年前刻在古希腊埃拉多斯山岩上的三句名言所说，如果你想聪明，跑步吧；如果你想强壮，跑步吧；如果你想健康，跑步吧。这段格言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运动者们加入跑步的行列。从苏炳添的封神之路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运动员的成功，更看到了一个民族的进步和自信。他的故事告诉了我们，无论我们来自哪个民族，我们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才华实现我们的梦想。苏炳添注定成为了标杆人物，他超越了伤病和年龄，超越了自己，展现着亚洲人在田径舞台上的非凡实力。他敏捷如猎豹，力量如狮子，用飞驰的速度和坚韧的体魄，在短跑领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惊天的奇迹。在这背后，离不开中国短跑队每位队员的辛勤付出和拼搏精神。他们用汗水和努力诠释着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体育精神。9秒83是中国田径的历史坐标，但不会是中国速度的最终极限。相信在未来，中国短跑队还会在国际赛场上创造出更多的荣耀时刻。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快快快，来来来，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再也不让你留了。
1: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提出2035年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的宏伟目标。教育发展15/55规划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如何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持续学习、不断成长的公民？以平台之力降低全民学习门槛，能否把终身学习的热潮从阶段性学习变成贯穿全年的持续浸润？近年来，广东以终身学习、人人出彩为核心追求，加速数字赋能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持续深化人工智能与终身教育深度融合。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终身学习体系的广东答卷。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如何来更好地倡导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广东的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首先我们想来问问冯厅长啊，您看在过去，如果说大学学习之后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这个知识还是够用的，但是在今天，无论是知识还是技能，更新迭代的速度都越来越快了，所以其实在毕业之后可能很多知识就已经是过时了，需要更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倡导终身学习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啊。您觉得这个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1: 我认为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重视终身教育，这么密集的部署？我想是因为发展的核心最大的竞争力是人本身。
0: 嗯，
1: 那人的素质能不能持续的更新和迭代非常的重要。所以终身学习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不断提升我们人的素质，把我们人口的数量的优势转化为人力的质量的优势。过去啊，我们一个人你学了一个专业，用这个专业的知识可以支撑你整个的职业生涯，但是现在呢，因为知识的迭代

代速度太快了，因为 AI 来了，智能时代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一个怎么样干得更好的一个必答题。那。

0: 二是广东的发展阶段决定了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刚性需求。三是广东有责任先行先试，为全国来探索新的路径。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点题，将终身学习列为15的重大战略课题部署，加快推进。
1: 所以说，在未来，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一个刚需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要把体系给建设好，把平台给建设好啊。我们要加强学习新社会的基础能力的建设。刘校长，这个基础能力都包括哪些能力？
2: 终身学习呢，从广义上来说，它是覆盖全体人群、贯穿人的一生的整个学习过程。狭义上来说呢，它就是学校之外的教育，主要人群是工人、农民、新就业群体，包括老年群体。全职妈妈等等，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呢，学习的场景它比较分散，学习的时间比较碎片化，而且呢，他学习的需求也是多元的，因此呢，我认为这个短板在三个能力上要有提升。第一个是学习认证的能力，因为每个人在一生都有很多的学习机会，我觉得都需要能够得到认证。积累和转换，这就需要有一个好的制度，来推行，让我们学到的成果能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或者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所以能够让我们的学分可积累、可认证、可转换。第二个能力呢，我觉得就是资源的供需、共享这方面的能力要得到保障，因为呢，我们现在的资源非常多，分散在各个平台上，我们广东。在今年的大年初九，就把所有散落在各个平台上的资源都汇集在一个平台上，实际上就是让学习者一次登录，不用在每个平台之间去过渡。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是学习支持服务，我们还要有一些线下的，包
1: 对，
2: 括
1: 就
2: 我们
1: 是
2: 的，
1: 要手把手的
2: 要
1: 这
2: 手
1: 种
2: 把
1: 面
2: 手
1: 对面
2: 教，
1: 的。
2: 包括也要有场景，也要有互动，我们的线下也有老师，也有同伴，这样的话，我们的学习才会更有效果，才会啊。达到我们预期想要的这三个能力的提升，能够让我们人人处处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建设，能够早日实现。
1: 的确，您看，人人时时处处，这个是一个理想的场景，但要达到的话，其实背后是要有这三个基础能力所在做很好的支撑的，大家才可以把这些碎片的时间都能够用起来。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又可以线下去教学啊。您觉得职业学校可以怎么样发挥更好的作用？
3: 我想呢，职业学校啊，还是能够发挥非常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我所在的这个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呢，这20多年的办学时间来说，其实我们这个学校呢，从成立，开始，广州市委市政府给学校的办学定位就是职业教育和社区教育并重。那么这样一个定位，其实呢，赋予我们的办学使命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为企业、为产业提供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那么另一个使命。就是要为广大的城市居民来提供泛在可及的这种终身教育。第一个呢是作为优质课程资源的供给站。那么我们呢在推进呢这样一个社区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跟这个终身学习相关的专业课程都把它转化为这个广大市民。可以学习的这样一个微课，全部通过平台和线下的这个课堂来提供给市民，让他们呢能够随时、随处都能够学习到。那么我们学校呢，在实践过程当中，我们坚持，来构建、推动，覆盖广州整个行政区域的市级社区教育的办学体系。那么这市级包括呢市的层面、区的层面。镇街和村居，那么四个层面，这样一种连接，能够在整个城市里面呢，形成了一个非常的完整的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网络。就根据居民的多样化的需求，让学习的内容更加充实。那么根据呢这个居民学习的不同的特点，在学习形式上面呢，又变得更加灵活，又把学习跟就业更好的衔接起来，让居民通过学习能够真正的实现学用融通。
4: 随着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学习型社会的内涵在持续丰富与深化。

0: 建设路径也日趋多元。系统审视并深刻把握教育数字化助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时代价值，不仅是回应时代命题的应有之义，也是推进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今年初，广东印发加快推进服务全民的广东终身学习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围绕走在前列总体目标，健全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实施思政育人工程、学历提升工程、技术技能提升工程、文化艺术润心工程、越学越优品牌工程、学习网络贯通工程等六项重点工程，着力构建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范在可及、特色鲜明的终身学习体系。我们要建设就是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广东省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当然这个服务体系我们不是一夜之间能够建成的，前面其实是有很好的基础的。冯厅长，都有哪些基础？
1: 广东有六个方面的重要的基础。第一个是有体系化的制度的设计，因为终身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项目，它需要各个部门来协同发力，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专班，由省委领导担任召集人，来协同大家的力量把这件事情给做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我们有一网通学的平台，现在政府、社会、学校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学习平台，但是呢，他们都是散在的，你要学习不同的课程可能得到网上不同的地方去找，还要登录不同的账户。我们呢，把所有的这个认证，把所有的平台统一在集中在一个平台上面，也就是说老百姓可以一次登录就可以学到他想学的相关的内容和资源，大大的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便利性。第三个基础呢，是我们有精准分类的理念。因为不同的人群他有不同的学习的需求，所以我们针对老年群体、银龄群体，我们开发了智能技术的普及课和防诈骗的课程，针对新就业群体，我们提供给他学历和技能提升的通道，针对小朋友，我们给他提供科普的知识和素材。第四个基础，我们有学分银行的制度创新。我们广东率先开展资历框架加学分银行加认证的体系的创新，所以呢，我们让每一个人他的学习能够被记录可量化，同时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还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学习的学分，这样让大家的学习能够有迹可循，而且呢，能够存储下来。第五个基础呢，我们有立法的决心。广东正在积极推进终身学习立法，我们正在调研和起草。第六个基础呢，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有社会的共识。在今年二月，省政府召开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介绍广东终身体系建设的情况，并且号召大家把我们终身学习的平台利用起来，为大家的成长、为大家的生活服务。
0: 您这样讲下来之后，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广东可以搭建起这样一个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啊。其中有一个点就是这个学分银行。那现在我们平时的这种碎片化的学习，怎么样通过记学分的方式，既能够得到认证，同时在不同的平台之间，我还要能够转化，这个怎么做到呢？刘校长，
2: 刚刚我们厅长讲得非常好。我们怎么落地，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建立学分银行的和认证体系。在制度层面上，我们建立了以学分银行为平台、以资历框架为基础、以学习认证为重点的三位一体的终身学习制度，现在已经写进了我们教育规划纲要的终身学习制度里边。同时呢，我们还以省政府公报的形式颁发了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的实施意见，从制度层面去解决了我们的学分认证积累和转换的问题。我们构建了全民终身学习的平台，应该说这个平台大家反响非常好。实际上一个月时间浏览量就达到了500万人次，而且呢，注册人士已经超过了25万人次，社会反响非常好。我们通过课程下沉、网络下沉、管理下沉、服务下沉，打通了教育的最后一米，让我们的课程

0: 种到了田间地头，这三个方面呢，来打通了我们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和转换的环节，让他们的学习、培训经历、工作经历、证书都可以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让人人都能够出彩。
1: 当然，我们相信其实职业学校在这个中间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您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您觉得是怎么样送到这最后一米的？
2: 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天天在思考、天天在解决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广州呢，现在的最新的一个数据，常住人口呢已经突破了1900万，群体的多样化那是不可避免的。你比如就是一个20来岁的这个小伙子，他可能是刚刚来到这个城市去打拼，而一个刚刚退休的一个大学的教师，他的需求可能更多的是怎么样的去提高书法和国学的能力。再一个呢，就是广大的这种产业的工人，还有的在写字楼工作的这些白领，啊，他们可能需要的是怎么持续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等等，这些其实呢，都说明一个问题呢，在广州这座城市，这1900万的这个居民，他们对学习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是多样化的，能够有一个他走出家门，打开手机就能学习的这样一个家门口的课堂。我觉得职业院校，那么围绕打造这个广大市民的这个家门口的课堂啊，我们还是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像广州城市职业学院这些年呢，一直呢就在线上啊，去致力于一张网，而线下呢就是去打通最后一公里，其实就是希望呢让这个终身教育能够真正的成为老百姓每天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一种真正的生活方式。
1: 的确，人口众多，学习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啊。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提供足够有针对性的、足够方便的这样的课程，让大家触手可及的能够学习啊。其实这样的学习故事说起来就太多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看一位学习者的故事。
3: 开拖拉机，操作无人机，农田里还能有这样又酷又飒的女生。
4: 我是曾艳芬，一名90后新农人，我们是大地先锋队稻田铁骑兵。
5: 5年前，沈艳芬还是深圳的一名职场白领，因为放心不下在老家辛苦劳作的父亲，她毅然辞职回乡接班。本以为自己见过世面，干过管理，回来管个农机合作社不过是降维打击，结果
4: 回来之后呢，其实很多东西都超乎了我的想象。联合社的这些经营发展的问题，还有这个管理的问题，如何吸引留住人才，很多难题是我们以前我在深圳的时候没有碰到过的。
5: 碰了钉子，那就低头学习，埋头苦练。沈艳芬开始跟在老农身后学手艺，从开拖拉机到飞无人机一样不落。他还主动参加投研项目、农村职业经理人等培训，寻求探索破局之道。
4: 官方媒体组织的这些课程体系都特别好，特别丰富，有技能型的，然后也有一些知识型的一些理念或经验，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然后呢，再通过他们演播，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再通过自己进一步的学习，然后深入去探讨，然后呢就有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知识结构。
5: 边学边干，沈艳芬的思路也逐渐清晰。他和团队推动组织化加机械化，成立广州首家农机联合社，年服务面积超10万亩次，引入科技化加智能化，让机器替人数据种田，有效盘活了近2000亩农村闲置田地，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超120万元。如今的沈艳芬已从新农人蜕变为新农人，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年还被评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4: 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无人机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技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学习，终身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会遇到我们人生的各种的这些问题、难题，通过这种学习能够让自己内心世界更加的丰盈，不断的进步。
1: 通过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得出来，

0: 这样一个强大的终身学习平台，其实可以给大家带来怎么样实实在在的收获和幸福感啊！当然，这是我们看得到的，其实是那些看不到的在决定这些看得到的。要让这个学习平台能够持续的有内容更新，能够可持续下去，要做的工作都有哪些？
1: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把平台建起来，关键是要可持续，要让它持续的活下去。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来进行保障，要靠制度和法治的长期保障。刚刚给您介绍，这个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项目，它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民生。除了教育之外，还涉及到产业、科技、文化等等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承担了一个专门的专班来协调和推进相关的事情。我们的思路是政府搭台，社会唱戏，企业产业赋能。对于课程的建设，我们采用接榜挂帅的方式，也就是群众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有什么需要的内容，我们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来组织最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制作，针对性的制作相关的课程。这样的话，接榜挂帅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满足群众对相关的学习的具体的需求。我们要靠 AI 来赋能， AI 赋能让这个平台能够智能的汇聚资源，科学的进行课程的推荐，还可以呢智能化的来陪伴你学习，这样让我们的学习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温度。我们崇尚能者为师，让每个人教别人他所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的邻居的老教师，他会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来教旁边的邻居，而我们的小朋友他可能用他感兴趣的擅长的会教隔壁的小朋友。所以我们崇尚能者为师，人人为师，人人为生，人人都是参与者。
0: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大家是有一个画面感。我们知道这个终身学习的体系，它是非常流动的，是有活力的，是人人都在参与的，是一直在这样互动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还是要解决一些问题啊。在未来再要继续可持续的话，刘校长您最关心的是什么？
2: 我们从2014年底学分银行到这给开放大学运营以来，我们已经有390多万的注册用户，应该说体量也是非常大，有129所院校参与了。尤其是我们打通了粤港澳三地，学分赴任、资历互通、人才互动，而且通过粤港澳三地的证书一式三证来在我们广东通用，就是一个考试三个地方都承认他的资历。所以我觉得未来要让这个平台更有活力，那我们应该在首先在资源上保证我们的课程常学常新，就是刚刚说了要接榜挂帅啊，有一个活水啊不断的流，就是像我们比喻为那个课程超市，让精品的课程上架，不是精品的课程都下架，
0: 而且有新的技术出来之后马上还能再更新。
2: 对。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知识服务这一块，我觉得还是要加强。就是我一直说，就是平台如果大家学完以后没有人服务他，在线下没有互动的环节，没有适合的场景的话，他可能尤其老年群体他还要交流，他不是光为了学习，他学习的目的是他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上能有些交流。同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这个平台不能说光靠政府或者学校来支持，还要靠社会力量来参与。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这个平台从政府主导下能够跟市场化结合起来。我们的目标是要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高地，就是要建设成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学习大国，尽一点我们开放大学的绵薄之力。
0: 所以您看啊，开放大学这个平台它可以说是铁打的，但是上面的资源得是流动的，得是一直在更新的，得是向社会各界在开放的。这个时候职业院校在中间为了可持续发展还可以做哪些事情？
3: 终身就业体系的建设和推广，一个核心的矛盾已经不是资源有没有的问题，而是这种资源的供给它怎么样更加的匹配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需求往往是隐性的，我们发现了很多这个普通的市民他真的不知道

0: 他想学什么？那可能某一位就是老人家，他就是到社区里面上了一堂这个体验课，他突然就是对摄影感兴趣了。所以呢，怎么挖掘这些普通市民他的内心真正的需求？我们呢有大量的课程，通过线上和线下来提供给市民来选择，但是呢，课程的供给往往它赶不上这个时代的变化快。那可能一门精心打造的微课上线的时候，市民他关注的热点又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怎么样的让大量的在线上和线下课堂的一些优质的课程不要躺在那里，而是要把它激活。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一定要构建 AI for 终身教育这样一个体系，通过 AI 技术来给每一个学习者进行精准的画像。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给每一位学习者提供一个精准的学习清单，真正的潜心深耕社区。这个教育一定是要开门，开门办教育，不能够封闭。那么教育的资源要想办法被社会更广泛的共享。那我们呢的办法就是要鼓励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更多的走入社区。那么通过呢在社区里面跟广大的市民的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去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也要把他们这想法带回学校。那么通过我们的平台来为这市民呢开发呢更加精准的课程的服务。我想呢，通过这三方面的一些呢这个举措，我认为是可以在终身学习体系的建设当中，职业院校发挥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到哪一天我们的这个终身学习体系，它已经不仅仅就是建平台，不仅仅是开课程，而是让每一位居民他都能够切身地感受到这个社区教育、终身学习跟他们自己有关，能够让他们从中受益。我想到那个时候，终身教育它就一定会成为真正意义上面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今年6月13号，广东的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启动仪式，我们在小蛮腰，也就是广州塔，亮起了终身学习，人人出彩的8个字，如果深入讲呢，就是学习会让每个人都出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算数，终身学习是对自己最硬核的投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广东的行动，也是我们对学习大国建设的回答。希望广东的做法能给大家带来借鉴，让我们共同努力，来建设学信社会和学信大国。
2: 希望终身学习让每个人都觉得幸福，都让每个人更加的出彩啊！今天谢谢三位嘉宾跟我们分享了广东的经验，也希望这些经验呢能够给其他的省市带来一些借鉴，让我们探索出自己的因地制宜的各有特色的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方式。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

0: 下的运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0: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0: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3: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4: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5: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统一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

0: 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虚拟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这样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2: 上面 T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0: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是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1: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0: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1: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好。

0: 越熟练。
1: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2: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

北方俗吏，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客，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刻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刻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9: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人间的地。

0: 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精彩体育课，诚挚邀请北京市三藩中学一中校区参加体育特色课程足球原地前额正面头顶球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让我们一起感受运动的魅力吧。

0: 好，上课。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好，沈星。好，同学们，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那这节课呢，咱们还是继续咱们足球技术的学习。那这节课咱们学习的技术稍微有点特殊，用处呢很多，但是咱平时接触的呢比较少。这个技术如果我们掌握了，我们就控制了制空权。那我请问同学们，这是什么技术？非常棒啊！我们的男同学啊，对于足球的了解非常多，这就是我们原地正面前额头顶球技术。大家有没有学习完成？
1: 有。
0: 有没有信心？
1: 有。
0: 非常棒，好，都有正。头球技术在这个足球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进攻还是我们的这个防守啊，都要涉及到我们这个头球的技术。可能这两项的应用不太一样，但是前提和我们的技术的一个基础都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的原地的前额正面头顶球。好，同学们，下面进行我们的热身活动。好，跑步走。

哎，非常棒，把声音力量传给队友。慢跑回去，很好，下面高抬腿啊。

0: 刚刚咱们做完了热身活动，下面到我们的基本部分啊，是我们的原地啊正面前额顶球。那从循序渐进的角度来说，咱们要先确定我们的触球位置啊，前额啊，所以呢，咱们第一个练习要做一个顶固定球的练习啊。那下面老师先做一个演示，注意啊，咱们一会儿两人一组的时候啊，拿球的同学要根据你队友身高的高度啊来持球。我们顶球同学啊，按照老师的要求，前后或左右开立两脚。那下一个动作呢，上体稍后仰，展肩啊，展手臂，展胸。一会儿呢，我要顶球的一瞬间先蹬，上体向前摆，下颌收紧，脖子顶紧，触球。注意啊，前额去触球，不要用我们的头上，手放在前额处啊，不是头上，前额就在这两个骨头之间最平坦的位置上啊，不是在下面，不在这啊。注意，想发好力，想发好力，一定要什么，向后后仰，再向前展这个动作啊，向后后仰。哎，对对对，
1: 我看了傅老师的示范之后，再对比一下自己想象中自己的动作，就可以很快的发现自己有什么问题。上一节课练的也是投球的内容，我就觉得脑门这块有点疼，后来才发现原来是我顶球的位置不对。
0: 从一号开始，好，一号开始顶。注意，我们顶的位置是前额。
2: 后仰，展胸，打开后仰，蹬地发力，哎，非常充分啊。
0: 第二个练习呢，咱们要做一个跪式的一个顶球。有同学说，老师，为什么我要做跪式的顶球？有些同学现在我们的什么髋关节，包括我们上体不知道后仰啊，没有发力，上体也不知道怎么向前摆体，所以呢，一会儿呢，我们做什么？不用下体，我们只用上体的力量啊，躯干的力量啊，后仰展开顶。好，那莫安泰同学，你来回答一下，为什么老师要设置一个跪式的一个顶球形式呢？
3: 因为跪式的顶球形式可以让我们不用去考虑脚步的移动，可以更好的、更充分的用腰腹去发力进行投顶球。
0: 好，说得非常棒啊！怎么抛？从自下而上，自下而上抛球，我的动作向前摆体。你这样才能发力，对吧？再来，去接触球，不要等着球过来砸自己的头，展开手臂，展开胸，向前啊！不要害怕，下颌收紧，脖子紧一点，收。
4: 当时我跟他说的这些话，他可能没有完全的吸收进去，但我相信老师在边上就是对他的无形的一种支持，因为他要克服心理上这一关啊，要更勇敢的去面对来球，去观察。去勇敢的去前迎，去顶球。
0: 那下面呢，咱们一个练习就是说要做一个完整的一抛一顶啊，两人一组做完整动作练习了。那这里呢，老师要再提示一点，抛球的同学，你对于你的同伴来说非常重要，自下而上的去抛球，让同学去找这个球，而不是你的球冲到他的头上。那如果你要想把球准确的顶到你同伴的手里，就需要你全身充分的去发力，而且要需要你要顶了很正，顶到我们前额的正中间。
4: 我们一抛一顶的这个练习呢，就已经过渡到我们的一个完整动作了。确定好我们的顶球部位以及啊练习好我们的发力，那我们就可以利用一个完整动作再一次检验我们学生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效果。
0: 好，现在开始我们一抛一顶的练习，开始。哎，准确度注意一下，准确度注意一下。主动上来。
5: 两个人的分工都是非常的重要，他的投球需要找到一个接球的角度，然后我的抛球也需要有一个合适的力度。
0: 那咱们的第四个练习，那老师呢今天设置了这个场地，大家可以看到呼啦圈。那一会儿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把球顶进呼啦圈。但是一是技术问题，二也是团队协作。我刚才说了，抛球的人很关键，一会儿抛球同学

0: 我们呼啦圈的一侧啊，现在有一些方向了，抛给我们顶球同学，顶球同学顶向呼啦圈。
1: 我觉得这个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傅老师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你要想投球顶得好，不仅要靠你自己个人的技巧，还要看你给你送出球的这个队友，然后让我就更深的理解到了这个足球它就是像团队之间配合的一项运动。
0: 好，开始。轮换起来，没事没事，不要害怕啊，抛得好一点，你抛得舒服他顶得也舒服啊。下面到我们最后一个游戏环节，
2: 所有同学分为四组，每组先冲一人在球门两侧抛球，其他同学排队准备，顶球队员绕过标志碟接本组队员抛球顶球射门，另一组出一人守门，顶球后的队员迅速交替守门，抛球队员绕标志物顶球攻门，依次交替，四分钟内进球最多的组获胜。
0: 来，预备，两分钟开始。哎，快点轮换起来，轮换起来。对，如果没人守门你可以直接攻门啊，直接攻门。哎，差一点差一点。哎，1-1。进了进了，好球，撤得不注意，哎，漂亮，守门，这个就是考验你的速度的，哎，非常好，没有守门的不管他，还有最后10秒，漂亮，4-3-2-1，
3: 攻防赛我也是成功进了一个球，当时是我后面的同学给我抛的球抛的比较好，准确的用我这个前额去击到这个足球。
0: 来，两分钟计时，预备，开始，不用等他，漂亮。漂亮，好球，拿头啊，拿头，不守门，快，对，漂亮，他没守门。

0: 10秒，2、1。所以这个游戏也告诉你队友的重要性。
1: 我一个人并不能做到最好，但是与同学们在经过配合和努力之后，也能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吧。
0: 巅峰对决，总要有一组走到最后。好，准备 ，Ready。

0: 走快走，守门，三二一。刚才的游戏咱们已经分出了胜负，我们最后的冠军是三组同学。
1: 而我们能获胜的话，首先是团结，其次的话就是会抓住对方的一种缺陷吧。
0: 那下面我们进行

0: 今天我们所有的内容到此结束，大家可以回忆一下，从我们刚上课的这个准备活动，到我们的第一项练习固定球，到我们的第二项练习啊跪姿的顶球，到我们的第三项练习一抛一顶，还有我们的第四项练习我们呼啦圈的一个顶准，到最后过渡到我们的整个一个游戏攻防战。大家可以想一想，影射到的就是一个什么层层递进的啊一个技术学习。那在此呢，老师也希望我们今天学习的原地正面前额头顶球，我们可以应用在我们未来的足球场上，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全面更能掌握制空权的一名队员。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那我们今天的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2: 经过这节课的练习，我也是通过同学们的配合、老师的讲解，了解到了一些在足球这项运动上和可以运用到生活上的一些精神品质，像拼搏、永不放弃、坚持不懈，还这些都是在生活中可以运用到的精神。
3: 这节课呢，就让我把这个头球巩固了一遍，教我能更充分地运用这个腰腹的力量，还有这个就是团队之间的配合。
0: 足球啊，真是一个特别棒的一个运动，希望更多的同学啊可以走到我们的啊绿茵场上，可以走到我们的操场中间，拿起足球啊加入我们这个踢球的队伍当中，勇敢地去得分，勇敢地去对抗。也希望全体同学都能参与到足球运动上来，傅老师会永远在我们的绿茵场上等待大家。
4: 体育是天然的特别有利于开展德育和人的精神品格塑造的，在这个课的设计当中渗透了以体育人的这么一个思路在当中啊。我始终认为体育是学校教育的底色，也是个人成长的底色，特别呼吁我们的电视机前的这个家长们和我们的教育同仁们真正重视体育，让我们一起参加到运动当中来。
0: 最后欢迎收看今天的体育小课堂。
5: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体育小课堂。最近卡塔尔世界杯的成功举办也成功吸引了全球的目光，电视机前的观众们也不仅仅只看足球比赛，同时还对足球运动的各种知识都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那些与足球有关的冷知识。大家都知道，在足球比赛中双方上场的球员数量都是11人，但为什么是这样一个特定的人数呢？同学们有了解吗？原来呀，在19世纪足球运动盛行的英国，剑桥与牛津两所大学之间经常进行足球比赛，而且每次比赛都是以宿舍为单位进行的，而每间宿舍又都住着10名同学和11名教师。于是呢，双方就在1848年制定了剑桥规则，正式将足球比赛上场人数定义为11人。这也多亏了当时的宿舍只能够容纳11个人，倘若是个100人宿舍的话，恐怕今天的足球比赛上就是另一番百人大战的景象了。想必细心的同学们会发现，为什么世界杯中没有英国队？这是由于啊，世界杯并不是以国家的名义报名，而是以各地足球协会的身份参赛的。因此，在1866

0: 1873年成立的英格兰足总会，1873年成立的苏格兰足总会，1876年成立的威尔士足总会，以及1880年成立的爱尔兰足总会，都是有资格以独立身份参加世界杯的。提到世界杯，大家不由得联想到在2022年冬季举办的卡塔尔世界杯。众所周知，以往的世界杯常常是在烈日炎炎的夏季举办，而卡塔尔世界杯却举办于半岛的冬季。球员们难道不会因为天气的寒冷而冻伤吗？其实道理非常的简单，正是因为卡塔尔地处阿拉伯半岛东部，那里有非常广袤的沙漠，夏季的温度往往可以高达50摄氏度，而处在冬季的卡塔尔气温只有24到30摄氏度之间，正是进行室外运动的绝佳时机。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中东国家举办的世界杯，可见举办世界杯也并非易事，这需要天时地利与人和全都满足才能行得通。同学们，了解完足球的趣味知识以后，我想我们还是要走到户外，找到一处安全的场地运动起来。毕竟只有亲身体验足球的快乐，才能达到身心愉悦的状态。大家说对吗？
1: 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2035教育强国建设总目标，为未来5年职业教育改革划定全新行动路线。关于职业教育部分，规划提出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相较于“十四五”职教建设，新双高建设目标、实施路径、考核标准等迎来哪些系统性调整？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贯通培养通道如何实现升学就业双向畅通？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如何协同发力，破解产教融合痛点？本期职教中国深度解读“十五五”职业教育改革顶层设计，拆解新时期职业教育的全新发展路线图。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6月29号，国务院正式发布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其中关于职业教育的部分。演播室邀请到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的张步和所长，欢迎您，张所长。
2: 主持人好。
1: 张所，您看这几年关于教育的三份重磅文件啊，一个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第二份呢是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那是2025到2027，现在教育发展十五规划也正式发布了，您认为这三份文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2: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是2024到2035面向未来10年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它的内容呢更多的是方向性和纲领性的内容，很多具体的内容是通过我们的三年行动计划和5年规划来实现的。所以呢，去年刚发布这个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之后，有关部门就研究制定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的三年行动计划。这个3年里边，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规定的有关急需落地落实的内容，作为三年行动计划的形式。
1: 这其实就是达成我们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的第一步的目
2: 标，第一步的目
1: 标到2027的目标。
2: 对，那么实际上2027到2035，我们还有8年的时间。那么这个8年的时间呢，我们到十五规划发布之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来制定这个目标任务和这个具体的部署落实的措施。那么正好这个今年的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发布之后，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对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十年的目标任务和具体的措施落到5年规划当中，也同时呢衔接了三年行动计划实现之后的这个阶段的任务。所以呢，它是应该是一个对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十年的纲要和三年行动计划中间的承上启下的一个规划纲要。另外一个方面呢，它还同时具体的贯彻落实和部署了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也就是我们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当中的有关教育规划的内容。所以呢，它也是纵向贯通了教育专项的10年规划，5年规划和3年行动的这个连接起来，同时横向它也是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的这个5年规划的内容的

0: 教育内容贯彻落实了，
1: 嗯，
0: 啊，所以呢，它是一个横向、纵向都能够把这个教育发展的内容啊落到实处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2: 从十年纲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到短期攻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到2027年，再到周期五年承前启后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三份政策文件共同搭建起2035教育强国建设完整实施框架。规划紧扣五个方面战略任务，细化分解形成23项重点任务，并提出了涵盖思政引领、高校科技创新、教师发展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项目，搭建起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的转化桥梁，是“十五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清晰可执行的施工图。五个方面战略任务定方向、明目标，在宏观层面进行了顶层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参与引领全球教育治理等23项重点任务，则着力抓细分领域，破堵点难点，精准嵌入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学习、教育对外开放等全领域各学段，覆盖人才培养、办学治校、改革创新全链条。抓好23项重点任务和一系列重大项目，是推动宏观部署落地、基层工作系统推进的有力抓手。
1: 那您看，规划其实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战略任务，比如说其中的第一个就是要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这个提法其实是在去年提出的，这一次也正式写入了文件。未来五年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到呢？
0: 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2025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了第二期的双高建设计划之后，很明确地提出了第二期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一定是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理念和目标导向来建设这些双高建设 学校和专业群。所以呢，这个去年启动之后，60所双高建设学校和160所的双高建设专业群，这些学校普遍都要求了我们的这个建设目标的设计、建设任务的策划以及对建设任务的贯彻落实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的举措上，都要把这个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重要的目标导向来设计的。那么未来的这个建设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呢？我觉得应该从以下这么三个方面啊去理解。
1: 嗯，
0: 第一呢，办学能力高水平，我们对这个职业教育来说，更多的是体现在职业教育怎么样服务国家战略，怎么样支撑产业发展，怎么样去更好地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那么这个三个方面我们要具体的设计和策划，把这个双高建设计划和新双高建设这样的一个改革试点项目结合起来之后，我们共同地去实现学校的办学能力更加提升。产教融合高质量呢，这个是主要是指向了我们当前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的深度还不够，产教融合的还不够实，所以呢，明确要求双高建设计划一定要以推动深化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导向。那么现在的这个产教融合的这个形式上来看呢，大家都很红红火火，有很多的时候呢，比如说学校和企业、学校和行业都有一定的联系和联络，都有一定的合作，但是呢，真正的落实在培养人才的这个实质性的内容上的现在还是不够。比如说我们的专业设置，课程的建设、教材的内容，还有我们的实习实心基地的这个标准等等，这几个关键的教学要素的这个领域当中，一定是产业和教育要深度的融合进去，才能够实现我们的高质量的产教融合。
1: 规划里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中高本的贯通培养。现在不只是中高本的贯通了，再向上延伸还可以到专业学位，可以到专业硕士、专业博士啊。这个纵向贯通怎么样能够连接起来，贯通起来更加丝滑？
0: 目前呢，这个

0: 在知道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在内的一个三级，技能人才培养的完整的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呢形成之后，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启动了，为了建设一个这个完整的、全面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们的职业教育啊不能仅仅停留在本科阶段，还应该往上我们的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专业博士学位这个方向去把这个通道要打通，啊，所以呢，现在来看的话，中职、高职和职业本科这条线是已经打通了。比如说，我们中职的学生直接可以以3+2的方式中高贯通。中高贯通呢，我们已经试点多年，而且是这个面积也很大，而且成效也很显著，普遍受到了这个中职教育的欢迎。现在呢，有一个问题是3+4的中本的贯通，我们刚刚开始启动，试点的这个面积还小，量还不足，所以呢，现在的我们的主要的力量呢，怎么样把中高3+2的贯通要做出高质量，然后呢，逐步地扩大3+4的中本贯通的这个试点，然后去打开。开通这个职业本科和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之间的衔接，这个是我们的重点方向。
1: 接下来我们想说说中职。您看规划里对于中职的提法是要建设少而精的中职，怎么理解这个少而精？
0: 关于中职少而精这个提法呢，实际上一开始的设计的理念呢，它不是想削弱中职，而是更想把中职办好、办强、办优。像它的少呢，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它的这个办学的规模的少，那么精呢，指的是它的办学的内涵的、办学的质量的提升，所以呢，少而精的主要的导向和目标就是，根据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我们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中职阶段的这个考生的这个人数啊，越来越会少，同时呢。随着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学历的普及化，我们的学生的这种渴望，能接受高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呢，越来越浓厚，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尤其是产业欠发达地区，一些这个县级和县级以下的一些地区，我们的中职学校的招生越来越萎缩了，那么这种背景下。中职学校的办学越来越艰难，有些中职学校的这个专业也开始滞后，它的更新迭代的能力也不够强，所以呢，这个中职的学生的生源越来越少了以后，就是变成了比较这个散弱，这样的一个状态，随着这样的一个中职教育的改革，大家呢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要对中职教育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呢，少而精实际上把已经办学能力、办学条件比较弱招生不足、就业率低这些学校要考虑到该合并的合并、该撤并的撤并，能够把这个优化整合的资源呢利用到最充分极致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精呢，我刚才讲，我们有一些这个学校的专业已经。老的专业，传统的专业，它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也跟不上社会和产业的需求，像这些专业该淘汰了，另外呢，就是一定要随着这个产业的需求，一定要这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这个结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去办一个有需求的、有就业的、有质量的、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中职专业。所以是这个是怎么样能搬出既能够满足中职学生的和家长的欢迎，同时就业率也很高也能跟上时代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有特色的中职教育，这个是关于精的内涵方面的一个理解。
1: 布局优化、贯通体系完善是职教发展的基础框架。深化产教融合，搭建实体化育人平台，则是“15五”职教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教育发展“15五”规划中提到，要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围绕重点领域布局建设20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20个左右未来实训中心，支持

0: 批高水平职业院校更新先进实训设备，同时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围绕重点产业链、智能经济、国际经贸合作等持续布局，打造一批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建设一批优质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培育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推动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在重点领域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职业教育的一体两翼方面，规划其实也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啊，就是要建设10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20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20个实训基地。那您觉得这样的他们几个之间啊，如何有一个分工互补，形成一个很好的生态？
1: 实际上，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这两个呢，我们是当时啊，是作为一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过程当中的如何去深化产教融合改革的时候专门设计的一个重要的机制。那么这个设计呢，当时的这个初衷就是实际上它俩是有不同的功能的啊。第一呢，市域产教联合体它是在以地方政府为主做主导和牵头来组建一个能够服务和支持职业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体。那当然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成员，就我们的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呢，还有行业企业啊，有关的这个研究机构都在这个联合体上。
0: 嗯
1: 啊，而且呢它是依托当地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需求能够直接的对学校提出来，学校的培养直接能够让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有关的政府部门，包括比如说发改、税务、金融，包括我们的土地啊、教育这些行政部门，同时我们的各个行业主导下的产业链，还有企业上下游企业，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需求，能够把它融合在一块儿，作为一个人才培养的最基本的导向和依据。
0: 嗯，
1: 啊，这样的话，我们的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人才就有直接的这个面向产业、面向企业，啊，这个是一个功能，这是我们叫做块儿，它在块儿上。那么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呢，它是一个条
0: 啊，
1: 哎，它是在全国层面，它跨了这个区域，跨了市域，去为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啊，它来搭建这个平台。啊，组织相关的与产教融合相关的要素，啊，为我们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供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啊共同体的一个作用。
0: 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20个这个行业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
1: 嗯，
0: 这个怎么用好？
1: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实际上这就还是想解决产教融合不够深的问题，
0: 嗯
1: 啊，那么现在呢，从这个国家的导向上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呢，既有产业，也就是行业啊，同时也有企业，也有学校，啊，共同的去建设这个实习实训基地。那么这个实习实训基地呢，第一呢，要满足它不是某一个学校独享的实训基地，它应该是面向区域的，或者是开放的面向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实习实训基地。
0: 嗯，
1: 啊，它能够啊为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
0: 嗯，
1: 第二个呢，这个实训基地呢，以不同的方式啊，比如说有政府投资的，啊，比如说有产业和这个学校，共同这个建立起来的，尤其是企业和学校之间共同建立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现在就是有很多这种啊提倡，比如说这个企业啊，把这个生产线这个搬到这个我们的学校当中，我们叫校中厂，
0: 嗯
1: 啊，那么学校把人才培养搬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线上，那么厂中校，这是一种形式。另外一种形式，这么企业和学校呢共同的，比如说投资啊，或者说叫我们股份制，或者说混合所有制，以这种方式建立双方共同使用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那么现在说的您说的这个2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那就是国家层面倡导的，国家来 投入投资

0: 同时呢，也鼓励地方政府以及社会，这个机构啊，来去投入投资，然后呢，形成一个向社会开放的产教融合的试行基地。
1: 另外，规划还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去年经过6个领域的试点之后，现在已经是相对比较成熟和完善的了。下面怎么样更好的推广出去？
0: 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应该是这个2025年，我们这个教育强国建设，3年行动计划里边，作为一个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来提出的一个计划。那么当时是选择了我们的重点6个领域里边，开始试点实施。那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它实际上首先呢，它是一个集群这个概念啊，还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术语，大家应该更好的去先领会理解这个概念。啊，它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过去啊，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都是以学校封闭培养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培养我们的人才。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培养的人才跟产业的需求、社会的需求有一定的脱节所以呢，我们也认识到了职业教育和产业是离不开的，产教融合是它的最基本的方式。怎么样以这个产业需求为牵引，去把我们的教育的导向作为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技能人才怎么样形成的规律上去培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性工作，所以呢，有关方面就研究制定了技术技能人才不能以学校封闭的，以知识教学的方式教出这个技术技能人才，应该呢让行业、产业、企业跟学校一起，怎么样去更好的形成一个为产业、为企业服务的这个技术技能人才？所以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集群。就是行业、企业、学校3个主体在一起，研究制定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人才培养方案，研究它的课程的内容，研究教材的内容，然后共同的研究制定人才培养的标准、教学的标准。这里边就是比如说我们叫做校校联合、企企联手、校企对接，这个就是集群培养的主要的集群的一个含义，另一个含义呢，企业，尤其是它的头部企业，把它的企业的上下游的企业可以组织起来，学校作为一个高水平的，这个学校可以把这个相关的学校都组织起来，这也是一个群的概念。这样的话呢，他提出了一个叫我们所谓的三组长制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是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三组长制，是我们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和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当中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创举。
1: 国内现代职教体系持续完善，产教融合走向纵深。与此同时，规划还提出要打造具备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职业教育作为对外开放、国际交流的核心名片，多年来，我国依托鲁班工房、班默学院、丝路学院等载体，推进职教出海，伴随中国企业走向全球，输出本土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但出海项目仍存在标准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浅层化合作等短板。未来5年，我国将如何规范职教出海标准，提升海外办学质量，系统输出中国职教理念、育人标准与发展模式，向世界传递中国类型教育发展经验？
2: 教育发展15规划对于整个的中国教育提出的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这其中，职教出海当然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职教出海还能发挥哪些作用，来更好的擦亮我们的中国教育品牌？
0: 职教出海是我们过去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一个名片，也是整个教育系统的一个亮丽的一个风景。那么这些年呢，职教出海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目前的数据来看，就是说我们的全国的300多所院校在全世界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有500多个项目以职教出海的方式教书育起初这个校企同行，以这种方式在落地最典型的我们就是我们的鲁班工坊、班默学院、政和学院、丝路学院，这些都在国外

0: 呢也办成了很好的品牌，但是呢，我们近几年也发现，我们的很多学校这么多项目，并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是像这个鲁班工坊和瓣膜学院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一个出海，有的是可能也是一个很形式的，有表面的，有这个浅层的，所以呢，未来的这个职教出海呢，第一，我们可能更好的去规范这个职教出海的标准；第二呢，我们要加强职教出海项目的质量的建设；第三呢，我们下一步的职教出海，重要的是怎么样把我们的中国职业教育的理念、标准和发展的模式带到世界上去，这个是我们的职教出海的最终的一个目标，所以呢，今后的职教出海，提高提升质量的同时，应该要整体考虑我们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的这些年取得的成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一个实践的模式，和已经形成的能够让很多国家和地区认可的标准带到世界上去，这样呢，我们的国际影响力更加加大了，我们职教出来的质量就越高了。
1: 那现在我们的教育发展15规划发布之后，可能未来5年的目标更加的清晰而确定。您对于未来5年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什么期待？
0: 这未来5年，通过我们这个教育发展15规划的实施，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各个方面来讲都应该有很重要的这个变化，它呀更接近我们建成教育强国的这个目标。具体来讲的话，从我个人的角度，应该呢，希望我们的未来5年的职业教育呢，第一呢，它应该是，这个我们的产教融合越来越深，越来越实，我们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越来越高，这个基础上，我们的职业院校的办学能力越来越强，办学质量越来越提升，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希望。那么从整体上来看，这个我们的这个质朴融通、产教融合，这2个领域里边都取得很好的成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呢，实质性的走一步，让这个我们的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呢越来越清晰，这样的话实际上能把我们的职业教育这些年，这个一个是政策的制定。第二个是我们院校的努力，第三是我们的整个职教战线的这个共同的发力，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越来越好。
1: 我们期待也相信在未来5年，中国职业教育能够真正的做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不仅擦亮中国职教的名片，也更好的助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

0: 尔文，听过这个人的名字没有？
1: 一场革命让思政课堂焕然一新。
2: 这个时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 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
1: 把课堂搬到校外，又有着怎样的育人巧思？
3: 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坚定自己的意识嘛，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革命。这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来自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正带领学生走进小平小道纪念馆。这里是改革开放的萌芽地，也是学校开启课堂革命的重要基地。
3: 我们当时想到这个案例的出

0: 中啊，其实就是为了改变一下传统的思政课模式，然后呢，提高学生的抬头率和参与率，也是基于江西省问题是专题化教学改革以及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实验区这样一个契机。所以呢，我们教研室的老师啊，积极去创新这个教学模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基于职业院校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课堂革命的典型。
1: 这场课堂革命，首先从多维课堂的实践开始。
0: 多维课堂呢，其实主要指的是思政主课堂。首先是把课程的结构，把它转化成就是问题是专题化。比如说我们的课程把它分成了人生篇、道德篇、理想篇、精神篇、价值篇、法治篇。那么我们在这每一个篇章中啊，我们也会就是融入一些多元化的这个手段来体现师生互动，比如说情景模拟。那我们会，比如说在讲述法治篇章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这个模拟法庭。
1: 打破传统课堂的界限，通过模拟法庭、历史再现、社会调研等实践活动，学生不仅能够直观感受理论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还能在参与中深化理解，增强学习兴趣。
2: 一直认为我上的时政课是一种枯燥无味的吧，我觉得。然后，但这个时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然后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从古至今的一些伟人，然后一些故事，然后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在课本以外的一些事情，然后一些东西。
1: 在多维课堂中，师生互动是课堂革命的核心环节。教师采用三步教学法，课前推送学习资源，发布任务清单，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课中，通过问题引导加主动讲授，主题讨论加问题分析，情景模拟加互帮互学，对知识框架进行问题式专题化。课后，教师进行评价优化、拓展训练、作品归档、参评参赛等，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提升核心素养。
0: 我们还在课前开展了学生的青春之问，在课上针对学生的这个青春之问，然后呢，比如说学生可能会提出来，此刻的我不是自由的，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呢？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做辩护？等等，类似于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针对征集到的学生的青春之问，我们在课堂上会对学生的热点、难点、痛点、读点等等来进行针对性的答疑解惑。
1: 在推进课堂革命的过程中，教师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职业精神、法治意识、健全人格和公共参与，这些核心素养目标。注重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大事、社会热点，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和参与社会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鼓励他们在学习中不断探索未知领域，勇于挑战自我。
0: 我们会针对就是不同专业的学生，然后呢，我们采取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分类来进行教学。比如说在课堂上，针对车辆专业的学生，我们可能就会采用一些跟时政热点相关的，比如说我们最新的新能源，然后呢，我们就会结合那个新三样，然后新值生产力，然后呢，结合新能源专业来帮他们进行这个讲述。
1: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实践能力，江西机电志愿推行了以赛促教的教学策略，通过组织辩论赛、时政热点分析大赛、宪法知识竞赛、大学生讲思政课等各类竞赛活动，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和锻炼能力的平台。通过集体备课、研修培训、教学展示、晒课、示范课堂比赛等各种竞赛，搭建教学展示与交流平台，激发教师活力。以赛促教的教学模式，既促进了教师教学方法的创新，也推动了学生全面发展的进程，实现了教学相长，共同进步。

0: 进步。
1: 这些举措就是不断地提升我们老师的教学能力水平，让老师把思政课讲准、讲活、讲深。
0: 为了持续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江西机电职院还整合校内外资源，巧借外力，组建了由专职教师、校外各界嘉宾和校内兼课教师跨界合作的一课多师教学团队，展开接力教学。
2: 因为确实是人的知识它是有壁垒的嘛，然后你通过两个专业的一个知识，那么在一个知识点上面你会有个不同的一个角度的解答。我呢就是辅助徐玉林老师他的一个道法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讲解，那么通过我们设计的一个心理游戏呢，那么就对他的一个道法内容呢就是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解读，或者是一个生动的一个表达，那么体现他的一个课堂的一个活泼性，然后还有就是生动性。
0: 同时在实施中深化集体备课与资源共享，每两周一次，团队成员围绕课程章节进行深入探讨，共同开发教学资源，优化教学设计，提升课程质量。
1: 一方面从老师发力啊，一方面从大思政的活动形式发力，来提升学生的这种获得感。
0: 不仅在校内的课堂上下功夫，为了让思政课更有活力，江西机电职院还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每年暑假，老师都会带领烛光社会实践团队的学生们下乡下田体验生活。
3: 学生他们下乡之后，他们会把他们下乡的经历也在我们的课堂上给其他的同学来进行分享。那这样的话就是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就是坚定自己的意识嘛，就是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0: 2024年正值建国75周年，建军97周年，江西机电职院把强国强军作为行走的思政课的主线，围绕海陆空三军的沧桑巨变展开了研学活动。
3: 我们走访了南昌舰、九江舰、洪都飞机博物馆、江西飞行学院，围绕从军旗升起的地方出发，从八一南昌起义，然后到三湾改编，到井冈山，结合了江西的地域特色，然后带学生呢对整个江西的这种海陆空三军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历程。
4: 去了南昌舰之后呢，我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同时呢我也采访了南昌舰的舰长，他也是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他毕业之后积极投入国防事业，和他攀谈后呢，我也决定坚定了自己的就业方向，构筑海
0: 上长城。为了方便学生走出校门，拓宽视野，江西机电职院甚至将红色景点搬到了家门口，并建立家门口的思政教学实践基地。
1: 我们这个大学生思政课研修基地由一廊、四室、两厅构成，一廊是红色文化电影长廊，四室呢就包括我们在校生所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啊，每门课程都有一个演练室。两厅包括了红色文化电影放映厅和一个 VR 红色云游厅。
3: 我们会定期带学生去到这些真正的这个基地去体验，聆听讲解员的一个讲解，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时的这种革命先烈，他们是怎么就是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下，他们是凭借着什么样子的信仰，才有了他们为了革命而牺牲自己这样的勇气。
0: 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手段，让学生随时随地可以了解到新中国的发展史、改革开放史等丰富的党史资源，让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到中共一大、遵义会议等革命纪念馆进行云游。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体验感、获得感，也让思政课走心、更入心。
1: 思政课它也是学生的一堂人生课，关系到学生对于这个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这个塑造。学生人生的路很长，在这个总开关的这个问题上一旦出错，那对于学生的人生道路产生的影响是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

0: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实施多维课堂师生互动战略，让理论活起来，让课堂亮起来，让学生动起来，推进课堂革命向纵深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和创新实践，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学成果显著。学生在第七届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课中获得特等奖，教师在全省高校思政课教学比赛中获得特等奖。
1: 就近年来呢，我们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呢，坚持把这个思政课建设作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守正创新推动了思政课建设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通过一系列有形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举措，来助力我们的学生全面的成长成才。

0: 校企携手破局，用真实项目锤炼学生真本领。
1: 我们就是真的是让学生在做真实的企业项目。
2: 没想到来我们学校，我们学生的这个专业能力还有应变表达能力完全超出了他们预期。
3: 大家好呀，
0: 教学创新领跑，用 AI 技术激活职教新动能。
4: 我们要引入一些新技术新技能，让学生们以及老师们持续学习。
5: 我们老中青再加上企业的人员呢，共同组建这样一种团队来进行编撰，各自有各自的优势。
0: 职教扬帆出海，用跨境交流搭建共赢新桥梁。
5: 他们就很感兴趣，在那守了两天，非要我们和他们签约。
6: 比如说职教出海，现在我们正在按省内的要求打造桂江工坊，那么我们也是把 AI 加新疆科的这个随着这个桂江工坊把它推出去。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讲述这里上信笃行、德高技精的职教故事。
7: 你今天拍，咱们下午就给你发货，朋友。
8: 卖了400多单，然后每单抽佣12%，每个人一单到手大概是几块钱吧。
0: 两个小时，400多单，近1500元的收益。这一幕就发生在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的电商实训室里。
7: 这是咱们贵州特有的品种，它更天然、更安全。咱们优先给你发货，朋友们。
0: 杨景胜。作为班里曾经最内向的学生，如今的直播成绩是他以前难以想象的。
8: 第一次直播的时候说，我坐在那个椅子上会摇来摇去，动来动去，就是通过这种动作来缓解一下自己那种紧张的那种情绪。说话然后就会结巴，说话不利索，大脑一片空白，根本不知道要说什么。
1: 可能就是属于在班级里面那种希望自己默默的永远不被发现的那一群学生的代表，很透明人。
0: 在电商实训班中，像杨景胜这样最初畏惧镜头的学生不在少数，如何帮助他们克服心理困难成为老师们面临的首要课题。
1: 我们其实就是有个统一的技巧，先自己面对自己，用自己的前置摄像头多录一下自己，还有就多照镜子啊，自己跟自己对话，你能够知道自己讲话时候的表情状态，并且你认可你这个时候讲话的表情和状态，慢慢的累积了之后，他就会愿意去表达了。

0: 克服对镜头的恐惧只是第一步。为了让学生快速成长，2024年，学校与贸易有限公司贵州贵易团携手共建电商实训班，引入真实商业项目。
1: 我们的直播人员在贵州市场是缺口很大的，然后现在我们的用人成本都是比较高的，我们想的就是在学校这方面先筛选到本身在学校也有这个专业，然后我们想的是就直接培养到我们自己的企业里面来。
0: 有了企业的加入，为学校带来了真实的项目和宝贵的一线经验，也为学生提供了提升实践能力的优质平台。
2: 齐老师注重的是实践，让我们直接去做，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该如何做，做了后我们就知道了，比如说我的主播，我就应该做些哪些工作，助播应该做哪些工作，中控运营又该做些哪些工作，然后通过这次实践了后我就知道了。
0: 让企业导师走进校园课堂，打破了行业与学校的壁垒。不仅如此，企业还将职场搬进了校园，在提升学校的教育环境的同时，也让学生在真实环境中锤炼技能。
1: 我们在硬件上面提供了直播间设备，然后以及直播间搭建，在软件上面呢，我们提供了场地资源、供应链资源以及一些厂方资源，然后让学校能够得到真实的订单。我们希望的是学生在温室里面的环境跨度到企业里面来，我们希望的是能够无缝衔接上这个节奏。
3: 我们是真的想让学生就是说在实操当中，在课程当中，在项目当中你做的，那么和你2年以后走出学校到岗位上它是一样的。
0: 电商班的成功实践是学校深化产教融合的一个典型做法，同样的模式在会计系的金蝶班也结出了硕果。金蝶班是与行业龙头企业金蝶集团合作创建的，专注企业数字化应用教学。吴家居在刚进入金蝶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有了打退堂鼓的想法。
4: 我当时的话就接触了3-4个，然后那3-4个的话问题都很难，就是我给他们分别都差不多解决了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还没有解决完，那些客户的话就开始语言上的就是一些比较攻击类的词汇，就当时我就感觉压力很大，就是想着不干了。
0: 金蝶班的实训直面真实挑战，学生需要面对金蝶全国740多万用户，帮助用户解决在财务软件使用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这对学生的考验就不仅仅是只会用财务软件，对软件的运营维护也要了如指掌。
4: 主要就是让我们实操，就是让我们直接亲临企业财务化软件的第一线，就是把我们当做一个财务软件，然后的话去熟悉这个系统，会用这个系统，然后的话再后面学会之后的话给其他的客户的话再解决问题，就很不一样。
5: 他的要求就很高，首先你肯定要具备一定的会计知识，你才能够去给客户解决一些财务方面的问题。如果说他的基础不好的话，他可能就进来很吃力。我们能把这个金蝶的这种大型企业能引进来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金蝶也是花了很大力气的。
0: 金蝶集团针对不同客户设置了不同的产品线，产品线引入学校后，企业导师各负责一条产品线，每个产品线最多不超15名学生，采用小班制教学，显著提升了教学效率和学生参与度。
5: 我们进行就是第一年在进行这个考核的时候，我们金蝶的老师就发觉我们学校虽然是高职院校，但是我们学生的这个专业素质是相较于一些本科院校还很不错的，所以第二届的金蝶班的时候我们就扩大了招生规模，而且还扩大了金蝶的产品线。

0: 由于学生的优秀表现赢得了企业的高度认可，2025年开始，学校与金蝶的合作更为紧密，班级规模也从最开始的15人逐年扩增至45人。吴家驹同学也进步飞速，仅用4个月的时间，用户满意度便远超金蝶正式员工，最后更是以接近800个5星好评的成绩，荣登金蝶体系好评榜榜首。
1: 吴家驹同学，他的那个奖学金就1个月可以拿到将近5000块钱，所以呢，就能成为这个企业用人的一个香饽饽。所以我们很多学生都受到了这个金蝶的生态合作伙伴的工作邀约。
0: 双导师团队为学生构建了立体化的专业认知框架，通过学中做、做中学的方式，有效提升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未来，校企双方还依托金蝶数字产业学院，在课程开发、师资共建等领域深度合作，推动会计专业从传统核算型向智能管理型升级。
2: 现在的职业教育哈，它将这个校企合作上升到产教融合，它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的提升，而是集中了我们职业院校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要点。只有实现和企业产业的深度融合，我们才能培养适应时代和产业需求的一个技能人才。所以我们大力倡导校中厂、厂中校，企业的老师在我们学校来教技能，然后带真实的项目来进行人才的培养，这样学生学的技能和产业无缝对接，他的就业、他的能力全部都解决了。
0: 多年来，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大力实施一专业一民企计划，与小米、华为、京东、阿里巴巴、顺丰等195家龙头企业开展校企合作，通过精心布局，构建了紧密合作的产教融合共同体，不仅打破了传统教育与产业之间的壁垒，更实现了教育资源与产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0: 拥抱新技术，破解新难题，让 AI 融入教学，让教材紧跟时代步伐。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以科技创新赋能教育教学的职教故事。眼前这位融合了贵州民族元素与潮流设计的大二学姐，名叫小商同学，她是贵州电商职院打造的虚拟数字人，也是备受师生追捧的校园新宠。
1: 我们要引入一些新技术新技能，让学生们以及老师们持续学习，所以说当时在人工智能这一块，然后也了解到现在的这些技术技能，有这种虚拟人、仿真人，有可能是未来可以辅佐于商科的一些手段。
0: 为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需求，贵州电商职院提出了建设 AI 加新商科的人才培养模式，小商同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
2: 我们当时是想能不能利用这样的一个虚拟形象，通过直播的方式或者短视频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学校，比如说文化的宣传，到后面如果说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粉丝量比较多的时候，来做一个招生的宣传等等。
0: 2024年5月，由学校老师组成的小商数字人项目组正式成立，开始了对小商同学的打造。前期在造型设计上还算顺利，但进入软件调试与动作捕捉阶段时却问题百出。
2: 比如说我们穿戴设备的时候，他们演示的时候能够很顺利的穿戴上，我们的那个软件也能够很准确的去识别，然后等到我们自己去穿的时候发现，哎，

0: 这个点感应不上了，然后这个地方又出现了
1: 我们
0: 问
1: 通
0: 题，
1: 过
0: 都是
1: 眼
0: 不断
1: 睛
0: 的
1: 张
0: 一次一
1: 合
0: 次
1: 可
0: 遇
1: 以
0: 到
1: 看
0: 问
1: 出
0: 题
1: 虚
0: 了之
1: 拟
0: 后
1: 世界实
0: 去
1: 现
0: 沟
1: 同
0: 通，
1: 样的效
0: 然后
1: 果。
0: 去解决，然后才慢慢的知道原来这里遇到问题了，要这么去解决。
2: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小商同学。
3: 小商同学，我最近好迷茫啊。
2: 别担心呀，迷茫恰恰说明你在认真思考未来
4: 经
2: 呢。
4: 过一年多的攻坚克难，小商同学终于成功面。

0: 社群运营等实战中掌握核心技能。
1: 比方说学校有相应的一些通知呀，学习的一些通知等等，可以提前的跟同学们进行分享，就像一个服务号一样。还有学生们关注的一些问题，衣食住行，我想知道学校哪里好吃，周边我假期的时候去哪里玩，那我们小商同学可以通过视频图文还有我们的社群以及直播来和同学们进行分享。
0: 小商同学的成功只是学校 AI 加新商科改革探索的一个缩影。当老师们发现学生开始过度依赖 AI 完成作业时，一场更为深刻的教材革新也随之启动。
2: 发现所有老师聊的都是感觉现在很担心学生，因为他们交的作业质量越来越高了，甚至那些作业的质量高到根本都还没有达到我们现在教学的学生可能掌握的一些知识。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性，就这些作业都是通过一些手段它去生成的，不是学生自己去完成的。
0: 学生使用 AI 工具如同一把双刃剑，既能提升学习效率，也可能带来依赖风险、认知能力弱化等问题，这也让老师们直呼头疼。
2: 那我们确实也看到，这个东西你想要阻止它，或者是把它断绝掉，这显然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后面老师们才决定，就是我们干脆就从拒绝它改为什么，我们怎么样去拥抱它。
0: 学校迅速行动，特意从省外邀请了 AI 领域的权威专家，为老师们展开了高强度的集中培训。
2: 总共加起来应该是13天左右吧。就所有的老师，他是从 AI 是个什么，大模型是个什么，它的底层逻辑是干什么，到他最后在实际当中可以给你做什么，接触了很多就是之前接触不到的行业前沿，很新奇的一些东西。这个是老师的视野就打开了。
0: 与此同时，学校还鼓励老师们考取人工智能训练师证书，在获取证书的过程中不断强化相关知识技能。紧接着 AI 教材的编写工作也随之启动，然而编写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2: 我们都有点想放弃了，就是我们和市场接轨都不高，我们的教材里面没有真实的能很吸引学生的那种真实的案例。就是说我们这本教材都为了是适用于24年、25年甚至26年的教学，但我找来的案例可能都还是24年、23年的案例。
0: 为了解决这一痛点，学校迅速引入企业力量，共同参与教材开发，用企业最新的真实案例和市场数据来丰富教材内容，这也让原本刻板的教材活了起来。
2: 所以我这本书里面有的很多案例其实其他书里面应该是没有的，这个也就是说它有它的独一性和它的优势性的一个原因。
3: 在这个编撰这个教材的过程当中呢，它也很好的提升了自己的专业建设的能力。那么我们老中青再加上企业的人员呢，共同组建这样一种团队来进行编撰，各自有各自的优势。
0: 经过教师团队不断的打磨，一批全新的 AI 教材走进课堂，不仅带来内容的焕新，更是育人方式的变革。
2: 现在它可以就是很科学系统的去掌握，在不同的生成文案或者是样本当中，我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工具了。就是说学生可能现在就是通过我们这门课可以掌握的工具5到8种吧，有生文的，有生图的，有生视频的，甚至还有动态结合的。
4: 根据这个时代的需求，产业的需求，特别是我们学校高智能化的需求，我们提出了建设 AI 加新生科的人才培养的范式。它主要是以这个范式来推动我们学校的数字化的改革，实现我们学校的这个人才培养的高智能发展，为贵州的产业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培养更多的高技术技能的人才。

深挖 AI 加新商科应用场景，将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新知识融入课程，编制前沿教材，打造虚拟仿真实训基地等，为学生铺就了一条紧跟时代、赋能未来的成长之路。这背后是学校在西部职教土地上面对技术变革挑战时的那份执着与坚持。

面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浪潮，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选择迎难而上，深化人工智能领域校企合作。

0: 带着成熟范式，携着特色文化，让执教成果走出国门，让中国匠心连接世界。贵州执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以技能为纽带，拓展国际影响力的执教故事。2025年7月，一场特殊的结业仪式在贵州电商职院举行。结业的学生全部来自泰国博仁大学，这已经是他们第三次进行培训了。
1: 那我们现在是在这个跨境电商的这个方向哈，我们是跟泰国的博仁大学合作。博仁大学也是一所泰国传统的管理和商业的学校，所以我们考虑到这个学校和我们学校相契合的一些方向，然后我们选择了这个学校来跟我们进行合作。
0: 2024年，通过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的交流，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泰国博仁大学和贵州前月优品公司合作建立了中泰跨境电商产业学院。学院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办学模式，旨在培养精通中国文化、熟悉中国产品的本土化跨境电商人才，推动中泰两国在职业教育、产业对接及贸易往来领域的合作。
1: 前月优品呢，就非常支持我们，帮助我们在博仁大学的校内建设了一个电商基地，然后投入了很多直播的设备。博仁大学他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生源，我们通过博仁大学提供的实习实训，然后通过我们学校电子商务跨境电商专业的老师提供的一些理论教学，然后让这些学生能够在这个培训班当中进行实践。
2: 那我们在课程选择方面就有所考究，比如说这一次呢，他们着重的是想就我们国内直播来进行一个最主要的学习，所以呢，我们的课程安排就包括视频剪辑和直播。那当然，最终呈现的效果也是在我们东盟交流周上，他们来通过 Lazada 的平台来进行我们东南亚国家市场的一个推广。
0: 除了电商技能的培训，学校还将贵州非遗文化、马尾绣、蜡染等项目引入课堂，实现了技能传授与文化浸润的双向滋养。
3: 能够了解到中国少数民族的一些非遗文化，这些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的学生呢，在这边他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实践操作，他们学会了很多很多以前人的一些智慧，亲眼看到中国的魅力。
4: 对我来说，马尾绣最特别的地方呢，它是在材料的，因为它是用马尾来绣的。我们以前没看过，在泰国呢不会用马尾，同时用丝线，颜色也很鲜艳的。马尾绣的图案比较很民族特色，很精致，虽然风格不同，但都展示了两种工艺的美丽和细腻。
5: 对我来说，我

0: 觉得我最感兴趣的是苗族的蜡染，因为我去体验这个活动之后，让我更加明白苗族不只是染布，它更是把历史穿在身上，所以这是我最感兴趣的部分。
1: 带着学到的技能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这些泰国学生回国后，借助贵匠工坊品牌，将贵州白茶、吉他、传统工艺品等特色产品引入泰国市场，实现了近100万的营收。
2: 所以呢，我们也想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把我们这样的一种形式给复制粘贴，去辐射更多的一些东南亚的国家。
1: 贵州电商学院走出去的脚步并未停歇，在东盟教育交流周上，乌兹别克斯坦复兴教育大学的代表对学校展出的无人机及空地巡检系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执意要与学校达成合作。
3: 他们主要的地方经济的支撑是农业、牧业，还有矿业。所以我们会给他们培养他们的学员，就是做巡检、喷洒、农药喷洒，还有这个防灾，因为他们也有石油管道的巡检，还有就是这个无人机的组装。
1: 目前，复兴教育大学已经组织了100名学生进行基础中文学习，贵州电商学院也将依托学校低空经济产业学院的师资力量和专业实力，迎接2026年乌方赴前的无人机技术培训。随着走出去的路径愈发宽广，学校也吸引了更多国家的关注。
4: 我们现在主要是有4个贵匠工坊，第一个就是这个中泰跨境电商产业学院，第二个就是中马文旅创意产业学院。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中越人工智能产业学院。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这个中老的这个 AIoT。
1: 海内存知己，直教供扬帆。作为首次倡导成立贵匠工坊的单位，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通过设立电商股贵州分中心，开发国际化课程资源，开展国际竞赛交流，参与国际交流研讨等4大举措，努力打造贵州省直教出海的标志性特色品牌，实现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融合发展，全面提升学校国际化办学水平，树立贵州省职业教育国际化范本。
5: 比如说，直教出海，现在我们正在按省里面要求打造贵匠工坊，那么我们也是把 AI 加新商科的这个，随着这个贵匠工坊把它推出去，就把这些人工智能 AI 加新商科的这个理念哈，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来提升，在这个实践中、教学中，不断的优化我们的、丰富我们的人才培养的内涵，培养更高素质的人才，来适应这个经济社会的发展。

上信笃行，德高祭精。办学78年来，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在西部执教的道路上默默耕耘。面对资源、地域等多重挑战，坚持立足贵州，根植商贸、AI 赋能、跨界融合、特色发展、行业领先的办学定位，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以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为核心，以国际化、数字化为抓手，全力打造 AI 加新商科人才培养范式，为建设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贡献着不可替代的执教力量。

0: 每个学生他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他的成长轨迹和性格特点呢其实也是不同的，那么就更加的需要老师们针对这些不同的孩子们去制定不同的方式。
1: 他栏架高度改变了以后，对孩子们来说啊，他那个命中率高了，成功率高了，这时候就形成了一种我自我的这种满足感、成功感，这个学术上就叫自我效能感。我们把这些学科能够都包容在我们的整个这个小篮球运动，让我们小篮球运动能够跟其他的学科融合在一起，然后让孩子们共同的这种进步。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在素质教育日进推进的今天，体育教育在学校教育当中的地位呢是日益的凸显。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一小学，他们在体育教育领域一直有着不错的表现。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别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和平里第一小学宋占军副校长，欢迎您。另外一位是体育教师刘伟，欢迎刘老师。宋校长，您在学校工作多长时间了？
1: 我工作已经30多年。
2: 那您对这所小学应该说是相当有发言权的。如果说今天让您向外人来介绍一下这所学校的话，您会怎么来介绍它？
1: 和平里一小呢，它是一所这个小而美的学校啊。这个学校规模不大，它是和平里地区啊，第一所小学，1956年来建的这所学校。那么这所学校呢，一直秉承着这个全面促进孩子们身心发展的这么一个理念。这学校呢有很多的特点，那么作为篮球运动是我们学校开展的这么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这么一个项目。我们就把篮球项目融入了这个学生的这种生活，以这个学生发展为这个中心，然后全面的促进学生的这个身心的这个成长和发展。那么这个篮球项目呢经历了30多年的这个开展啊，已经取得了这个长足的这个进步。我们未来呢也是本着这个要把这个篮球项目作为一个特色进行这个打造让这个篮球能够成为一个学校的一个品牌项目吧。
2: 那刘伟老师，您在学校工作多长时间了？
0: 这是第五年。
2: 第五年。
0: 对。如果要是算我的经历来说，我就是这所小学毕业的一名学生。那么那个宋校长呢，他就是我的曾经的体育老师。所以我对这所小学的情感可以说是非常深的。那么回到母校呢，给我的感觉呢，就是我想就是把曾经我的老师们教练们就是对我这种关心那个关爱，包括在篮球技术方面的这种培养，然后呢也现在那个融入到这个我教的学生当中，把对他们对我的爱也这个给到我的这些学生们。
2: 那现在我们都非常的提倡体教融合，那宋校长您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说说您觉得体教融合在小学教育当中它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和意义？
1: 随着这时代这个发展这个进步，我们发现体育过程当中的它这个竞技运动当中的一些比如说拼搏的这种精神，它团结协作的这种意识还有这个追求这个卓越的这种品质，那么这些其实对我们孩子们未来的这个发展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那么现在我们也就需要把充分的在这里发挥我们这个体育的这个项目的作用，所以要跟我们的这个教育再重新的融合在一起，去促进孩子们的全面的这种发展，所以它应该是非常有非常重要的这种意义的。
2: 其实学校推行体教融合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能具体为我们说一说学校都做了哪些工作吗？
1: 在这个体教融合这方面，我们首先是增加了我们这个课程。

0: 我们有这个小篮球的这个课程，然后增加了更多的增加了一些这个小篮球的这些活动，把它在学校里边形成这么一个体系。你像我们把这个体育课，它提倡了这个交汇啊、勤练跟那个常赛。啊，这是我们在这个体育课程当中实施的这个三个这个方向。
1: 两位老师现在是带多少个班的体育课？
2: 我是三个班，是教一年级那个二年级的学生，那么相当于是这个三个班呢每天都有体育课。
1: 孩子们对于体育课的反馈怎么样？
2: 因为我们的课程呢不光是说正常的常规上的体育课，那么在课堂过程当中我们还融入了比如说我们学校的这个篮球传统校，我们会在课上对他们也会进行一些篮球的练习啊，或者是比如说根据体测一些跳绳的练习，或者其他的一些拓展类的项目都有。
1: 其实篮球是和平里第一小学的一个一直以来的特色项目，而且这些年也确实取得了很多不错的成绩，所以接下来也请宋晓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取得了哪些好成绩。
0: 学校呢一开始是一支男篮，在我来这学校之前啊，这支男篮是非常棒的，经常获得这个北京市的这个冠军。后来我们把这个男篮和那个女篮结合一起发展了这个男女篮啊，因为女孩类很爱打篮球嘛。现在我们学校的最好的成绩啊，就获得过全国的这个小学生比赛的这个亚军啊，2024年
1: 的
0: 中国小学生这个篮球联赛当中，我们学校也是过关斩将啊，最后是第六名，全国第六名也相当不容易了，
1: 很厉害了。
0: 我们这个女篮啊，女篮可以说啊，就是在这个13年的过程当中啊，已经连续这13年获得了这个北京市传统项目学校的这个比赛的这个冠军。连续13年已经相当不容易了。那70年就应该有刘伟他们打比赛的。
1: 对，我刚刚掐指一算，我说刘伟老师是不是应该也是在这个中间，在这个过程当中。
2: 是，
0: 也为这个做过贡献。
2: 我是2005年的5月份就是转到和一小的，其实是当时已经是五年级了。那么当我刚进入这所学校的时候，当时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哇，现场还能有比如说打比赛，然后还有现场还有啦啦队，然后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震撼。那么当时05年我参加了这个学校的女篮，最早时候那会儿还有振兴中华杯。然后呢从那个开始是练了三个月以后参加了第一次的比赛，然后我记得当时就是我们和一小那会儿就取得了冠军。到了后期我们学校不管在北京市中小学的篮球联赛，然后还有那个就像刚才宋校长说的，我们取得过这个那个教育部举办的全国校园冠军杯的比赛是获得亚军，然后还有这个上次的这个中小学生篮球联赛这些成绩。
1: 我相信对每个孩子来讲，这种不是说非要一定拿什么样的成绩，但对于一家长们来说可能就不太一样了，他们可能还要同时操心练体育项目而耽误了成绩，耽误了文化学习，会有这种情况吗？
0: 那肯定是有这种情况的啊，就是在很多孩子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啊，他就是家长去担心孩子文化课的学习，由于孩子他每周要这个训练五次，然后周六周日还要去参与比赛，他肯定对于他这个学业之间他是有一定的这个冲突的啊，那就是其实我们的教练他们也想了很多的这个办法啊，一个是跟孩子去讲这个学训的这个关系啊，还有一个就是建立一些制度啊，包括让孩子们告诉他们你要到达到什么样的成绩，你像他们有的就在90分以上，有的学科要在95分以上。我看
1: 才能来练篮球吗？
0: 才能练篮球。就是你期末的时候，确实是啊，我看的那种场景啊，就是期末的时候小孩真是举着卷子啊，高高兴兴来跟老师说啊，我拿了95分了，我可以赢的，很骄傲的样子。而且你看我们的这个男篮那个教练小飞都给孩子去签字啊，就说这个孩子这个作业英语作业做完了以后，然后他给签一个字，告诉你这个完成的这个程度，然后跟英语老师去沟通，而且还就请各学科的老师去给孩子们去补一补课呀，因为他这个时间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冲突的，而且我们还建立这种学习小组，就是同班的同学，他们就是你锻炼的时间很多嘛，但是你在课余的课间的时间就可以把老师留的作业写一写，相互的这种监督。啊，然后相互的这种促进吧，我觉得这种制度啊建立的都能够去让家长能够去放心啊，然后呢，我觉得家长能够在老师的这种

0: 关心下，我觉得能够打消这个疑虑啊。
1: 嗯，所以说是实践出真知。刘伟老师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逐渐会发现一些问题，并且去想到这种解决办法？
2: 那比如说我在那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学校都是非常注重这个学生的文化课，就是我认为这两方面是互通的。比如说我球打得好，我在学习方面肯定是也是非常优秀的。那么有的时候就是我给我的队员可能灌输的就是比较多的是精神层面，比如说你热爱篮球，那么你必定要把这个学业搞好。如果呢，你的学业成绩可能不是特别好，那么班主任老师他可能也会留下你。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可能参与篮球的时间就会非常少。我觉得那孩子们，如果你经常跟孩子们也去讲这件事儿的话，我觉得他们就是自身也会理解。那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必须努力。如果我不努力，可能我下来练不了篮球。
1: 嗯，其实就是一通百通的。
2: 对，我们学校的训练呢，基本上都是在课后，就是放学了以后进行训练。那么周末如果没有比赛的情况下，我们也会有加训练。那到了假期的情况，我们就会安排四个时间段的训练，比如说上午的8点到10点，然后中间休息1个小时，然后下午呢又是四个小时的时间。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所有的球队它都是这样。
1: 嗯，那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您觉得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2: 我觉得可能有两个方面吧，比如说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孩子们的伤病的问题。那么因为这个篮球呢，它必定是一个对抗性，然后并且这个活动量比较大的这么一项运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避免不了这个学生的受伤。比如说一个学生他可能比较轻的，他3-5天好了，那么也有的他可能比如说2周、3周甚至更长的时间。那比如说我们近期的训练安排呢，教练会制定计划。比如说我们近期主要是以技战术为主，可能因为一些一两个学生他因为伤病的原因，那可能就会进行重新的调整。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我一直就是在思考和努力解决的问题。那么另一个层面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学生们他们在小的时候，比如说最早的1、2年级，他们是对于篮球是有一种单纯的热爱的。那么到了后期越来越高年级，他可能就会变成一种责任感，或者是有了团队的意识。那么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挑战，因为它比较漫长，且需要就是老师们的耐心。每个学生他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他的成长轨迹和性格特点呢，其实也是不同的。那么就更加的需要老师们针对这些不同的孩子们去制定不同的方式，或者是对他的这种教育和培养的方式。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难的。
1: 是，的确，尤其是对于小学阶段的孩子们来说，我们都说这个启蒙老师非常的重要。
2: 嗯，
1: 怎么样让他们喜欢上篮球？不同年龄阶段，他们应该也会有不同的这个训练的目标。所以具体该怎么做呢？
2: 我觉得最早的启蒙呢，其实是以他们的兴趣，然后是热爱为主。那么我们学校呢，就是分为 U8、U10、U12，包括兴趣班，那么这些队伍。那在这些队伍当中呢，我们学校里设定了大篮球场、小篮球场，那这也是根据我们中国篮协小篮球规则的制定。那么小篮球场呢，它就是 U8 跟 U10 打的场地。那么U12 就是打的是大篮球场，我们也根据不同的年龄段，然后设定了这个篮筐的高度，然后让学生们能够最大限度的根据年龄段的不同去体验这个篮球带来的乐趣，也提升他们的这种自信心。那么比如说我们在 U8 阶段，那么他们年龄比较小，那我们在教学上呢，可能就是主要以游戏的形式那去进行，那么主要是兴趣热爱的培养。那么到了 U10 的阶段呢，那么就开始注重他们的基本技术，然后比如说一些简单的技战术的培养。到了 U12 的阶段，那么他们不光是技战术的培养，包括他们的战术意识，然后都会需要加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更加的也会去注重比赛。
1: 学校为什么会把这个小篮球做成我们的优势项目来进行建设呢？
0: 篮球运动是对于成年人叫篮球运动，那么我们对于小篮球，它就是12岁以下的孩子打的篮球
1: 叫
0: 小篮球。
1: 那还有什么差别吗？
0: 它有一些规则上的一些差异，比如说场地上的那个篮架，主要的是篮架的这个高度啊，你像那个一二年级他使用的是2.35米的这个篮筐的高度，3、4年级的使用的是2.6米的，然后5、6年级的使用2.75米的。他可以根据他不同的这个年龄阶段发展的年龄阶段去参与这个不同的这个篮架

0: 高度的这个比赛啊，它是这么一个过程。它栏架高度改变了以后，对孩子们来说啊，其实咱们可以看到，就是我的力量可能能够达到了，我的身高可能符合我的身高了。其实，在心理上有一种叫自我效能感的这种提升啊，孩子他那个命中率高了，成功率高了，这时候就形成了一种我自我的这种满足感。成功感，这个学术上就叫自我效能感。这种自我效能感会给孩子带来什么？带来这个更持久的时间，啊，投入更多的努力，寻求更加的这个挑战。这是在心理上的这种影响。所以刚才他说的一个兴趣，怎么来的兴趣呢？就是通过我们在这个规则上的这种改变，可能对孩子们的促进也是有相当一定的这种程度啊。
1: 那具体后来我们是一步一步怎么做的？
0: 我们在这个实施的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我们是设立了为的校本课程。我们1、2年级它叫小篮球游戏课，因为1、2年级它主要是以那个基本的这个运动技能为基础的，像运球啊、这种拍球啊等等，这属于基本运动技能的一方面，所以我们叫小篮球游戏课。然后到了3至6年级的时候，我们把它作为这个小篮球课，每周要上一节这个小篮球课。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推出了我们的小篮球联赛，后来我们又把小篮球联赛我们又升级为我们的小篮球欢乐季，它是在班级比班级的选出一个投篮王，到年级再选出一个投篮王，然后在全校再选出一个投篮王，这是所有孩子1500个孩子都要参与的。后来我们又发展了项目，我们有花式篮球，就是有一些孩子他天生内向啊，他不喜欢对抗，但是他又很喜欢篮球，他这个对篮球的技巧又非常好。我们把它作为一种表演形式，然后篮球操也好啊，篮球这个表演也好啊，把它呈现到这个舞台上。然后呢，有很多孩子也非常非常喜欢这个项目，我们一直保持至今。然后学校慢慢的又拓展了其他的一些项目，包括啦啦操的项目，它跟篮球它是结合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其实小篮球它只是一个龙头，这个龙头带动了未来的，我们是要带动孩子们。你可能喜欢篮球，你可能喜欢羽毛球，你可喜欢乒乓球。我们可能慢慢的把这个项目再发展得更丰富。
1: 它就是一把钥匙，可以说打开了孩子们热爱体育运动的这扇窗户。其实我们知道啊，两位不仅是师生关系，而且其实孙校长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身份，那就是这个国家级的裁判员。
0: 这段经历也是当时来这所学校的时候，其实也是因为之前做裁判嘛，是个一级裁判。后来这所学校篮球队非常厉害啊，非常好。然后需要有这么一个老师帮着孩子们去理解这规则呀，去跟他教练员去探讨这个规则。然后平时他们在教学比赛当中啊，由我来去吹哨，让他们能够更适应这个正式的这种比赛。后来我就调到这所学校，在这个学校过程当中呢，其实对我的成长也是一种促进。慢慢的从这个一级裁判，然后到国家级裁判。后来去吹更高水平的联赛，从 NBL 联赛到 WCBA 联赛，而慢慢又吹到这个 CBA 联赛，就这么一个成长过程。
1: 后来您决定说，哎，那我不当裁判了，我可能是全心全意的到和平里小学做一名教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决定？
0: 这个是自己吹哨吹了不是很长时间，一直在吹比赛。后来有机会啊，有机会去跟这个中国篮协一起去推广这个小篮球这项运动。因为小篮球这项运动呢，其实是很符合孩子们的这种刚才我说的身心发展的这个规律。那么，当时咱们国家呢，孩子们一直在打的这个成人的这个规则。后来自己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在国际篮联的网站上偶然看到了这个国际篮联的这个小篮球的这个规则，后来就把它给翻译过来。翻译过来呢，就感觉它的理念啊，对于孩子们这种成长，对于孩这个项目的发展促进，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后来也跟这个中国篮协的领导去建议了，就是要有我们自己国家的这个小篮球的这个规则。后来在偶然的一个机会过程当中，就参与了这个规则的这个审定这个规则或者制定的这个过程。那么当然了，就是合并以小实践的这个规则，实践的这个理念，能够跟着中国篮协一起推广到全国，让全国所有的孩子， 喜欢打篮球的孩子们啊，都能够去参与这个。

0: 篮球运动。我们参加了这个小篮球这个规则制定以后，后来呢是又带领这个我们的体育老师，参加了很多我们中国篮协制定，包括这个小篮球的这个教练员指导手册，包括小篮球运动的这个动作的指导手册，让孩子知道什么样的动作是规范的。然后呢，我们还一起做了一本这个小篮球的这个教师指导手册，告诉老师们怎么去上好这个小篮球课。最近我们又准备出版一本叫这个小篮球球员指导手册，这个是告诉小球员怎么去从零啊到一的，怎么去开始参与这个小篮球运动的这么一个基础，这么一个读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教师跟着这个小篮球运动的这个推广，一起成长啊，一起进步的这么一个过程。
1: 所以已经成为一个范本了。
0: 对，可以这么说吧。
1: 两位老师，您觉得就是您带到的孩子，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品质吗？也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具
2: 就
1: 体的
2: 像
1: 故
2: 您
1: 事。
2: 刚才说的，比如说他们的身体素质、心理，然后包括团队协作能力，我觉得这些方面，通过我就是最近就是我工作以后这种体会，我觉得他们都是有非常显著的提升的。比如说他们的这个速度、力量、耐力，然后包括他们的这种心肺功能的提升，我觉得比如说通过我们。比如说，就这次我们近期的这个体质测试的成绩来看，其实都是有非常显著的提高的。那么就是相比于其他的普通，比如说没有参与到这项体育运动的学生来看，他是这样的。然后除此之外呢，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也培养了学生们他们这种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的这种坚韧。包括他们这种自信心，就像刚才孙校长说的，我觉得篮球它是有迁移价值的。在这件事情上，篮球上我能坚持下来，我在其他方面我也是能做好的。那么比如说除此之外，团队协作那就不用说了，因为篮球运动它主打的它就是有一个整体，一个团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那么通过长期的一起训练，一起磨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们，也是不光是有这种团队的精神，还有这种也培养了他们这种集体荣誉感。
1: 的确。那其实我们还知道和平里第一小学有一个做得很好的地方，也是一个创新点啊，那就是把这个小篮球和其他的学科交叉融合在一起，具体是怎么做的？
0: 这是也是当时我们在做这个小篮球小班课程的时候，我们刚才我提到了有一个必修课，就是我们的小篮球课，我们孩子都要上。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选修的课程，那么就是根据孩子不同的特长，你可以去选修你的这个学习的项目，包括我们可以孩子在音乐课上、形体课上，我们去可以学去编啦啦操啊，我们有老师去教他们怎么去编啦啦操，怎么去选取音乐。然后呢，数学的那一方面呢，可以去参与对于我们的这个篮球场上的一个数据的统计，包括得分啊，你投了多少次篮。你的命中率是多少，是吧？你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去进行这种分析，这是数学的。语文呢，可以通过一些我们在这个小篮球欢乐季过程当中，有一些好人好事啊，有一些先进的事迹，可以去写一些报道，然后去进行这个推广广播，包括美术啊。你像我们小孩子们，设计的自己设计的队服，然后自己设计的队徽，然后设计的这种吉祥物等等这些，我们都跟美术学科来结合在一起，那么这样呢，整体我们把这些学科能够都包容在我们的整个这个小篮球运动，让我们小篮球运动能够跟其他的学科融合在一起，然后让孩子们共同的这种进步。
1: 其实和平里第一小学的小篮球项目已经走过了一段比较长的这个发展之路，而且确实也取得了很多不错的成绩。那未来呢？我们的短期目标、长远的目标是什么？
0: 我们的这个短期目标，当然我们还是想通过这个项目的引领，他把这个项目作为一个火车头，去引领我们整体孩子们素质的身体素质的一种提高啊，包括还有我们孩子们的这种整体的这种素养的这种提高。那么这个是我们未来的这个一个短期的目标。当然，长期的目标我们还想把这个项目，做成一个学校的这个特色。啊，这个特色，然后呢，能够深入的再去发展，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通过这个小篮球运动，能够叫享受乐趣啊，这个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啊，这个把这个作为我们这个长期的这么一个目标。
1: 的确啊，随着体校融合的推进，和平里第一小学小篮球这个项目的推进，不仅仅是给同学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舞台，让他们得到全面发展。

展的机会，其实另外一方面也是更好的能够给我们全国的学校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学习的范本。我们也希望未来和平里小学的这个小篮球项目会越做越好，当然体育氛围能够越来越浓厚。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3: 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
8: 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欢迎回到风驰电掣，今天我们将继续直击2025 CKZ 中国卡丁车锦标赛株洲站的激烈现场。上期节目中，各组别的超级预赛已经点燃战火，本期我们将一同见证更加紧张刺激的决赛对决，让我们锁定精彩，尽情享受这场极速之旅。
1: 是由707花正浩在杆位发车，第二呢是王子涵，第三是王子硕711，然后718刘子川在第四，第五呢是花正汉710号车手，721严泽林。这一次呢，我们的学员杯的优秀的车手是在发车格上静态发车的，所以这个绿旗呢，因为这比赛呢是直接开始了。现在来看一下前面的几位车手发车之后呢，707号车手严涵过来之后呢，有上到自己守住自己第一的位置，719的王子涵呢也是能够拿到第二，在后面32第三这边是一台红色赛车，后面入弯的地方呢有一个小的掉头。这个掉头呢，我们来看一下，过来之后呢，应该会损失不少的位置。赛道上呢，现在是一个从湿地变到干地的过程，行车线呢，应该在两节比赛结束之后呢，就会很快出来。前面707号车手，我们来看看，6号弯出来，719追得很近，接着是715、710。10号弯入弯的地方，王子涵仍然是紧咬在华正浩的身后。11号弯出来，两人只有一个车身的距离。12号弯入弯的地方，现在是赛道逐渐变成干地，大家都是走非常紧凑的线路，我们这台小车呢本来呢就可以走比较窄的线路，那在雨地的情况底下，它的圈速的影响呢也没有到特别的大。地圈过来之后，707在前面领跑，719在赛道的外侧，然后710现在在后面跟在第三的位置，三个人在赛道上走了三条不同的线路。719号车手从外侧过来的速度要更快，王子涵上到了全场领跑的位置，华正浩呢目前到第二，然后华正汉在第三。王正浩在刚才大直道上呢是把整台赛车拉到赛道最内侧，结果呢是在大直道的整个速度呢是没有外侧的王子涵快。大直道之后呢，身后其实没有其他的赛车，但是707号车手还是在往赛道的中间去走。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轮胎呢，好像是在还是雨胎啊，他应该是在找水嘛，现在赛道上整个都已经变干了，应该没有再用应该找不到水给轮胎降温了，只能是可能走正常的干地的线路反而是更快一些。反而是在这边三个弯入弯的地方，710707华正浩两兄弟自己是在三个弯入弯的地方有一个碰撞，现在两个人的车是似乎三个弯卡住了，现在解开之后呢，旁边已经有两台车过去了，而文兆跟吕泽安应该都已经超过去了。两人的车呢在刚才三个弯碰撞结束之后，现在是710到前面，707到后面，华正汉现在到了华正浩的前面。前面787号车手的车似乎是又出问题了吗？787号车手在12号弯出来之后呢再减速，13、14号弯的速度呢看起来还好，我们来看一下出来到大直道的速度，他现在在跟710并排，787的左边压到了草地，出来之后呢710稍微往赛道中间走一下，787可以回到赛道上，三台 Tony Car 在大直道并排进入1号弯之后，我们来看看在前面出来的是哪一位车手。710号车手、707号车手两人还是在并排，身后是787、华正汉、老人在张还有华正浩三台车，这是二文兆在第四，老人在张呢是在第六的位置，也离得不远。老人在张三号弯出来之后呢已经跟到了王子硕的身后，四号弯这边呢他没有去尝试内线的进攻，而是选择跟在王子硕的后杠上，出弯之后呢王子硕稍微的拉开一些。来看接下来6号弯出弯，从7号弯过去之后呢8号弯入弯的地方，老人在有没有机会去吃一个内线。7号弯跟住进入到8号弯，王子硕走中线，王子张这边呢也没有做任何的变线啊，没有走外侧也没有走内侧，还是继续跟在前车的身后，这样的话出来之后9号弯呢还是没能超车，一脚重刹出弯之后的速度仍然是很快。在第二的吕泽安这边呢开始掉速度了，吕泽安在8号弯、9号弯出来之后呢是内侧，然后从外侧过来的华正汉啊，两个人在9号弯入弯的地方侧面有一个接触，吕泽安呢是直接被挤到了草地上，出来之后呢掉到第三，华正汉上到全场第二的位置。